我们一起团聚。 给你唱一个小曲儿吧，姐姐小的时候最喜欢听娘唱小曲了。姐姐呀，一听娘唱小曲儿，睡得可香了。

0: 娘，您喝一盅。嗯，
1: 您也坐上来陪我喝一个啊。
0: 我哪有心情啊？
1: 怎么着，还跟那姓万的生气呢？
0: 那姓万的真是太狡猾了，居然让两个帮凶都跑了。我跟佘小三说了，就是跑到天边也把他们抓回来。
1: 嗯，天边出了孝兴的县界，那他警察局长也管不着啊，上哪儿抓人家？
2: 娘，都这会儿了，您还笑话我？
1: 我要没猜错的话，那俩婆子是他给支回娘家的。难道说你上人家抓人家？哎，你儿子是县长，他亲哥哥是省城的专员，你怎么办呢？啊，你抓不着人，你就没真凭实据，没真凭实据，你就拿他没办法。听娘的，忍了吧，啊，过去就得了。更何况现在娘回来了，我帮你盯着，谅他姓万的，鼓捣不出什么歪门邪道来。来来来，娘敬你一杯，忍了吧，忍了吧。嗯，我告诉你，现在咱们龙家最大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严嵩的婚事，你这个当娘的得操办去。
0: 是，娘，我敬您。娘，
1: 哎，
0: 前些天我们一直担心严嵩的魂儿让柳姨娘给勾走，这现在柳姨娘回来了，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严嵩有心思找媳妇儿吗？
1: 哎呦，这倒是个为难的事儿。
0: 这些天呢，我想起了好些事儿
1: 啊。
0: 严嵩小的时候啊，就要往祠堂里头跑，那会儿柳姨娘就住咱们家，为这事儿俩人都挨过打。
1: 有这事儿？
0: 最担心的就是这叔嫂间日久生情，这要真干出有悖伦理的事情，哎呦，让祖宗蒙羞，让天下人耻笑啊。
1: 不能吧，

0: 洪小姐，您怎么？哦，差点忘了，那个门可以直接进到这儿。
1: 要是龙县长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搬出去住。
0: 啊，不不，要是洪小姐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住处给你。
1: 龙县长还是觉得我打扰。

0: 那好，我自己出去找地方住。啊，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
1: 我的门可以从里面插上。啊，我来就是想跟您说，如果不太打扰，我想继续住在这里。 可以吗？当然，当然。不瞒你说，我不敢回老家。其实，我当年跟叔叔离开，就没想再回去。我是父亲小妾生的，在那个家。 除了叔叔对我好以外，其他人都不拿我当人。而且我还没有嫁人，要是回了老家，他们一定会笑话我，甚至会说我不吉利，不让我进家门。李姐，
0: 没人逼你回老家。您是已故洪县长的亲属，可以留在孝兴。
1: 如果你喜欢住在这儿的话，你可以永远留在这儿，永远。三年，我要为我叔叔守孝三年，之后我自然会走。谢谢你了，龙岩宗。

0: 少爷，我来看你了。这一年我在外颠沛流离，都没给你上柱香、烧胭脂。
1: 你这块破木头牌子，白白受了我那么多日的香火。
0: 二少爷，奶奶让我住在龙家，可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真是日夜不得安宁。二少爷，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你自己说，我拿你该怎么办？烧了、扔了、砸了，总不能让我二嫂看见吧？那得多尴尬呀！
2: 谁在后面？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

0: 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 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一。

0: 百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1: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 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一。

0: 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1: 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
4: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11: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12: 对啊，
10: 对，
11: 那你现在就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4: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13: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11: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4: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6: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17: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4: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8: 你跟宋姐离婚了，
19: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4: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8: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6: 你好自为之吧。
14: 还会回来吗？
4: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自己说我拿你该怎么办？烧了、扔了、砸了，总不能让我二嫂看见吧？那得多尴尬呀！
1: 谁在后面？谁在祠堂里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没想到这么晚还会有人来这儿。
1: 是啊，对不起，三叔，打扰了。二嫂，您是来祭拜我二哥的吧？
2: 我想和你一起给我二哥上柱香，好吗？不好，你要想祭拜你二哥，明天一早再来。我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着了，只有这会儿得闲儿，想安静的跟二少爷待一会儿。好。你怎么还不走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你我孤男寡女，让人看见会说闲话呢。
2: 我走。
1: 要不二嫂，您先过去，我随后就走。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你是从这后门进来的吧？我是想等你走了，好把后门别上。三少爷，请吧。

0: 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哦，一块碰牌子。
0: 这是哪位仙人的牌位啊？亏你还是龙家的子孙，居然敢说这是一块碰木牌子。可不能像你这样随便拿着，真是罪过。快给我，我把它供在高处。你是从哪儿拿下来的？这位仙人是什么辈分？原来摆放在哪儿啊？
1: 这就是随便的一块木牌子，不用供的。
0: 胡说，祠堂里怎么会有随便的一块木牌子呢？祠堂里每个牌位上都住着一位仙人的灵魂。我在祠堂里住了7年，这个我比你懂。你知道吗？逢年过节的时候，小姑姑带着我给牌位擦拭灰尘的时候，我们都是跪着的，对待祖宗先辈万万不可不敬的。你快告诉我，这位仙人是从哪儿请下来的？
1: 二嫂，这位
0: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龙彦宗，你搞什么鬼？
1: 我知道二嫂不认识字，这牌位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0: 你以为我死了，给我做了牌位，还供在龙家的祠堂里。谢谢你，
1: 二嫂，你别这样。
0: 现在就是，叔嫂间日久生情，这要真干出有悖伦理的事情，让祖宗蒙羞，让天下人耻笑啊！我正愁不知道该住在哪儿合适呢。这个牌位提醒我了，明天一早我就搬到祠堂来住。
2: 这里哪是人住的地方？你以前住的院子。
0: 不是一直空着吗？那是我跟二少爷住的地方，在那儿，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

0: 天地和老生，你让我怎么在那里住下去？
1: 咱就和现在一样，和奶奶住，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奶奶屋子里下人多，可以帮着你照看孩子。
0: 这个孩子不是龙家的血脉。

0: 我们家有那么多地方可以住，为什么非要住在这儿？你何苦呢？这有你二哥的灵位，我和他夫妻一场，他对我恩重如山。他走的时候，我都没能为他守灵，我现在搬过来住。 也算是为他守灵了，还有这个牌位，我把他和二少爷的放在一起，就算是我陪着他了。
1: 不行，你是个大活人，你还年轻，你不能一辈子住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祠堂里面。我要把这个牌位。

0: 吉利呢？
1: 为什么？
0: 是有讲究的，做好的牌位把它毁了，你是想咒我不得好死吗？
1: 儿子，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牌位真漂亮，既然是做给我的，那就送给我吧。还在大三叔的心意。我永远记着，记着大三叔。你走吧。

0: 三叔，
1: 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想。好，站过来，马步。 听三叔说啊，拳有力，腿有力，主要是腰上的有力，所以马步很重要。扎好了，绷紧了，出拳试试。
0: 哈！
1: 集中全身的力量，哈！
0: 哈！
1: 好多了啊，在这儿先扎上半个时辰，等三叔回来再和你大战一场，好不好？
0: 好。
1: 再打一拳。
0: 哈！
1: 好，扎好了。

0: 老生，
1: 娘，我不吃，我只是闻闻。
0: 贡品摆放几天了？
1: 五天。
0: 再好好想一想。
1: 四天。
0: 娘怎么说的？
1: 过五天之后才能吃。
0: 放回去吧。走，跟娘去吃早饭，都准备好了。

0: 您这是掐算什么呢？昨天晚上我梦见瑛娘了。哎呦，这么掐指一算，她搬到祠堂去住，3年0.5个月。哎呦，
1: 娘，您这记性可真好。您要是问我，我都记不住。
0: 那你是没用心记，儿媳妇儿，这3年多。
2: 瑛娘和咋样啊？什么怎么样？柳瑛娘这个女人咋样？你作为龙家的当家人，心里头得有个数。这柳瑛娘作为继宗媳妇儿，她一直住在祠堂为王府守灵。作为儿媳妇儿，逢年过节也不差礼数，总是一大早就来给长辈磕头。
3: 大年初一还亲手和馅包饺子，孝敬奶奶和我这个婆婆，这都没得挑。作为孩儿他娘啊，孙少爷教的也不错。虽说孙少爷有些顽皮，经常在那院子里头瞎跑，但人家也没有做让人讨厌的事情，不是吗？长得呢眉清目秀的，还爱笑，看着就让人喜欢。
0: 是，我也挺喜欢他的。 可是这3年多，没人说他闲话吧？
3: 老夫人，这府里上上下下里里外。

0: 竖大拇指呢。
1: 坏，我说我梦见他呢，这是要坏事。
2: 老祖宗，您那孙媳妇那么贤惠，她怎么能坏事呢？
1: 越贤惠越坏事。儿媳妇，我问你，严嵩没半夜三更的往祠堂跑过吧？
3: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咱们龙家的子孙怎么能干这么没规矩的事呢？
1: 啊，英娘贤惠，严嵩也没坏了规矩，可是严嵩就是不成亲，提谁家的闺女他都不看上一眼。这里头有事儿啊。我猜想咱们家的龙大县长八成是在等。不是，这谁家呀？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呢？这是
3: 八成是城门口欢迎保安团呢。
1: 保安团，
4: 绍兴的百姓欢迎你。
5: 龙县长，我做梦都想回绍兴。
4: 高团长是绍兴老家，
5: 在当兵的时候卷宗是没敢写的，所以没人知道。
4: 可是此话怎么
5: 样，人太多了，说话不方便，等你我混熟了，我再详细的告诉你啊。
4: 好，请王大娘啊。
1: 哎呦，这几年呢，天下的大事就是打仗，全中国狼烟四起，战火不断。
6: 老夫人，您算说对了。您看，今儿嘛，这个大帅打败那个大帅，明儿个呢？那个大帅又派人行刺了这个大帅，不管是这个大帅也好，那个大帅也罢，只要他们一打仗，就得让咱老百姓充军饷。依我看呢，他们为啥打仗啊？他们就是为了搜刮咱老百姓的民脂民膏。
3: 所以啊，这些年最难的就是严嵩，他身为一县之长，为了少让老百姓遭祸害，操碎了心。也没少磕头作揖的求我，让龙家往里搭真金白银。
1: 嗨，搭点就搭点呗，总算天下太平了。不是，现在上边派那保安团是个啥意思？
3: 严嵩说了，上边的意思是军政分开，以后呢，严嵩继续当他的县长，管政务，军事方面的事情呢，就由人家保安团管。
1: 那打没打听啊？这保安团咋样啊？
6: 啊，回老夫人，我还真打听了。嗯，人家都说这个团不错，作战勇猛，军纪严明，还很少祸害百姓。
1: 队伍好，准是当官的好呗。
6: 您真说对了，人家说了，这个团的团长姓高，绿林出身，为人仗义，难得的英雄，说是。在战场上救过大帅的命，大帅就为这个跟他结拜了兄弟。
1: 哦，是大帅的把兄弟。不是，那咱们严嵩往后不得看人眼色呀？哟，
3: 娘，您的脑筋转得可真快，我都没想到这一层。
7: 既然咱们搭伙，有些事情我事先跟你说明白啊，我这人有个毛病。好色，见着漂亮的娘们儿我就走不动道。哎，不过呢，这良家妇女啊，我不碰，这点儿

0: 放心啊。
1: 高探长，哎，这是您的私事儿，我无权过问。
0: 什么公事儿、私事儿啊？既然你我大伙，你的事儿、我的事儿，不管什么事儿，
2: 相互都应该知道，不是？
0: 对吧？
3: 龙先生啊，你家我大嫂喜欢什么金银首饰啊，或者玲珑绸缎？事情跟我说，改日我登门拜访的时候，如果拿错了，
0: 那多尴尬是吧？
1: 抱歉，高探长，严宗尚未娶妻。
0: 什么？混账！哎呀！干嘛呢？
4: 你是怎么搞的？龙县长至今未娶，这么大的军事情报你都没有侦查到？
5: 对不起，科长，属下失职，我错了。
4: 我的，把这三个娘们带上。
5: 是。
6: 我可还听说啊，那个高团长他也有毛病，好色，三房姨太太。一房呢，是戏班里出来的，还有两房，青楼出来的。
7: 哎，当兵的都是脑袋别裤腰带上，随时候着举荐阎王，多几个女人不算啥毛病。
8: 龙县长好。
1: 见过三位大嫂。
0: 这可不是大嫂啊，你挑一个。
1: 什么？
0: 什么什么？我让你挑一个啊，送给你。
1: 高团长，这种玩笑请你不要开。
0: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啊，既然咱们两个人搭伙，我的女人就是你的女人，看上哪个直说，哎，立马送给你，绝不含糊。
1: 高团长，
0: 龙县长，我知道你是名门望族的大少爷啊，找个娘们儿不影响你将来那个迎娶大家闺秀啊。哎，
5: 给我抢我盾子，告诉你别跟我开这玩笑。你干啥？
0: 把枪收起来，把枪收起来。
1: 石局长，把枪放下。
5: 不是，
1: 把枪放下。
0: 龙县长，你说的对，我跟你闹着玩呢。这么漂亮的娘们儿送给你，我还舍不得呢。你真不禁动。
1: 高团长，
0: 行了，什么军政要务改天再说。你不是搞了一个欢迎宴会吗？哎，正好我饿了，走。

0: 这个人很有个性，我们一定要谨慎，争取和他做朋友，切勿为敌。是。
1: 我在孝兴当了4年的县长，今天是头一回在这县府大院里举办酒席，是为了欢迎高团长和保安团的众将士们。保安团的到来，对孝兴的百姓这是福气。从今天开始。 孝兴和孝兴百姓的安全，就拜托诸位了。
2: 高团长，
3: 啊，
2: 我敬你。
3: 我们当兵的没那么秀气。保安，站稳。

1: 王县长，既然你想敬我，那这样，你三碗，我三碗。
2: 包道长，我们龙县长酒量差，
1: 这样，我代他敬您三碗。你是干什么的？
2: 我姓佘，是警察局长。
1: 这里有你事吗？滚一边去！你。

0: 你这个青龙呐，换大碗你不喝，可今天这么大的场面，如果不整点事儿，那也过不去，不是？啊，在这之前，你没娶媳妇儿这件事情，我没侦查得到，其他的事情我对你还是一清二楚啊。就在前几年，你带人攻上了七十二寨，剿灭了盘踞在那里有百年的土匪。 哎，省城大员啊，对你是褒奖有加，说什么能文能武，胜过当年的赵子龙，我怎么就不信呢？要不今天咱就比试比试，啊，也给大家助助兴，啊，
1: 好，
2: 打这个小白脸子，
3: 叫他不给团长面子，是不是？
4: 是。
5: 好的，好的。
6: 喝酒嘛，用杯子喝，用碗喝都一样。我喝。
0: 哎，现在想喝，晚了。

0: 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在这说。在这儿说。我是孝兴县的县长。嗯，你们保安团今天第一天来到孝兴，作为县长，我尽地主之谊，办了这个酒席招待你们。你是团长，我是县长，我们两个人如果打起来，岂不是让人笑话？
1: 咱们俩动手，谁笑话呀？啊，不是也就是比试比试吗？是不是？是。弟兄们，小兵上炕。
2: 是。
0: 高团长，真有比武，今天不合适。刚才兄弟多有多嘴，这样，我先干一碗，然后再敬你三碗。
2: 刚才说过。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高大？啊，我师弟拜你是客，一再谦让，可你苦苦相逼，好过分呐！想比武是不是？我跟你来。
1: 大师兄，
2: 班长，
1: 这个交给我，等我把他打趴下了，您再跟姓龙的来。<笑>
2: 哎，龙县长，你刚才怎么说来着？
3: 啊，初次见面动手不太合适，哎，你说的也对，让他们两个先热热场子，怎么样？啊，大家说怎么样？好，高胖子，
4: 到。
3: 限你三招之内把他打倒啊，悠着点。他可是龙县长的大师兄，弄死了龙县长的面子不好看啊。
4: 放心，班长，三招，半死。
2: 哎，请吧，
4: 捧个场子，
5: 好嘞。

0: 开始吧。又两下子。
1: 大师兄，别伤着他。
2: 瞧不起我。

0: 二兄，你败了。
1: 龙彦宗啊，你这个人不局气啊！你大师兄是个高手，你看刚才我兄弟把他扔出去，他居然没有受伤，怎么说败了呢？高胖子，
2: 到，
1: 小心点。
2: 放心吧，团长，下次一定把他摔成肉饼。
1: 辛苦了，歇着去。
2: 团长，
1: 看我的。
2: 是。
3: 您看大师兄和你兄弟已经过过招了
1: 啊，
3: 您看兄弟们都看完热闹了，我们继续喝酒。
1: 废话少说，看招了。有点意思。
3: 高团长，差不多就行了。Thank you.

0: 团长，快点！
1: 小媳妇儿，别再让了，动正格的。

就到这儿吧，哎，就比到这儿吧。啊，今天龙县长和高团长是棋逢对手，教育了良才，平手了。

0: 你们俩打平手了是不是？
1: 平手算什么比武啊？拿刀来！
2: 是。
1: 罗院长，
3: 石大四，
1: 把我的剑拿来。
3: 不是，罗院长，
1: 石大四，把我的剑拿来。哎，
3: 是。

0: 我们两个见证，我跟龙彦宗比武会友，死伤各自由命。
1: 好，
2: 死伤有命吗？不得追究。
1: 不行啊，龙院长，
2: 死伤有命不得追究。听清楚我说的话。
1: 不是，那龙夫人和老夫人知道的吗？

0: 你们刚才没有看到吗？龙彦宗抓到我一个破绽，如果他不是收了利，我就被他开膛破肚了。哼，龙彦宗啊，你真是了不起！我数次对你挑衅，而你对我却彬彬有礼，我逼你出手，可你呢，却在情急之下留有分寸，了不起！
1: 真是了不起，英雄也不是我有分寸，是我箭道不够，没够着。
2: 当真？
1: 真的。如果我的箭再长一点，你刚才就真的开膛破肚了。
0: 想过后果吗？
1: 没想呀。你死我活之际，顾虑太多早就没命了。我输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0: 我给你留面子，你却说实话，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1: 没想到你死我活乱战之中，高团长还能考虑得这么周全。龙岩宗佩服。

0: 真佩服，假佩服。
1: 高大哥，龙岩宗真心佩服。
0: 你叫我大哥，我要跟你拜把子。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

0: 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

0: 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
4: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

0: 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

0: 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

0: 家家平安，
1: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0: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

0: 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华

0: 真佩服假佩服。
1: 高大哥，龙岩宗真心佩服。
0: 你叫我大哥，我要跟你拜把子。
1: 好啊，求之不得。
0: 长久，
2: 你三碗，我三碗，敬天敬地，从此以后你我是兄弟，
1: 全听大哥安排。
0: 请
1: 请

0: 喝了个一塌糊涂，后来又喝了个一塌糊涂，还拜了马兄弟。那我儿子现在人呢？
1: 喝醉了，拉着人家团长的手，就是不肯松开，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醉了好，我记着我孙子呀，好几年都没喝醉。他当着县长啊，太不容易。 每天身上跟压着十座大山似的，喝醉了，心里舒服舒服，敞亮敞亮。

0: 在哪儿？在我的兵营里。
1: 喝多了头疼吗？
0: 哎，兄弟，我比你早醒十分钟，喝酒我又赢了。
1: 哎，你赢了，你赢了。喝酒我喝不过你，打我也打不过你。哎
2: 呀，不过没关系，我是你兄弟，你是我大哥，输给你我服。
0: 哎，兄弟啊，哎，我比你早醒了十分钟，我一直在看着你。我在想，我这兄弟一表人才，能文能武，啊，又是大户人家的少爷，怎么就没娶上媳妇儿呢？

0: 你家里的长辈就不催你？
1: 哎呀，催！哎呀，
2: 我奶奶呀，天天指着我鼻子跟我说：“三孙子，什么时候让我抱上重孙子？”我娘也是天天唠叨，哎，听得我耳朵都出茧子了。
0: 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娶呀？啊，你眼眶子高。有女人能入你法眼，对不对？
2: 那倒也不是。我曾经喜欢一个姑娘，那时候我在欧洲留学，我们是在凯旋门下认识的。
0: 哦，洋婆子？
2: 什么洋婆子？中国人。
0: 那你为什么不娶啊？
2: 哎，她要我和她在教堂里结婚，而且要答应她永远不回中国。我做不到。
0: 那是做不到。娶了她的话，那你不成了假洋鬼子了吗？哎，兄弟，那除了她，就没再看上别的女人？
2: 有，
0: 说来听听。
2: 我一直装在心里面，从来没和别人说过，因为说不出口。
0: 哎呀，咱们俩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是吧？那有啥话不能说呢？说呀！哎，我听着。
2: 说。哎，一，因为我喝醉了；这第二，你是我大哥，你比我经历多，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请。
2: 大哥，哎，在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一个女人。慢慢的，自从心里有了这个女人，我接受不了任何人了。
0: 这事儿还不容易，就是她了，马上找人提亲，不就完了吗？
2: 不是不行，
0: 啥意思？啊，没有合适的媒人？大哥，我呀。
2: 行，那是我二嫂。
0: 什么？那你二哥呢？哎，等等，这个情报以前我好像得到过。你们龙家一共哥仨，老大老二都死了。那么你二嫂是个寡妇，对吧？那你二哥死了几年了？
2: 快五年了。
0: 哎呀，那还在乎什么呀？我知道为什么了。你们有钱的大户人家，长辈多，规矩多，哪什么祖宗啊，还有脸面呢，来压你。可能大哥说，只要你喜欢，那就娶了她，是不是？大哥给你做主，谁敢跟你来劲，我就派兵把他抓了。怎么样，
2: 大哥？哎，没人要我，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兄弟啊，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看，你都多大人了？那三十好几的人了都，还苦着自己，那不行。兄弟。这么跟你说，这世上本来没有坎儿，如果你自己不敢往前走的话，那到处都是坎儿，是不是？你看这样，你把这件事呢，有意无意的跟家里的长辈说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反对。如果不反对，那咱就借坡下驴；如果反对，咱们再想办法。
2: 大哥的，对了，大哥啊，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你说你也是孝敬老家啊，可在参军的时候给隐瞒了，到底是为什么？
0: 我那都是永远回不去的过去，你这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久的将来，先忙你的正事儿，啊。

0: 二嫂，孩子他三叔，这不年不节的，你来干什么？三年多了，逢年过节，我来祠堂给祖宗磕头上香，从来见不到二嫂。我知道，是二嫂一直故意躲着我。你既然知道，还来干什么？三年前。 有一句话我一直未能说出口，至今我非常遗憾。二嫂，到现在我一直不娶妻，不成家，是因为我的心里…… 当年没有说出来的话，现在也不要说了。
1: 不，我要说，不知从什么时候，二嫂在我的心里有了特殊的位置，我时常会想起。
0: 虽然几年不见，却难以忘怀。那是因为我是你二嫂。
1: 不，不仅如此。
0: 再有，就是因为你害得我蹲大牢，丢了孩子，颠沛流离，你心里觉得愧疚。
1: 在我的心里，我对你不光是歉疚，这几年我明白了自己的感情。
0: 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在给你往祠堂送帽子的时候，我就……永娘，龙云宗，你要不想我一头撞死在这祠堂里，你就闭嘴，你走，永远都不要再来。
1: 云娘，云娘。 娘，我知道今天这样很唐突，我也知道龙家的礼法规矩不允许我这样做。可是除了你，我不会再娶别的女人。如果娶不到你，我宁可孤独终老。

0: 义兄，哎，你是来我家也不提前跟我知会一声。
1: 你我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拜把子兄弟，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怎么？我回自己家，还用先跟你知会一声啊？
0: 大哥说的对，啊，
1: 刚才啊，我已经给咱奶奶还有三娘磕过头了。你看，高棒子怀里抱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咱奶奶还有三娘给我的。哎，我那三个女人呢，也各个有份。
2: 不愧是大户人家，孝敬首富。哎，咱奶奶还咱娘，太有面了。
0: 大哥，既然来都来了，别着急走，在这儿留下来吃饭，我到时候陪你喝几杯。
1: 啊，不了，昨天我就喝大了，哪有今天我接着喝的道理呢？啊，对了，你的事儿我已经给你垫过话了啊。
0: 我的事儿？
1: 啊，
0: 我的什么事儿？
1: 别跟我装糊涂了，待会儿啊，见到你娘就知道了啊！我先走了，
0: 啊，大哥慢走啊！
1: 啊。

0: 刚才高团长来了，这一进屋啊，就给奶奶和娘磕头，还送了这么多的礼物。娘知道你跟他一结金兰，结成了兄弟，可他来咱们家，你怎么不事先跟娘说一声啊？娘后有个准备呀。
1: 娘，他也没告诉我。
0: 幸好奶奶屋里啊有值钱的东西，拿出几样做了回礼，要不然咱们龙家呀可就缺了礼数了。啊。
2: 刚才看见了，不是奶奶，您笑什么？你拜的这个义兄挺好，奶奶喜欢。
0: 他是个粗人，没吓着奶奶就好。嘿，奶奶可是在七十二寨混了10多年的人，谁还能吓着我呀？也是，你奶奶高兴啊。
2: 是因为刚才你的义兄啊来跟我们道喜了，说你有心上人了，马上要成亲了，这个娘怎么不知道啊？
0: 娘，胡说八道！嗯，高团长可不像胡说八道的啊。严宗，说说，你心上人是哪家的小姐呀？
1: 没有，真的没有。
0: 哎，严宗，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昨天刚拜的把兄弟。
1: 你都能跟人家掏心掏肺的说实话，跟你奶奶和我却一再的遮掩，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年为了你的婚事，你奶奶和我都为你急坏了？你要是有了心上人，你就直接说出来，少让我们为你操心，行不行？娘，我义兄草莽出身，整天没个正经，就爱开玩笑，你们别信他的话。我心里从来没有任何人，也没看上过谁。
2: 看他胡说八道的，把牙打掉去找算账。孙子，别溜，回来。奶奶怎么了？奶奶问你，你这辈子不打算娶媳妇吗？你不该给祖宗传宗接代吗？不说话，就是知道自个儿该干啥。
3: 对吧？说，你到底打算娶一个啥样的呀？这世上本来没有坎儿，如果你自己不敢往前走的话，那到处都是坎儿，是不是？你看这样，你把这件事呢，有意无意的跟家里的长辈说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反对。 如果不反对，咱们就接不下驴；如果反对，咱们再想办法，
1: 娶一个像我二嫂那样的如何？

0: 我是坏了，这事儿真的成了真了。
1: 扶我上祠堂，带上条白绫子。

0: 是我，我是蛇小三儿。
1: 哦，蛇局长，你来有事儿吗？
0: 我派出去抓人贩子的队伍回来了，带回来四个6岁的小姑娘，其中啊有一个跟你们家三小姐特别像，你快跟我到县政府认人吧。
1: 哎，蛇局长，你不会是帮龙岩宗骗我出去的吧？
0: 哎呦，二少奶奶，你说什么话呢？龙院长为什么骗您呢？龙县长还特别命令我说，4岁的男孩也要找，我就特别奇怪。虽说劳生丢了，可失而复得了呀，还找4岁的男孩干啥呀？不过我还是找了3个，个头大小啊，都跟你们家劳生差不多。
1: 看来你真的没骗我。
0: 二少奶奶，你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是，这几年我没能帮您把3个小姐找回来，可我一直挺尽力的。要说骗你，我就更不敢了。
1: 佘局长，我去县政府认孩子，会碰到龙岩宗吗？哎，
0: 不会，您放心。您不是之前就吩咐过我吗？不要赶上龙院长在的时候让您去认孩子。这几年哪次不是按您说的做的？今天是休息日，龙院长昨天跟新来的保安团高团长喝多了，不会来办公室，您放心吧。
1: 那好，你等等我，我马上来。

0: 捞生。
1: 太奶奶好，给太奶奶磕头。
2: 行了，起来吧。
1: 奶奶好，给奶奶磕头。
2: 起来吧。
3: 中孙子，那画什么呢？
1: 马，一匹胖马。
3: 啊，
2: 这是马呀。
1: 嗯。
2: 你娘呢？
1: 出去了。
2: 出去了？你娘不是不出祠堂吗？
1: 刚才佘小四来了，他让娘去认被人贩子拐走的姐姐。
3: 哎，一年是有那么两三回，警察从人贩子那儿解救回来的孩子，岁数相当的，让他去认。赶上今儿个了，你说？
2: 那您
3: 大老远的走过来，挺累的，我就不回去了。咱们就在这儿等呗。今天非得有个了结不可。

0: 吗？
1: 我还好。是啊，好多年没见了，你好吗？
0: 我。我不好。
2: 刚才让你笑话了，
1: 哪里的话，我算个啥？怎么会笑话你呢？
2: 好久也没有个熟人说话，刚才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就像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就没忍住。
1: 你要想哭，就哭吧。
2: 这回忍住了。
1: 洪小姐，你一直住在这儿吗？
2: 嗯，我回过老家桐城，可是那里除了挖苦讽刺就是白眼儿，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回来了。还好，龙县长没有撵我走。
1: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毕竟这是县政府。
2: 是啊，我在这儿也住不了几天了。姨娘，我找到工作了，小熊中学聘我去当国文先生，他们还答应我要给我一间宿舍住。
1: 啊，这真是太好了，我都忘了你念过最好的学堂，当教书先生一定不会差。
2: 来，姨娘，我们坐。
1: 洪小姐，你今年多大了？
2: 就是这个不好意思说，快老了。
1: 快老了，还没嫁人，对不对？
2: 就是啊。
1: 你叔叔走得太突然了，你再小心，没亲没故的，婚姻大事自然没有人替你操办。你刚才说我像你的姐姐，那我这个当姐姐的给你保个媒怎么样？
2: 算了吧，我也不想嫁了。
1: 为什么？
2: 世界虽大，但缘分有限，能让我动心的也难找。
1: 龙岩宗怎么样？
2: 龙县长？
1: 是啊，如果你对龙岩宗有意，你就点点头，我去替你们俩保个媒。
2: 恐怕人家看不上我吧？
1: 为什么？
2: 打开那扇门，就是他的办公室。他从办公室也可以随时打开那扇门过来，可是三年多他从来没有来过，哪怕是跟我要杯茶喝，或者问候一句。

0: 要不您走了呢？太慢了，真是太慢了，我这就送您回去。啊，
1: 不用了，沈局长，我先不走。我找龙县长有点事儿，他什么时候回来？哟，
0: 这可说不好。今天是休息日，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又没什么紧急政务，我估计这龙县长有可能一天都不会回来。
1: 那我就在这儿等他一整天，明儿一早他肯定来吧。
0: 二奶奶，你有急事儿啊？
1: 是，特别急的事儿。
0: 要不您先回去，我去找龙县长，然后让他到祠堂见见。
1: 不行，我找他的事儿只能在这儿说。
0: 可这都晌午了，这也没什么吃的呀。
1: 我不饿，有口水喝就行。
0: 那小少爷咋办？您一个人在祠堂带他，又没有下人，您不回去，小少爷饿着咋办呀？
1: 他鬼头得很，祠堂里那么多贡品，他饿不着。哦，
0: 那行吧，您先在屋里等着，我去四处找找龙县长去。
1: 也好。
2: 哎呀，我的龙大县长啊，剿匪大英雄，这么点事儿就把你给难住了，
3: 真把我给难为住了。
2: 兄弟，我走了以后，那事儿你跟家里怎么说的？
3: 就算说了吧。
2: 什么叫就算呢？说还是没说？
3: 哎呦，我提了二嫂两个字。
2: 那就是说了。那你奶奶跟你娘怎么说啊？他们反对了？
3: 哎呦，大哥，我以前不是这种人，我不知道我现在怎么了。我话一出口之后，我自己先弄了个大红脸，我扭头就跑了。他们反不反对，我也不知道。
2: 你又不是大姑娘，怎么还起臊来了？也是啊，娶二嫂这事儿是有点儿。这自古以来大英雄，哎，大帅怎么说来着？那个不拘一格，对，就是这个词儿。哎，只要问心无愧，是吧？管他什么规矩呢？喝上三杯酒壮胆儿，就直不愣腾的去找你奶奶，就跟他说，我要娶二嫂，行不行？如果他说不行，你就问他为什么不行，跟他讲道理。大帅不经常说吗？这世上啊，没有讲不通的道理。是吧？你奶奶又不是陈财主。
3: 谁是陈财主？
2: 啊，这个你就别管了。啊，喝酒壮胆儿，回家讲道理。

0: 嘞，笑什么呢？
1: 他奶奶奶奶，你们两个能天天来给我吃饭吗？
0: 行，重孙子，今天的饭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你娘给你做的不好吃？
1: 娘天天让我喝粥喝粥喝粥。
2: 那你就多吃点吧，啊！这柳姨娘搞什么鬼？把孙子带到祠堂里来，平时不让我们见也就罢了，还净给孩子喝粥。将来孩子让我带的时候，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0: 别生气，来块来扒肉条。
3: 石姑娘，石姑娘，
4: 嘿，县长，您在家呢？我正四处找您呢。
5: 你找我干什么？
4: 不是我，二少奶奶想找您有急事儿。
5: 找我？二少奶奶在哪儿呢？
4: 在政府，您办公室啊。
5: 她怎么会在我办公室啊？不去了。啊？啊什么啊？我二嫂找我去，要说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去。
4: 不是，那就是二少奶奶干等着呀。办公室可没吃没喝啊，
5: 那我也不能去，我得先说服我娘，说服我奶奶，我再去找她。你说这大白天的，我奶奶娘能去哪儿啊？
4: 兴许是家里边吃腻了下馆子去了。
5: 不可能，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全孝兴最好的厨子，我娘根本从来不下饭馆。
4: 嘿嘿，汤来了。哎，整点汤喝。
5: 对了啊，你姑姑和房里的下人们好像都不在。
4: 那是啊，夫人跟老夫人都出去了，姑姑我跟下人们能陪着吗？
5: 哎，去哪儿了？哎，别吃了啊，赶紧出去帮我找找，我找我娘和奶奶有急事。
4: 这是怎么了呀，姨妈？二少奶奶找您有急事儿，啊，您找夫人跟老夫人有急事儿，那全赶一块儿了，你。
5: 哪那么多废话？你去。
4: 不是。

0: 老盛，来，过来，跟奶奶亲热亲热。老盛，你娘平时很少让你出去玩，那她带着你在祠堂里都干啥呀？
1: 什么都干，擦地、擦牌位，点灯、上香，给祖宗磕头。
0: 那像现在吃过午饭了，他都带你干啥呀？
1: 讲故事，哄我睡觉。
0: 哦，讲故事。
2: 他讲什么故事啊？
1: 娘讲的故事可好听了，都是中秋节义。来，要不你也给我讲个故事吧。
0: 好，奶奶跟你讲。
1: 谢谢奶奶。

0: 我们找着了，
1: 在哪儿？
0: 你奶奶、你娘还有我姑姑全在祠堂呢，
1: 在祠堂
0: 啊！看架势不太对劲儿啊！
1: 怎么回事？我姑姑带着好些人，连男带女，男的都拿着棍棒，女的拿着绳子，看样子是要抓人啊！
0: 我没敢打草惊蛇，赶紧过来给你报信来。

0: 半天了，想吃碗面都吃不着。姑姑，你让后厨给我做碗面吧。
1: 你是警察局长，你自己有俸禄，你以后少来农家吃白食。你赶紧走吧。
2: 你这是怎么了？我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不告诉你。
0: 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要找你，现场要找你，还不跟我走？
0: 现场。 县长，三少爷，您怎么来了？
1: 盛管家，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没干什么，带着绳子、棍子，带这么多人捉贼啊？
0: 哎呦，三少爷，看您说的，自从您当了县长，整个孝兴那就快夜不闭户了。
1: 我没让你说这个，我问你到底要干什么？说实话，三少爷。
0: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你作为龙家的大管家，带着这么多人来祠堂，你不知道要干什么？
1: 我真不知道要干什么。今天早上您不是来过吗？就是您刚走，夫人就让我召集人手，
0: 好像老太太还让夫人带上一条白绫子。白绫子，
1: 娶一个。
3: 像我二嫂那样的如何？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睁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7: 越睁越。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加加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搞不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0509-2566-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您喝口茶。
1: 哎，刚才腻了一会儿啊，口干舌燥，正想喝口茶。

0: 睡着了。哎呦，睡得还挺香。这孩子真好，说话算数。这说好的，讲两个故事，讲完了没听够，我说我再讲一个。哎呦，他说不了，怕奶奶累着。
1: 嘿，
0: 哎，这可比长房的那个猴崽子强多了。那个来龙家都快十年了，没说过一句让我舒心的话。这老生才多大呀？我刚才算了算，也才四周岁，多那么一点儿，就这么体贴人。哎呀，这孩子在牢里生的，我问他娘好几回他的生日，可他就是没告诉我。哎呦，到现在我这个当奶奶的，还没给孙子过一个生日呢。
1: 英娘她不告诉你，那她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呢？
1: 了了今天的事儿，我慢慢的告诉你。
0: 娘，这家里人都知道，我是最看不上柳英娘的。当年因为继宗，我跟她闹得不可开交。可是今天要赐他白绫子，我还真有点下不去手。
1: 你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当初选你当儿媳妇儿，就是因为你善良。恶人我来做，待会儿英娘回来，你躲得远远的。
0: 那可不行，她年轻力壮的，您不让下人进来帮忙，就留咱们娘俩都已经够悬的了。我要不在您身边，那可不得了。
1: 怎么着啊？你还怕英娘跟我动手啊？
0: 娘，毕竟您是想让她死啊。这人被逼急了，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万一她要是……
1: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知道英娘是什么样的女人。这孩子最孝顺了，七岁卖身葬父就是明证。他一直说继宗对他恩重如山，我是继宗的亲奶奶，他会对我动手，那岂不是大不孝？不会，绝对不会。今天我赐他白绫子，让他去陪继宗，只要我说出口，他一定照办，不会有半点含糊。你信不信？
0: 娘，您就这么有把握？
1: 我要没这点把握，我就白活了八十多岁。我真的白活了八十多岁，该想的我都想到了，可是我没想到龙颜宗他是个精致，没想到，真没想到。严宗他娘，我跟你说呀，英娘她不是妖女，我活八十多岁，我早就悟明白，这世上

没有妖，压根儿就没有，所以我打死了这装神弄鬼的张神仙，今天让瑛娘在祠堂悬梁自尽，错不在有，错在龙家的祖宗。龙家祖宗太注重男丁，得个男孩不容易，每个男孩都是在蜜罐里长大的，都惯得不成样子。你这三个儿子传宗，本来我跟他爹出事以后，他就是这家的顶梁柱，可是他改不了从小贪玩的臭毛病，就因为从西边买了一匹马，漂亮，跑得快，非骑不可，连骑了半个月，结果从马上摔下来，摔成了残疾。老二就更不提，打小跟你的当娘就不亲，这在一般的人家城里早就打烂了他的屁股，在咱们家行吗？老太爷虎，谁敢动他一个手指头？没人敢。我这受了小人的算计，活活的气死了，气死了。多大的心眼，要是打小该打打该管管，怎么会这样？老三严嵩算他们三个的佼佼者，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歼灭了土匪，当上了

知，刚才我眯瞪眼，我明白了，三年前英娘搬到祠堂就是为了躲他。我要是没记错，这三年多他们没碰过面，就是严嵩上这儿祭祖，英娘都躲着他。情痴是一种病，从古至今多少好男人死在这个病上。你说说咱们是什么人家啊，他娶二嫂的这种话他愣能说出口。要不是因为他是龙家的最后一条根，我就用家法我打死他，我打死我能吗？不能。打死他我怎么跟祖宗交代？我只能逼死英娘。英娘哎，可怜的孩子，你要是不记恨，来世托生在龙家

0: 莫个男儿身，我们这辈子欠你的，让下辈的子孙偿还。可怜的孩子，
1: 娘，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英娘不死，严宗就不会死心，他的情痴治病就治不好。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为了龙家血脉的延续，我只能做一回恶人了。

0: 你啥时候来的？我险些害死我心爱的女人啊！等会儿啊，我先擦把脸。我险些害死我心爱的女人，幸好她不在家，再躲过一劫。兄弟，
1: 不是兄弟。幸好，当年我有机会幸好的话，那该多好啊！兄弟，实不相瞒，大哥我才是害死自己心爱女人的人。今天早晨你问我。 谁是陈财主？大哥现在告诉你，当年我在陈财主家当长工，我心爱的女人是他们家听使的丫鬟，长得好，心眼好，在我心里啊，她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我心里知道，陈财主也看上她了，想纳她为妾。我如果当时把心底对她的爱忍了，不勾引她，不带她私奔，哪至于？我现在想想。 我都追悔莫及，我虽然杀了陈财主，替他报了仇，可是我心爱的女人再也回不来了。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不娶妻生子？别说是龙家这样的大门大户，就是小门小户，到了你这个岁数还不娶妻生子的，都会被别人笑话。说你，说你有病，不好，这不像是该我说的话，倒像是婆婆说的话。

龙岩宗，你说你是龙家最后一条根了，你都这一把岁数了，怎么还像小孩子似的任性胡闹呢？你是不是该想想龙家祖宗对你的期盼，早日娶妻生子，为龙家传宗接代呀？你说吧，当年劳生没丢的时候，龙家还有个指望，可是现在奶奶让我拿我儿骗人，这种事情她糊弄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啊。再说了，龙家祖宗的在天之灵都看着呢。龙岩宗，我就是想让你早点娶妻生子，我好带着我儿。我说什么？

刘彦宗，咱俩从小就认识。那时候我在祠堂不见天日，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你可怜我，总是跑到祠堂给我送刚出锅的热包子、香油和的馅儿。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心人。洪凤鸣虽然是大小姐，可是。 他现在比我可怜多了，父母死得早，唯一疼他的叔叔也去了，想要回桐城老家又没人肯收留他，花儿一样的年纪就这样错过了，想要找个称心如意的婆家也就难了。他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你跟他有过交情，他对你有情，如果你对他也有意，你们两个就将就将就。 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刘彦宗和洪小姐本来就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怎么能说是将就呢？我这张笨嘴还答应人家洪小姐来当媒人，我哪里会说媒呀？

宗，我告诉你，我跟洪小姐可认识6年多了。起初我恨她，因为她跟我抢男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误会，洪小姐是好人。那年在法场上，她是第一个站出来为我说话、救我性命的人。哎，我怎么说起这个了？这是我跟洪小姐之间的事儿啊，跟你说了也没用。

龙延宗，我告诉你啊，洪小姐出生名门，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长得又漂亮。我要是跟她比起来，我就是掉在地上飞不起来的麻雀，她就是天上的凤凰。你说你连洪小姐都看不上，你还能看上谁呀？龙延宗啊，龙延宗！ 你要是不娶媳妇儿，岂不是害得我又要背上妖女的罪名了？我怎么又说上我了？我凭什么跟人家洪小姐比呀？这里没我的事儿，我今天是来说媒的。

我告诉你啊，洪小姐可是难得的人才，谁要是娶了她，都是一辈子的福分。我这辈子没给谁说过媒，今天就给你当一回媒人，你别不识好歹啊！

0: 你什么时候来的？二嫂，这是要给我说媒啊，想好是哪家的姑娘没有？啊，对，我是专程来给你说媒来的。我突然想起，有一个人家的姑娘特别的适合你。谁呀？
1: 她就住在你后面，洪凤鸣，洪小姐。洪小姐，对，洪小姐是个好姑娘，之前我就喜欢她，我一直想追求她。怎奈，她在为叔叔守孝，前县长洪灵芝先生已经过世3年了，我想守孝也该结束了。都怪我糊涂，一直忙。 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早就应该和他提亲了。不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婚姻大事还是要请个媒人的。既然二嫂愿意为我说媒，那就有劳二嫂了。严总，再次谢过了。
0: 那我现在就去给你说媒。
2: 龙彦宗答应了，是啊，其实龙彦宗早就对你有意，根本不需要我这个媒人。你和他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我还没捅呢，就破了。谢谢你，英娘。啊，不对，应该多谢二嫂。
0: 客气啥，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二嫂，婚期定在哪天了？
2: 这个得回去让婆婆和奶奶做主吧。其实也不用，这样我找龙彦宗商量，商量好了就请二嫂回去跟长辈们禀告。啊，也好。龙彦宗。 二嫂来收媒了。
1: 若成，洪小姐不弃，
2: 我愿意。

0: 我们就定了婚期吧，越早越好，你我都不年轻了，耽搁不起。龙家长辈不是也着急了吗？
1: 对，这婚期嘛，
0: 龙县长，你我可都是接受过新思想新教育的，定个结婚的日子，就不用拿你我的生辰八字去找阴阳先生算日子了吧？
1: 对，不用。
0: 既如此，我有个建议，我马上要到县中学教书了，当老师不能随便请假，你是一县之长，更忙，也不能因为婚事耽误军政要务，所以。
1: 婚期最好定在休息日，要是尽快，就定在下一个休息日。龙县长要是答应，我们就请二嫂回去问问龙家长辈是否同意。下个休息日，我看行。二嫂，您既是媒人，那就劳烦二嫂回去问问娘，问问奶奶。
2: 下个休息日。
0: 严宗结婚是龙家最大的事儿，婆婆早就说过了，要好好准备聘礼，恐怕来不及吧。
3: 聘礼？
0: 要婆婆家的聘礼，那是封建余毒，我一样都不要。还有，也不用大办酒席，就请挚爱亲朋随便吃个便饭。严宗是一县之长。

0: 这么多年，我们家的事情，你们都知道，我不想让你们再为了这点小事儿铺张浪费，也说不过去。
1: 同意。
0: 既然你们都定了，那我就回去向婆婆、奶奶禀告了。 这么说，我这个媒人当成了。
1: 嗯，
0: 太好了，那我就先回去，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媒人做的，尽管吩咐。
1: 谢谢二嫂。

0: 你不委屈吧？洪小姐，此话怎讲？你答应千氏，受什么隐情吗？自相识以来，我一直对洪小姐有好感，真的。倒是我很意外。
1: 当年我还做了那么多不像话的事情，我还以为你不会答应我的求婚呢。你不为难就好。谢谢你。
0: 谢，这个谢字我可不敢当。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有人愿意娶，当然要谢了。哪儿的话，我比你大好几岁。 要说谢谢，应该我说谢谢。谢谢。怎么了？笑什么？
1: 当然是替自己高兴了。自从我和叔叔来了孝兴，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这里会是我的归宿，将来我也一定会嫁给一个孝兴人。没想到。 我等了这么多年，可是我等到了，我终于等到了，而且还是孝兴县长，是全孝兴最有才华、最勇敢正直的君子。我高兴，我为自己高兴。
0: 我还有事要赶紧赶回家里，不能陪你。我答应你，下一个休息日，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

0: 小三，小三，你怎么来了？小三，
1: 我奉三少爷、卢院长之命来看着你们。

0: 天你出去的工分可够长的了。
1: 是奶奶。
0: 干什么去了？
1: 原本是办件小事儿，结果办成了一件大事儿，想着明儿一早去向婆婆和奶奶。

0: 禀告呢，没成想你们到祠堂来了。
1: 什么大事儿啊？
0: 我今天当了一回媒人，给孩子他三叔说成了婚事。
2: 你说什么？说成婚事？柳英娘，你不是犯疯病了吧？说什么疯话呢？
3: 娘，他肯定听到了什么风声，在这胡说八道，替自己开脱。您别理他。
0: 娘，您这是怎么了？我给孩子他三叔说成了婚事，您不高兴吗？
2: 你说没，谁信呢？你说说，你说的哪家小姐呀？
0: 婆婆，您放心，我说了，您一准满意。
2: 你倒是说呀，谁家小姐呀？
0: 是已故洪县长的侄女，同城洪家洪凤鸣小姐。
2: 洪小姐？啊，那洪凤鸣的叔叔是严宗的死对头，他愿意吗？
0: 愿意，他可愿意了。
2: 那他要是愿意，严宗答应吗？
0: 严宗也答应了，还定了婚期呢，让我回来给奶奶和婆婆禀告。
1: 婚期都定了？哟，那看来是真事儿呗。
0: 当然是真事儿了，洪小姐接受过新思想新教育，连聘礼都不要，还说不让大办酒席，日子就定在下个休息日，也就是六天以后。
2: 六天以后？哎呀，我儿子要成亲，我这当娘的还什么都没准备呢。哎呀，咱们龙家有多少年没办喜事了，早就盼着严宗的婚事好热闹热闹，冲冲龙家这么多年的晦气。哎呀，再说了，严宗是一县之长，是咱们龙家的功臣，这婚事要是对付，龙家怎么对得起他呀？哎呦，你不知道龙家有多少亲戚啊，这六天时间喜帖都送不完，这要是落下谁，忘了谁，没请谁，哎呦，这都得落埋怨。哎呦，你说说你这媒人当的，这日子定的，你怎么也不想想龙家张罗婚事的难处啊？嘿嘿。

0: 我奶奶在此，怎么能大呼小叫的？太没规矩了！过来，
1: 好吧。
2: 严宗，刚才他说替你说媒，是真是假呀？
1: 啊，是真的。这婚期定的有点紧，是我和凤鸣商量好的。我二嫂呢，只是负责传个话，你们别怪她。

0: 都是严宗不好，这些年没娶媳妇儿，让奶奶操心了，请奶奶原谅。娘，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能让您抱上孙子，是为儿的不孝，严宗错了，今天算我知错能改，请您原谅。
1: 六天以后我就成亲，同城洪家书香门第。你们也知道，这凤鸣的叔叔当过孝兴的县长，红龙两家算是门当户对。凤鸣受过良好的教育，温文尔雅，心地善良，我很喜欢她。我们婚后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并早日生儿育女，让奶奶高兴，让娘放心。
2: 这就好。
3: 好，英娘哎，你为龙家又立了一份大功。

0: 凤鸣，怎么了？这样不好。起来，大家都起来。听三少奶奶的话，都起来吧。大家好，大家以后见到我不用磕头，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过年也不用磕头。最好。 也别叫我三少奶奶，我马上要到中学教书了，大家以后可以叫我洪先生或者洪老师都行，就这样定了。
1: 好，就照洪先生说的办。
2: 是。

婚，谢弃龙鸿氏，叩拜祖先，跪。一高手。

0: 离得那么远，看得清楚吗？
1: 清楚。
0: 新娘子漂亮吗？
2: 漂亮。
3: 娘，三叔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做三叔的新娘？
0: 胡说八道。
3: 我没有胡说，上次三叔来，我在公桌下吃苹果，我都听见了。
0: 你就是胡说，再这样说话，打烂你的屁股。不管你听到什么，都把它忘了。
3: 你连我忘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奶奶，孙儿言宗，
1: 孙媳奉命，
0: 给您磕头了。
2: 哎呦，起来吧。哎呦，这洋人结婚的衣裳倒是挺好看的，就是没红，没点喜气，不好吧？喜事儿嘛，没红。
1: 奶奶，这还不容易？你喜欢大红，我和严宗就寄个大红花。
3: 老夫人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拿上来。
4: 小三，三少爷带。好。
2: 嘿，这就好多了。难怪我孙子喜欢你，真是聪明懂事的大家闺秀。来，凑我近点儿，让我好好的看看。
0: 站在这儿去。

0: 严嵩和凤鸣给您磕头了。
1: 好了，起来，快起来。哎呀，红小姐，不对，儿媳妇儿，真没想到咱们娘儿俩缘分这么好，终于成婆媳了。
2: 是啊，婆婆。哎呀，
1: 你说新事新办，不要聘礼，让我这个当婆婆的实在是过意不去，也没啥送你的。这个，婆婆戴了大半辈子，是个好东西，可以传世的宝贵，送给你。
2: 婆婆，这个太贵重了，不好吧？
1: 你要是不要，娘可就伤心了。
0: 娘您就拿着。
2: 谢谢婆婆。哎呀，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谢什么呀？
0: 来，见过大嫂。
3: 见过大嫂。
4: 哎呦，我兄弟媳妇好，这以后是一家人了，又亲又近。
5: 哈哈哈哈哈！别玩，够热闹
6: 了
5: 啊！
6: 走，哎哎，你们请。
7: 哎，高队长。
8: 哎，高团长，大帅不是让您带队去拉练吗？你们赶回来了。
7: 拉练归拉练，今天是休息日，我兄弟娶媳妇儿，这么大的喜事儿，当哥哥的不来能行吗？再者说了，喝喜酒别想落下我。
8: 那不能，一边请，
7: 走。

0: 奶奶，我长得不好看吗？
1: 啊，不好看，挺好看的，好看。那您怎么不高兴啊？谁说的？我高兴着呢，高兴。去，给你婆婆磕个头。
0: 是奶奶。

0: 外面那酒席都摆上了，您请吧。我没胃口。娘怎么了？刚才一看到严宗媳妇儿，咋就不高兴了？您不满意？这孙子媳妇儿啊，确实是大家闺秀，聪明伶俐，知书达理，跟严宗也般配。可是，我就觉得吧。
1: 娘觉得怎么了？我觉得在脸上看不见重孙子呀。娘啥时候学会看相了？看一下脸就能知道他将来能不能生儿子啊？我哪会看相啊？我就是觉得，但愿是瞎觉得，费了这么大的劲。
0: 严宗好不容易成亲了，按说不能，
1: 不能，不能。实话跟您说吧，当年替继宗向洪小姐提亲的时候，我就拿了他的生辰八字找人算过，他是多子多福的命，
0: 是吗？那还能有错？你们不会是找那骗子张神仙看的吧？
1: 不是，不是。
0: 啊，不是就好，多死多福的命。哎呦，这下我就放了心了。瞧我这老太，瞎看什么呀？老眼昏花的，走，吃席去。哎，
2: 吃席去。
3: 来来来，
4: 看看看看。
5: 哟，新郎新娘来了。
3: 新娘子，不盖红盖头，
5: 还亲自给大家敬酒。哎，大帅怎么说来着？叫新什么？
3: 风尚。
5: 新风尚，兄弟，你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啊！这个头。

0: 佩服，真是佩服！你们龙家有钱，谁都知道。不光在孝兴，附近几个县的佃户，那种的都是你们家的田呢。哎，今天你娶媳妇儿，我还以为你怎么都不摆上几百桌呢，哪曾想，哎，就这么简单。
1: 高团长，您刚才不是说过吗？新逢上，国家还很贫穷，我们还有很多穷苦人民吃不上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铺张浪费。
0: 说得好！哎，大家给龙县长及夫人鼓掌。
2: 感谢诸位同仁，谢谢你们来参加本人和凤鸣的婚礼，我们小两口敬大伙一杯。
0: 给我子，
3: 到
0: 管大碗。
3: 是。
4: 大哥，别用大碗了，就用酒杯吧。
0: 哎，既然我是你大哥，那你娶媳妇儿我就高兴。这样，我用大碗，你还用盅。我喝多了没事儿，可你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能醉啊！我这个人呢也没法子，只要一高兴不换大碗，就觉得，哎，就觉得喝着不痛快。
3: 大哥，酒，
2: 敬大哥，敬诸位同仁，
0: 都干了！
5: 干了！
0: 干了！
6: 让各位宗亲长辈为小儿的婚事操心了，来，我敬大家一杯。
7: 恭喜恭喜！
8: 倒酒倒酒。
9: 坐坐。
10: 哎，请。哦，哎，对了，老嫂子，我还忘打听了，是何方高人给他们做的这桩媒呀？
11: 是他二嫂子给说的。
10: 哦，柳英娘。
11: 对，是英娘。
10: 是柳英娘说的媒。那他怎么没来呀？
12: 这新婚酒席上，新郎新娘要谢媒人，这是规矩啊。
10: 是有这个老规矩。
11: 对呀，英娘怎么没来呢？
6: 她是元宗的二嫂，又不是客人，自己应该来。您看这突然定的婚期，忙得我焦头烂额，我哪有功夫给她下请帖。
11: 石管家，哎，上祠堂把你家二少奶奶赶紧请来。
6: 哦，是。

0: 您怎么在这儿吃饭呢？今儿是大喜的日子，您得过去吃酒席啊！我就算了吧。那怎么行啊？您是媒人，老太太专门让我来叫您的，让您务必过去。
1: 我这饭菜都做好了，不吃也浪费了。
0: 二少奶奶，您这吃的是什么饭呢？对了，夫人昨天还质问我呢。 说您为啥天天给孙少爷喝粥？行了，二少奶奶，你赶紧带着孙少爷跟我一块吃席去吧，要不然我又要挨骂了。
2: 娘，我要去吃好吃的。
3: 那好吧。
4: 哎呀，孩子，敬您呗，有您用啊。
3: 好，倒上，倒上，倒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长辈好。
1: 哎，好，好，好，好，好，
2: 来。

0: 坐我旁边来。啊，
1: 奶奶不用了，我随便找个地方坐就好了。
0: 那哪儿成啊，没人嘛，得上座。
1: 这样不好吧？
2: 快过来坐下吧，奶奶已经给你们把凳子都摆好了。
0: 来，重孙子，坐我旁边来。
3: 来。
1: 婆婆，
0: 哎呦，重孙子，来吃肠。
4: 谢谢太奶奶。哎呦，
5: 丁阳啊，三年多了，我听说你一直在祠堂里给祭宗守灵，真是这份儿的，我们这些长辈都很敬佩
6: 啊。是啊，银亮啊，虽说你为祭宗守灵三年，没有迈出过祠堂的大门，可谓极尽妇道啊。可是这一迈出门，就给咱们龙家办成了一件大好事，了却了咱们祖宗的心愿，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哎。
7: 你们新人啊，先给媒人敬酒，你们敬完了，我们接着敬。
1: 不用了，不用了。
8: 齐月月说的是，没有。二嫂，谢谢你成全我和凤鸣的婚事。
9: 是啊，多谢二嫂保媒。我跟严宗敬你。
1: 二嫂敬两位新人。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二嫂没念过书，只会说这两句，对不住啊。
5: 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这已经是婚姻的最高境界了。哎，还说不会说话，我说英娘也太过谦了啊。哎
6: 呀，说得好，说得好。
1: 新郎新娘子请。
5: 好好好。

0: 高团长，高团长，政委大嫂，
1: 你是在叫我吗？
0: 是我。4天前，黄河边破庙，我的孩子。

0: 英娘扶的我屋歇会儿，快点。
1: 哥，哥，不是你听我说，大嫂，
2: 哥，我的孩子，哥，我的孩子，
1: 你认识我嫂？
3: 认识啊。
1: 你怎么会认识我二嫂？什么时候认识？怎么认识的？
4: 对啊，你在哪儿认识的？怎么回事啊？你刚才说那孩子是柳姨娘的孩子吗？

哎呀，哎呀呀，是我糊涂啊，喝多了。严总，自从那天咱俩磕头拜把子，我就喝多了。这么多天我一直就没醒酒。今天你们家的喜酒好喝，哎，我又用大碗喝，能不醉吗？啊，我这一醉呀。

0: 就犯糊涂，就认错人。哎，我认识一位大嫂，跟你的二嫂长得很像。不是，可是我认识到那位，哎，早就撒手人寰了。我是亲眼看着他咽了气儿了，那人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啊！
1: 各位长辈，今天都在。我自我介绍一下，前些日子我带着队伍换防来到孝兴，我是保安团团长，有个贱名叫高柴火垛子。我跟严宗县长八拜结交，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哎，既然跟严宗老弟是兄弟了，那在座的各位长辈亲人，那就是我的长辈亲人。 啊，我在这儿给各位长辈敬礼，对不住了。今天是个大好日子，可是我喝多了，搅了局了，真是丢人。对不住了，严宗老弟。 对不住了，娘！对不住了，奶奶！哎，我回兵营醒酒去。腾个啷当起来，腾个啷当起来。

0: 老王子，到！把所有侦察兵都给我派出去，查清楚蒙延宗的二嫂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
0: 等等。
1: 好。
0: 还有他身边那个孩子，应该是个男孩，今年正4岁了，刚过完生日。去吧。
1: 哦，是。

0: 行，程孙子，刚才没吃好，对吧？太奶奶捡了好多好吃的，外头摆了一小桌，出去吃啊！
1: 谢谢太奶奶，
0: 带他出去。
2: 哎，走喽，孙少爷。哎，慢点儿。
0: 奶奶，嘘。

0: 不是，怎么不好了？今天来的那个男的，他是那男的，那男的怎么了？哼，那男的难道是孩子亲爹？啊，
1: 奶奶，您怎么知道的？还真是，
0: 不是，这天底下这天底有这么巧的事儿吗？
2: 让我管这个孩子叫劳生，我叫着叫着，连自己都相信他就是我的亲骨肉了。可是现在孩子他爹来找了，奶奶，奶奶，咱们怎么办呢？
0: 这刚才你做的挺好的，要换了我，我都没这计谋。
1: 什么计谋？
0: 当着那么多。

0: 心长辈的面，高团长要问起孩子的事儿，咱们就没退路了。你七口一招，晕了，晕得好，晕得妙。
1: 奶奶呀，我那哪是什么计谋啊，我是真的被吓晕了。
0: 孩子快起来，坐那儿，咱娘俩商量商量商量，快点。不是，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奶奶，还能怎么办呢？这本来就是人家的孩子，当然要还给人家了。
0: 不能还，绝对不能还。
1: 奶奶，你听我说，当初孩子他爹说要去杀人才把孩子托付给我的，他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也没回来找孩子。我以为他摊了人命官司被砍了头，哪成想做了大团长，现在回来找孩子，我当然得把孩子还给人家了。
0: 不行不行，我在祖宗面前我打了保票了，说这孩子是我亲重孙子。这二年也有人怀疑这孩子长得不像龙家的人，都让我给顶回去了。这可是欺骗祖宗，哎，是要在祠堂用白绫子吊死谢罪子，我老太太也不例外。你想逼我死？
1: 不，奶奶，姨娘绝对不会连累奶奶。宗亲长辈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是我花言巧语骗了奶奶，要死我去死。
0: 你替我去死？你真是个有刚骨的女人。
1: 奶奶，这些年孩子的三叔一直都在抓人贩子，找回了上百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念地老生。您也派龙喜儿带着十几个家丁追过黄河，姓盖的戏班子倒是找到两个，可是也没有判定和招渡。我是个当娘的，四个亲生骨肉都没了，现在连吃我奶长大的五儿也要送还。

0: 可是你不能把我也害死。
1: 奶奶，怎么会？
0: 你把它还给高团长，就是害死的，就是。
1: 奶奶，您糊涂了，高团长是五儿的亲爹，怎么会呢？
0: 高柴火垛子的底细我都打听清楚，仨小老婆没一个善茬，他们嫁给他不为别的，就为他手里的银票。现在国家大事是什么？兵荒马乱，战火不断，他今天是团长，明天一打仗一个冲锋，他没准就变成一堆白骨。你把孩子还给他，万一有什么闪失，这三个女人为了分钱，他能把孩子给掐死，掐死。
1: 奶奶，
0: 咬死了，不能承认，听我奶奶的。
1: 可是奶奶，
0: 没有可是，就是坚决不能承认。你就说那孩子不好好吃奶饿死了，现在这孩子就是你的老身，是你自己找回来的，自己找回来的，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2: 奶奶，起来。有消息了。
3: 什么？
2: 这龙岩宗的二嫂柳莹娘，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孝兴县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3: 是吗？
2: 啊，想当年在孝兴法场上，她上演过一出枪下留人的好戏。
4: 预备。

0: 竟然有这样的事儿，说的怎么像唱戏说书的一样？哼，可不是嘛。后来这柳莺娘啊，因为放火被判入狱一年，在牢里生下了一个儿子，按年头算应该刚过4岁。
1: 是吗？
0: 啊，后来她出狱之后把孩子给丢了。您猜怎么着？柳莺娘拿着把枪回到龙家，绑架了自己的婆婆。
1: 他以为啊是他婆婆偷了他的儿子呢，这是龙家下人亲眼所见的。
2: 这就对了，当初他丢孩子的时候，就想跳黄河寻死，是我救了他，我让他帮我奶孩子两天。如果没错，现在管他叫娘的，就应该是我的孩子。
0: 团长，龙家的下人说，这孩子虽然是丢了，可是后来又失而复得。 然后连娘在孩子一块儿被土匪绑上了七十二寨，在七十二寨待了大半年，不但没被土匪祸害，而且还救回了龙家的老祖宗，也就是龙延宗的奶奶。
1: 是
0: 啊，龙延宗能剿灭七十二寨，那最大的功臣就是他二嫂柳莺娘啊。柳莺娘救回了龙家的老奶奶之后，二上虎穴，给这云中鹤和鬼见愁使了个离间之计。
2: 土匪内讧，那龙延宗才趁机攻上山去的。哈，竟然有这样的事儿！当初我见到他的时候，就像个叫花子，比我穿的还惨呢。没想到这么了不起。今天晚上我去会会他，我要问问他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个柳莺娘一定要跟我说清楚。团长，您今晚就要去见柳莺娘。
2: 哎，
0: 哦，我听说这些年柳莺娘一直带着孩子住在龙家祠堂。
2: 龙家祠堂。

0: 哪儿啊？
1: 按龙家的规矩，勾搭主子还怀了孩子，就应该处死。当年我装了糊涂，是因为我菩萨心肠，不是你没罪。
2: 是，老夫人，我知道我有罪。
1: 今儿个，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要是干得漂亮，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老太太我永远不再提了。
2: 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儿啊，从你会说话开始，娘就教你，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
4: 明明白白做事。
3: 还有，人这一辈子要想让人瞧得起，穷死也不能撒谎，
4: 难死不许骗人。
3: 好孩子，都记得。可是娘做的不好，娘骗了你。
4: 娘，你什么时候骗我了？
2: 儿啊，我不是你的亲娘，以后娘也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4: 娘，你说什么？
2: 娘说的都是真话，我不是你亲娘。
4: 娘，我今天没做错事。
2: 谁说你做错事了？
4: 娘，你说她是我的娘。
5: 娘，你说她是你娘。娘。
2: 好孩子，好孩子，娘跟你开玩笑，娘跟你说笑话的。

0: 龙家告诉我，你怎么又让我跟龙家干活啊？
1: 不行，这次绝对不行。龙家长经常教育我们，不能假公济私，要一心为公，要做国家的栋梁啊！你不敢！
0: 哎呦呦呦！不是，哎，
1: 没有龙家，你能成为栋梁，龙家给了你一切。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是老太太吩咐做的。 你做也得做，你不做也得做。做好了，继续当你的警察局长；做不好，那你就跟我回家种地去。
2: 不是，姑，你今儿怎么这么大脾气啊？你还动手打人？
1: 我都
2: 这么大人了，还是个警察局长，你怎么说打就打呀？
1: 你再说，
2: 不是你，你这是什么了你？

0: 您一块进去吧，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有个照应。
1: 你不是说了吗，祠堂里只有柳姨娘跟那孩子吗？这需要什么照应？再说了，你穿这套军装啊进人家祠堂合适吗？留在外面接应。

0: 真是神机妙算的，真来人了！开枪！打死！好啊，敢夜闯县长家的祠堂做贼，让你领教领教本局长大野兔子练出来的枪法。
1: 这人看着眼熟，啊，好像是高柴火垛子高团长。
2: 你管他是谁呢，老太太说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敢夜闯龙家祠堂，格杀勿论。
3: 今天晚上你跟你侄子在一块儿，给他壮胆，要么他不敢跟前。
1: 老夫人，您放心，他做了那么多年的警察局长，遇到贼，他绝不会手软的。
2: 就怕今天来这贼官太大。官？
1: 是高柴火垛子高团长，只要他敢来就开枪，绝不能手软。
0: 啊？什么？
1: 邵小三，你到底是开不开枪啊？
0: 不能开枪啊！高团长是来干啥的？还没弄清楚呢。

0: 搞柴火垛子，大嫂，白天我穿着军装吓着你了吧？现在我穿上当年的这套衣服，想必大嫂你还记得。
1: 白天在酒席宴上我就认出你了，
0: 四年不见了，一向可好？好，就算好吧。哎呀，想想当年的事儿啊。 我有些鲁莽，今天在酒席宴上，我又鲁莽一次。大嫂，高柴火垛在此，给您鞠躬谢罪。不必这样。大嫂，当初你可不是这个打扮，更像个叫花子。可即便那样，我高柴火垛也能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 所以我才，
2: 你就不用客气了，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孩子呢？
0: 大嫂，我那孩子明剑，当时交到你手上的时候都快咽了气了，我跟你说的也明白，让你帮我难那孩子，带上两天。可我呢？可我一去就不回，我没奢望我的孩子他还能活着。
2: 他还活着，真的？他在哪儿？
0: 他睡着了，你小点声。

这鼻子，这眼睛，这眉毛，像我，这嘴像他娘了。哎呦，这小脸红扑

0: 我真没想到你把我儿子救活了，还养大。我谢谢你，我给你磕头。
1: 咱们屋外说话好吗？

0: 我还是不能把孩子还给你。
1: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

0: 高兴高兴。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天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蜀运大幕今天正式拉开，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涉及电动汽车安全要求、限制快递过度包装、劳动者权益保障等领域，进入7月，一批新规实施。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1,128.6万名党员不断前进。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马善祥、李连成、吴亚勤等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也获颁奖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天津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同时挖掘文化内涵，深化红色教育。最近觉悟社纪念馆完成了新一轮提升改造。
1: 走进觉悟社纪念馆，这座位于河北区3届里48号的百年院落，见证了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青年救国求索的足迹。五一前夕，觉悟社纪念馆完成了修缮提升，采用修旧如旧的工艺，对7间老屋墙体进行了加厚防潮处理，挖掘文化内涵，深化红色教育。觉悟社纪念馆还新增了先辈旅游求索的展陈。纪念馆联合党史专家、档案馆研究团队，历时半年，对照社员亲笔家书、旅游留学生档案等一手史料，系统考证1920年至1925年社员赴法德勤工俭学的历史，首次展出了旅游进步青年印刷的刊物《少年》。周恩来曾长期负责刊物编辑，多篇阐述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章在《少年》上刊发。纪念馆还对国家博物馆提供的文物复制品进行数字化整理，找到了周恩来留法期间写下的五的誓词，首次展出。其中就有“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的铿锵誓言。
2: 那么这篇文章也是周恩来同志呢抱定马克思主义为毕生信仰的伟大信号，让我们新时代的青年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呢如何追寻初心，如何呢追寻到自己的革命信仰，
1: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此次觉悟社升级改造，河北区进一步串联区内28处红色资源，
3: 串珠成链，整合资源，通过红色研学线路的打造，提升红色文旅场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1: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今天天津博物馆推出《江山如此多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馆藏书画特展，选取100件套近代美术名家作品，设立烽火童心、创业风貌、江山如画3大单元，为观众带来一次浸润心灵的红色美育课堂。初心入戏，心火梨园红色经典戏曲惠民专场演出在天津市群艺馆上演，汇聚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中的13出经典曲目，包括京剧《红色娘子军》、评剧《智取威虎山》等。其中压轴演出的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由国家一级演员张翠香表演。
4: 河北梆子它的特色就是高亢激昂，那么我为大家带来的这段唱段呢，那种革命人的那种坚强的那种意志吧，对党的一份信仰。
1: 红色经典也将在今晚奏响，桥边音乐会、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专场演出，今晚7点半在设计公园天津之翼柳月桥东侧精彩上演。天津音乐厅也将在今晚7点半上演向党献礼交响音乐会。
0: 今天起又有一批新规

0: 开始施行，都涉及到哪些领域呢？我们一起看看。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也从今天开始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今年开始，社会救助法实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社会救助。
0: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也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快递包装将告别里三层外三层。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今年开始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其实，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上个月底，国家邮政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就发布数据显示，条例从去年6月1号施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未来还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加快应用以竹代塑和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替代传统包装。
0: 今天零点开始，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步暑运也正式拉开大幕。
1: 今年暑运从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共计62天。此次调图后，天津站新增列车1.5对，南宁至天津快速列车1对，车次为快1193、1194次；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组列车0.5对，车次为高7810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铁路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等旅游专列，优化铁路12306功能，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同时，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今天，2026年民航暑运也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
1: 今年暑运期间，天津滨海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80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2.7万架次。预计从7月中旬开始，天津滨海机场旅客吞吐量将逐步提升，迎来出行高峰。 为丰富旅客暑期出行选择，

0: 天津滨海机场联合航司在暑运期间增投运力，增开航班。预计暑运期间，天津滨海机场将增开至重庆、成都、昆明、福州、乌鲁木齐、兰州、夏河、景德镇、海拉尔的国内航班。国际方面将加密至韩国首尔的航班，预计每周将增加航班246架次，以满足旅客暑运期间的出行需求。今年暑运期间，北京大兴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超1.8万人次，较平日增长约20%。大兴机场近期新增了法兰克福、米兰等直飞航线，七月中旬还将新开巴厘岛的直飞航线。
1: 为切实提升暑运口岸期间通关效率，大兴机场便利站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措施，精准勤务组织，警力跟着客流走，有效缩短旅客候检时间。精准化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化措施，提供现场采集备案服务，全天候提供快捷通关服务，助力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0: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机场将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
2: 铁路民航暑运正式开启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年暑期出行还有什么新特点。首先是即将到来的第一个周末，也就是7月4号，将会迎来暑运期间的首个出行小高峰。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周预订暑期出行的机票量环比上周增长了1.2倍。同时，受到暑运航班增加班次和今年中小学放假较晚的影响，今年暑期机票的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与去年相比是稳中有降。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要便宜。七月第一周、八月最后一周都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七月初的出行成本显著低于八月。毕业游、亲子游、入境游多重客流叠加，今年暑假宝藏小城的预订增幅最为亮眼。数据显示，19到22岁旅客的预订机票量增速领跑，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小机场增长超过40%，自驾游、租车预订量增长近60%。西双版纳、安顺、伊春、长白山、博尔塔拉等小城的热度攀升最快。暑期旅游客群当中，亲子家庭是绝对的主力。数据显示，2026暑期亲子家庭的占比达到45%，多孩家庭的占比提高。过去啊，亲子游呢，往往是全家围着娃转，而这个暑期，随着更多95后成为了新晋爸妈，孩子家长都玩好的巴士避暑成为新趋势。这些家长呢，也更愿意为了轻松遛娃、不费父母的居住体验而买单。有儿童托管服务、儿童俱乐部、有游泳池的酒店的搜索量增长40%。在景区方面，工业旅游在暑假是异军突起。近一个月以来，工厂参观、汽车工厂、造船厂、科学探索等标签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达到2.3倍。工业研学相关产品的热度同比去年增长超过50%。暑期呢，也是全年出境游的旺季。随着国际油价的回落，多家航司近日宣布下调东南亚、欧美、中韩等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出行成本是显著降低。泰国重回出境游目的地的榜首，泰国清迈等目的地的酒店预订量增长3倍。世界杯的热度带动了墨西哥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墨西哥城增2.1倍，加拿大的酒店预订增长52%。当下一人公司模式正在悄然兴起，河东区成立智创社区，并发布支持一人公司发展的10项举措。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一人科创企业创业规模持续扩大。瞄准这类市场主体的发展需求，河东区数据局、区投诉局等多部门联动，落地建设一人公司智创社区。本次智创社区选址落户位于嘉里中心的德式商务，依托企业30余年的小微企业专业服务经验，以及场地紧邻地铁天津站区。

与北交通优势，精准适配跨区域创业群体需求。目前社区已与十余名创业者进行了对接，主营大模型商务赋能、AI 影视等跨区域业务。

0: 公司对算力融资业务需求迫切，在建立智创社区的同时，区数据局等部门也针对需求推出十项支持措施，包括联合联通公司提出免费赠送三个月算力等服务，提供多款 AI 模型，升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破解创业融资难题，并依托天津站优势，联合区职能部门运营平台，帮助创业者开创跨区域业务。
1: 立足这一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深化政校企银的这种合作机制，打造一个创新创业的生态，为优质项目和人才集聚提供有力的支撑。
2: 进入七月，您的公积金账户呢将会新增一笔利息收入，就是一年一度的公积金存息，有的人甚至可以领到几千元，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按照规定，每年七月一号至转年六月三十号为公积金计息年度，六月三十号统一结息，账户资金按1.5%一年期定存利率计息，计息七月一号自动划入个人账户，并入本金复利计息，所有缴存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享受。昨天下午，天津西站前街道路完成改造正式通车。天津西站前街北起北营门西马路，南至南运河北路，全长300多米。西站北广场公交站车辆进出，社会车辆出站后前往西京道北营门桥方向都需要走这条路。路面拓宽后，划分公交车和社会车辆通道以及人行道，实现车流分离，解决西站进出不畅的问题。通车后，片区整体道路通行能力将提升30%。今年河西区6座主题口袋公园全部竣工对外开放，复兴河利兵绿园打造国防教育威震地，一发里哪吒活力园融合民俗 IP 打造运动休闲空间，唐香林苑以芳香绿植营造休憩氛围，木林客厅街角公园打造木林社交空间，木林里时光园兼顾康养与运动，雅韵里雅韵园依托健康步道打造全龄宜居微花园，通过改造社区闲置边角地块低效零散空地，总建筑面积超1.2万平方米，进一步完善辖区300米建绿、500米入园城市绿地布局。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已经正式启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将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艺术季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公园将变成一个动态的、可深度体验的美学综合体，近200项艺术活动将轮番上演。
2: 作为今年天津市民心工程之一，虹桥区启动燃气老旧管网改造工作。
4: 虹桥区清源楼是建成超过30年的老旧小区，火单占比高，4-5平米的厨房内管线交错，存在安全隐患。今年3月，城市管理部门联合燃气企业、属地街道等单位，提前入户摸排户型结构，建立一户一案。改造完成后，将为每户重新铺设独立入户管线，实现单独进气、单独计量。施工单位还根据每户厨房布局，提前与厂家定制管件，直接组装，改变以往现场切割焊接的施工方式，提高施工效率。除清源楼外，虹桥区本次纳入民心工程改造的开源楼、昌图楼也将陆续开工。
5: 今年我们采取专用设备，把这个打孔的孔径由原来的6公分改为了4公分，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呢，减小了对这个墙体的损坏，同时呢，在回填的过程中也能防止这个雨水呢渗漏到居民家中，尽可能减小对居民生活的影响。7月底以前能完工。
4: 目前，本年度全市200公里燃气老旧管网改造任务已完成过半，计划于4季度完工。
2: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毫米，出现在宁河区苗庄。市区平均降雨量为55.4毫米，最大降雨量65.1毫米，出现在南开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昨天，市防办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后，市排管中心600多名防汛人员以及社会支援队伍600多名人员全部提前值守，提前降低二级河道水位，腾出调蓄空间，针对低洼易积水地段采取一处一预案，同时135座雨水地道泵站全部投运，前置设备物资按预案高效排涝。昨晚的降雨也伴随着大风，道路上出现了树木被吹倒的情况。为保障安全，园林部门连夜处置，保障出行安全。今天凌晨，天津市解除雷雨大风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今天早上7点，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解除。7月2号和3号，主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预计4号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天气。
1: 这段时间啊，确实降雨频繁，不少人就有疑问了：为什么最近的降雨总是集中在晚上来进行呢？我们也结合着这几天的天气情况，给大家来说一说。
2: 这两天，本市都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3: 咱们整个天津地区，包括京津冀地区，都处在一个并不太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冷涡系统的影响下，再包括前期的这样一个水汽的积累，还有前期的这种相对的气温比较高，就是整个这个大气当中这个能量和水汽都是比较充沛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冷涡背景下，有一点冷空气的激发，它都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对流的一个发展。它是一个半冷半暖的这样的一个涡旋系统，在空中不断的旋转的过程当中，冷空气是一股一股下来的。
2: 为什么总在晚上下雨呢？因为我们地处华北地区，目前又受到一些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典型的东北冷涡系统背景下的降水，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傍晚到前半夜。
3: 东北冷涡系统就是一个常见的影响华北地区天气的一个系统，这两天呢是一个比较浅薄的，中心位置是在内蒙古东部的一个浅薄的冷涡系统，但是这种涡旋系统它的产生的降水就是具有间歇性和局地性这么一个特点，是整个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夏季出现强对流天气的一个主要系统。
1: 未来3天，我国多地的热议会持续增强，华北、黄淮也会迎来高温天气。关注今城的天气情况，下面来连线气象主播。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上午我市有分散性阵雨，下午至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8.9毫米，最大降雨量71.1毫米，出现在宁河区苗庄。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晴，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3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是在33度上下。3号到4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6度的高温水平，其中4号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晴，30到23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9到22度。天津济州多云转晴，30到20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30到21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30到22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31到21度。天津宁河多云转晴，29到21度。天津北辰多。

0: 昨天傍晚，金城再次突降大雨，而且瞬时强度大，排管、园林等多部门采取行动保障安全。
1: 从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全市平均降雨量在8.9毫米，最大降雨量为71.1毫米。

0: 云转晴，30到21度。天津西清，多云转晴，30到22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30到22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29到22度。新疆库尔勒晴天，37到23度。
1: 这里是天津卫视。
2: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
1: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3: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4: 对啊。
2: 对。
3: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1: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2: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3: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我还是不能把孩子还给你。为什么？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想儿子，我都快想疯了。好不容易今天我们父子见面了，你却不还我，为什么？
1: 如果我把这个孩子还给你，你能保证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啊，不是咒你。如果你死在战场上。
0: 你的太太们会不会害死这个孩子？太太，我哪有什么太太呀？你不是有三个太太吗？
2: 哎呦，大嫂，那都是小老婆。4年前我杀了陈才荣，然后就跑了，去当兵了。别人当兵为了升官发财，而我只求一死。因为死了以后，我就可以见到孩子他娘，与他团聚。 这子弹见了我以后，就绕着我儿子走，没过两年我就当上团长。这保媒说亲的都来找我，有黄老大闺女，还有大家闺秀，哎，还有江叔先生。可当时我在想，我如果找了媳妇儿，我就对不起孩子他娘，所以我一股脑的找了三个小老婆，整天的陪我喝酒啊、吃肉、睡觉、打麻将。 我从来没对他们动过心思，大嫂，儿子只要跟了我，我向你保证，我立马把那三个小老婆全给休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是什么意思？好，你是怕儿子回到我身边，他是委屈是吧？我儿子命真好，摊上你这么一个娘，我再谢谢你。
0: 你先不用谢我，你再谢我，我也不能把孩子还给你。
2: 为啥？

0: 孩子以为他姓龙。
1: 那你就告诉他，他姓高不就完了吗？
0: 孩子以为他的亲爹早就死了。
1: 那就告诉他我没死，我还活着不就完了吗？
0: 孩子以为我是他的亲娘。
1: 那你就告诉他你是他养母不就完了吗？
0: 孩子不是小猫小狗，他是人。
1: 对不起大嫂，你说的对。
0: 再有，如果这个孩子现在离开龙家，就会至少有一个人被吊死在祠堂里，向龙家的祖宗谢罪。
1: 有这样的事儿？
0: 是的，所以我暂时不能把孩子还给你，请你再多宽限几日，容我想想办法。
1: 哎呀，大嫂，那我等到后年马月儿去。
0: 也许等不了多久，我明天就去找孩子他三叔好好商量商量。
1: 好啊，他是我兄弟，我兄弟是正人君子，他一定会帮我，会帮我想出好办法来的。好，我等，我等。
0: 那就多谢了，您请回吧。
1: 那我回来，大嫂。大嫂，我知道您叫柳莺娘，是了不起的人物，高柴火垛子，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本以为您会赖着账不还我儿子，所以我才深更半夜的跳墙进来，还绕了半天弯子，真是丢人现眼啊。哪曾想啊，您这么光明磊落，实在让人佩服。我儿子跟您结缘是他的福分，我高柴火垛子能认识您，那是我的命好。我今后加印

0: 想偷东西的呀？
1: 那他就是来偷人的。你说，这大半夜的，狗柴火垛子来找柳姨娘干啥？还在龙家的祠堂里干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他该死！你开枪啊！
0: 这不能开枪！
1: 你个废物！你开枪！
0: 是警察，我不能听他的。
1: 哎呀，你不听他的，那姑姑就活不了了。你是不是让我给你跪下来呀？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你想要了我老高的命是不是？你想独自霸占我孩子是不是？
1: 你说什么？
0: 我懒得跟你啰嗦，让开。

0: 出去！要是有枪子，我替你挡。还愣着干什么？家看家护院的人个个都有枪，再晚你就更走不了了。娘，不许哭，在这等着娘。
1: 还愣着干什么？二少奶奶，别过来！
2: 阿姑，这怎么办啊？哎呀，
3: 这老太太可没说过呀！
1: 别过来！

回事？

0: 我问你，是要四怎么回事？
1: 娘，没吓着您吧？蛇管家，你怎么在这儿？坏了，儿媳妇儿，娘做错事了。怎么了，娘？
2: 龙家的百年基业，八成要毁在我手里。
3: 夫人，都怪我，老夫人交代我办的差事，我没给办明白。快起来，别在这傻跪着了，赶紧把我孙子找来。是是。
4: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我姑姑搬出你们龙家的老祖宗来压我。
5: 石小四，你跟我这些年，我怎么教你的？你佘小四拿的是政府的工饷，不是我们龙家的奴才。更何况你看清是告团长，为什么还要开枪？
6: 抽自己有什么用？赶紧去军营向高团长请罪。
5: 我不敢去，我。
6: 那高团长手下如狼似虎，我去了能得好啊？你不去是吧？不去我扒掉你这身衣服送你去坐牢，
5: 凭什么？是，我是受过你们龙家的恩惠，可这些年我也没少报答。
6: 你以为我不懂公事公私事私？你以为我愿意打高团长黑枪？
5: 我不知道得罪高团长不得好吗？
6: 还不都是你奶奶逼的？
7: 我不是你们龙家的奴才，你们龙家的主子不一直都拿我当奴才吗？
6: 龙彦宗，我跟你出生入死过，你要送我去坐牢，你有良心吗你？
8: 佘局长，三少爷，咱们吵起来了。
7: 二嫂，这事你别管。佘小四身为警察局长，铸成大错，法理难容。
6: 你们龙家仗势欺人！ 除了头让我背黑锅，我不服！
8: 三少爷，你静一静吧，都是好兄弟，这样大吵大嚷的，何必呢？

沙局长，你怎么能跟三少爷、龙县长顶嘴呢？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哪有过不去的坎儿啊？什么都别想了。

0: 三少爷，都是我的错。这怎么会是你的错？
1: 酒席宴上，你没看出来吗？那个高团长，他认识我，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有这么巧的事儿？
2: 老人家想干什么？你别怪奶奶，奶奶是怕我背上欺骗祖宗的罪名。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我原本还想着明儿一早就找你商量呢。
3: 三少爷，老夫人让你去一趟的。
1: 我正要找他呢。
4: 娘，得是我亲爹。我爹早死了，牌位上有他的名字，他叫龙继宗，和我三叔长得一模一样，是你告诉我的。
0: 以后大人说话，小孩不许偷听。
1: 三孙子，连夜动身上省城。您让我去省城干什么？
5: 告状，姓高的夜闯民宅奸淫妇女，让大帅夺了他的钱，治他的罪。
1: 奶奶，我义兄去祠堂找我二嫂，那是有原委的。再说他什么时候奸淫妇女了？
6: 少姑娘，先扶我娘回屋休息，我和奶奶单独有话说。
7: 严宗，你别跟奶奶。

0: 奶奶，你做的不对。
1: 不是，怎么着，三孙子，长脾气了，孝敬着奶奶了你？幸好四大没打中高团长的要害，要不然麻烦就大了。杀人是有罪的，谁都一样。
0: 在自家祠堂杀贼，何罪之有啊？怎么没听说过？奶奶，你明知道高团长为什么要上祠堂，他是贼吗？
1: 别说明，这就是贼。
0: 这么顽不讲理的话，我不跟你耽误了。哎，别呀，三孙子，奶奶知道错了，你别走，别走。
1: 你错哪儿了？我没找对人手，我没想到佘小四儿当了那么多年的警察局长，他那枪法还那么差劲。
0: 知道那孩子是高团长的亲生骨肉，把孩子还给人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要杀人啊？你上我柜子里，拿出两条白绫子，我跟英娘一块上吊，再预备两口棺材，一块出殡，也跟你们省笔开销。
1: 说奶奶，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是一家之主，欺骗祖宗，我不去死，祖宗的威严何在？就算看在我岁数大，族人们网开一面。可是英娘呢？她能活得了吗？那么多人恨她，恨得牙根痒痒，恨不能她早点死呢。
0: 亏你心里还想着英娘。
1: 这叫啥话呀？
2: 我对英娘跟亲孙女一样，
3: 亲孙女，见我不娶妻，便想嫁祸给她，逼她自缢。奶奶，您摸着这儿想想，如果她是您的亲孙女，您会这样吗？
1: 你怎么知道呢？
3: 老祖宗，老祖宗，啊，三少爷，不好了，咱们龙家被当兵的包围了，这连大炮都架上了。

0: 拿你黑枪的，就是警察局局长盛小四儿。我看见了，
1: 有高有瘦，像个大马猴子似的。没错，就是他。他可是龙岩宗的亲信，当年在监狱管事的时候，因为龙岩宗的事儿，让前任的县长罢了官衣。
0: 你什么意思？
1: 团长，人心隔肚皮，有的人啊，咱不得不防。
0: 你是说，
1: 对，还不可能？我兄弟怎么可能在我背后打五黑枪呢？
0: 可是除了他，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1: 团长，您想想，咱们来之前，这孝兴的军政要务，可都是他龙岩宗一个人说了算。可现在呢？
0: 我夺了他的军权？ 龙岩宗跟我磕过头，如果我亲手宰了他，别人会说我不义。可这孙子太不是东西了，待会儿等他出来，你们就开枪，啊，我懒得跟他理论。
2: 是。
3: 岩宗，你干嘛去啊？外面喊什么你没听见吗？
4: 让我听见了，你兄对我有点误会，我出去解释一下。
3: 解释？
4: 他是个什么样子，我又不是没见过。他是那种能听解释的人吗？
5: 你娘说的对。
3: 哎呦，奶奶！
5: 三孙子，你可不能出去。当兵了那么喊，那就是高柴火垛子，认准了你打黑枪算计的。你现在出去，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啊，这么着，找几个胆大的把我搭出去，我好好跟他聊聊。
3: 哎呦！
2: 怎么能劳驾娘呢？不就是个团长吗？我出去会会他去，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6: 哎，娘！
2: 包祖宗、夫人、范少爷、二少奶奶出去了。
6: 什么？
2: 他从祠堂那边听到了动静，就赶过来了。我跟他说来者不善，让他别去冒险。可是他不听我的呀。
4: 拦着他，拦着他！

1: 龙彦宗是个缩头乌龟啊，派个女人出来。
2: 高团长，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个女人不知道咱们来干什么的，兄弟们，告诉她。

0: 在这儿，在这儿！
1: 你干啥？今天都是我的错，你就直接冲我来得了！你，
2: 奶奶，我求求你，让他们让开，我得出去啊！哎呀，
1: 严宗，你去没有用，那个凶神恶煞正在气头上，你要是去了，万一把命丢了，娘可怎么活呀？
2: 对呀，还有你新娘子今天才过门。奶奶，娘，现在龙家出了事儿，我一个大男人待在家里，让一个女人出头算什么？
1: 你管他算什么呢？现在逞强不得！
2: 不行，我出去。

0: 拦着！
1: ！
2: ！
3: 高团长，今天的事儿跟龙岩宗没有关系，你怎么能赖在他的头上呢？
1: 你就别替你相好的说话了啊！
3: 你胡说什么？
1: 我胡说！龙岩宗早就告诉我了，他要娶的是你，可是他娘、他奶奶不答应，还要拿白绫子勒死你。龙岩宗是为了你，才娶了那姓洪的。
3: 不许你胡说！
1: 哎，你寻死吓唬谁啊？咱们俩是认识，可咱们俩的交情没那么深吧？我还管你的死活？我告诉你，让龙岩宗啊自己出来受死，否则的话我就大开杀戒，让兄弟们进去杀光里面所有人，烧了这房子，大不了我带着兄弟们上山占山为王。兄弟们，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干？
2: 团长，这还用问吗？兄弟们跟您一条心，您说打哪儿就打哪儿，您说杀谁就杀谁。兄弟们，听团长的！
4: 听团长的！
1: 听到了吗？
3: 杀光所有人，连我儿子一起吗？高团长，我现在就去死。我要是死了，那我儿子永远都是我儿子，他要是知道今天的事儿，一定会替我报仇的。你要是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赶快撤兵。我只数五个数，你要还不撤兵，我就自尽。

刘盈宁，你跟我玩真的？好，我惹不起你。

0: 怎么回事啊？对不住，我们来晚了。来早有什么用？他们有大炮，你有大炮吗？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少司，过来一下。 听好了，在我和高团长和解之前，你不用上班，千万不要一个人走夜路，找个地方躲起来。
1: 啊，我知道，可我是警察局长啊，那高柴火垛子要造反，我这个时候怎么能躲呢？

0: 谁说高柴胡同就要造反？我们这是私人恩怨，在没和解之前，你别风头，听见了没有？
1: 是。
0: 婆婆，来，喝杯茶。
1: 这大晚上的，你给我茶喝，不让我睡觉了。哎呦，你看我这一心，你这为龙家的事操心。忘了这大半夜了啊！好话，这有件事啊，我还是想跟您提个醒儿。什么事？那个姓高的团长和柳姨娘还挺近乎的，这酒席上那出，大伙可是都看见了。他俩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姓高的，大半夜的翻墙去祠堂找的。哎呦啊，一个团的大兵压境，他柳姨娘三句两句就撤了兵了，这事蹊跷哎！你到底想说什么，婆婆？有件事我也不想再瞒在心里了。 当年他柳姨娘抱着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就怀疑过，这个孩子越发长大吧，就越觉得长得不像二兄弟。今儿我见到那高团长，可算是对上号了，他跟那孩子这长得跟爷俩似的。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滚！
0: 哎，婆婆，我这也是为了龙家好啊，别养半天这样。
1: 养个野种，你！
2: 哎，夫人，您先坐下，坐下，坐下。
3: 消停，夫人。

0: 昨天孝星辰出大事了，高柴火垛子把大炮架到了龙岩宗家门口。啊，为了一个女人，这一线支长和保安团团长，这是要拼命啊！这还了得呀！他们要是干起来的话，孝星辰那是民不聊生的。 龙岩宗家就是我家，可是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死，我是为了孝星辰的百姓。哥，你快点向沈主席和大帅汇报，最好啊，让他们派你来平定叛乱。那这样的话，哎，喂，听说高团长的胳膊就是为此再蹭破点皮儿，让他二姐没事。
1: 大嫂，这么一大早，你怎么进来的？
2: 严聪啊，
1: 我跟你秘书说我家有点急事，他呀知道我是你大嫂，就给我个面子，让我用下电话。啊，
2: 我娘家爹过寿，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哥哥，让他代为问候。
1: 哦，亲爷大寿，大嫂应该回娘家替我带去问候，还有。
2: 这龙家现在真是危难之事，我又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
1: 哪有什么危难？
2: 大炮都架门口了，还危难？那个姓高的想要你的命，我可是听到的。严宗啊，你是龙家的顶梁柱，这口气你可不能咽下。 你要是认了怂，那就是龙家认了怂，以后再孝敬还怎么抬起头啊？那个姓高的是有兵权掌握在手，可你也不是吃素的呀。我哥说了，你呀，使劲跟那个姓高的干，他一定支持你。
1: 大嫂，您不是打电话拜寿吗？说这些干什么？
2: 闲聊的时候。

0: 随便聊了几句。
1: 哦，这样，大嫂，麻烦您再给万专员打一个电话，就告诉他说孝兴一切都好。还有，我和高团长已经结为兄弟，虽然有些误会，但很快就会解决。
0: 不用了，这个是公家的电话，我也不能用起来没完呀。我先回去了，不用，
2: 慢走，大嫂。
0: 我不把门带起来。
3: 哎，小姨吧，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搞柴火垛子写封信，要他到这儿来，我去送信。不管用什么办法，就是骗也把他给骗过来。只要他一进办公室，不管他带多少人，咱俩一起上，一准能把他拿下。
1: 为什么？
3: 啥为什么？他都把炮架龙家门口了，再不把他拿下，那不得出乱子啊！
1: 你这么做的话，那个女人最高兴了。你没看那个女人幸灾乐祸的样儿？亏你是我大师兄，你和那个自私自利的女人一个想法。你赶紧给我买坛好酒，我给我义兄赔罪去。
3: 啊？咱去他兵营？那咱带多少人？
1: 带什么人？那是我义兄，我自己去。

0: 高兄弟，昨夜我义兄受伤，全是龙家的错。麻烦您通禀医生龙彦宗，提酒前来请罪。
1: 好，请龙县长稍等。
2: 龙彦宗一个人一壶酒求见，
0: 那就请高副官传话，问问我义兄，难道怕我是荆轲不成？
2: 团长，告诉龙彦宗，我高柴火度没当兵之前就是荆轲一个人一把刀杀了陈财主。今天我不是秦王，我做事光明磊落，没有那些邪门歪道。如果他想见我，可以把舍小四的头给我砍下来。
1: 是。
2: 没有这个道理。昨日深夜，他化了妆，私闯民宅，警察局长开枪是为了捉贼，虽然有些草率，也不至于是错。你就问我义兄，还拿不拿我当兄弟？团长，还敢提兄弟？我是他大哥，他这样对我。
0: 你让他滚蛋，不然我就割袍断义。是。可以，割袍断义也得面对面，你让他出来，当着我的面把袍子割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恩断义绝。我龙彦宗不缺一个不讲道理的大哥。
2: 团长，哼，割就割，我就当没你这个兄弟。哼，我割。哎，
3: 啊，
2: 割我的一脚，算不算割袍断义？
3: 不行，龙彦宗说了，你得当着他面割。
2: 我才不出去呢，出去就上他的当了。再说了，这种事儿有见面说的吗？啊，他是县长，又读个大书，三言两语就把我糊弄了，我才不出去呢。
3: 可是您要不出去，龙彦宗说他没看见，不算怎么办？
2: 人家敢来，说明人家心里没鬼。昨天我听。

0: 理你的话，说什么龙彦宗啊，为了君臣在设计我，我头脑一热，我怎么就听了你的话了呢？你笑什么笑？啊，现在人堵在门口了，你让我怎么办？
1: 对啊，团长，怎么办呀、啊？

0: 喂马。
1: 大哥，
0: 上去！
1: 李冲。陆县长，这匹马是我们团长那匹马的驹子，你骑上它肯定能追上团长。给。
2: 好，李冲。

虽说这是破庙，但供的是真神，关公关圣帝老爷。虽说我们两个磕过头，但没拜过关公。今天你我如果把话说开了，那我们还是兄弟。 一起再拜拜关老爷。如果不想做兄弟了，那么今天在关老爷面前割袍断义，如何？

0: 我是有话要说，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老哥，我慢慢说。你看，我带了坛酒，这路上起码太颠簸了，生怕打破了。这是坛好酒，很贵的。别瞎扯了，你们家有的是钱，还在乎这一坛子酒？
1: 在乎这坛酒不是因为它好，不是因为它贵，是因为我想好了，我要和大哥一起喝。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模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模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模一揉。 对症，玉药师排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4: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排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4: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玉药师排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 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现在打电话，
10: 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11: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2: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 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

0: 我的证，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

0: 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寒，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影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

0: 前，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
1: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5: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6: 对啊，
4: 对。
5: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1: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7: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5: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大哥，我再回这坛酒不是因为它好，不是因为它贵，是因为我想好了，我要和大哥一起喝。
1: 这句话还挺中听。

0: 大哥，我向你赔罪。你先等会儿。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吗？因为有关圣地老爷在。不对，就在4年前，也是在这个破庙里，我带着我3个月大的、死了娘的、没有奶吃的儿子，我把他交给你二嫂柳莺娘。 那个时候，柳莺娘丢了孩子，四处在找，急得她要跳黄河。是我在黄河边上把她扛到这儿来的。我二嫂都跟我说了，
1: 真的？
0: 我二嫂亲口告诉我，你是孩子的亲爹。昨夜不是因为你莽撞，今天一早我二嫂就要来找我商量这件事情。
2: 是吗？那你会怎么办？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还给你。
0: 你说的是真的？我若有一句假话，当着关圣帝老爷的面，我龙岩宗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2: 那你现在就还，只要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0: 在我背后打黑枪这件事，我就不计较了。啊！那个，我就知道你做不到。 说吧，到底是谁想要我的命啊？你可别说是蛇小子啊，他最多就是个打手。我问你，谁是幕后黑手？把他交出来，我就跟你一辈子做兄弟。不然的话，当着关老爷的面，我就跟你割袍断义。

0: 这件事能不能别再追究了？
1: 为什么？老子在战场上挂了彩，那是光荣。现在呢，有人在我背后打黑枪，就算我不计较，可我那帮兄弟能干吗？那当然不干。龙延宗，把幕后的黑手给我交出来，由我来处置。
0: 不行。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我是结拜的兄弟。
2: 哦，算计我的小人
1: 比我跟你还近啊。
0: 你还真说对了，大哥，这事你别问了。如果我告诉你是谁指使的，那我就是不孝。
1: 我知道了，是你娘。我有情报，你娘是龙家的当家人，杀伐决断都掌握在他手里，是吧？
0: 不是。
1: 那会是谁呢？不会是你奶奶吧？
0: 我说了我不能告诉你。
1: 可你已经告诉我了。哎呀，龙延宗，我真是新鲜啊，这个小老太太是瘦成那样了，怎么这么心狠手辣呀？啊，我真是不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我的命啊？
2: 他能不能别问了？能不能给兄弟这个面子，就当这件事没发生？如果你不结婚，你把枪掏出来冲这儿来一枪，能不能别问了？
1: 你闭

0: 你要跟我说清楚，我说不清楚，你不要跟我指控。
1: 来人！我可以是团长，也可以是土匪，
0: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引到这儿来吗？我有个目的，那就是绑票。在我的军营门口，如果绑了你的话，眼线太多，全县城的人都会知道。 如果传到省城，大帅会治我的罪，大发不着。现在在这儿绑了你，谁都不知道。我不要什么金银财宝，我就要我儿子。只要我儿子回到我身边，我马上就撕票。我将你碎尸扔到山里边去，野兽会把你吃的，连渣都不剩。我还就不承认我绑过你。怎么样？这招高明吧？啊？
2: 谁能把我怎么样呢？4年，我日思夜想的儿子，他还活着。你看，这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我的孩子死了。 是我对不起他。每当想起我孩子，我心里难受的时候，我就在上边割一刀放血。你还没有孩子，你不知道我的心情。啊！
3: 让兄弟们先出去，我慢慢跟你说。大哥，
2: 出去。

0: 我奶奶带着俺二嫂从齐氏二寨回到龙家，她说了谎话是不对，可能是迫不得已。我奶奶那么大年纪了，最要面子了。如果这件事被戳破的话，她肯定活不了了。至于我二嫂，还有我说嘛，大哥，没有柳姨娘的话，你儿子能活这么大？他是你恩人。
1: 为了父子团聚不顾恩人死活，像你这样的义兄，我不要也罢。
0: 大哥，你拿手放在自己心口窝上，你摸擦摸擦自己的良心。你这样做的对的话，你就当着关圣帝老爷的面，你割袍断义，帮我的票，随你的便。
1: 那你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大哥。
1: 那我时常去看看我儿子行不行？
0: 不行。
1: 那天在酒席宴上，你非要和我二嫂相认，那些宗亲长辈都看见了，他们疑心本来就重，他们现在怀疑那个孩子就是你和我二嫂的私生子，谁敢这么说话？我枪毙他！
0: 你枪毙谁？
1: 我，你是我义兄，我亲人就是你亲人，
0: 那些都是我的宗亲长辈啊，
1: 个个在孝敬德高望重，你枪毙一个试试看？
0: 龙彦宗，
1: 啊，你这讲理的理了。
0: 我跟我十三多年的儿子住在一个县城，却不能见面，你不能光为你的家人想，你也得替我想想啊！只能等奶奶的老人家寿终正寝，我安排我二嫂从龙家离开，躲得远远的。那时候我会亲自把你的儿子送到你的身边，行不行？ 关圣帝老爷在上。

严嵩在此立誓，说到做到。

0: 你把枪给我，把这干什么呢？
1: 把枪都放下。我跟我义弟啊和好了啊，这话也说开了。至于以前打那个黑枪，也一笔勾销了。团长啊，
2: 那孩子，
1: 什么孩子？
0: 您不是说您儿子？
1: 你耳朵塞毛了是不是？啊？
3: 我那三个小老婆，那都是花瓶、摆设。我收了他们一年了，一个也没怀上，我哪有孩子？是。<笑>走了。如此正好，多谢孩子的三叔替我在中间周旋解了围。
4: 二嫂拿的话，是二嫂替龙家接了位，严宗再次谢过。咱俩就别谢来谢去的了。弟媳在龙家还好吧？好得很。龙家的列祖列宗，保佑我弟媳洪凤鸣。
3: 早日怀上三弟的骨肉，为龙家延续香火。你们有了孩子，我离开龙家才会水到渠成。孩子大三叔，请回吧，还是和以前一样，平日少来此堂。
4: 二嫂保重。
3: 三叔保重。

0: 皇上，有人找。
1: 有人找？是龙家的大少奶奶，龙烟宗的嫂子。这个女人我见过，高班长。
0: 有什么情况？何娶万家的？她的亲哥哥是省城的万追。哦，对呀，这个女人可不是善茬子。她找我来干什么呢？
2: 大嫂，让您久等了。哎呀，不敢不敢，小妹这厢给大哥见礼了。哎，
0: 小妹，这是怎么论的？哟，
2: 那您叫我大嫂，这又是从哪儿论的呀？
0: 当然是从我义弟龙烟宗那儿论的。
2: 都打了黑枪了，还叫义弟？大哥真是为人厚道。
0: 我自称小妹啊，是从我哥哥范专员那边论的。啊，范专员，省主席身边的大红人，可我们俩不认识。
2: 我哥怎么跟我说，他跟您很熟呢？他还告诉我，您跟大帅是拜把子的兄弟。我哥哥跟大帅那交情，想必高团长也听说了吧？啊啊！
0: 听说过，
2: 那既然这么说，那就不见外了，请。找哥哥来有事儿啊，小妹。哟，你这一叫我小妹，我立马就觉得自己活过来了。整天在那个大宅子里求着，这黄土。

0: 埋到半截儿了。大哥呀，一看就是个大英雄，了不起的人物。小妹今儿吧，就是想来打听打听，您当年是怎么看上了姨娘的呀？哎呀，丧门星都吐得掉渣了，怎么配得上大哥您啊？
1: 哎，刘姨娘那是二嫂，别开玩笑啊。
0: 大哥呀，你呢就别给我打马虎眼了。柳姨娘那孩子是您的吧？你就实话跟我说了吧。好赖呢，我也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说不定还能帮上大哥您的忙呢。
1: 孩子？什么孩子？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0: 还是不信任我？柳姨娘的孩子要是跟您没关系的话，您半夜三更的跑到祠堂去干啥呀？
1: 哦，是因为我半夜跑到祠堂去，小妹你起疑心了。是这么回事啊？之前打仗的时候啊，我被炸弹炸过，把脑子给炸坏了。有的时候一到夜里我就会梦游。那天严总娶媳妇儿啊，二嫂柳莺莺也去了，我一看见她我就犯病了，所以那天梦游我就到了祠堂。哎呀，小妹啊，当时你坐哪个桌上啊？如果事先看到你的话，我梦游一定会先去你那个院子。这论长相，柳莺娘怎么跟小妹比呀？这小妹虽说是大嫂啊，这看起来比二嫂柳莺娘可年轻多了。哎呀，看这小脸儿，腰身。
0: 高团长，
1: 叫大哥。
0: 高团长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
1: 哎，别，你别走啊，告诉大哥你住哪个院子里，万一我梦游的时候好有地方去啊。

0: 看来龙彦宗没有骗我，这大户人家四面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刘英娘带着我的孩子熬到今天，肯定是不容易。
1: 齐九爷，这些年你也没少拿我银票。
2: 是啊，是啊，可我也没少帮长房说话办事儿，不是吗？那您就再帮我出回头，我不会亏待您的。哎呀，现在不如以前了，我老姐姐回来了，这个家轮不到我说话了。
0: 那我就把您拿我钱的事儿告诉老太太。哎，别呀，
2: 长房媳妇儿，这次呀是替龙家的祖宗出头。什么？
0: 要是把这事儿办好了呀，这银票是您的，这龙家的上上下下还得对您感恩戴德。
3: 哎，不过老四，你看人家舅爷啊，对咱龙家的事儿都这么上心，咱老哥俩当责无旁贷，就是啊，责无旁贷。
4: 不行，咱们啊，直接找老嫂子说去。走，
3: 走，找老嫂子说去，走。
4: 你仨老。

0: 东西干嘛来了？
1: 家里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三位长辈觉得蹊跷，想跟您理论理论。
0: 我不跟他们理论，儿媳妇儿，你替我挡一阵子。
1: 是。
2: 这事儿跟严宗他娘说，不大合适吧？
3: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老夫人吩咐过了，虽说他已经回家了，但夫人还是龙家的当家人。
4: 行，三哥，跟谁说都是说，我先说。
5: 这个柳英娘带着孩子回到龙家已经三年多了，孩子四岁了。这个孩子虽说长得不错，也清秀，可他就是不像咱龙家的人呐。
4: 就是
5: 前两天严宗娶媳妇儿，酒席宴上姓高的团长和柳英娘，哎呀，我们大家可都看见了。老头子，我这心里边他直犯嘀咕。
2: 我也犯嘀咕。严宗他娘，当年柳英娘丢了孩子的时候，他可是拿着枪找你算过账的呀。当时那个动静我记得还不小，后来他走的时候吧，还疯疯癫癫的，大伙都以为他寻了短见。可是请问他后来把孩子带回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就这个孩子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啊？
4: 就是
1: 解释清楚了，孩子是丢了，后来他自己又找到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更何况还有婆婆作证。
6: 我老姐姐作证？难道她看见柳英娘找到孩子了？
7: 不会吧，我老姐姐可一直被关在72寨，难道柳英娘在土匪窝子里找到了她丢失的孩子？
1: 哎呦，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2: 哎呦，您作为龙家当家人呢，必须清楚。
4: 就是这事儿糊涂了行啊。
7: 这孩子长大了是要掌管龙家家业的，他是不是龙家血脉都不查清楚了，难道要把祖宗基业拱手送人吗？
1: 七舅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拱手送人？你怀疑这孩子可以，什么时候就认定他是假的了？
7: 那你得先认定他是真的才行。
1: 怎么认定啊？
7: 你是当家人，我们可不管。
1: 我就说是真的，不行吗？
2: 那当然不行了。严宗他娘，祖宗的规矩有这么厚厚的一本啊，您作为当家人，那你平时有没有仔仔细细的看过并知行合一呀？我是你三个儿子的亲叔公啊，我们龙家血脉传承这个大事如果都不搞清楚，我不可能答应，我也不答应，必须得搞清楚这个孩子他到底是不是继宗之后。
1: 怎么个弄清楚啊？有什么法子啊？

0: 我们商量好了，嫡血认亲。啥？古时候古人失散，相认之时都是嫡血认亲。嗯，
1: 怎么个认亲呢？二少爷过世多年了，那孩子是遗父子，
0: 难不成三位长辈都忘了？
1: 这有何难？严宗和纪宗是双生子。 就由严宗代替他二哥嫡血认亲。
2: 这
3: 这个主意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严宗他娘。

0: 你转告我老姐姐，这事儿必须得办，不然我们几个长辈的，那是不答应。嗯，
1: 不答应。
2: 我看这是好事儿，省得大伙儿心里犯嘀咕。
0: 你不会也是，娘，我心里也犯嘀咕，这事儿蹊跷。我是当家人。 得为龙家的祖宗负责，不是？啊？啊？那就滴血认亲呗。好，等严宗回来，我去跟他商量。这是大事，得开祠堂，把所有的宗亲长辈都请来。啊，
2: 对，你办，你办。
3: 下去吧，妈，你怎么来了？
4: 三少爷，这老祖宗给您的亲笔信，

0: 滴血认亲，这不胡闹吗？老祖宗有几句话让我跟您说。
1: 说，
0: 老祖宗说，咱们家跟高团长的误会，指定传到省城去了，让您赶紧去省城多请几天的客，这流言蜚语啊太害人。您在酒桌上打打哈哈，这流言蜚语啊不攻便自破了。
1: 用不着，我最讨厌请客喝酒了。
0: 这前一句啊。
2: 还是老祖宗是让您当幌子的，后面还一句。
3: 说，老祖宗说让您呢先避一避，他老人家啊一时半会儿也没想出什么辙来，您走了就是多给他几天时间，让他还琢磨琢磨。
4: 报告团长，龙岩宗的亲笔信。
3: 写的什么？哦，龙岩宗说他有公务要去省城几天，校训的安全交给您负责。
4: 去省城？
3: 对，
4: 在这盯着。
3: 是。

0: 大哥，你怎么来了？来送送兄弟。哦，我去省城时，啊，别解释，我不听。大哥，相信兄弟，绝对不是去省城告我的刁虫。哎，兄弟，你大嫂万专员那个妹子，她不是好东西。
1: 谢大哥提醒。啊，兄弟，你走了，那我儿子安全吗？请大哥放心，你儿子很安全。<笑>好，走吧，兄弟。
0: 兄弟，如果我想的厉害，能不能想办法让我看上一眼？
1: 不行，特别是这些天，希望大哥理解。

0: 常被偷来了呀，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哎呀，走走走，给你请安了呀。
1: 诸位，当家人到。
2: 芙蓉夫人，
3: 儿子，看什么呢？
4: 娘，快来看，外面好多的人。

0: 各位宗亲长辈，严宗去省城出差去了，让大伙儿白来了，请回吧。那可不行！哎，那可不行！哎呦，
1: 婆婆呀，那可不行！各位宗亲长辈都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再说。
2: 谁让你来的？我还正想问这事儿呢，这开祠堂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告诉我呀？啊，
3: 是我告诉老大媳妇儿的，她是长房媳妇儿嘛，这么大的事儿，当然得共同来见证了。对呀，
2: 人七舅爷叫我，这我就来了。
0: 哦，当家的，龙延宗怎么这个时候去省城了？他不是躲着我们吧？骗我们呢？这是。三叔公，您是龙姓长辈里最德高望重的，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严宗是一县之长，为国家效力，国家国家，国在家的前面。省城里的长官有事召唤，他能不去吗？
2: 也是，哎呀，白跑一趟不算啥，不就是去趟省城吗？他早晚得回来呀。我说严宗他娘，你是当家人，在这儿给大伙儿打个保票吧。只要严宗一回来，立刻滴血认亲。嗯，
4: 就是嘛，严宗他娘。 今儿个是来干啥的？大伙儿心里都明白，这个事要是不做，已经说不过去了。大伙儿都是为了龙家好，为你这个当家人操心了。好了，我明白，等严宗回来，该办的事儿办就是。
5: 娘。 什么叫滴血认亲？
6: 都是说书、唱戏里面的词儿，娘也不懂。走，给娘去吃早饭。

0: 儿子，快点吃，吃完了娘就带你走。
1: 娘，我们去哪儿？
0: 还不知道去哪儿，但是这次我们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1: 不，娘，我很喜欢这里。三叔还答应我接我练剑呢，如果我走了，我就练不成了。
0: 你不走，娘就没命了。
2: 姑娘，你说什么呢？你又胡说。
0: 好了，坐下吃饭吧。

0: 去哪儿啊？
1: 大嫂，
0: 今天宗亲长辈来祠堂，你偷听了吧？幸亏我早就料到了，不然人就给跑了。
1: 大嫂，我往哪儿跑啊？再说我为什么跑啊？
0: 没跑啊？那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要不想自找没趣呢，就乖乖的回去。反正打今儿起啊，我天天在这儿盯着，就别想跑。你就等着龙岩宗回来，让你和你这个野种原形毕露。

0: 着。团长，您这是咋的了？啊，
1: 难受啊，想儿子了。
0: 儿子？哎，您在破庙跟龙岩宗不是说那孩子？
1: 我那么说啊，是给龙岩宗面子。其实，柳莺娘那个孩子就是我儿子。
0: 团长，您早说呀！这事儿好办啊，您一声令下，我带着兄弟们就把孩子抢回来了。
1: 人家柳莺娘含辛茹苦的把我儿子养大，啊，我把人抢回来，那会害死柳莺娘的。我如果那么做，那就是忘恩负义。
0: 对了，团长，有情报。
1: 说，
0: 龙家要开祠堂滴血认亲。
1: 什么？
0: 就是说让龙岩宗替柳莺娘的亡夫和孩子滴血认亲。哦，
1: 我说呢，龙岩宗这个时候去省城啊，他就是躲这个事儿去了。
0: 估计是。对了，柳莺娘本来想带着儿子逃跑，结果没跑了，现在被困在龙家祠堂里了。
1: 谁敢困我的恩人呢？去，叫警卫班。
0: 是。
1: 等等。啊。不能莽撞，不能像上次那样。容我再好好想想。你先睡吧。
0: 是。
2: 龙曼氏这女人好大的胆呐，她要造反呐。啊，你是个当家人，你怎么能纵容她？
3: 娘，我怎么纵容她了？
2: 那她围了祠堂你不管呢？
3: 我怎么管？她说是为我分忧呢。
2: 这
3: 娘，您想，刚说要滴血认亲，柳姨娘就要逃走，她要是心里没鬼，她为什么要逃？是，柳姨娘是救过您的命，救过咱们全家，为严宗保媒提亲，刚立了功。可那孩子要不是龙家的血脉，她所有的功都抵不过欺骗祖宗的罪过呀。这些年我也体会了，英娘的确孝顺。那天您在祠堂讲的话我也都记住了，我打心眼里疼他。可是这件事我要是含糊了，我怎么配做龙家的当家人？怎么对得起老爷？怎么对得起娘对我的信任呢？娘，您一再地护着英娘，不会是那孩子真有什么玄机，您早就知道吧？
2: 怎么能呢？欺骗祖宗的事儿，我能做吗？哎呦，我累了，你去吧。
3: 是，娘，您早点歇着。
2: 三孙子。三孙子，奶奶求求你，你晚回来几天，奶奶真的老了，想不出对策了。你要是回来早了，漏了包，哎呦，你就等着给奶奶办丧事儿呗。

0: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

0: 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 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 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 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
2: 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 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0: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

0: 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 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 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 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
1: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7岁之差。步调星北，
6: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想要的。
7: 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1: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8: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 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9: 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得我做错了。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快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1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黄

0: 人，向我道什么喜？
1: 哎呦，我是媒婆呀，奉保安团团长高柴火垛子先生之命来提亲的。
0: 提亲？谁呀？
1: 哎呦，是这样啊，高团长啊，看上了您家的二少奶奶，让我来说媒呢。这不，二少爷啊，已经走了好些年了，这二少奶奶不是还年轻吗？哎，要不然您就放她往前走一步。
0: 混账！我儿媳妇什么时候说要嫁人了？你这个混账媒婆，你拿我们龙家当什么地方了？哎，来人呐，把他打出去！来人，来人！
1: 哎，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龙夫人，千万别打我，我还不知道龙家的厉害吗？我本来也是不想来的，是那些当兵的拿着枪硬压着我来的呀，饶了我吧。
2: 夫人，夫人，那姓高的团长又派了拨人来。
0: 什么人？
2: 送礼的。
0: 送什么礼？
2: 聘礼。
3: 龙夫人，我们奉命将这聘礼送到了，您收好。
0: 谁说要你们的聘礼了？都抬走，抬走。
3: 那我们可不敢，这聘礼要是送不到，我们全家都得被枪毙。龙夫人，您心情好，收下吧。小号站，起步走。
4: 龙喜儿，你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5: 是。
2: 夫人，花轿快进门了，16人抬的大花轿，高团长亲自来接亲。
4: 夫人，
2: 夫人，
4: 夫人，
6: 夫人，
4: 夫人，
6: 夫人，怎么样？
0: 我别逞能了，这个家我当不了了。龙喜儿，快去禀报老太太，一切由她做主。
7: 何帮子，
8: 到。
7: 你进去，谁说了算你就跟谁说，就说我今天一定要带柳莺娘走。
8: 是。哎，
7: 接着吹。
9: 大红花轿，取个寡妇，一定有奸情，哼，一定有奸情。

0: 你说谎了，你还向你认错？那个牌位上的人不是你爹，你亲爹还活着，是那个高团长吗？对，就是他。我不喜欢他，我不要他。 可是他是你亲爹呀，你得跟他走。
1: 不，我要留在娘身边。
0: 你跟娘在一起会受连累的，会有人要杀了你。

0: 这人呢已经到门口了，行了，我听明白了，叫人来抬我上祠堂。高团长，高团长，高团长，高团长，
1: 妹子，喜欢吗？
2: 高团长，我是个寡妇，说话注意点。
1: 今天我来龙家，就是娶寡妇的，不过娶的不是你。
2: 我知道你是要娶柳姨娘。我们大家都知道，高团长你是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大英雄。那你明人不做暗事，你今天跟我们大家说说，你跟柳姨娘是啥时候相好上的呀？
1: 相好？我的相好多了，比如说，妹子你，昨天你去兵营找我，不就是想跟我相好吗？啊！你想让我尊重你，那你得是个好样的。姓万的，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我奉劝你一句话，心存害人，那会遭报应。啊！

0: 对不住，奶奶把你给害了。
1: 奶奶，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孩子，要真滴血认亲，你我可就全完了。我这么大岁数不惜命，就怕是害了孩子。
1: 奶奶，不会的。
0: 就会不是龙家的子孙，却受了祖宗的恩泽庇佑，更何况是骗子，要想活着离开办不到。要是这孩子给害死了，他亲爹高柴和垛子还不发疯似的杀了咱们全家，连龙家的宗亲都得遭殃，奶奶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唢呐声响起来，高柴火垛子的花轿来了。
1: 来呀，花轿来干什么呀？
0: 他请了媒人，下了聘礼，他要娶你。高柴火垛子真是个人物，他这招够你，他一定是得到信儿了，来救你了。只要你上了他的花轿，龙家人就管不着你了，你我还有孩子就得救了。
1: 不行，我绝不做对不起季宗的事儿。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好样的，忠诚，季宗没白娶你。可是老伴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要不你假意承诺，先上了花轿，到了那头跟高柴火垛子理论，让他放你。
1: 奶奶，我宁死也不嫁。
0: 我想你会这么说，你是个刚烈的女人，老太太我佩服。

0: 俺那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你把这条白绫给我搭在梁上，系个扣，让我自行了结了吧。
1: 奶奶，您这是干什么呀？
0: 今天这局面都是我造成的。大红花轿上龙家去守寡的女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儿。我不死，
1: 奶奶，
0: 我有脸活着吗？
1: 奶奶，您点个头，让我再抛头露面一次，出去把高柴火垛子的花轿给退了。
0: 你出去就能退了他的花轿？

0: 皇帝要娶的是皇后娘娘，皇后娘娘都不用的东西，你让我做，想折我的寿啊？ 这轿子顶上光秃秃的，轿身傻大，可真难看。你要是有诚意，就给我做一顶新轿子，四个人抬就可以。不过花纹样式要新绣的，轿顶要有二龙戏珠，轿身加上轿帘，总共也得绣9条凤凰吧。
1: 虽然我是寡妇，但是我是龙家的人。龙家祖上可是出过江南织造的，江南织造你懂吗？那是多大的官儿，你知道吗？皇帝老子登基大典穿的龙袍，都是龙家祖宗剪制的。嗨，
2: 不就是从前做点花轿子吗？拿皇帝老儿登基吓唬我干什么呀？刘姨娘。
1: 这么说来，婚事儿也答应了。那要看你心诚不诚了。像今天这样可不行，一天的时间，媒人、聘礼、花轿都上门了，你这是要抢人呢？你是不是趁我孩子他三叔不在孝兴，欺负我们龙家呀？
2: 哎，不是，哎，
1: 我是来救你的。 看不出来吗？
2: 用不着，我是寡妇，我一辈子守寡。别不识抬举，
1: 我苦思宁想才想出这一招来了。要不然你，还有龙延宗的奶奶，都活不成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龙延宗告诉我的。都怪龙家的规矩，要是小门小户的，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2: 我觉得我高柴胡豆的重情，他柳莺娘中意，我们俩挺般配的。就在今天刚刚出门的时候，我给我那三个女人银票，把她们全都给打发了。我要明媒正娶，让你成为我的团长夫人。
3: 你不是来救我的吗？怎么？
1: 咱们两个假戏真唱，一定是这世上最让人羡慕的夫妻。
2: 孩子，管教爹，管你叫娘，咱们一家三口，每上添了。<笑>你放心啊，我会尽快把这方圆百里的绣工、绣娘都请过来。
0: 不
2: 就是一个二龙戏珠、9条凤凰吗？哎，三天准好。<笑>3天之后，我接你入洞房。<笑>
0: 不行。
4: 日子我都选好了，3月12。哈，你还会看日子？啊？当然，
2: 终生大事岂能是儿戏？日子就定在3月12，早一天都不行。
1: 干嘛呢？到，
2: 算算还有多少天？
1: 报告团长，还有9天。
2: 好，就这个日子。哈哈哈哈。 愿意看热闹的，3月12啊，可以过来，本团长赏酒赏肉。好，一定要来啊！
5: 好，多谢多谢。
1: 王子，把龙家给我团团围住了，不能让柳莺娘跑了。如果她跑了，即便我儿子还在，也不会认我这个爹。我这招高明吧？哎，为了我儿子，把娘一块儿娶了，还能救人一命。
2: 嗨，这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

0: 今儿个景儿了，三月初十了，啊，还有两天，我就盼着严宗早点回来呢。您说他这不回来，那桩公案他就断不了啊。公案？不是啥公案呢？您老人家忘了滴血认亲呐？
1: 啊！哦，这柳莺娘真沉得住气，她也不过来跟奶奶商量商量。哎呦，您嘀咕什么呢？
0: 我饿了。哎呦，昨天一宿没睡，折腾的我饥肠寡肚的，啥时候该饭呢？

0: 我还没上你们高团长的花轿呢。哦，刘英娘，大姐，要干啥去？
1: 怎么，我不能出去啊？那当然不能了。你要是真跑了，我怎么跟我们团长交代呀？跑？
0: 我往哪跑啊？我儿子又没跟着我，我能把我儿子丢下不要了？哦，
1: 那你要干嘛去？
2: 上焚烧纸，去哪儿上焚烧纸？那可远了，你要是不放心，跟着我吧。
1: 好好盯着。
3: 是。
2: 啊，
3: 福寿。
1: 二少奶奶，龙福真给您行礼了。
3: 哎呀，他福爷爷。
1: 您眉毛都白了，这些年见老啊。哎呀，老有什么用啊？真是越老越废。二少奶奶，这些年多，大小姐、二小姐，我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打听到。不用找了，不用找了。那可不行，二少奶奶，只要老奴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得替您和二少爷找孩子，
3: 继宗，二少爷。

1: 我们最亲近的人呢？
2: 福叔，我最信得过您，我这条命再托付您一次，如何？
1: 二少奶奶，这话怎讲啊？
2: 福叔，您往我身后看。

0: 心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生，你干什么呢？
2: 骑大马可好玩了，
1: 快下来。

0: 的马。
1: 你小子可以啊，给小少爷当大马骑呢，够孝顺的。
2: 战豪，你也太不像话了，为什么拿人家当马骑啊？
0: 他们都是坏人，他们要欺负你，我就要先收拾他们，他们都怕我，我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2: 胆小鬼大。
0: 哈哈，娘，这回你不生气了吧？
3: 这两天他都干啥了？
1: 老实极了，连门都很少出。不过这情报也说他这年都很少出门。
3: 今天他去上坟了，给谁烧纸啊？
1: 我亲自跟去的，我看见有一老头，我怕有什么闪失，我就仔细听了。这老头啊是龙继宗的老下人，他们俩去给龙继宗烧的纸。哎，团长，我可听这柳莹娘在那儿唠叨，说她要往前走一步，是来给亡夫赔罪的。
4: 高棒子，
1: 啊，
4: 这次我不但找回了儿子，我给你还找了一位大嫂。哎，柳莹娘在亡夫坟前烧纸，啊，这是为什么？这是想从今往后要跟我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1: 团长，恭喜啊！哎，对了，团长，柳莹娘说让您明天请顿饭。
4: 吃饭？
1: 对，
4: 啥意思？
1: 她的意思是怕上花轿的时候那孩子哭哭咧咧的，到时候闹笑话，说让你在孝兴城最好的馆子请顿饭，先跟这孩子熟悉熟悉。她说这孩子啊，顺毛驴，脾气硬，得哄。
4: 顺毛驴子得哄，好，请我儿子吃饭，那就下最好的馆子。
1: 好，哎，团长啊，把我也带上
4: 去。
5: 来人，来人，哎呀，
2: 老祖宗。
5: 哎呀，我睡不着，帮我穿衣裳，扶我出去转转。
2: 哎，

0: 干脆你直接把我送祠堂得了。
1: 祠堂有当兵的，端着枪站岗，不让靠近。
0: 我不怕，我去自个儿家祠堂，我就不信他们敢冲老太太我开枪。
1: 老祖宗，您为难我了。
0: 你说你这孩子，去走。

0: 祖宗，老祖宗，
1: 谁呀？谁喊我呢？
0: 老祖宗，我是龙福啊。
1: 龙福，我们的大管家龙福。
0: 没错，没错。
1: 进来，快进来。
0: 老祖宗，龙福给您磕头请安。
1: 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吗，龙福？
0: 老祖宗，是我。我是趁天黑从后门进来的，我不想让别人看见。老祖宗，我就是想来见见您。
1: 龙福哎，你都这么老了，还有这份孝心，看见你，我就像看见了老太爷。
0: 祖宗，

0: 娘，你在干什么？
1: 这些都是这几年太奶奶和奶奶给我的，得给人家留下。

来，儿子，跟娘一起给龙家祖宗磕头。这些年在这儿，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姨奶奶还特意给我们盘了一个炕，到了冬天一点都不受罪。娘也不用做饭，一日三餐到点就有人送过来，这真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啊！这些多亏了有龙家的祖宗庇佑，跟娘一起给龙家祖宗磕三个头，谢恩。

0: 你这是孝兴最好的酒楼吗？
1: 那当然了，您打听打听，我说它最好啊，就没人敢跟我比。
0: 是不错。

0: 团长，我都安排好了，您就放心，绝对保证您、小公子和未来团长夫人的安全。
1: 刘英娘对付个土匪，你呀得多长个心眼儿。万一赤旗是个计策，跑了呢？
0: 团长，我都跟了您这么多年了，这点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才这么安排的。
1: 好小子，越来越出息了。
0: 大嫂好，
2: 现在去吃饭时候合适吗？
0: 合适，我大哥高团长其实中午就去了，就想看看那馆子的菜做的咋样。凡是晚上要吃的，他中午自己都试了一遍，保证你能满意，到那儿咱就开心。

0: 高棒子，
1: 哎，
0: 你们团长订的是哪家酒楼啊？
1: 报告大嫂，订的是盛德酒楼。我打听过了，那是全小星最好的馆子。
0: 将就吧。

0: 孩子，快吃吧，吃吧，刚才我都尝过了，好吃得很。孩子，你怎么不吃啊？他吃。
1: 我儿子懂规矩，大人没动筷子，他是不会吃的。
0: 哦，好，你教育得好，那你先请吧。
1: 你这是请客吃饭啊？
0: 啊，请客。
1: 我怎么觉得跟受审似的？这么多人站在这儿，怎么吃啊？
0: 你们都出去。
2: 是，出去。他们全都出去了，其实留我自己就行了，总得有个人在这儿使唤吧。
0: 他留下行吗？
1: 我敢说不行吗？
0: 那您请吧。
1: 无酒不成席呀。
0: 哦哦，上酒。
2: 是。
1: 就用这个喝呀，跟绣花似的。
0: 嫌中小。
1: 我儿子从小就喜欢听故事，最喜欢故事书里的大英雄。儿子，大英雄都是用什么喝酒的？
3: 大海碗。
0: 换海碗。
2: 是。

当年你接过了这孩子，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托付，把孩子带这么大，养这么好，大恩不言谢，高柴火垛子，敬你一碗酒。

0: 想要敬我，可要都干了。
1: 那是自然。
0: 儿子，看清楚了，看看我俩谁更像英雄。

0: 喝酒就是没喝够，你要是真心诚意的想要进我，咱们再连干三碗。好啊，可把子，
1: 到。
0: 啊，恩人啊，商量商量啊，咱们边吃边喝，慢慢来，好不好？ 这么个喝法，我会醉的，我怕醉了出洋相啊。
1: 都说你是大英雄，冲锋陷阵，屡建奇功。

0: 这场是请说书先生为你编排的，喝个酒，连女人都怕，算得上什么英雄？
1: 激将法，刘盈娘，你的确厉害。高棒子，到，
2: 情报。
3: 这不能算是情报。听说龙家二少奶奶柳盈娘酒量超群，怎么喝都不会醉。当年在七十二寨三碗酒灌倒了杀人如麻的鬼见愁，才背着龙家的老祖宗逃离了土匪窝。
2: 我的酒量，比鬼见愁的酒量。
3: 好那么一点点，可刚才我喝了一碗了。如果再喝三碗，我恐怕会醉倒。如果我醉了，你带着儿子，
0: 高团长，刚才从这屋里出去的四个人，现在守在大门口吧。
3: 我跑得了吗？那倒也是，不过这打仗啊，光有勇还不行，还得有谋。关键的时刻。
0: 那要谨慎，现在就是关键的时刻。哎，我呀，必须要谨慎。儿子，看清楚了吗？他不是大英雄。
4: 大兄弟，来给我倒上三碗。
3: 哎，英娘，你也别喝了。
0: 高棒子。
1: 啊。
0: 你是叫高棒子吧？
1: 是。
0: 你们家团长出门请人吃饭，没带够酒钱啊？

0: 雄，大英雄。
1: 高柴火垛子啊，那天你闯进祠堂，吓得儿子连续好几天晚上都做噩梦。我说让你陪我喝几碗酒，是想让儿子看着乐呵乐呵，没想到你这么怂啊。还有啊，你那个什么情报不准啊。我是能喝，可是喝多了也会醉，人是干不过酒的。哎呀，我现在就有点醉了，我得找个地方靠一会儿，醒醒酒。

0: 真是不好意思，你看看，姨娘，为了让孩子高兴，你多受罪啊！
1: 受罪？受罪算什么？为了我儿子，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0: 哪像有些人呢，连酒都不敢喝。我马上就补。
2: 高胖子，
1: 到，到立完酒。
3: 是，
4: 别整没用的。你到底多大本事？我儿子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儿子，你爹是
5: 大英雄。
4: 还有呢？
2: 天下最好的爹。
4: 还有，
2: 还给我当马骑。
4: 继续说。
5: 没有了。
4: 听见了吗？ 这就是儿子对爹的要求，不太高吧？
0: 不高。想骑马是吧？来来来，骑来，现在上来。
2: 你又不是我爹，我才不骑呢。

0: 一样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

0: 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0: 园的筋头巴呢，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

0: 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呀，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
5: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4: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13: 对啊，
0: 对。
4: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5: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14: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4: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5: 痛痛痛！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11: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想骑马是吧？来来来，现在上来。你又不是我爹，我才不骑呢。啊，英娘，你倒是告诉他。哎呀，我今天真是喝多了，现在这心还砰砰的直跳，想要说什么也说不明白呀。啊，英娘，你先歇会儿啊，孩子，先吃点东西。
1: 啊，等你娘醒了以后啊，告诉你件大事儿。哎，
2: 小少爷，
1: 来，你先吃饭吧。刚从祠堂出来的时候，你娘不是说你饿了吗？你看这鸡鸭鱼肉啥都有，可好吃了。来来来，这么多东西你都不爱吃？不是不爱吃，那是嫌凉了。 要不我让他们给端下去，重新上一桌啊？那是为啥呀？
2: 面。
1: 高棒子，哎，让他们上碗面。
0: 好。
2: 等等。
1: 嗯。
2: 儿子给你一次机会，你让谁去上面呢？
1: 你可真够笨的，点这么一桌子的菜有什么用啊？儿子从小在龙家长大，虽说这家馆子是全孝兴最好的，可是也比不过龙家的后厨啊。现在儿子想要吃面，难道他没吃过面条啊？
2: 那这是……
1: 儿子是想要吃他爹亲手做的面。
2: <笑>我明白了，儿子，爹亲自去给你做碗面条，如何？
3: 我要素的。
2: 好，
1: 吃素卤啊！<笑>最好重新和面啊，面要和得筋道一些，面条。

0: 而切得要够细，下锅的时候要注意火候，不软不硬才好。
1: 嘿，好，这个我拿手。儿子，只要你喜欢吃，从今往后爹天天给你做啊。
0: 少耍贫嘴了，这一碗还没吃上呢，快去吧，我也借这机会醒醒酒。哈哈，
1: 对对对，爹不废话了，给你做面条去啊。
2: 哎，你说这团长，你会和面吗？
1: 当然会，
2: 我给你打下手。
1: 好。

0: 一会儿下去抓紧了啊！
1: 娘，我饿。咱们出了城就吃饭好吗？但是我想吃那个。你先下去，娘给你拿个种子啊。嗯。
0: 到了底下，福爷爷会接着你，别害怕。
1: 姚生，看着下面，抓住这根白绳子，啊，来，抓紧了。

0: 你给我找水去，给我儿子做面，还用你踢？好，
1: 儿子，别怕，慢慢来，抓紧绳子。
0: 二少奶奶，我接住了，您放，我儿。
2: 好手艺啊！
3: 少拍马屁啊！热锅去，我准备打卤。
2: 好嘞。

0: 妈，儿子，给你肘子，现在先别吃啊。娘，你两个人怎么了？是福爷爷让他们先睡一会儿。
1: 二少奶奶真是神机妙算，知道老祖宗那儿有蒙汗药。我哪里是神机妙算呢？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
2: 二少奶奶恐怕跑不了了，她让我找点讨点东西。什么呀？就是吃了能让人睡会儿的蒙汗药。孙子媳妇儿，这些年我在山上可长了见识。 这土匪呀，祸害人的本事可了不得，看见没有？这个是一包蒙汗药，这是一包毒药，下山的时候我都带走，不定什么时候用上呢。
3: 福生，
2: 多亏您帮忙，让您冒险了。
3: 二少奶奶，瞧您说的，这不是我应该的吗？哦，马车在那边。
4: 停！ 停！儿子，面来了。

0: 我们活着，能不能行？是，
1: 醒醒，醒醒，醒醒！
2: 是。
1: 团长，怎么回事？
3: 扎腾，是卖茶汤的老头给我们下了蒙汗药。
1: 啊！有人接应啊！别让柳莹娘把我儿子弄跑了。搞棒子，
4: 到，
1: 派人去。
4: 是。

0: 干娘看看系好了没有。哎呀，系得真好。儿啊，会自己吃饭，能照顾自己就是大孩子了。往后不管娘在不在身边，都得活得像个男子汉。
1: 知道了。
0: 儿啊，从今天起你就不用再叫劳生了，劳生是你哥哥的名字，你有自己的名字叫五儿。
1: 这个名字好听，娘叫什么都行。
0: 娘再告诉你一遍，我不是你的亲娘，你有亲爹，去找你亲爹好不好？
1: 不，我要跟着娘。
0: 你爹是大团长，跟着他有肉吃，还能骑大马，有大汽车坐。
1: 不，我要跟着娘。
0: 可是娘什么都没有，你跟着娘就要受苦，往后连一顿正经的饭都不能让你吃饱，跟着娘就得吃糠咽菜啊。
1: 我跟着娘。
0: 也许你太奶奶说的对，咱们娘俩的缘分太深了，分不开。可是娘真怕你以后长大了会后悔呀。
1: 我要跟着你。我也跟着你啊。
0: 好了好了，你还会说第二句话吗？
1: 我要跟着娘。
0: 好，跟着娘。福叔，
2: 哎，
0: 这孩子铁了心要跟着我，要不让他一起跟我们走吧。
2: 好啊，二少奶奶，那咱就一起回家。五儿，来来来，我也赶车了，慢点慢点。哎呦，哎，小心啊，
0: 坐好，
2: 坐好，来，慢点慢点，坐好坐好。哎，呀。

0: 停车。
1: 县长，要不要我掉个头追过去？
0: 我二嫂平时连祠堂的门都不出，怎么可能离开县城这么远？一定是我看错了，别追了，追上去把人马车惊了也不好。我二嫂真要能离开祠堂，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儿？走吧。
2: 什么？这高柴胡垛子还无法无天了？
3: 可不是吗？原本定的日子，今天台花就要去龙家抢亲，不知道出什么岔子了，当兵的荷枪实弹全都奔龙家去了。
4: 我师弟小尾巴不在家，咱们要是不能保护他家人的安全，还算什么兄弟？
3: 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拼了命也得保护龙家的安全。

0: 让开！
1: 不让。
0: 你听着，就算我要大开杀戒，也要等龙烟宗回来。如果你们还拦着我，兄弟们的枪。

0: 老夫人，夫人，当兵的把咱家院子给没了。今天是3月12，花轿没来，当兵的又来了。
1: 来的正好，儿媳妇跟那姓高的要人。要人？
0: 他把你儿媳妇和孙子全拐走了。什么？老夫人，您说什么呢？ 不信你上祠堂看看，准没有瞿娘和劳生。娘，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家里的事儿啊，回头再说，退敌要紧。福儿上来。高柴火垛子，你好大的胆子！
2: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身为保安团团长，你居然敢拐骗良家妇女？
3: 你说什么呢？我拐骗良家妇女？我什么时候拐骗良家妇女了？
2: 不是，你这不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吗？这不，昨天午后掌灯之前，你手下有个叫高棒子的，从我家祠堂拐走了我儿媳妇龙柳氏和我孙儿劳生，你认不认账？ 他们娘俩一夜未归，到现在都没有音讯，你给我个交代！
1: 不，不是，龙燕宗他娘，这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被骗了。
2: 你把人拐走了，你还说自己被骗了？你仗着你有兵权，你就为所欲为？收管家，备车，我要去省城状告高柴火垛子。
1: 咱家外面都被当兵的围住了，谁也出不去。
4: 我就不信那当兵的敢对我开枪！这里边可不是随便进的。
0: 冲这儿开枪，用我这条老命换你这条小命，我们龙家赚大了！
3: 你个老太婆！

0: 我的奶奶呀，奶奶，我
1: 你唱的哪一出啊？
0: 奶奶，您孙子龙延宗跟我在这之前磕了头拜把子了，他是我兄弟。您是他奶奶，那我也是您孙子吗？也管您叫奶奶吗？
1: 这会儿管我叫奶奶了？又是架大炮，又是抢民女，你，可真不是孝顺孙子。
0: 奶奶，我错了，都是我的错啊！哎呦，我的奶奶，您就把我儿子还给我吧，我都想死他了。
1: 没法还了，他们娘俩让你给逼走了，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0: 奶奶，怎么成了我逼的？
1: 不是你是谁呀？他们娘俩在龙家住得好好的，你瞧你这一来哟，你我都得好好谢谢英娘，她带走孩子是怕我背上欺骗祖宗的罪名，丢了老命，也是怕你背上强抢民女的罪名，丢了小命。英娘是个好女人，对孩子一百一的好哎，她跟我保证了，保证。

0: 请奶奶转告高团长，我柳英娘一定会把孩子抚养长大，等我儿长大了懂事了，我自会把孩子交给他亲爹。
1: 二少奶奶也是深思熟虑，我儿虽小性子却烈，她还跟我说，
0: 儿子你在干什么？
2: 磨刀。
0: 你从哪儿拿的刀啊？
2: 厨房。
0: 给娘。磨刀干什么？
2: 那个高团长欺负你，我要杀了他。
3: 听说你把那仨小妾全打发了？
1: 打发了。
3: 我就不信你这辈子就不找别的女人了。
1: 奶奶，我不找了，我要明媒正娶柳莹娘，我找别人还干啥？
3: 我们龙家女人改嫁没听说过，更何况是柳莹娘，她要是不跑，实话告诉你，她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己寻死，你还说不是你逼的？
1: 奶奶，当初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不娶柳莹娘，我儿子就不会回到我身边，更何况柳莹娘她的确是个好女人呐！啊，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
3: 住口！柳莹娘说了，
0: 自此以后，我在暗处，高团长和龙家在明处。烽烟四起，战火不断，倘若高团长真有不测，我定会让五儿回去为他披麻戴孝。
3: 你放心了吧。
1: 不，我受不了了，我
3: 受不了也忍着，孩子跟着你真的是不安全，别说你身边的女人，就是龙家这些老顽固要是知道真相也饶不了孩子。
1: 我看他们谁敢动我儿子，动了我就杀了他。
3: 你看你这性子，动不动就杀人，杀人难道不犯法？杀人难道不结仇吗？那孩子跟着你谁放心呢？孩子跟着英娘最好了，他哄他睡觉，教他忠孝节义，一定给你们老高家培养出一棵高草来。你要是不服，咱们两家就接着斗，刚才我说的话我可就全不认账了。你架着大炮轰龙家，抬着花轿强抢民女，这又拐走了人，你斗得赢斗不赢自个儿掂量掂量。
1: 我奶奶，您真是条老狐狸呀。
3: 哎呦，你要是不斗了，跟严宗还是好兄弟，我就是你亲奶奶呀。你身边那几个女人呐，真不像样，奶奶做主给你娶一房好人家的闺女咋样啊？

0: 院长，姓高的又要造反了。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严宗，你可回来了，娘要去省城告状，他们不让我走，你可都看见了，咱们龙家不能这样受欺负。
2: 干嘛呢？
0: 县长，
3: 谁给你下的命令？拿枪对着我娘？
0: 不是，
2: 怎么回事？
0: 大哥。

0: 兄弟，兄弟，你可回来了，大哥，我这心里头。
1: 严宗回来了，
2: 嗯，回来了，回来了，我亲眼看见的。
3: 嗯，那就好。我听说前两天还闹出了一出什么抢亲的闹剧，说3月12，也就是今天，那高柴火垛子他要迎娶柳莺娘，
2: 千真万确。
4: 全孝兴县城都嚷嚷开了，龙家祖宗的脸面都丢光了，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不守妇道的寡妇。想往前走一步，你偷偷摸摸的，也没人跟他计较，可他还敢。要是让他上了花轿，我就不姓龙，把他勒死了也不能让他上花轿。
2: 三叔公、四叔公啊，你们再好好想一想，这边要滴血认亲了，那边大红花轿就来了，孩子的爹有主了。
3: 你是说高柴火垛子？
2: 你说呢？
4: 若真如此，吊死他都轻，得碎尸万段。
1: 还是那句话，妖女是妖早该除，留到今天就是祸害。
2: 虽然只是猜测，但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
1: 对，
2: 我呢已经派人去请夫人了。严宗回来滴血认亲这事儿，再不能耽搁了。
1: 对呀，不能再耽搁了。
2: 我婆婆是龙家的当家人，她既然已经答应各位宗亲，我想她绝对不会反悔的。
4: 他这回要是再反悔，我就跟他翻脸。我也跟他翻脸。
5: 诸位，当家人到。
3: 严宗呢？
4: 就是啊，严宗怎么没来啊？
3: 当家的，滴血认亲不能耽搁。
6: 今天一大早，几百个当兵的端着枪，把龙家围得水泄不通，你们可知道？
4: 听说了。
6: 那你怎么不先问问老太太的安危呀？
4: 严宗他娘，我是长辈，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呀？
6: 这是在祠堂里，我是龙家祖宗认定的当家人，怎么说话不行？
1: 我老姐姐怎么样了？
6: 当兵的端着枪对着老太太的时候，你这亲兄弟哪儿去了？七舅不会说不知道吧？
1: 我倒是听说有点影儿，不过不是说已经化解了吗？
6: 不化解，你敢来？

0: 这儿吗？当家的责备我们认了，但是他们当兵的手里有枪，我们这是一群老朽啊，岂能对付得了？不过一码归一码，这滴血认亲它关系到祖宗的尊严，不可含糊的。
1: 滴血认亲，认不成了。为什么？凭什么？我不同意。大家伙可都听说了，他高柴火垛子，仗着他手中有兵权，把花轿的抬到了咱龙家的门口，要强娶二少奶奶柳姨娘。为了不受贼人的侮辱，为了保住龙家祖宗的颜面，二少奶奶，她走了。
2: 走了，他是跑了，他是见不得太爷的性命有鬼。他儿子一定是高产货垛子的野种，错不了。
3: 龙万氏，你来。
2: 哎，是不是婆婆？你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3: 哎，离婆婆近点。
2: 你打人！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是非精！你们谁收了这个女人的钱，敢不敢站出来？老太太还健在，我也死不了。你们谁收了这个女人的好处，跟她勾结，都没有好下场。 龙万氏，赐你进门，我儿传宗就摔断了腿。我有没有说过你是丧门星？传宗不能生养，让你过继个龙姓的子孙，你不干，把娘家侄子带来改了姓，图谋龙家的家产。我这个都没有撵你出门，你还不知足？上次我病倒，你买通吕婆子，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要是说出来，在这个祠堂里吊死的第一个就是你！你不知反悔，还在这挑拨是非，你真是无药可救。刚才佘管家说了，瑛娘走了是顾全大局，是怕祖宗丢人，是怕严宗和高团长不睦，是怕龙家惨遭冰火之灾，宁愿离开龙家。 去颠沛流离，去吃糠咽菜，也不去上高团长的花轿。瑛娘是我的好儿媳妇，她在大牢里生下了牢生，严宗和老管家龙福就是见证人，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什么滴血认亲？ 我看就是有些人收了钱财，见利忘义。有的人是岁数大了，耳根子软，糊涂；有些人呢，就是闲的，瞎凑热闹。散了吧，今天不管饭。
1: 是，吕婆子跑了，你的那个狗腿子王婆子也跑了，我没有拿到证据，可是你想害我，是我亲耳听到的，你别想翻身。我要在这龙家当一天的当家人，你就别想翻身，想要做主，门儿都没有。你最好滚回你娘家去，要是娘家不要你，你就躲在院子里别出来。下次你要是再无事生非、无中生有。
4: 看我用家法打死你，儿媳妇儿，我跟你说几句，踢几块儿，你过来，
5: 娘，
4: 来。

0: 你坐这儿，哎呦，这不行，有娘在，我哪敢坐这儿啊？
1: 你坐，你坐，你要是不坐呀，娘没法开口。 我要给你下跪，你也受不起。娘，给你鞠个躬。哎呦，
0: 娘，您这是？
1: 你坐下。娘有错儿，我给当家人认个罪。
0: 娘，您错在哪儿了？
1: 儿媳妇儿。 看在我是你婆婆的份上，你就别刨根问底了，给我留个面子。娘老了，又犯了重罪，往后家里的事儿我一律不问，都由你做主。现在咱们家当务之急是让严嵩和龙鸿氏早点开花结果。 到了那个时候，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都不怕了。至于柳莺娘，你记住了，到了危难的时候，咱们娘儿俩最能依靠的就是她，咱们龙家最能指望的也是她。

0: 厨房送来的汤，趁热喝了吧。谢谢。二嫂走了。
1: 是啊，二嫂走了，是我们龙家对不起她。
0: 我也对不起他。从何说起啊？英娘才是你心里的那个人，可是我却成了你的新娘。
1: 怎么样？没有的事儿。你不用骗我。英娘给我们说媒的那天，她在你的办公室。 练习怎么说服你，我听得一清二楚。他不知道那扇门并不可以。一个陈腐的时代，一个封建的家族，一个信命的女人，英娘是个悲剧。我不应该。 不应该占据这个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位置，可是我也是个女人，也有自私的一面。我真的太爱你了，我太想嫁给你了。好，顾明，我承认。 我心里有过二嫂，可那是不被允许的。不管是在这个家庭还是在这个时代，我会慢慢的把她从我的心里忘掉。 千万别，爱是宝贵的，你要把它珍藏在心里。我不在乎，我也会在心里为英娘祈福，希望她平安，希望有缘。 还能和他见面。谢谢你，凤鸣。严宗，虽然我已经找到了工作，可是我会尽好做一个妻子的义务。即使以后我们有了孩子，你会允许我继续教书吗？
0: 你们学校的校长已经告诉我了，你现在是中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1: 谢谢，嫁给你真好。

0: 孙少奶奶，我来吧。
1: 没事，我能拿。给奶奶拜年。请奶奶吃饺子。
2: 好。好吃，
3: 好吃，
2: 快起来吧。
1: 给婆婆拜年，请婆婆吃饺子。
2: 好，
0: 吃饺子。
2: 老三媳妇儿，你嫁进龙家多少年了？
1: 十二年。我知道奶奶和娘都着急，其实我和严宗也急，我心里面更是愧疚。不过现在好了，今天过年，我有一件高兴的事儿要告诉奶奶和娘，我怀孕了。
4: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5: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6: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7: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8: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7: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8: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夜提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

0: 山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

0: 本产品执行五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剩余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

0: 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界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

0: 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7岁之差，步调兴北。
11: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我想要的。
12: 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9: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13: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14: 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得我做错了。
9: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老了，
16: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轻松啊！
1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6: 9.9元？
2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2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

0: 便就是变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用。

0: 流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知道奶奶和娘都着急，其实我和严宗也急，我心里面更是愧疚。不过现在好了，今天过年我有一件高兴的事儿要告诉奶奶和娘，我怀孕了。
1: 真的？
2: 恭喜老夫人，贺喜夫人，给三少奶奶道喜啊。
3: 光道喜有什么用啊，快扶她坐下呀。
2: 三少奶奶您请坐。
0: 佘管家没事儿，还不到三个月呢，干什么活都不耽误。
1: 凤鸣啊，这都快三个月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让娘早点高兴高兴啊。
3: 就是，你怎么不早说呢，那你婆婆也不至于病了一冬天。
0: 奶奶刚怀孕那会儿正好赶上太原保卫战，咱们28万将士对付鬼子4.5个师团，结果还是失败了，省城沦陷，严宗心情很不好。我这点小事儿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说出来。
1: 啊，是这样，那现在严宗知道了吗？
3: 瞧你这话问的，严宗都2月没回家了，他怎么告诉他呀？哎呦，
1: 也是也是，哎呀，这一直在搞防御，保卫孝兴，一走就是2个月，过年都不能回来。
3: 本来是县长，文官，卢沟桥事变以后就成了半拉军人。哎呦，太原保卫战，他带着孝兴子弟军给正规军打策应，我听说他还亲自上战场跟日本鬼子拼刺刀来着。
0: 奶奶，太原保卫战虽然失败了，可是孝兴子弟表现优异，受到了政府的嘉奖。奶奶，您没听说吗？
3: 有这事儿？
0: 有，这是严宗的光荣，作为他的妻子我也觉得光荣。
1: 说得好，为了抗战，严宗事必躬亲，事事争前，孝兴的百姓都看在眼里，都夸赞咱们龙家世代忠良，我这个当家人也是脸上有光。可是这丢人呐，就丢在了长房，都怪我当时昏了头，怎么娶了汉奸万家的女人。
3: 听说了，日本鬼子一进太原城，万专员就当了汉奸了。当年我在祠堂门口跟他打过照面，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待会儿那个姓万的赶来，看我怎么收拾他。

0: 大少爷，我求求你了，大少爷，我求求你，大少爷，不要这样，大少爷！大少奶奶，
1: 你不是要躲着他呀？你不是要躲着他吗？啊，你不是要躲着他吗？你还哭？
2: 娘，
1: 回来的真不是。
0: 你个小丫头，你都不放过，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2: 我有什么出息啊？我爹出息当了。

0: 件，我一出门，老百姓拿臭鸡蛋烂菜叶子扔我，我不就在家玩玩小姑娘吗？
1: 我打你！
2: 哎，
1: 我打你！
2: 我
1: 打你！
2: 龙万世，
1: 叫什么？
0: 龙万世，怎么了？我告诉你，你再打我不叫你娘了就。
1: 你连娘都不叫了。
0: 你本来也就是我姑姑啊，把我弄到龙家来为龙家的钱，
3: 现在倒好，全泡汤了，
0: 钱全让龙延宗捐的钱先打仗去了。
1: 儿子，你捐的那点算啥呀？龙家的金库满满的全是金条啊。
0: 那你就告诉我金库在哪儿，我把金条一偷，咱娘俩一走不就完了吗？
1: 你说的有什么用啊？我又不当家，我怎么知道金库在哪里呀？
0: 你想当家，行，那等着吧啊，等着我爹什么时候带着日本人打到这儿来，把龙夫人、龙老夫人、龙延宗姓龙的全都挨着这儿给崩了，你就当家了。
1: 要混蛋！放屁！日本人怎么能打到这儿来？做梦啊！
4: 我需要兵，这两场仗打下来，我的兵力严重不足。龙延宗，你要给我招兵。
5: 你放心，我尽快想办法。
4: 要快！这次下来我调整只有十天的时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孝兴给我招200名兵，最好要年轻力壮、会武的，上了战场不当怂包。
5: 你这倒狮子大开口，一开口就200个。
6: 我要有儿子的话，我让你带走打仗。
4: 啊，对啊，我儿子今年16了，如果在我身边，我一定会。
6: 如果你有儿子在你身边的话，你会带着他上战场吗？会吗？
5: 不会。我儿子生下来就没娘。我这个当爹的也没疼过他，这孩子命苦，我哪舍得让他上战场。陆延宗，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你是想告诉我爹娘都是自私的，现在招兵不容易。大哥，我心里有数。延宗老弟，你放心，只要你给我招200名兵，我谢谢你，我请你喝好酒。走。

0: 喝酒就算了，这些年啊，我一直在想，在想二嫂、老生，他们到底在哪儿，过得好不好？
1: 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故意瞒着我？
0: 哎呀，我是真不知道，不过。
2: 儿子快回到你身边了，
0: 别，最好是别回来，等打完仗太平了再说。我现在才知道，英娘带走我的孩子是为了我好。这些年了，哼，有人给我下过毒，中过埋伏，又不止一次的挨过黑浆。如果儿子在我身边，马上早就被对手给弄死了。

0: 你起这么早，
1: 睡不着。
0: 你睡够了，我儿子睡够没有啊？

0: 我想睡的时候不老实，不让我睡。现在估计睡得正香呢。
1: 坐下，让我听听。根本就没睡，踹了我一脚。
2: 县长，县长，
1: 好像是佘局长。佘局长，进来。哎，县长，郭老师好。
0: 佘局长没吃早饭吧？一起吃。
2: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啊。你客气过吗？
3: 来，
1: 什么事儿？
3: 征兵动员大会啊，形势不太好。
1: 怎么个不合法？
3: 没人愿意主持这个大会，都说当兵死人，干这活缺德啊。
1: 没人当兵，这个国家会亡的，怎么能说征兵缺德呢？没人主持，我主持。
0: 严纵，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征兵动员是民间的事儿，你主持不太合适。更该有人说征兵是强征的了。
1: 不是，那该怎么办？
0: 佘局长，你看我够格吗？
3: 你还够格，太够格了。您是县长夫人，918那年，还有去年卢沟桥事变，孝兴百姓为抗战募捐的那几次大的活动，您的发言都是最鼓舞人心，最受人欢迎，最……哎呀，你能来主持这个大会，那太好了。
0: 好，那就我来。

0: 我是红凤鸣，
1: 新的父老乡亲们，我是红凤鸣。哎，我们认识你啊，一个女人不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边抛头露面，像个啥呀？你下去吧，下去吧啊！她呀，倒是想相夫教子，快40了，还没生个孩子呢。
0: 老师现在肚子里正怀着孩子呢，没看到他已经想怀了吗？还真是的啊，你也是要当娘的人了，还在这蛊惑人心。哎，谢谢啊，谢谢。
2: 嘿，我说陈员外，你说的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哎，
0: 难听你别听啊，连我孙子呀，就是他红凤鸣教的学生，去年才17岁。 他就要上战场，家里怎么拦都拦不住，还不都是受了他的蛊惑呀？可谁想啊，张震还不到10天就挂了彩，送到战地医院，听说还瘸了一条腿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你现在又来征兵，你缺不缺德呀你？
3: 您是陈员外吧？您的孙子叫陈宇旭，这个又怎么样？陈宇旭品学兼优，如果不是国难当头，他一定会考上最好的大学。他报名参军的时候征求过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说：“好男儿，理当保家卫国。”他在战场上负了伤，我是知道的。这几个月我们一直都有通信。 在场的父老乡亲们，陈员外的孙子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成了终身残疾。可是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为保卫祖国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陈宇旭是国家的英雄，我们为他的爷爷陈员外鼓掌。”自9.18开始。 我经常带着同学们走向街头，为支持抗战、向孝兴百姓们募捐。这么多年来，大家信任我、支持我，洪凤鸣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1: 行了，你也别谢了，你不就是帮你男人龙延宗办事吗？
3: 这位先生只说对了一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我为自己的国家尽力，这是我个人的责任。
1: 你别说好听的了，我就问你一句：你肚里的孩子，将来你送不送他去当兵？
0: 这个孩子现在5个月大，如果等他长大成人，国家还没有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一定会送他上战场。洪凤鸣在此发誓，请孝西的百姓们共同见证。

0: 亲们，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好男儿保家卫国，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明白。可是谁家培养个重劳力都不容易，送去当兵舍不得，我能理解。骨肉亲情，血浓于水，战士们冲锋陷阵，亲人们朝思暮想，我更感同身受。所以今天我们不仅动员青年人参军，还要呼吁大家继续募捐。我们将把这次的募捐全部捐给新兵家属，让孝兴子弟在战场上杀敌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1: 哎，你们龙家最有钱了，你捐什么呀？
2: 陈员外，这些年洪老师可没少捐呢。
3: 对呀，那每次捐款龙家可都是捐的最多的，那龙县长还卖掉了几百亩的良田和半条街的铺户，全都捐给了国家，那孝兴的百姓谁人不知道啊。
4: 徐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在场的父老乡亲们，我虽说是龙延宗的太太，可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人，所以龙家的捐款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工资在上次活动的时候已经捐出去了，今天我带来一样东西，现场拍卖，不管拍多少钱我全捐。
1: 你捐什么东西啊？
0: 和龙延宗结婚的时候我们要聘礼，在婚礼现场婆婆给了我这个。今天是我第一次带她出来，虽然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不过我记得婆婆跟我说过，这是一件可以传家的宝贝。我想在场一定有识货的，请大家出价。
5: 严宗媳妇儿啊，你怎么能够把它给卖了呢？
6: 就是啊，你婆婆给你的那可是龙家的传家宝，得留着，等你儿子娶媳妇儿的时候传下去。
0: 三叔公、四叔公，我为人师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你们喜欢，可以一起出价。
6: 你这说什么呢？
7: 我说50块。
6: 是什么？50块，有眼无珠。我出100块。
7: 什么？
6: 100块？摸都不让你摸一下。
7: 我出300块。
8: 350块。
9: 我出360块。
10: 我出400块。
0: 400块，感谢这位先生支持抗战。400块第一次。如果我喊到400块第三次没有人加价，就成交。400块第二次。
6: 等不是，等等，
10: 我出401块。我说
11: 你早干嘛去了？
10: 我出450块。

0: 出451块。
1: 黄七爷啊，这谁都知道你跟龙家那是实在亲戚，你给他抬价了吧？
2: 哎呦，这位老兄您高抬贵手啊，这镯子的来历我清楚，真的想要啊。
1: 你知道这镯子的来历，那肯定是宝贝了。我出500。你成心是不是啊你？
2: 哎呀，多包涵多包涵呐、啊！真是想要啊！
1: 我没有你有钱，我不跟你争了。
2: 哎呦，好好好好好！梁老媳妇儿，501块，我的了啊！对了，今天我还正好带着银票呢。
3: 501块，成交。

Okay.

这是500块银票，这是1块现大洋，我们将把这些全部捐给即将参军报国的将士们。

请父老乡亲们奔走相告，请适龄青年踊跃参军，国家不会亏

0: 旅长好。
1: 嗯。
2: 好。
1: 高旅长。
3: 好。
4: 这一天就招了这么多新兵。
3: 好。
4: 可以啊。
2: 龙县长夫人亲自主持的动员大会。
4: 嗯。
2: 来的好多都是他的学生。
4: 巾帼英雄啊，我弟妹真是了不起。你怎么斜着眼看人呢？
5: 听说你当了旅长，你有什么能耐就当旅长？
6: 哎，小子，怎么跟旅长说话呀？
4: 你的意思，你小子有点本事？
6: 让开！
7: Yeah!

0: 方的力气，怪不得这么有性子。我喜欢你这种有性子兵，留下，给我牵马。
1: 给你牵马啊？那算什么官儿？
2: 嘿，小子，第一天参军就想当官啊？
1: 那是，不给我官当，我就走。
0: 小子，够狂的。我告诉你啊，这当兵的，光有把力气还不行，
3: 打架我也不服谁。呵，
2: 练过？
3: 练过。
2: 几岁练的？
3: 三岁练的，
0: 老把式。我跟你练练，
3: 练练就练练。
1: 不过我要是把你打赢了，你可得让我当团长。
2: 团长，胃口不小啊。
0: 小子，这样，看到了，那边有个台子，你我就在台子上比试。如果你把我摔下台子，我就让你当团长。哎，不过啊，如果我把你摔下台子，或者一脚踢死了怎么办呢？
3: 技不如人，打死活该。
0: 请啊，
1: 走啊。

小兔崽子，那损招还不少。哼！呀！

0: 赶紧把人家父母请过来呀！这小子没爹没娘。是，我查了亲兵登记表，他亲属一栏确实写的父母双亡，而且没有兄弟姐妹。哎，
1: 知道了。军医，
0: 哎，
1: 情况怎样？
0: 哎呀，现在情况比较紧急，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要不要我们把他送回医院？
1: 不用了，就在这儿治。
2: 这叫什么事儿啊！真这孩子还没有上战场，就被我给踢伤了。

0: 哎，这位大嫂，您找谁啊？
1: 我跟洪老师是亲戚，能让我进去看看吗？哎，
0: 这不是龙家的二少奶奶吗？
1: 是我，我能进去吗？
0: 也好，龙县长没来，您来了也算是龙家来了人，您快进去吧。

0: 我一进城门就看见您了，怎么样？好些了吗？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
1: 你还年轻，有很多机会，咱不说这不吉利的话，啊，姨娘，哎，嫁给严宗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怀上孩子，我也急，就去省城最大的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医生说我。 说我这辈子就没有生孩子的命，最好不要有孩子，因为万一有了孩子，难产，我的命也就……
0: 不会的，不会的，医生的话也不全对。
1: 姨娘，你不知道，我从小身子就弱，心脏上还有毛病。今天我最高兴的是动员会上有人参军，还有我这辈子。 还能再见你一面，这是天大的缘分。姨娘，你得帮我个忙，我死了以后，你要帮我劝严总续弦，他听你的，他是个优秀的男人，该有个。

0: 检查防御来晚了。
1: 没事，我这不等着你呢吗？有你送我真好。
0: 不许你这么说，医生都跟我说了，说你去省城做过检查，为什么不告诉我结果？你的身体不允许怀孕，为什么还要逞强？
1: 我本来想过劝你纳妾，但没开口，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答应的。这么多年没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我对不起你。

0: 更对不起林家。
1: 别说了。
0: 不，趁现在我有劲儿，让我把话说完。我死了，蒙家不要挂孝，家里有老人挂孝会影响他们的心情，也不要设灵堂，直接把我埋了就好，老人看到我会伤心。

0: 产生幻觉了吧？
1: 是真的，二嫂答应了我一件事儿，你们将来见面的时候，你问她，一定要按照她说的做。
0: 好，听你的。
1: 好了，我没事了，我累了。
0: 在旁边。

0: 叔，找着我儿没？没有啊，这小子呀，兴许就没进小兴城。他跟我说他要当兵报效国家，你说我还就信了？准是骗了我，不定跑哪玩去了。
1: 二少奶奶，要不咱赶紧回去啊？他要是玩完了回家见不着人，不也急吗？
0: 也是。福叔，我让您帮我打听的事儿。
1: 打听了。 老太太身子骨很硬了，这是夫人去年冬天不太好，不过现在已经春暖花开了，大有好转。
0: 但愿燕京媳妇的事儿，她能扛得住。
1: 三少奶奶怎么了？
0: 福叔，咱一边走，我一边跟您说。
1: 哎。

0: 傻小子，我自己的亲儿子我都没搂他睡过觉。来人，
1: 动。
0: 昨天晚上这小子一阵热一阵凉的折腾半宿，把军医找过来给他好好检查一下。
1: 是。

0: 旅长，
1: 怎么了？
0: 有个情报，不能叫情报，噩耗。
1: 什么噩耗啊？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

0: 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 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

0: 新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滨江道，天津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从南端的南京路一直延伸到海河沿岸。自20世纪初道路建成开始，这条街道就见证了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风云和商业传奇。位于滨江道最北端的基泰大楼于1928年建成，楼体主面对称，用疏密相间的砖砌壁柱与大面积清水墙形成凹凸变化，红砖组砌而成的圆形、方形和菱形花式为建筑增添了灵动的气息。楼顶的女儿墙使用古钱币形镂空花式，创造出美妙的阴影效果。大楼的顶层是东家基泰工程司的办公室，楼下的商铺和商户里有一家曾是中共秘密联络点的长春大旅社。1928年刚搬进大楼不久，就迎来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代表们。
1: 顺直首先是一个历史地理名词，这个顺呢，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平，北平是明清时代的顺天府的简称，直呢是直隶省的简称，顺直就是大约相当今天的京津冀地区。27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李大钊和20几位同志牺牲之后，这个北方区委就处于停滞状态，所以1927年的6月份，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顺直省委，取代原来的中共北方区委。
0: 1927年8月，顺直省委正式成立，成为中共在北方最早设立的省级机构，彭树之任书记。当时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所以顺直省委成立之后，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你比如彭树之，他有右倾错误。87会议之后，中央派王荷波和蔡和申，来天津，来顺直，来解决顺直问题呀。那么他们在结束了顺直省委和彭树之的右倾错误的同时，党内还有左的情绪，说左的情绪也带入了顺直省委。原来的问题并没有解，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更复杂化了。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又派这个陈潭秋和刘少奇来继续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中共中央几次来研究顺直问题认为顺直的问题很棘手。
0: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周恩来巡视顺直省委。12月中旬，陈潭

0: 秋接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秘密电报，周恩来已经乘船前往天津。11号，陈潭秋派徐宾如去海河码头迎接。徐宾如的回忆文章详细地描述了接应的场景。当天下午3点多钟，我去码头等候，约4点半钟，一艘从塘沽开来的船缓缓地靠近了海河码头。在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商人，留着八字胡，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我一眼就认出来他是周恩来，他也很快认出了我。
1: 他们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呢，他是先去吃饭，先找了个地方吃饭，然后呢又到这个长春旅社落脚。因为长春旅社这个位置啊，它就是交通非常便利，它就在这个码头边上，然后离这个火车站也不远，然后呢门口呢有3条电车线。我们说1918年天津市内就有6条电车线了，但是3条电车线都在这个它门前这个路过，就是交汇，就是说这个地方交通非常方便。这也是我们党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秘密的这个落脚点联络点。
0: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长春大旅社，陆续迎来了从北平、张家口、唐山等地前来开会的代表们。周恩来来京当天，在这里稍事休息之后，又转移到日租界的北洋旅馆下榻，随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2: 他首先听顺直省委领导的汇报，那么参加顺直省委的会议，参加基层支部的活动，他还亲自去冀东啊，就是唐山去调查研究。周恩来通过调查研究之后啊，他提出一个建议，他认为解决顺直问题、解决顺直省委问题，要从思想教育入手，这是周恩来的非常高明的之处啊。所以顺直省委由于历史性的一团烂麻呀，就在这个时间捋出了一个头绪。
0: 为了统一思想，周恩来还用5号署名在党内刊物《出路》上写了一篇文章，改造顺直党的过程几个问题的回答，解答了大家对整顿顺直党组织的一些疑问，统一了认识。12月22号至月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法租界大吉里的2间平房里正式召开，与会代表43人，
2: 刘少奇和陈潭秋主持会议，周恩来做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党的当前的形势与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他强调啊，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那么争取群众，坚持斗争，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六大的会议精神。
0: 会议改选了新的省委常委，为北方党组织建立了一个健全的领导中枢。1929年1月底，周恩来完成任务，回到上海。到当年4月，天津成立了3个基层党委、3个区委，有14个基层党支部，发展党员120多名。此时的天津，已经成为我党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泰大楼，依然在繁华闹市里静静伫立，迎接着前来与他相遇的各方来客。

0: 无停，四方牌肠胃宁，
1: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使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陈敏尔、张工、郁云林、刘桂平出席。
3: 张工调研中心城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强化创新驱动，做强产业支撑。
2: 全市各界举行多种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多部门合力，连夜抢排积水，处置安全隐患。
2: 天津鹿港至哈萨克斯坦货运班列今天首发。
3: 暑运启动，新增多趟长途列车。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天津礼堂集中收听收看。
4: 市领导同志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受教育，备受鼓舞。大家始终沉浸在庄严肃穆的庆祝氛围之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为我们伟大的党和国家衷心祝福。当天，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大家表示，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坚信，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定能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砥砺奋进，担当作为，善作善成，扎实推进15-5时期目标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更好地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在金箍大地上。
5: 非常的激动，尤其是现场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们亲自颁发奖章，你甚至还会弯下腰去为一些行动不便的前辈们去帮他们理好这个奖章的领带，让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6: 特别是总书记讲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最可靠的主心骨这句话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心潮澎湃，真的是一股暖流从心底当中涌出，切实的感受到党这百年来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荣的辉煌的征程，
7: 就觉得特别的激动，氛围也是特别的热烈，全程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掌声不断。但总书记讲到啊，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

0: 特别的振奋。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这两大奇迹，确实是感受是非常深的。多次的大家起立鼓掌，不愧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2: 总书记提到，我们党要牢记“江山就人民，人民就江山”，我印象特别深刻。2024年的21日，总书记都来到我们身边，勉励我们要依靠自己双手重建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感恩奋进，苦干实干，带领乡亲们奔向更加幸福的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作为高校老师，我们觉得重任在肩。
3: 尤其是总书记说，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现场所有人都掌声如鸣。
4: 新时代强国伟业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我们的一切幸福都是党给的，我们的党太伟大了。
6: 所以我现在已经80岁了，但是作为来讲呢，我的长征路可以讲还没有走完，发扬老红军的长征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7: 国家从一穷二白的那种情况发展到现在的那么繁荣富强，党领导的好。
8: 我们的党为嘛他这么英明伟大呢？就是因为他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9: 总书记的话语也为我们年轻的乡村带头人指引了方向，扎根乡村，脚踏实地，真正的为老百姓干事儿。
10: 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军同志的身影，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榜样。对于社区党委来说，就是要发挥好党结领作用，解决好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11: 我们呢也组建了自己的这个骑手服务队，去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共建共治嘛，让我们这个移动优势变成参与基层治理的一个红色力量。
1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手抓案件办理规范化精细化，一手抓矛盾化解司法为民，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13: 习主席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要牢记主席嘱托，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
14: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专题调研中心城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因地制宜，强化创新驱动，深挖演练潜力，提升存量盘活质效，不断引入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项目，夯实中心城区产业支撑。
15: 张工来到位于河西区的火眼位置数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了解低轨卫星高精度导航技术攻关测运控系统建设情况，希望企业稳步推进卫星研制发射，不断拓展技术应用场景，着力提升发展能级。在中国核工业24建设有限公司天津研发中心，张工了解业务布局规划，鼓励企业导入更多高技术板块，整合资源，深耕天津，进一步做大做强。在位于南开区的用上能源互联网智能研究院天津有限公司，张工鼓励企业深度融入天开源创新生态，发挥技术优势，拓展上下游股权合作，带动制造业产业培育，延伸价值链条。在轨道交通产业大厦，张工说，要立足楼宇特色主题，持续集聚轨道交通设计咨询、检测运维等赛道高端要素，积极扩大业务竞争力、辐射力，打造有全国影响力的服务品牌。随后，张工来到中国天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平园区，查看园区运营、人才服务情况，了解入驻企业天津前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发展情况。他说，要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多元化、高端化发展，聚焦行业龙头、创新型企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和精准度，更好服务人才求职、企业发展。张工在调研中强调，中心城区要主动把握城市和产业发展规律，坚持向生产性服务业扩能要增量，提升存量盘活质效，导入更多带动性强、质量效益好的项目，做大产业规模，加快发展转型。要突出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优化产业生态，做强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航运服务等，向特色化、高端化发展。要促进两

0: 业融合，加强资源撮合对接，深挖研练潜力，以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更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市领导王旭、翟立新、王秀峰，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市有关部门和区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全市各单位、各部门通过多种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献给我们亲爱的党。
0: 滨海新区举行“党心永驻，薪火相传”主题文艺演出，表演在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参演者既有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也有学生、社区居民，带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曲目。在市群艺馆，初心入戏、薪火梨园红色经典戏曲惠民专场演出，汇聚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中13出经典曲目，包括京剧《红色娘子军》、评剧《智取威虎山》等。其中压轴演出的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由一级演员张翠香表演。在天津图书馆，由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带来了《红船从南湖起航》等13个朗诵节目。今天《江山如此多娇》主题画展在天津博物馆开展，100幅书画作品串联起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征程。这幅七律长征书法作品是朱德在1964年赠予天津博物馆的，也是首次对外展出。
3: 以这种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了来根续红色血脉，让红色的经典作品呢铸魂于人。
0: 今天在海河游船的红色旅游线路，邀请平津战役纪念馆讲解员为游客讲述天津的红色历史。1949年1月14号，解放军从东西方向向中间挺进，15号凌晨在金汤桥胜利会师，仅用29小时解放天津。金汤桥也成为了海河之上象征天津解放的标志性建筑。旅途中，讲解员围绕天津解放讲述了归队、一封穿越烽烟的家书、智取城防图等故事，让游客在游览海河风光的同时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市司法系统以法治、使命、力量为主题举行红色主题会，讲述司法干警们坚守初心、为人民服务的事迹。
4: 昨天夜里，本市多部门组织人员上岗，连夜抢排积水、处置倒伏树木等安全隐患。
5: 我现在所在的点位是河北区昆伟路和东三经路的交口处，那么这个点位呢是河北区地势低洼的点位之一。排水部门已经在现场启动了一处一院连夜排水。
0: 昨天下午随着降雨突然增大，全市出现15处积水点位，6处下沉路临时断交。市排管中心1200多名防汛人员及社会支援力量上岗值守，加强排水。截止到昨天晚上10点半，本市主干路积水基本退尽。本市各二级河道也提前腾出调蓄空间。昨天的雷雨伴随大风，在和平区、南开区等中心城区，树木出现倒伏、断枝等情况。城管部门及时调派528人连夜处置。
4: 今天，天津陆港至哈萨克斯坦货运班列首发。
0: 上午10点，满载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化工原料的集装箱列车驶出位于西青区南站片区的国际陆港。这次专线由天津国际陆港和北京铁路局、新疆塔城交通部门联合开通。货物到达新疆塔城巴克图口岸后，转公路出境。班列采取沿途货物拼单的形式，不用等待整列集货周期，方便中小型企业小批量快速出货。
4: 本周，乌兹别克斯坦农学专业的师生来到天津进行学习。
0: 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天津农学院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化工大学等3家高校科研院所签署合作协议，在当地这3所高校共建神农学院，开设设施农业、水产、农产品加工等6个专业。天津教师线上远程授课，学生定期来津短期培训。目前已经有近100名学生在当地进行了1年的学习。这个暑假，首批神农学院的10名师生来到天津，结合当地种植较多的番茄等蔬菜，学习育种和规模化种植的新技术。

0: Ana bilan kelgan Sirdaryo filialimizdan o'qituvchimiz va bizning Tianjin ustozimizlar bu haqda chiroyli ma'lumotlar berdilar.
1: 京津冀储能技术专场对接会举办，由天津经开区主办，邀请来自三地高校院所企业共120多人参加。现场，宁德时代国家超算中心、泰达电力等七家行业龙头企业展示了最新成果，同时发布了合作需求清单，包括提升储能电池散热效率、合作搭建电池回收产线等，面向京津冀企业和科研单位寻求技术共同研发、设备采购等合作伙伴。现场初步达成了近10个合作意向。
2: 这两天，一汽大众天津工厂智能仓库投用。
1: 走进一汽大众天津工厂改造完成的仓库，记者看到153台物流小车沿着运设路线有序作业，10套视觉识别设备24小时不间断核验物料进出。整个仓库除了货车卸货环节需要人力配合，上万种常规零部件都能自动完成入库、转运、配送。这座仓库专门为总装车间供应零件，当配件快用完时，系统会自主下单，物流小车自动补货。
3: 过去我们库房主要依靠11台人工作业的叉车，我们得预留出叉车的通行、作业还有转弯的空间，地方不够用的零部件都要堆垛2到3层。现在所有的物料来变成全部的单层平铺摆放，整体的效率也提高了30%以上。
1: 在不影响整车生产的前提下，企业用时1年完成了仓库的智能化改造，搭建调度系统，布设智能小车、视觉识别设备和工业 5G 网络。白天仓库依靠自然光作业，夜间黑灯也能自主运转。
4: 联动我们本地的企业，继续挖掘智慧物流的应用场景，尝试跨仓库的无人机物料配送，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工厂的生产效率。
2: 今天暑运正式开始。
1: 今年的暑运为期62天，国铁北京局新版列车运行图也同步启用。应对暑期出行和京津通勤客流叠加，本次调图将落地更多新线资源，新增天津直达南宁快速列车，填补了天津直达华南地区的空白，市民去往广西探亲旅游不用中途再换乘。加开天津至昆山、武昌、广州白云、牡丹江的多趟临客。短途方面，应对暑期出行和京津通勤客流叠加，天津西站加开一趟7:11发车到北京南的高铁列车。针对河北客流，加开天津往返石家庄、秦皇岛等地短途临客。机场方面，暑运期间，天津滨海机场计划客运航班2.7万架次，结合夏季避暑游特点，增开直飞昆明、丽江、大理、海拉尔、夏河的航线，同时加密延吉、乌鲁木齐的航线，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旅游旺季实现每日通航。
5: 人社部门联合高校启动暑期跟踪服务，持续为高校毕业生对接岗位。
1: 截止6月底，天津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开展了120多场招聘会，组织了近4000家企业参加，不少毕业生进入企业先实习。本周开始，人社部门联合学校利用暑假逐一联系参加实习的毕业生，回访留用情况。对于仍未签约就业的毕业生，由学校所在的就业驿站把他们拉入专属微信群，学校就业指导老师和区人社专员每天在群里推送企业招聘信息，跟踪服务。
6: 参加哪个企业的面试了，在动态的台账上都会有记载，让我们的就业工作更精准一些。
1: 接下来，人社部门将开展一系列招聘活动，
7: 零就业家庭、低保家庭、残疾人等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我们将开展1对1的包保服务，优先组织培训见习。
5: 作为今年明星工程之一，虹桥区启动燃气老旧管网改造。
1: 虹桥区清源楼是建成超过30年的老旧小区，大多是共用厨房，被纳入今年燃气老旧管网改造民心工程中。按照计划，本月开始施工，将为每户重新铺设独立入户管线，实现单独进气、独自使用，需要在外墙打眼施工。为了尽可能降低影响，城市管理部门联合燃气企业、街道等单位提前入户摸排户型结构，一户一侧调整方案，改变以往现场切割焊接的施工方式，根据每户厨房布局提前与厂家定制管件，现场直接组装。
8: 今年我们采取专用设备，把这个打孔的孔径由原来的6公分改为了4公分。

0: 分，减小了对这个墙体的损坏。
1: 孔径调整后，各调压站会适当提高供气压力，保证供气稳定。目前全市年度200公里改造任务已完成过半。
2: 天津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升居住环境。
1: 本周，河北区博德花园小区的首批10部电梯完成更新，140户居民告别使用21年的老旧电梯。按照两新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老旧电梯更新可以享受15万元国债补贴。河北区依托阳光物业广泛收集居民意见，对符合规定的26部老旧电梯进行更新，并结合居民们的需求，将现有电梯井道剩余空间用足，更换了更加宽敞的轿厢。
3: 载重量由原来的450公斤提升到了现在的630公斤，然后准乘人数提高了2个人。
1: 目前小区剩余的16部电梯正在进行施工，7月底前完工。今年全市计划更新老旧电梯1000部，截至6月底已完成609部，完成全年计划超过60%。
4: 夏天到了，高龄老人出门不方便，吃饭难题怎么办？在和平区昆明路社区，探索发动骑手小哥的力量，送货的时候顺手也为老人送餐上门。
1: 家住和平区昆明路社区的程奶奶快80岁了，常年独居，以往都是溜达到街道老年食堂去吃饭，但到了夏天出门不那么方便了。
5: 天太热，做饭吧出了一身汗，做完饭也不想吃了，1天3顿基本都救护。
1: 昆明路社区以老旧小区为主，辖区内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有300多人，其中不少老人都有夏天做饭难的问题，但老年食堂只有2名配送员。社区想到了快递外卖小哥们，送货的时候顺手给老人们送餐。一征询意见，2天内30多名骑手报了名，大伙还排了值班表，确保每天能有6个人在岗。社区专门建了订餐微信群，每天中午11点，社区工作人员把老人的饭统一运送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半个小时所有饭菜就全部送达了。
6: 外卖小哥呢，也是我们的编外网格员，在他给老年人送餐的同时，发现老年人有什么特殊情况，也都会及时反馈给我们社区。
4: 随着中小学陆续完成期末考试，利用返校时间，消防部门走进学校，普及假期安全知识。
1: 在静海区广海道小学，消防人员通过知识问答的形式给孩子们普及安全知识。住在酒店遇到火情要使用防烟面罩，床头一瓶水，灶前一块灭火毯。消防部门还把家庭防火的小妙招编成了口诀，方便大伙理解。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特点，还将针对性地开展实操演练。
4: 今天，位于河西区的哪吒活力园对外开放。
1: 公园位于解放南路与木江道交口东南侧，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地处陈塘庄街道新八大里片区，周边有一发里等多个新小区和人才公寓，还有中和24等央企今年刚刚落户，新增居民多，但缺少健身休闲场所。针对这类新增需求，河西区城管委建设了这座街角公园，配套建有游乐设施、健身步道、休闲座椅，还通过建设主题雕塑、景观小品，打造为哪吒主题公园。
2: 来看一组简讯。
1: 2026年市民摄影大赛作品展开展，汇聚了来自京津冀的105幅作品，围绕城市更新等7个主题，展现市民眼中京津冀协同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西营门城市更新项目下一步将启动电焊施工，为此施工方在这次消防应急演练模拟焊接引发火灾，现场演练火源扑灭、受伤人员转移等项目。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走进西兴区龙居花园，通过小品、快板等节目开展普法宣讲活动。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4: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未来，天津卫视。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苏姐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5: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全市平均降雨量8.9毫米，最大降雨量71.1毫米，出现在宁河区苗庄。今天我市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预计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4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将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将维持在35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略偏低一些，但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体感温度都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号到4号高温天气将持续逗留我市，防暑降温将会是近期大家的天气防护重点。5号将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届时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4到35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3到32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

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石市长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

0: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

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

0: 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2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之心的进步。 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

0: 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怎么在这儿啊？
1: 妈，你松手呀，你把我弄疼了。
0: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回家，
1: 我不回家。
0: 你敢？
1: 你不答应我跟聪在一起，我就是不回家。
0: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
1: 的，你想要丢人，就不要理我呀。妈。
2: 姐，姐，姐。

0: 许师傅曾经在那儿工作过，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呢？
1: 老母去世了，回家料理后事儿，妹妹又招人了。
0: 徐师傅的老家是哪儿？
1: 泰县。
0: 是我女儿在闹，她想要出去，我不让。
1: 你女儿多大了？
0: 19了。哦，
1: 夫人看着您这么年轻，女儿都这么大了，真是好福气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照相馆呢以前挺出名的，很多明星曾经来照过相。
1: 我知道，以前的师傅姓李，手艺不错，他为什么离开了？
0: 他家里出了点事儿，就回老家了。
2: 伯母，现在吗？
0: 我们家不欢迎你。
2: 他在家吗？
0: 你管不着。
2: 伯母，我要见贤一面。
0: 徐师傅，麻烦你等一下。
1: 没关系，您忙。
0: 我们出去谈。你还敢来我家？难道你不怕我去警察局告你拐骗我女儿吗？
2: 伯母，您误会了。
3: 我误会了？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火车站，你的阴谋就得逞了。
2: 不是，不是这样的，他只是一时冲动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本来是要劝他的，要他知道。
3: 少在我面前装好人。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不会变成这样。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是吗？我警告你，你如果再敢纠缠他，我就跟你拼命。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0: 你在跟我较劲儿闹啊！我知道离家出走不是你的意思，你是受了那个男人的挑唆，你被人骗了，就是说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
1: 就是我的主意，是我让他跟我私奔的。你知道私奔是什么意思吗？一个女孩子成天把这样的刺挂在嘴边，你也不嫌丢人。

0: 嫌我丢人，那你别管我呀。
1: 我是你妈，我不得不管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在我面前待着，哪儿都不许去。你不是想要工作吗？可以啊，我又新招了一个照相师傅，照相馆明天开张了，你就在柜台开票。
0: 我不。
1: 吃饭吧。你要是再敢做出丢人的事，我就死给你看。

0: 好的，哎，眼睛再往左边看一点啊，对，左边。
1: 等会儿，压一下这儿。什么声音？
2: 披肩稍微的松一点，表情不要僵硬，自然一些，然后头正，看着镜头，别太歪了啊！来，
0: 好，看这边啊。好，一二，好。

0: 我说怎么安静了？我答应你，我再也不见他了。想通了，我是不得已才这样的。
1: 你的目的达到了，你满意了。

0: 娘，老黎呢？我想找他拍照片。
1: 黎叔辞职了。
0: 辞职了？走吧，这里不行了。
2: 怎么了？
0: 他们以前那个摄影师辞职了。
2: 太可惜了。

0: 你再仔细想想，我不认识你。孟老板，我不想拍了，咱们走吧。
1: 好了，看大红报了吧？三大波音歌星竞选出来了，白红领先周旋300多票呢。嗯，
2: 怎么回事？
1: 排风筝的不好听，有没道理啊？
0: 不对吧？昨晚在新乐司，那个林武的小红说喜欢白红，你不也说喜欢吗？
2: 都是酒后话，不能多说了。好了，今天不提了。哎，一会儿，
1: 今晚前世欢迎的晚场，请太太。
2: 简析形式，简析形式。
1: 哦，
2: 聪，晚上要不要跟我一块去玩？
1: 哎呀，
2: 哎呦我去！
0: 你不要这么死板嘛，我再给你找一个跟苏小姐不一样的人。
1: 去。

0: 伯母，伯母，伯母，我想见贤一面，就一面。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1: 白小拿开。伯母，请相信我，我是真心喜欢贤。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1: 你这样对他是不公平的，他已经是成年了，你不可能让他一辈子不见我。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伯母。
0: 我女儿的生活我说了算，不要以为你的几句花言巧语就能够让她跟我对着干。我是她的母亲，我把她养大，她就得听我的。
1: 伯母，我能理解你做母亲的心情，可你能守着她一辈子吗？
0: 你们还年轻，不要太自以为是，生活远比想象要残酷得多，你懂吗？
1: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不符合您的标准，但是我会努力的。
0: 女人的青春很短暂，在上海这样的女孩子多的是，你另找他人。我相信不用一个月，你们就会彼此淡忘的。
1: 伯母不会的。
0: 你不会，贤惠的，所以请你走吧，就当从来也没有遇见过的。

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就知道读电影杂志，这种杂志读多了人就容易糊涂，一糊涂就容易做错事。

0: 徐师傅。
1: 哎，苏太太，
0: 我出去做个头发，麻烦你帮我看着我的女儿，别让她出去了。
1: 好，我知道，我出去看着她。

0: 你好，我想拍张证件上用的照片。
1: 去那边。
2: 先生，里边请。小姑娘，来帮个忙。

下村。

0: 这姑娘，你上哪儿去了？回来就好了。
1: 今天的事儿，我不跟你妈说。你妈出去的时候关照过我，让我好好的照顾你。
0: 今天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可担当不起啊。
2: 我不是没出事吗？

0: 你好，
1: 拍照片吗？
0: 我不拍照，请问你是苏小姐吗？
1: 我是呀，你是谁啊？
0: 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他安排苏小姐明天到公司试一下镜。
1: 试镜？试什么镜啊？
0: 拍电影试镜，看你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1: 我吗？
0: 嗯。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不认识你们老板。
0: 不会错的，他指定是汇龙照相馆柜台开票的苏小姐。他让我转告你，明天5:00他会亲自来接你。小姐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到时候亲自问他好了。再会。

0: 这是什么？
1: 有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请我明天去试镜。
0: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1: 人家专程送过来的。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
0: 那为什么找你呀？
1: 不知道。
0: 弄错了吧？
1: 人家指明是汇龙照相馆的苏小姐。那苏小姐不是我，是你啊？
0: 现在骗女孩子的方法可真多。你不会真当真了吧？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上海滩漂亮女孩子多的是，为什么要找你去试镜啊？再说了，你会演电影吗？
1: 阮玲玉也是崇德女子中学出来的呀。
0: 还阮玲玉呢？我看你是明星杂志看多了，开始做白日梦了。你呀、啊、就是年轻眼光浅，人家说什么你都信，等你哪天真的吃了亏，你就知道该后悔了。
1: 反正在你眼里啊，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专门骗女人的。我吃完了。如果明天那个孟老板真的来了怎么办？
0: 要是那个孟老板亲自来请你去拍戏，我就让你去。异想天开。

0: 您慢走啊。
1: 不客气。
0: 照片三天以后来取。
1: 我知道了。
0: 慢走。我去给你热饭吧，等归等，饭还是要吃的。
2: 谁等了呀？你不饿？
0: 屁股都快坐不住了，还说没等？
3: 我要取照片。
2: 给。
3: 啊，谢谢。
2: 说给我热饭吗？我饿了，你去热吧。
0: 我就说嘛，哪有这样的事儿？一会儿我们吃泡饭啊。

0: 坐下去。对不起，我来晚了一点。我是孟雨桐。
1: 妈，妈，妈，来人了！谁呀？
0: 你好，夫人。
2: 这位是？你真的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吗？
3: 怎么不像我？
0: 对不起，想耽误苏小姐一点时间，请她去我的公司试试镜。
2: 我母亲同意，我才可以去。
0: 对不起，失礼了。我叫孟雨桐，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们目前正在筹备一部电影，正在选演员。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最多两三个小时，我会亲自送她回来。
2: 你是怎么知道我女儿的？
0: 机缘巧合，那天恰巧从这里路过，看到您的女儿，我发现她身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气质。
2: 可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孩。
0: 那是在您的眼中，在我眼里，她非常特别。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如果您要是不放心，可以陪着他一起去。

0: 你之前真的见过我陪一下，那他怎么知道你的？
1: 我怎么知道呀？你小声。

0: 孟老板好，
1: 孟老板。
2: 他的妆要淡一点。
1: 好。
2: 突出本色。
1: 好，知道了。
2: 他本来就很好了。继续。哎。

再放松一些。刚才非常的 OK， 咱们再来一次，好不好？一定要放松，用心去体验，等待着远方的亲人归来。来，再来一次。伸出来，哎，好好，

0: 你觉得我演得怎么样？问你呢，怎么不说话呀？
1: 第一次试镜嘛，你表现得已经很好了。您的女儿很上镜，她有做明星的潜质。如果你们下午没什么安排，我想请您和您的女儿去国际饭店喝下午茶，顺便我们可以详细的谈一谈合作的方式，您看怎么样？
0: 孟老板，我们店里还有事儿，我们要回去了。
1: 好吧，那我们改天再谈了。

0: 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也不开灯啊？
1: 喜安，
2: 啊？
1: 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
2: 什么事儿啊？
1: 你和那个孟老板是怎么认识的？
2: 都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认识我的。
1: 你胡说！
2: 我跟你说了，你还不相信？你非让我编出些瞎话骗你，你才满意啊？
1: 这件事儿就算是过去了，以后你不要再跟这个孟老板来往了。
2: 为什么？
1: 当明星拍电影不是你这样的女孩子想的。
2: 那孟老板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同意我去试镜？我看你是被人家的气势镇住了吧。
1: 是个镜而已，你还当真了？人说你上镜漂亮有潜质，只是哄你开心，敷衍敷衍你而已，他不会再来找你的。
2: 会不会来找我也不是你说的算。
1: 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2: 妈，我去报社工作你不让，现在电影公司来找我你又不高兴。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只要我活着就得为你负责。
2: 你负什么责呀？你能养我一辈子啊？
1: 吃的穿的我还是可以供得起的。
2: 那我又不是小猫小狗。我看你就是一个人待着无聊，非要把我拴着给你做个伴儿，你这是自私。
1: 我怎么自私了？你长这么大，吃的穿的用的不都是我辛辛苦苦？
2: 又来了又来了，你可不可以每次不要把这些话搬出来又说一次？如果这次人家再来找我，我就去拍电影，你拦着我也没有用，我不会再听你的了。

又闹绝食啊？看你那样儿，又不是我不让他们来找你的，早跟你说过了，别抱什么幻想。起床吃饭了，啊。

您表现得已经很好了。您的女儿很上进，还有做明星的潜质。

0: 好了好了，起来了，妈陪你出去转转。
1: 妈，都过了这么多日子了，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不会来了？
0: 别再想了，这事儿就当是没有发生过，让它过去吧。
1: 可是那天试完镜，孟老板还让我们去国际饭店喝茶呢，他说我表现得还可以啊。
0: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不漂亮？傻孩子，在我的眼里你是最美的。
1: 那只是在你的眼里。
0: 行了，别窝着了，咱们出去走走。你不是一直想要买瓶香水吗？妈给你买啊。
1: 我不想去了。
0: 乖，走吧。
1: 嗯，我不去了。

0: 文老板。
1: 啊，出去啊。
2: 老爷，有事儿吗？
1: 我把第十七场的戏安排了一下，你看一下，这样行不好？
2: 我现在也有事儿，回头再说吧。嗯。
3: 孟老板，你这是干嘛去啊？匆匆忙忙的，也不等我，跟谁约会去吧？
2: 除了你，我还能跟谁约会？拍完了吗？
3: 拍完了。
2: 上车吧，一会儿要下雨了。

0: 咱们去跳舞吧。
1: 我喜欢看你。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百乐门夜总会临时给大家加演一场个人舞蹈秀，由著名影星夏瑶为大家表演，谢谢。

0: 有妈在呢，没事的。
1: 聪，聪，
2: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会尽快解决的。
3: 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了吗？
2: 抱歉，抱歉。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
6: 真相大公开，解析证据，普法维权。
10: 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11: 对啊，
9: 对。
10: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6: 爱情法宝，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
12: 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10: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
6: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拉一扣，生命在手，

0: 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2: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0: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5: 你跟宋姐离婚了，
6: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
0: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就求求你了，
8: 你好自为之吧。
2: 还会回来吗？
0: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冯，中午咱们出去坐坐。我表妹又带了她的闺蜜，咱们去看看。
1: 我不想去了。
0: 你还没忘记那个女学生？都那么久了，人家也没跟你联系，心里早没你了。你就别折磨。

0: 你晓得中华电影公司吗？
1: 啊。
0: 你知道他们的老板吗？
1: 知道。
0: 他们的老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伯母，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老板。
0: 有一个叫孟雨农的老板。
1: 您说他们的孟老板啊？孟老板是电影界的风云人物，他也是我们报纸娱乐板块的常客，他捧过很多女星，上海当下最红的夏瑶就是他捧出来的。伯母，你怎么问起这些啊？
0: 他这个人怎么样？
1: 人怎么样？我不了解这个人。伯母，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上个月，弦曲电影公司试镜了。
1: 试镜？他们怎么找弦试镜呢？
0: 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说，他们想要让弦曲电影公司试镜，我以为是开玩笑的。结果第二天，他们的老板孟雨农到这儿，亲自把他带去了。我不放心，就跟着一块儿过去。回来的时候，他把我们送回来了，还说贤很有潜力。然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1: 那贤有没有说他怎么认识的这个孟老板？
0: 贤跟我说，孟老板曾经带着一个什么人到我们照相馆来照过相。嫌这个孩子死心眼儿，试完镜以后他就一直在等，等着人家找他去拍电影。其实外面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电影公司我更不清楚。你在报社工作见得比我多，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觉得这种情况可靠吗？
1: 我就知道电影公司确实是有些星探在大街上看见漂亮女孩，拉他们去试镜。可是，电影公司大老板亲自找上门，
0: 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让贤去的。这种乌七八糟的环境，他根本就应付不过来。
1: 伯母，我想见见贤，问问他具体什么情况，行吗？
0: 不行，我没有改变对你们的态度，我不同意你们来往。今天我只是想找你问问电影公司的情况。
1: 伯母，
0: 我以为是你带他认识电影公司的人，结果不是。
1: 伯母，贤还好吗？
0: 他还好。
1: 我就想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0: 不行，你走吧。

喝点粥吧，病刚刚好，不能不吃东西。 吃不下也得吃，乖，别难过了，这么点事儿你都过不去啊！妈，我想见聪。 不行，我知道这段日子你受了很多委屈，想哭就哭吧，痛痛快快的哭一场，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现在清醒，总比以后清醒要好。

0: 哟，这不是瑶吗？可以啊，瑶挺厉害的。现在按理说他都红了好几年了，应该过气儿了。
1: 对啊。
0: 哎呀，可是人家傍着孟雨农仍旧是风光的很呢。
2: 我看这孟雨农他才真心，一会儿他出去折腾也不出去收手。
3: 我也是觉得孟雨农这种人啊真是厉害啊，外边玩得好，家里又拎得清，做男人就该做成他这样。
2: 是。
0: 哎呀，这姚是谁啊？上海滩的尤物啊。

0: 哎，站住！说你呢，你找谁啊？
1: 你好，我想找你们孟玉农老板。干嘛的？我们老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我是申江报的记者。哦，记者。
0: 你有约吗？
1: 没有。
0: 好，我说呢，我们老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0: 你要约他，他不在上海啊。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
0: 这我哪知道？这我就一个看门的，他又不向我汇报。
2: 你病刚好，别到处乱跑了。我去买菜。
3: 薛师傅，我去买菜了。
4: 好嘞。

0: 看来我是不受欢迎。你来有什么事儿吗？我今天来是特意请你去我们公司的。我不去。
1: 不想做电影明星了，
0: 你去忙吧。生气了？是我不好，对不起。最近一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
1: 等着急了吗？我没有等啊，我现在不想做电影明星了。
0: 请你回去吧。好吧，你再仔细的想一想，不会勉强的。如果你改变了主意，你有我名片，随时给我打电话。

都是我不好。别生气了，出差了一段时间，我应该早点回来。

0: 真是个小姑娘，
1: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0: 对对，不是小姑娘了，是大姑娘。

0: 吧，你看。
1: 嗯，
0: 好。
2: 徐师傅，
0: 哎，哎，
2: 贤还没回来吗？
0: 啊，我不晓得呀，我一直在忙，

0: 你晓得中华电影公司吗？你知道他们的老板吗？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说，他们想要让贤去电影公司试镜，结果第二天他们的老板孟以农到这儿，亲自把他带去了，还说贤很有潜力。
1: 进来。
2: 主任，我看到计划里有一篇专访中华电影公司孟雨农的稿子，能不能交给我来做？
1: 为什么？你不是做社会舆论版的稿子吗？怎么又开始关心娱乐版了？
2: 不，我想认识孟雨农老板。
1: 你认识他干什么？想当演员呢？
2: 不是，我就是想认识他。
1: 不行，你又不是娱乐版的。
2: 主任，我需要掌握一些孟雨农的情况，我以后再告诉你为什么，行吗？
1: 哎呀，不是我不帮你啊，这个活我已经派下去了。
2: 可以换人啊，孟雨农现在不在上海，他下个月才回来呢。
1: 谁说的？他就在上海，明天晚上还要参加大公报的公宴呢。
2: 他们电影公司门卫说他去香港了。
1: 一个门卫能知道老板一天都干什么呀？啊，孟老板确实没有离开上海，这个活是王鹏干的，他后天就要去采访他，我们都安排好了，他的采访计划我也看过了，以后采访孟老板有的是机会啊，你下次再说。再说了，咱们这个报社还有他的股份呢，也算是我们的老板了，啊！今后他们公司的电影，我们要全力的宣传，啊！
2: 哦。
3: 我不喝酒。
4: 签了这份合同。就是中华电影公司的演员了。
5: 从初步的演员做起，争取以后像他们一样成为明星。我知道你的母亲对你管得很严，
4: 可以把这份合同拿回去。
3: 我真的能拍电影吗？
5: 当然了，那些明星出到我这里的时候都跟你一样白纸一张，可看看他们现在，整个中国都受他们的影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了我，所以相信我。我说谁行谁就行。现在，我认为你是可以的。没有谁生下来就是明星的。明星是怎么来的？是捧出来的。我可以捧他，我也可以捧你。你在找什么？
3: 我在找笔。
5: 我说了，不用急着签，可以拿回去让您的母亲看一看。
3: 我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我已经成年了。
5: 真的不用再跟你的母亲商量一下？
3: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可以决定。
6: 聪，主任找你。
7: 好。
6: 聪，
7: 伯母。
6: 贤来过这儿吗？
7: 贤？没有啊。伯母。
1: 聪。
7: 主任，我这儿有点急事。
1: 站住！我找你也是急事。
6: 师傅，能再快点吗？
8: 找我们老板干什么？
3: 我看看他是不是跟我女儿在一起。
8: 你女儿和我们老板在一起，这是好事，我得恭喜你啊。哎，你干什么啊？我们老板车刚刚出去，他人肯定不在。
3: 孟老板出去了。
8: 对，刚刚出去的。
3: 你没看错吧？
8: 瞧你这话说的，可以说整个上海滩只有我们孟老板是自己亲自开车，他不用司机。再说了，我是干什么的？我能不知道我们老板的车吗？

0: 你跑去哪儿了？你跑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一下午。
1: 妈，你看看吧。
0: 这是什么？
1: 我就说我可以的。这下你相信了吧？
0: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如果跟你商量，你会让我签吗？你永远都不会放开我的。这是我的事情，我自己处不了主。
0: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是谁跟你签的合同？
1: 何孟老板。
0: 他是在骗你的。
1: 人家孟老板说了，他可以把我打造成大明星。
0: 我是过来人，我知道男人骗女孩子的方法都差不多。你别做梦了，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他只想要得到你的身体。当他得到了，他满足了，你就没有价值了。于是他就会去打造下面一个公主。所有的男人都一样，都是喜新厌旧的。有一天你会知道。
1: 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希望我得到幸福？我知道了，你是在嫉妒我吧？你嫉妒我对吧？你是在嫉妒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你撕了这些也没有用了，一切都不会改变。

0: 听说你新签了个小丫头。我先把话说明白，你怎么想的我不管，他要是在这儿给我有什么非分之想，我到时候管谁的面子都不给。
1: 那就是一个小姑娘，跟你现在是谁？至于放出这么狠的狠话，在我这儿，你永远是。
2: 伯母，伯母，钱找到了吗？他跑去哪儿了？他在楼上吗？
3: 帮我去劝劝他，他太糊涂了。我一不小心没有看住他，他就……我不能就这样失去我这个女儿。

0: 先，是我。先。
1: 你去哪儿了？也不来找我。你给我个信儿也好呀。

0: 我答应伯母来做你的工作。
1: 没有用的，我已经决定了。

0: 真的决定了。
1: 姐，做明星虽然风光，但这都是表面现象。你不知道要付出什么，要流多少眼泪。
2: 我不怕，只要能让我离开这个家，让我怎么样都行。你不是一直劝

0: 劝我要有独立性吗？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啊。
1: 但是，你应该替你母亲想想啊。
0: 我现在这样也是为了她考虑，我想出去赚点钱，也是想让她以后不要这样辛苦。
1: 至少这件事儿，应该跟她商量一下呀。
0: 商量？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再不坚持，那以后我也不会再有机会可以反抗她。你想一想，如果不是我的坚持，那她会让我们见面吗？她可是一直要拆散我们的。
1: 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替你高兴了。只是你要当心那个孟雨农。
0: 孟老板？
1: 对。
0: 他人很好的。
1: 我听说他这个人很花心，身边很多女演员。
0: 你不是担心什么吧？多想了，聪，你爱我吗？
1: 当然。
0: 我也爱你，我要你一直都爱我，永远都不要让我受委屈。

换场次了，你要换前期的稿。

0: 徐师傅，预约拍照的人什么时候来？啊，还有一刻钟。你去准备一下吧。
1: 我已经准备好了。再去检查一下。
2: 戴副眼镜，戴副眼镜，去去。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他这腰这么细，一会给勒折了，这差不多得了，快快快快快快，少放针，你把手都这个手，这个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孟老板，孟老板，有份文件您签一下字。
3: 孟老板。

0: 那个来，演员到了，
1: 各部门准备好。
2: 导演，演员到了。
3: OK， 好，
1: 好，来，
0: 示范，
3: 准备示范啊。
0: 好，
1: 来上小旗啊，撩撩裙子啊。
3: 来，
1: 好来，
3: 准备好了，来，示范，现场安静。刘丽 ，Action。
4: 呀，你家的真皮沙发跟我家的一样。
3: 哎，咔咔咔咔咔咔，不要抢台词嘛，男主角还没说话呢。啊，
4: 对不起。
3: 再来一次。
1: 哎，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胡员外，来来来来来，
2: 抓紧时间啊。
1: 好，跟刚才一样啊，再来一遍，来。来。
3: Action。

0: 怎么样？刚才说过，我这里不亚于你们林家了。
1: 说词儿啊，该你说词儿了。
2: 对不起，导演。
3: 用点心好不好啊？啊，小姐，这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这耗着呢。来来来，再来一次。
4: 来，再来一次，来，胡员外。
1: 注意台词啊，注意台词。
4: 来，咱们再来一遍，来来来。
1: 抓紧，抓紧，抓紧，抓紧，快。来，
4: 好，导演来。
3: 哎。失败。Action！
0: 怎么样？刚才说过，我这里不亚于你们林家吧？
2: 呀，你家的沙发，啊，你家的真皮沙发。
3: 看。还想不想喷了啊？怎么回事嘛？
5: 孙导演，
3: 啊，你好，老板。
6: 这个演员第一次拍戏，不要为难他，慢慢来。
3: 好的，好的，好的。我真怀疑他会不会演戏。是这样，我让他再来一遍。

0: 苏小姐，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谢谢。
2: 苏小姐。

0: 么高兴啊？
1: 我没演好，也许我真的不是做演员的料。
0: 第一次拍戏嘛，难免会紧张，不要责怪自己了。你低头的样子真的很特别。行了，苏小姐，要对自己有信心。行，都怪我，是我的错，我补偿了。
2: 孟先生，好些日子没看到你了。
3: 这儿所有的服装面料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喜欢什么呢就随便挑，算是对你的补偿。
0: 选吧，
3: 要是你喜欢的都给他。
2: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都是最新款的，如果小姐喜欢的话可以随便穿随便选。
1: 谢谢，我不需要。
3: 怎么了？都不喜欢吗？你果真跟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1: 我现在不想回家。
3: 那你要去哪儿，我都可以送你去。
1: 我想去找我的男朋友。
3: 你有男朋友？
1: 嗯。
3: 他做什么工作的？
1: 他就在旁边的一家报社工作。那我先走了，孟老板。再见。
3: 再见。
4: 别郁闷了啊！谁第一次拍电影都会紧张的。
1: 孟老板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我想做得更好，我不想辜负他的期望。
4: 你拍戏的时候，他也在场吗？
1: 嗯，幸好他在，是他跟孙导演说的，不要跟我着急，不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4: 其实你要是觉得拍电影不好的话就别拍了。前两天报社的主任还提到了你，说你可以回报社工作。
3: 多喝点啊。
1: 我不会这么快就放弃演戏的，我要好好拍，要让我妈看看我是可以的。
4: 好吧，先吃菜吧啊，饿了一天了。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爱情撞上冰冷的现实，当婚姻被金钱、房产、血缘反复撕扯，当情理难断，便需要法律的利剑去守护边境。爱情保卫战特别策划，法律专场，特邀资深律师现场坐镇，为深陷纠葛的每一个你拨开迷雾，传递力量。
1: 他个人负债哈，就在我们谈恋爱期间，他将近欠了30万呢。
2: 你离婚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双方的感情确实破裂，这是唯一的标准。
0: 愤怒背后，是未被正视的伤痛。困局面前，

0: 最硬的底气。
1: 他当时就说，哎，你要是不给我个解释，我明天去你单位闹。
2: 至于说后来的拆迁款80万，那也是个人财产的转化物。
0: 爱要有温度，更需要尺度。爱情保卫战法律专场，以法为名，为爱坚守底线。

0: 先来认一下今天聊一谈的老师们。
1: 大家好，我是吕阳。爱情需要保护，多一份心疼，多一份柔软。
2: 大家好，我是律师任占民。知法守法，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0: 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有很多种解读，但遇见爱情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西大。感情里最大的内耗啊，就是我等你懂，你等我说。
4: 大家好，我是曲伟。婚姻不是找一个人替你来挡风遮雨，而是两个人在一起练习淋雨不感冒。
0: 今天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啊，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民律师。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新的环节向大家呈现啊。在这个真相大公开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律师呢会根据嘉宾提供的证据进行这个证据是否有效性的普法。那在我们的爱情法宝的环节当中呢，律师会给出一些相关的法律的锦囊妙计，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好了，我们还是先来认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现场嘉宾。
5: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侯先生，33岁，来自吉林，电工；冯女士，29岁，来自吉林，宝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6: 你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7: 他太强势了，一点小事就跟我大吵闹离婚，还离家出走，谁受得了啊？
8: 我已经忍够他了，我跟他结婚给带来了什么？除了压力还是压力，我真是受不了了。
6: 你还愿意和他走下去吗？
8: 不愿意。我今天来就想办事明白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婚后我帮他还了一些钱，我能要回来多少？还有那么长时间以来，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经济补偿？
7: 为了孩子，能对付过就过吧。但是他要真的跟我掰扯那些啊，我不可能什么都依着他。
0: 带着很多疑问和法律上的困惑来的啊。
9: 是的，老师，
0: 咱先把情况讲清楚了好吗？
9: 好，我们两个其实属于闪婚，到现在为止我们婚姻存续期间也就2年不到，然后孩子呢也比较小，刚1岁多一点。跟他在一起呢，说实话家里人都不同意，但是我选择和你在一起的是因为我相信你。但是你最后给我的结果是什么？婚后的压力让我很累，就是我们两个现在哈已经分居了。
0: 你们最大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
9: 经济，他个人负债哈，就在我们谈恋爱期间他将近欠了30万呢。
0: 你知道吗？
9: 我知道，当时我知道，因为刚结婚嘛，那时候手里面都收了点礼金，感觉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让我感觉压力倍大的时候，就是在我儿子7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一直给自己交了个保险，每年是4000块钱，我连个保险的钱4000块钱我都拿不出来。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一个月那时候赚10000块左右，我就过得也挺滋润的。我现在嫁给他了，每天负债累累，特别特别累。
0: 哎，你们俩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呢？
7: 上班，然后摆地摊做兼职，淘宝业务啥的。
0: 那你经济上是有什么不满？他不是也在努力工作了吗？
9: 他赚的很少啊。
0: 所以你说你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他赚不到钱，你要跟他离婚？
9: 他赚的钱不足够还他的这个债务，我赚的钱补贴一家用了。但是我在孩子2个半月的时候吧，然后我们家就请了育儿阿姨。
7: 你还说这个事儿，我还是比较生气呢。
9: 怎么了？
7: 你说顾阿姨一个月就2500，你做过干什么呢？然后你还觉得我挣的少？之前是咱们在一起工作当中，一个月都能赚10000块，因为现在有孩子了，你因为你上不了班了，这不是压力比较大了吗？
9: 哎，那我问
7: 你，都赖在我身上啊！
9: 你这人挺搞笑啊！那你娶哪个媳妇的情况下，你不得养活她呀？而且我就是，如果我今天我问你哈，老师也都在这听着呢，我就是不工作了，就顾阿姨，顾阿姨不是你，也是你和你姐提出来的吗？对不对呀？
7: 是，倒是那么回事，因为你不天天老研究我吗？老跟我吵架吗？天天不研究别的，天天研究我，然后导致了我们天天吵架，天天吵架，因为你闲得无事啊。
9: 咱俩谁闲得无事啊？每天我在家带孩子累的时候呢，你说我闲着无事？
0: 这个先不着急啊，他不说你老研究他，你老研究这些经济的事儿，那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认为是有可能可行的，但他不配合。
9: 我们是吉林的嘛，然后我就说想去长春呐、沈阳啊，或者是来北京、天津这边，我们不能赚得更多一点吗？然后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两个去外地啊，不确定能不能赚到这些，还不稳定。
0: 你们负债还了这么长时间，还有多少？
9: 还有20万左右。
0: 其实，在这2年的生活当中，经济矛盾成为你们现在其实争吵的一个核心问题，导致你们婚姻感情现在不顺利。
9: 是的。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9: 孩子这方面，在家里什么他都不干。
7: 我不得挣钱养家吗？我需要上班，然后需要摆地摊，然后每天呢就是忙碌当中，每天基本上是8点出发，晚上9点钟回家。等我回来，孩子都睡觉了。
9: 他父母离异，然后呢各自全都找了自己的配偶，然后呢就是我

0: 婆婆是属于对她挺好，我承认，但是我这个公公特别没有作为，换了 N 多个阿姨。然后呢，我那个生我儿子的时候，当时我妈妈心疼我嘛，给了我10000块钱红包。他妈可有意思了，说我也没有你妈有钱，我给你5000。我心讲话哈，这出血了，最后给了我2000，说什么啊，剩下那3000吧，我给你分期吧。我现在手里没有。
1: 什么叫分期呀？人说是卖苞米给你。
0: 后来确实把那3000块钱给我了，然后他妈呢就生病了，我又给拿过去2000。我最生气的是什么？这件事他没跟我说，我是事后才知道的。
1: 你闭嘴啊！
0: 你不是你在医院你送去了吗？当时你说是去看去。
1: 我姐啊也领去医院了，我下班了我也上医院去了。人家我姐说呢，这个钱呢，说那个老弟，你看我多拿点，你少拿点。本来我结婚的时候呢，说白了我妈就给我拿钱了。那你说我不能让我姐一个人承担呢？我也是当儿子的，对吧？再说了，你说10002000的，我回家我不也跟你说了吗？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哈，老师，就当时我公公婆婆他们两个都说过，以后你放心啊，我不用你们管。老人都说过这话，我有没有权利我不管他呀？
2: 第一个，那个你婆婆不是先给了你2000吗？
0: 对，
2: 又给了3000。
0: 对，又拿回去2000，相当于他不又欠我2000吗？我能要回来不？
2: 这里面性质不一样啊。首先，你婆婆那5000块钱分2次给了你了，
0: 嗯，
2: 说明人家当时的所承诺的赠与给你的东西已经完全履行完毕了。
0: 那后来
2: 第二个，
0: 嗯，
2: 后来又拿2000块钱。不是你的婆婆不是生病了吗？是吧？
1: 看病，
2: 这个叫履行赡养义务。
0: 那我还想问哈，
2: 两码事。
0: 他不用我赡养，我是不是可以不拿我要回来啊？他自己当时亲口说的。
2: 即使你婆婆不给你那5000块钱，做儿子的也有义务去拿2000块钱去赡养父母。
0: 但是他说过不用我们管呢。
3: 哎，那做儿媳妇呢，律师？就儿子是有这个
2: 儿媳妇没有？儿媳妇对公婆没有赡养。
0: 那我可不可以要回来1000呢？对不对呀？那这话说的，你还给我，赶紧的。
3: 算得挺清啊，你这。
2: 但是我跟你说，你在一个家庭里面账如果算这么细，那日子真没法过。
0: 然后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公当时说那个啊，从孩子以后啊，给我多少啊？咱们就这么算哈，一个月500，一年12个月是6000，现在孩子1岁半，怎么也得有8000块钱了，他一分没给我，我有没有权利要啊？
2: 我只能说你有权利要，但是呢，这个很难落实，因为他是口头承诺。
1: 这个事儿订婚前我让你写，谁让你家人不写了的？我都说了，我说你们写账，要不然我爸干那个。万一不成，没事儿没事儿，我都说了，那你们不写也赖我吗？
0: 那你说那么多人在那块儿呢，我能让人家公公就在那个订婚不有那个聘书上面吗？礼金给了多少？再加上这一条啊，多少人笑话
1: 呀！我让你们加，那你不加赖我吗？
3: 哎，我帮你们问一下，这要真写上，比如说公共承诺，写了一个东西啊，每月给孩子补贴500，直到比如说孙子多大，这个有法律效力吗？
2: 这有效力的。
3: 哦，真有效力。
2: 对，
3: 这爷爷奶奶对这个孙子也有没有抚养义务吧？
2: 没有抚养义务，但是呢，这另外一个法律关系的，这他承诺嘛。而且落实到纸面上，而且现场还有那么多人，对吧？有证人证言，这叫什么？这叫单方允诺。
3: 那我能推翻吗？就我说我现在经营能力有限，身体不好，曾经承诺的内容无法履行。
4: 比如说儿媳妇对我也不孝顺了，
3: 可以推翻吗？
2: 那是就是履行能力方面了。但是呢，这个承诺本身还是有效的。
3: 哦，但如果无力履行，也可以再去出一份东西。
2: 可以变更，
4: 不是
2: 双方协商该变更。
4: 人类说我那个条件加上呢，原先儿媳妇对我好，我承诺，但现在对我不好，我不给了。
2: 关键是刚才当时呢，公公他承诺的时候不是附条件的，
4: 没有附条件，
2: 对，
4: 是。所以叫无条件的，
2: 他是无条件的，
4: 所以叫兑现。
2: 他当时公公的承诺不以儿媳妇的表现为前提，
0: 对。
2: 那你现在又出现这么一个前提，那不对。
4: 那我追问一句，如果某位女士答应嫁，也知道你有这么多债，没问题，但现在想离，行吗？按照这个承诺来说，这不也是一个承诺吗？
2: 不，你离婚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双方的感情确实破裂，这是唯一的标准。和你之前付了多少债其实没有直接关系，而且本案中啊一个特殊情况什么呢？男方负债，女方他知道。
4: 对啊。
3: 对。
2: 那你现在又说因为负债而离婚，那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3: 所以你看，这真的是有律师的给我们做解读，好多我还真不知道。
2: 你因为他负债，你清清楚楚的，而且人家告诉你了。
0: 但是律师，我不知道压力这么大呀，
3: 那怨你自己喽。
2: 那你作为成年人，那你对压力就要有一个判断呀。
0: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一辆车，他就是特大方，说借给我姐开，就说不要钱了。但是后来我姐看我俩过得挺不容易的，去年吧，陆陆续续给了我将近3万左右。还有就是生孩子期间，我父母给了红包，这不应该都算于孩子或者是我的吗？我认为我要跟你离了，这些我必须得要回来。
3: 那因为女士也

0: 很想了解具体的法律相关的对离婚的规定和解读啊，但是法律是讲究证据的啊。你如果有什么关于你们刚才说的内容的证据，现在可以拿给律师来看。
1: 有老师。
0: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真相大公开。这是什么？
1: 这是转账记录，你看还有那边是聊天记录。我俩这吵架，我说你天天挣钱，钱也看不着，我说明天回来对账。我说你看把这个连带款，我说手里就剩600多了，我说你还找我要，我说你拿我当提款机啊，我就把我那个微信的流水还有就是银行卡里面的流水我全都给他看了。
0: 就是这29,569块和11,888.76.71是你转给你丈夫的钱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提供这个证据，你的想要了解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想要了解的就是我个人的积蓄拿去帮他还账了，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但是他上面没有写着说什么帮助借款呢与还款，
2: 嗯，
1: 这些算吗？
2: 这个倒没关系。男方，你对他把这钱转给你用于还款，你认可不认可？
3: 我认可，但他的钱也都是我的。
2: 你们俩的钱，婚后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他还的是你个人债务。离婚的时候你应该把这返还给人家。
0: 所以就是这其中啊，如果你拿这个做例子啊，他能够如果真的离婚了需要能要回来一半是吗？
2: 应该是可以的。
0: 这个问题解读清楚了哈。
2: 嗯，
1: 老师我还有个话要问啊。他老说他那个彩礼10万吧，现在在我的个人账户上面存着呢。
2: 嗯，
1: 我有必要返还他吗？
2: 原则上还得要么给女方，要么给女方的家庭，这是从我们国家法律和风俗习惯来讲都是这样的。所以这部分钱呢，男方呢你几乎是无权要回来的。如果说给了彩礼，你们没有结婚，没有共同生活，那这个彩礼是要返回的。
1: 知道了吧？这回
3: 我也没要过。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因为哈，我儿子现在刚1岁半，我们俩要离婚的情况下，孩子是不是应该归我？
2: 抚养权呢？这个是孩子2周岁以下，原则上是归女方的。
1: 要是归我的话，他抚养费给多少？少了我肯定不干。
2: 抚养费男方是你每个月收入的20%到30%，比如说你一个月挣10,000块钱。那应该拿出2,000块钱到3,000块钱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0: 谢谢任律的这个解读啊。
1: 谢谢任律。
0: 这个法律婚姻法是我们婚姻的底线，但更多我们婚姻讲的是情感，是爱，是相互的扶持。这组小年轻啊，他们这个刚成立家庭的小夫妻婚姻究竟是不是走到了破裂地步呢？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好吧，
4: 姑娘，说句实话，你呀，之所以在这一刻能够让自己这么理直气壮地跟他吵，他让着你，他原生家庭的问题真的说实话不是他的错。如果不是他的错，就不要把让你看着不顺眼的地方都扣在他身上。面对离婚的这个困难，发现问题了，能够敢于去给自己的伤口上药，等待他结痂慢慢痊愈的人才是勇敢的。所以如果你认为你青春的时候不懂这个道理，那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也许将来有一天你回首发现，当初你遇到的那个人，孩子的亲爸，其实是最适合你的。
5: 说女方，咱理直气壮确实没错，也能理解，但是得理不饶人啊，那过日子真有点过了。可能是在于这个阶段孩子也还小，你也没法去工作，然后眼看着哎呀恨铁不成钢，这种无力感啊，你在用情绪用愤怒去掩盖自己的无力。然后男方在这儿呢，其实你没有看到的是女方背后的一个需求，哪怕你跟他说一句，其实我知道你不是在冲我发火啊，你也不是觉得我就不行，你也想让这个家变好，只是这个阶段你很无力。
3: 嗯嗯，
5: 哪怕你把这个话你跟他表达一下，他的情绪立刻都能消除一半。找一个中间人把你们两个人的需求理清楚啊，达成一致。你们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于从来有孩子之后到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达不成一致。
6: 我跟几位老师的观点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你们应该理，而且一会儿男生应该好好问问任律，怎么能在离婚的这条路上你保护好自己的权益。离婚不是更好，而是我看到了女生现在已经看不起你的老公。当你看不起他的时候，那他所有的付出你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你会把他的缺点放大成罪过，你看不到他的好，你不心疼他，你只会觉得他赚得太少，你把他当出气筒。你婆婆欠你的，你公公欠你的，他也欠你的，请问你给过他们什么？
1: 我给他生了个孩子。
6: 所以你对这个家的贡献就是你生了一个孩子。
1: 那
6: 你辞去了工作，或者说你换了一份更低收入的工作，是因为你生了孩子。
1: 对呀，我没有办法呀。
6: 所以你有价值，对不对？
1: 啊、
6: 所以你保护好你的孩子就好了，你争取到

0: 的抚养权就好了，你可以离婚。所以姑娘，如果说这份情感这个日子过得就像一本账一样，没有意义再走下去了。所以接下来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多听听人律的意见，到底怎么才能离得好。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任占敏律师呢，从情理法理都帮你们去做一个解答和分析啊，尤其是能够从法律角度给到一些锦囊妙计，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法宝。
2: 刚才呢，就是咱们还留了几个问题，在女士看来呢比较重要，比如说那个车，钱是你姐给你的是吧？
3: 对呀。
2: 当时有没有说这个钱是只给你个人，而不是给你们俩双方？
3: 那倒是没说。
2: 没说的话，那这钱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的。
3: 那如果再以后我家里给我钱，我就让他标注给我个人，是不是也可以啊？
2: 可以啊，这是你的权利啊。
3: OK， 好的。
2: 第二个你说的那个红包，那红包是给孩子的是吧？
3: 对，给我。
2: 那红包呢？从性质来讲的话，那是孩子的财产。你作为父母，包括你母亲，你只有保管代管的义务，那个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第三个，假设你们离婚，因为女士呢在抚养孩子、照顾家庭方面她付出的比较多，假设离婚的话，男方呢也给女方适当的补偿，这不叫赔偿，这叫补偿。
3: 还有我婚前收的我朋友给我随的这个礼呀，我也用之于给他还账了。然后这个要如果分开的情况下，那我能全都要回来吗？
2: 那你们礼金后来有没有混在一起？
3: 后来就是结完婚了之后，因为当时收礼嘛，都回家了，就混到一起了。
2: 你们这个就属于一个新的法律点了，就属于本来这个都属于你们双方个人所有的，但后来你们双方用共同的行为把它混在一起，这种情况就属于个人的财产婚后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法律问题，你看还有什么没有解答清楚的？
3: 没有了，老师。
2: 没有了是吧？情理方面我就谈一点，女士你呢一定要学习男方。为什么呢？男方从来没有说过你的父母的不是，而你呢除了说他，说了你大量的公公婆婆的事，所以你这点一定学习，一定要调整。所以我觉得男士呢整体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呢把日子过下去。
1: 谢谢任律师。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任占敏律师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任律啊。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好，那老师们的话，律师的话也都讲解完了啊。那二位到底还离不离呢？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来，请各位回到门后。
4: 给你个礼物，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 啥东西啊？给了一个。
5: 一会儿跟你们说。
1: 一会儿跟我说呀。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看看这对小夫妻啊，他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哎呀，笑呵呵出来了。你咋笑成这样出来的呀，领导？你背着手，锁着方布。
3: 我看着他给我拿这块表，
2: 把光带上了。
1: 这啥呀？
3: 这就是我们两个当时开店的时候，然后我刚到他这儿来，就是那个月，哎呀，挣了点钱吧。他说：“你看我也没有啥，我俩他就给我买了一块表，就是相当于定情信物吧。”说实话。就这两年都一直带着，这不前两天分居了吗？然后我就摘下来，我就给他，我说我也不跟你过了。
1: 你看他给你这个表的意思是啥呀？
3: 想让我跟他好好的。
1: 他心里有你，像当初送你表一样的爱你，是这意思吧，小伙子？那话不多说了啊，那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4: 回家好好的哦。
3: 那你得听话，听着。
1: 听话。来，请亮灯。女生能不能答应我们一件事儿啊？经济上的压力咱们慢慢一起扛。
3: 好，
1: 要有信心把日子过好，好不好？
3: 好，
1: 相亲相爱，好好过下去。答应了是吗？
3: 答应了。
1: 那你亲亲老公一口。挺有感情的夫妻啊，祝福你们。再见，
3: 谢谢
1: 再见，
3: 谢谢
1: 去吧，拉着手走吧，
3: 走吧。
1: 这姑娘也挺可爱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姑娘也挺听话的，谢谢是吧？挺可爱的。
1: 谢谢老师啊。嗯，
0: 回去多亲两口啊。
2: 好。
0: 好，接下来看看下一组嘉宾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请开门。
3: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徐先生，28岁，来自江西，私营业主。王女士，29岁，来自内蒙古，教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4: 感情中最大的问题，
5: 他心思太重了，什么都要跟我计较。
6: 明明是他一直跟我耍心眼，处处防着我。
5: 自从他生了孩子，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
6: 他一点都不作为，孩子就好像不是他亲生的。
4: 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
5: 我现在就想把财产分配明白，一拍两散。
6: 离婚，但是孩子和钱一样都别想少了我的。
0: 这日子过得就这么糟糕了吗？现在？
2: 对。
0: 发生了什么具体的情况呢？跟我们讲讲吗？
2: 其实我们结婚5年了，一开始都还挺好的，但自打我生了孩子，我发现他这个心思一点不在家庭上面，他自己过舒坦了就行了，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完全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但我在发现我们要划分财产的时候，他各种算计我，人品太差了。
5: 我人品差？明明是你才是那个处处算计的人吧。
2: 我们现在住的那套婚房是他爸妈付的首付，但婚后贷款都是我们俩去还的。那我就说了，我都还了这么多年贷款，那理应有我一份，对不对？他跟我说没关系。哎，
5: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知道这房子是我父母付的首付，结婚后的房贷是不是都是我个人工资直接从我卡里直接划的？哎，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我们每个月房贷就8500，他还了房贷以后他吃什么喝什么，小到孩子奶粉尿不湿水电煤气，大到物业费，他的油钱都是我在出，还有车子的保险费。那我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我比你房贷支出少吗？
0: 女生，那你的主张是什么？
2: 他房子最起码给我一半，除了房子首付和贷款，那装修都是我出的钱呀。
0: 装修你出多少钱呀？
2: 装修是我自己婚前30万，我全都放进去了。
0: 花了30万装修啊？
2: 对呀，后头还不够呢。我妈又贴了我6万块钱补进来。
5: 现在那些东西还值几个钱啊？5年前的东西到现在一文不值。
2: 你看他这个人多精，说到房子就是他死赚子不撒手，哎，说到我这30几万就不值钱了。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些东西我是不是都得带走？
0: 房产你们俩各执己见，听明白了。还有其他的吗？财产上的纠纷？
2: 之前24年他爷爷给他留了一套老宅，然后这个老宅留给他，我完全不知情，包括甚至后面这个老宅拆迁了他也瞒着我，人家把80万早打到他卡里去了。这80万完全没有拿出一分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这事儿我完全不知情。那按理说这也算婚后共同财产吧。
5: 哎，你怎么不说这房子是遗嘱啊？上面写明了，哎，唯一继承人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凭什么没有我的份儿？我不多要就一半。
0: 所以你当时甚至连知情权都不知道哈。
2: 对。
0: 那还有什么他在财产上，比如说你觉得应该属于你的，他却自己去处置了？
2: 太多了。去年的时候他拿了我们的共同存款搞什么投资，20万亏完了不说，还剩那么大一窟窿。他为了这堵这个窟窿吧，扭头跟同学借了5万块钱。这都是后面我查他手机，我发现这聊天记录，我才发现。我告诉你，这20万你得给我拿回来，这5万我一分都不会给你还。
5: 投资嘛，本来就是有赚有赔的，再一个赚了钱不是为大家好吗？
0: 为什么不说呢？
5: 哎呀，我跟他说一说这个，他肯定不会同意啊。
0: 你还有什么自己擅作主张处置了家庭财产的事儿吗？
5: 就是可能之前在网上弄了一些消费贷吧。
0: 多少钱消费贷啊？
2: 20-30万。
5: 哪有这么多，明明就10来万，你就张口就来。
0: 那么多钱干嘛了？消费贷
2: 他去买游戏装备，买什么摄影器材，我不知情。而且孩子4岁了，你给孩子花过多少钱啊？你
5: 那也是投资，你根本不懂。我个人爱好摄影，然后买些设备，说不定我们还能接个活什么的。再一个游戏装备，我买的那些游戏装备都是值钱的，就比如我这个月买3000块钱，下个月就5000块钱可以卖掉，也是赚钱的。
2: 你天天说赚钱，钱呢？
0: 还有什么事儿吗？你认为在财务上是没有理清的？
2: 他之前那个车，我以为他还款买的，婚后他才跟我坦白说他这个车也是借了钱的，我就跟他一块还了5万块钱，后头还剩3万，现在要离婚了。我告诉你，那5万块钱我认了，但你这3万你休想让我给你还一分。
5: 凭什么不还？你坐副驾是不是坐的最多？
2: 一年到头来那车我真用不了几天，都是他自己在用。我之前给他出油费出保险费那就算了，但你3万块钱你怎么好意思还让我继续给你还呢？
0: 哎，先生，在这个财务方面你有你 对太太不满意的地方吗？
5: 我个人我有点就是有点无辜的，我每个月的工资啊都是用来还房贷，然后他平时对我也比较抠，所以我迫不得已啊就是选择弄些贷款去满足我个人的一些小爱好。
0: 你们其实很年轻就在一起了呀，这日子怎么就过成今天这样，你们想过吗？
2: 一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还挺关心我的，到后面结婚前几个月也还挺好的，后面我就生孩子了嘛。那生孩子那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差，然后还要我自己去带孩子，我真的是身心俱累。有一回我生病好严重，晚上他下班回来，我就想着帮我搭把手，我去趟医院。结果我刚走到楼下，我听我闺女在那儿哭，撕心裂肺的。我赶紧上楼看一下怎么回事啊，他在那玩手机，孩子也不管。这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吗？
5: 我怎么没管？可是他就是哭啊，没办法呀。关键是我没有在玩手机，我当时确实是客户发消息，我回客户消息呢。
2: 他总有借口，咱闺女出生4岁了。你带过他几回？
0: 那你后来孩子大点也工作了吧？
2: 对，我后面去上班了。
0: 那你俩都上班，孩子谁帮你们带？
2: 我妈妈帮我们带。
0: 那这个有矛盾吗？
2: 有啊，我妈不光说出力，我妈还出钱呢。那孩子有的时候需要上个早教班，上个兴趣班吧，这都是我妈在补贴我们呀。到后面，哎，她越来越不满，甚至在我们家装摄像头。
5: 我自己家里我想装什么装什么，他妈带孩子的时候怎么喂孩子放在嘴巴里嚼碎了然后喂给我孩子，我都担心你妈身上怎么有什么病把孩子带坏了。
2: 我妈就这么带我的，你觉得我妈带那么好，你自己带呀。
0: 所以等于和丈母娘关系也不好。
2: 对。
0: 哎，这先生你工作忙理解，平常累也理解，那你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时候也没心情带孩子吗？
5: 我平时也是主要是加班，休息的很少的，
0: 就休息也不带孩子是吧？听起来他心思不在这家人身上啊，
2: 天天晚上抱着个手机，我抢过来一看在聊天呢，他特别心虚，说什么就聊工作上的事儿。
5: 那就是工作啊，他只是刚好是女同事而已。
0: 那你为啥心虚？他说你心虚啊？
5: 他当时就说，哎，你要是不给我个解释，我明天去你单位闹，让你没法做人。
0: 哇，那这事儿怎么解决的呀？
2: 他后面给我签了一协议，他当时承诺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离婚了，他是过错方的话，他必须给我50万的补偿，还有他净身出户。现在我们真是要离婚了，我让他履行这个协议啊，他要跟人耍赖。
5: 我哪是出轨了？再一个，那协议你也当真了？那是当时牵着玩的。
0: 哎，这可真不一定啊！我们今天可是法律专场，你们所有曾经的协议也好，或者一些你们认为的证据，都可以拿到现场，请律师来帮你们做是否有效的这个鉴定和解析。还有什么想要告诉我们的吗？
2: 还有
0: 啊，你说，
2: 因为我之前就是又照顾家里又要上班嘛，我工作受到影响，还有我晋升机会也错过了，所以我必须要求他补偿我工作上的损失。
5: 他误工费张口就是10万块钱，天哪，狮子大开口。
0: 那你觉得多少补偿算是合适呢？
5: 我觉得不应该有。
0: 那接下来呢，根据你们所陈述的内容啊，如果有相应的证据，你们可以给我们拿上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真相大公开。我们先来看你们提供的第一个证据啊，
5: 这是我那个爷爷的遗嘱，上面写的很明确，是长孙，就是我来继承。我个人认为就是遗嘱嘛，给谁就是给谁，和谁结婚不没有关系。
2: 问题是他拿到这房子的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对不对？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那理应就我一半。
1: 我先问一下这位先生啊，这个遗嘱是你爷爷亲自书写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1: 摁的手印也是你爷爷摁的是吧？
5: 对对对，
1: 这个很明显啊，原则上结了婚之后夫妻的工资呀、劳务收益啊、生产经营啊、包括知识产权呀、是你们夫妻共同所有的。但例外是什么呢？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那就是只归一方。至于说后来的拆迁款80万，那也是个人财产的转化物。
0: 好，关于这个遗嘱的界定，律师已经做了详细的解读。我们来看下一个证据。
2: 这是我发现他借的消费贷的钱，因为这个消费贷没有用在我们家庭身上，对不对？全他个人开销去了，所以说这个债务我肯定是不承担的。
1: 我问一下，当时这个借款人就是男士一个人是吧？
5: 对，是我借的啊。
1: 你这个钱用途是什么？
5: 主要用于就是那个摄影，然后可能就是还有一些游戏装备。
1: 从法律来讲，这个肯定是你个人债务，他并没有把你个人债务追加为共同债务，所以这个钱你个人得还。
2: 这个是我后面翻他手机，我发现一个聊天记录，就是他问他同学借钱，之前不是投资失败了吗？把我们20万本金亏完了不说，他还倒欠别人钱，为了堵这个窟窿，他又找别的同学去借钱，后面也是我翻出来的，所以说他借这笔钱我也不知情，我肯定不会给你还的，你自己想办法。
1: 哎，你借钱是用在哪呢？
5: 我同学他开了个店，然后问着我要不要参与股，我说好啊，结果那个店黄了嘛。
1: 你在那店里面投资了多少钱呀？
5: 一共25万。
1: 你当时

0: 这钱的时候没有告诉你老婆是吧？
1: 没有啊，这个肯定不跟奶奶说啊。
0: 这个男士啊，你这种方法处理不对，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你首先保证他知情权，因为这钱里面有一半是他的。
1: 那换句话说，如果我投的这个店他赚钱了，赚到的钱跟我老婆也没关系了。
0: 赚钱有呀，赚了钱之后这属于你们共同的收入呀，有啊。
1: 那亏钱是不是应该也一起承担呀？
0: 亏钱是这样，他不知情，你听到没有？他对你债务他不认可，他事后也不追认啊。
2: 所以这个钱等于又有一笔外债吗？
3: 是的，他这个五万是因为为了弥补亏空嘛，跟别人借的。那之前的20万就是我们俩的共同账户里的钱。
2: 那我多问一句律师，这20万因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投资了，并且失败了，那这钱还能追回吗？就是你得赔我10万，我的钱让你拿去投资了。
0: 法律上是可以追的，但是问题是对方有没有这履行能力啊？
4: 有一老房子，80万呢。
2: 哎，我还帮你多问了10万啊！不仅这5万的债务和你没关，这5万债务和他没关吧？
0: 没有关系，
2: 因为他不知情。
0: 对，不知情。
2: 他投出去那20万赔的钱里边，因为有你的10万，真离婚你还可以去追讨。
0: 你包括这个，你这5万块钱的话，那变成12.5万了，那不是10万了。
2: 他们还提供了一份书面的保证书啊，大概意思是说，如果我以后是出轨或者等等行为导致离婚的话，愿意在现在这个所住的房产归女方所有，净身出户，再赔偿女方损失费50万，这是有签字摁手印的。
3: 是的，
2: 你是想问一下这份保证书的法律效力是吧？
3: 对，
0: 这个保证书呢，法律上倒没有具有强制力，如果男方这样去履行，法律上也不干预，但是男方如果不履行的话呢，也很难强制执行下去。因为这个呢，从大的氛围来讲，都属于你们之间的忠诚协议，它和我们民事领域商事领域签的协议啊，有本质上的区别。
2: 但是那我多问一句律师，如果确实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对方是有情感上的，比如说不正当关系导致的婚姻破裂，他是主要过错方，还是能多追讨一些，比如说共同财产的分配？
0: 对，那和保证书没关系，那是因为你有过错，所以呢你应该少分，女方要多分。
2: 我们所有的证据都做了一个法律上的解读和界定，那还有没有其他法律上需要律师帮助你们去做一个解读和分析的？
3: 我要求他补偿我工作的损失。
0: 男方没有义务对你进行补偿或者赔偿，因为男方在这方面呢，他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过错，但是在生活或者情理方面，他可能带孩子少了，对吧？那你这是你们生活方面的事情。
2: 女士，节目一开始就对现住房的房屋归属是有法律上的疑问的是吧？
3: 是的。
0: 房子现在登记在谁的名下？
1: 我的。
0: 那么你们后来这个还贷是怎么还的？
1: 都是我工资还的。
0: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讲呢，因为首付是你父母付的，房子又登记在你的名下，房子肯定判给男方，然后男方呢给你适当的补偿。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男方你说了一点，就是你是用你个人的那个工资去还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此时的工资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2: 所以律师能不能这么理解，8500的房贷其实有4250块钱是妻子的财产在支付。
0: 对，
2: 刚才律师提到了适当的补偿，那这个补偿就是如果他们婚后比如说还贷还了20万，那女士是不是能够申请其中10万的这个补偿？
0: 女方一方面可以申请10万，另外如果这个房子增值的话，那么10万所对应的增值比例也归女方。
2: 那如果贬值了呢？
0: 还的钱不存在贬值问题吗？那你刚还了多少他还给你吗？
2: 听明白了吧？
4: 装修
2: 对，装修家具呢？
0: 装修法律上有一个词语叫添付，你离婚的时候不可能把那装修给他取下来是吧？
3: 对，
0: 把它剥离开。
3: 对，
0: 这个得综合判断，因为你装修过了这么多年，它势必会贬值，男方呢给你适当的补偿，但是你需要把30万全部拿回来，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
2: 我觉得任律师讲解得非常的清晰了啊，但是我们这婚姻真的就走到要算得这么清楚就破裂成这样吗？我们这婚姻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呢？我们还是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5: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如果离婚之后孩子的抚养权归谁？
3: 抚养权归我，然后他要定期每个月打给我2000的抚养费。
1: 可以啊，反正孩子天天跟着他妈，跟我也不是特别亲。
5: 其实我挺想劝女士离开你的，你带给了他生活当中太多的不确定，这个不确定是坑，他一切都是未知的。我觉得如果一个男性走到婚姻现在这一刻，他连好好离婚这4个字都做不到的话，已经都不是伤人了。包括说孩子抚养权不要了可以啊，这从一个做母亲的角度听起来你知道有多刺耳吗？所以如果说都已经呈现出了这么平静的表达与不爱了，你们其实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曾经的选择，也对不起自己现在要面对的家人。
2: 逢场啊，我没有听到你们。

0: 讲什么关于夫妻关系的内容，但我总觉得在这种已经上升到要离婚的瓶颈背后，应该更深层次还有一些情感的链接，你们已经麻木到不去看了。我的建议很简单，现在让你们握手言和我估计不可能了啊，但先分开。我特别希望你们分开之后冷静之后重新回到情感的正轨上，而不是两个人攥紧的我爷爷的房子，哎呦，我爸妈给付的首付。我始终相信人都是需要爱的，人也渴望爱的，人心中也都有爱的，只是我们由于可能眼下的情形而蒙蔽了双眼。所以分开，各自去思考一下这段婚姻，5年的婚姻，4岁的孩子，究竟我们经历了什么啊？没有别的建议，如果真离婚，听律师怎么去解析你们的财产。
1: 我觉得你们俩的事儿啊，就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懂法多重要。女生一点也不懂法，但男生绝对不是法盲。你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你吗？姑娘，你够贤惠，够傻，能做家务，生娃带娃，帮他还房贷，给装修款，对不对？而且还不花他的钱，你甚至于不太关注他交的那些朋友，他做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你不仅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你还要提高自己的情商，及早的去发现你们之间的关系还纯不纯，你们之间的感情还在不在。当你付出所有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的时候，另一半在干什么？你错就错在你以为他写了一套好像是有法律效益的协议，你就觉得心里踏实。不，你要看他具体在做什么，这为你今后的日子会点醒你。那接下来你跟他要做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要去问任律师，把你流的眼泪、熬的夜、受的气全都在钱上找不回来。
0: 那其实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婚姻法作为基础准则，更多的还是我们夫妻之间的情感和爱，但我们也要了解法律相关的规定。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请任占明律师呢给你们从法律层面上出一些锦囊妙计，好吗？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法宝。
2: 刚才咱们谈到了孩子的抚养，然后有这个问题呢，又引发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探望权。女士，你认为男士有探望的权利吗？
3: 我觉得他之前在家都不看孩子，离婚以后你也别看了。
2: 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啊！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一个是探望的方式，一个探望的时间。什么叫探望的方式呢？你比如说，他可以面对面陪着孩子去游玩，也有可能呢比较忙，他可以通过视频，这个权利呢不能剥夺。至于说方式和时间由你们协商，你协商不了之后法院就会判，但是他肯定有探望权。第二个，我们刚才还遗留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那个你母亲当时花钱买的那个家具是吧？
3: 对，
2: 你母亲当时买家具肯定是奔着你们这个家庭来的，那么这个家具呢和刚才一开始的遗嘱不一样，你们的遗嘱里面明确说了那房子归他，那就是归他，因为你母亲当时买家具的时候没有说这家具就归你，所以呢你这个家具呢是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候呢不管是钱多少啊，一人一半。第三个问题，刚才还说了一个你们买车的购车款是吧，那个车是你婚前买的吧？
4: 是我婚前买的。
2: 婚前买的，刚才女士还是很大度的，她说这里面就5万块钱她就不追究了，但剩下的3万块钱她坚决不还，这个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还遗留一个在家里装摄像头的问题，装摄像头呢现在我们家庭啊现在很普遍，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就是男士你装摄像头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女方，尤其是告诉，不是你那个岳母还在家里面吗？你一定得告诉人家。为什么？这里面涉及到隐私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夏天，假设你岳母换衣服呢，你只考虑到你岳母对孩子的这个喂养问题，但问题是你忽视了你岳母的隐私问题啊，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这摄像头还是有点问题的，我建议你把摄像头拆除掉。你们从一上台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字，冷，冷静、理性、冷漠。你们俩现在没有夫妻之间的热乎劲了，而且你们俩现在双方呢也都同意离婚。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解决离婚呢大致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协议离婚，第二个是诉讼离婚，两种方式都可以。离婚冷静期是1个月，那么呢这个冷静期呢往往是在我们的协议离婚中，但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孩子问题、财产问题、债权债务问题都要厘清。从你们的状态来看，我觉得你们现在找不到共同点，连吵架的欲望都没有了，而且你们现在都是精打细算。

0: 所以我对你们接下来的婚姻我个人不看好。
1: 谢谢任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任湛敏律师呢，我们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那关于这个情感方面的法律事宜，包括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法律咨询，都可以找到任湛敏律师。好了，我们请两位回到门之后稍作思考，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好，看看这对夫妻他们会选择再给彼此一次机会，还是彻底离开呢？请开门。
2: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1: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3: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请开门。哎呀，看来是来之前就想好了啊，其实我也看出来他们就是来找任律师的哈、啊、把这个离婚的财产事宜法律相关的问题解答清楚了，也就满意的走了。有时候啊，我们说爱情不易，婚姻不易啊，但是懂法学法，像任律师这样的专业的律师多去咨询和了解，其实也是保护我们婚姻和情感的一个重要工具啊。
2: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1: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看电视选广电，按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7岁之差，步调相悖。
6: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想要的。
7: 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3: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8: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9: 我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着我做错了。
3: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10: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1: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3: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12: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
13: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但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14: 你跟宋姐离婚了，
15: 是我的出身问题。
16: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7: 你这是在撒谎。
3: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18: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6: 我就求求你了。
19: 你好自为之吧。
20: 还会回来吗？
3: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

0: 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抬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
1: 大叔，
0: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2: 抓了个解溜子，能再了？
0: 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2: 爬起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
1: 那小子在洪阳镇
2: 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
0: 反正根据群众反映是有几天。
2: 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0: 那总归人抓着的，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
2: 咋的？能耐大了？洪阳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0: 哎，我是那意思吗？
2: 你啥意思啊？正经这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1: 爸，你是
2: 脸大呀，你还是腚上的肉多呀？
0: 我
2: 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0: 行。一句夸都没有。
3: 哎呀，你这棋真好
4: 啊。大力，你松手吧。
3: 你行啊。
4: 没问题。
3: 那我松吧啊。
4: 啊。
3: 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4: 啊、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呀、啊。
4: 我还行不？
3: 行，太行了。哎，对，慢慢拐，慢慢拐。哎呦，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这个车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我绝不反悔。
0: 那我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

0: 那啥，我还想去趟商店，你自个儿回去吧。
1: 啊，那我回去没啥事儿，我陪你去吧。
0: 我骑车去。
1: 骑呗，那你驮我，你正好练练驮人。
0: 可拉倒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1: 那我驮你。
0: 我想自己去。
1: 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
0: 事儿，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0: 嗯。轱辘还能掉了！
1: 哎呀，我要知道咋回事，我这也不敢让你骑呀。
0: 这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
1: 骑是新的，
0: 那就是破车呗。
1: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0: 你还要埋怨我？
1: 我这没埋怨你啊，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
0: 站不住了，哎
1: 呀，没事吧？
0: 这，这把我给摔的了，我刚才在那儿，新郎这样当着脸，不然我都破相了，我这辈子就毁了。
1: 那不能，有我兜底呢。
0: 都是啊。啊，
1: 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不去。
1: 咱不哭了，瑶啊，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啊啊，咱不哭了啊，来来来，过来了啊。哎呀，你没事啊？
0: 使不上劲儿。
1: 一二三，上。哎，好嘞。
0: 哎呀，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哎。
1: 那啥，要不兄弟，也是花钱买的嘛，这修吧修吧呀，那还能骑
0: 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啊，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
1: 哎呀，你这咋还关心上我了？我告诉你啊，瑶，有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
0: 关心你。进院了，你放我下来吧。
1: 哎呀，那可不行啊！你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0: 我慢慢走吧。
1: 哎呀，我好人做到底，送到家啊！
0: 别！
1: 我
0: 放下
1: 来，放下来！我说你再卡了咋整啊？算谁的呀？
0: 赶紧的，你就给我握紧。
1: 走吧，
0: 你放下来。
1: 哎呀，
0: 走！
1: 哎呀，你脸
0: 上放。
1: 别！哎呀，放下来！赶紧
0: 走！
1: 马上到了，马上到了。
0: 哎呀，
1: 哎呀，陆叔，
0: 给我当你肾。
1: 没事。哎，陆叔。陆叔呢？
0: 哦，他出去了。
1: 干啥去了？
0: 你咋的事儿？
1: 哦，我没事。哎，陆叔，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
0: 哎，好，就放这儿。哎，
1: 陆叔，你忙啊。
0: 哎，好。
2: 我们唠什么？
1: 唠什么？厨子
0: 啊？啊？
1: 洗衣服呢？
0: 啊啊！
1: 拿手搓的？
0: 用脚搓。小姚咋的？
1: 他卡了。
0: 搁哪卡的呀？
1: 搁大道上。
0: 哟，那咋卡的呀？
1: 摔个大马趴。
0: 卡哪儿了呀？
1: 卡定了。
0: 啊，那定没事吧？
3: 没事。
0: 就他这小身板，定着也没肉啊。
3: 嫂子，快洗衣服吧，哈，洗衣服，我休息休息就好了。
1: 不嫂，你先搓着。
0: 别叭叭了，你瞅显摆啥呀你？
1: 那不五嫂吗？
0: 你别说回家的，磨磨唧
1: 唧。哎呀，快别说，你俩干泡澡去
4: 啊？
1: 啊，你俩走着去啊？
4: 我俩背着去。
1: 那啥。去澡堂泡啊？
4: 不去澡堂子泡，我们还上河里泡去啊？
1: 那啥，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那年你给爸好好搓搓，叔你给小年搓一下子。
4: 你咋那么明白呢？姚这是咋了？
1: 他卡了。
4: 在哪儿卡的？
1: 搁大道上。
4: 咋卡的？
1: 摔个大马趴。
4: 卡哪
0: 儿啊？卡腿了。
1: 哦，好，没事，
5: 你别没事割了嗓子。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背孙悟空，越背越沉。
4: 你咋说话呢？
1: 我告诉你，我就算背一辈子，你也不觉得沉。
5: 行啊，刘大力，出息了啊！
4: 背一辈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
1: 加油啊！二嫂啊，你俩慢慢泡啊！
0: 哎呀，行了，怎么那么嘚瑟呢？放我下，我自己走。
1: 哎呀，不是你，老铁，你上不去。
0: 你看我能不能上？
1: 你上不去。这这院里咋没啥人呢？楼上也没人。哎，丽姐，我说你小杨卡了一下子，哎，搁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马趴， 当然送你上楼嘛。哎呀，脑袋哦，脑袋，别磕脑袋。
3: 没事没事没事。哎，慢慢慢，我埋的要裤子。哎呦，完了。
1: 来来来，把脚搭上。哎，腿现在感觉咋样？
3: 还行。哎呦，可算回来了。
1: 行。
3: 你回去吧。
1: 那你晚饭咋整啊？嗯。晚饭？
3: 我自己可以做。
1: 啊，你可拉倒吧，我来吧。
3: 不用，不用你做。
1: 你这腿我整的，我得负责到底。
3: 不用你负责。
1: 不用也不行。这都知道了是吧，那我要不管那我成啥人了，
5: 你踏实坐着吧。啊，
1: 咋了？
3: 没事。
1: 慢点啊，别乱动。远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哪怕是苦海刀山也不相亲。林海，来杨吃饭了，来。嗯，来，来，慢点啊。哎，别动，我搀你。
3: 啊，不搀。哎
1: 呀，不差这两步了，来吧。
3: 做的还挺像样。
1: 哎呀，这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
3: 我来个白菜吧。
2: 还挺好吃啊。
1: 好吃啊？嗯。那我天天给你做。天天好像不太行啊，我得上班。
3: 哎呀。嗯。感觉好多了，
1: 是吗？嗯，
3: 你不用管我了。
1: 那你跑两步，你蹦两下，让我瞅瞅。
3: 我给你搬个跟头得了。
1: 那都不用。
3: 这话说的，你做的是菜还是药啊？我能吃一口就好。我说的，我好多了，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1: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得快。
3: 就这么大点的地儿。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
1: 那这今晚得管完呢。
3: 管完了？
1: 哪完了？
3: 饭做完了。
1: 那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3: 哎呀，你可别说了，要不让人吃了。
1: 咬、
3: 大力啊，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
1: 那咱俩这饭得吃完吧？
3: 吃
1: 吃，
3: 快！
1: 这么大块，
3: 快快吃！哥，赶紧吃！哎呀，快吃快吃啊！吃快！
1: 好。
6: 刘大力，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上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你肯定啊，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往就贴黏糊，是不是？
1: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6: 没有啥呀，你那轱辘那平白无故就掉了，你就说你卸掉几个螺丝，
1: 我哪知道他咋掉的呀？
6: 哎，你说哥，你说这里有事儿没？
4: 哎，让你这么一说哈，这还确实有点问题。哎，大力啊，你卸了几个螺丝？
1: 卸啥螺丝啊？我真是清白的，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4: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还是背上了，可光背上它不管用啊，
6: 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哦，
1: 你们俩这么大岁数，怎么没个正形呢？都
5: 走，搂来了。嗯，你跟嫂子当时咋亲上的？
6: 我跟你说过吗？我是被设计的，我是被动的。
4: 哎，那弟妹咋亲你？
6: 这么大岁数没正形呢。
1: 我自己努力吧。
4: 哎，大力啊，哎，你到底卸了几个螺丝啊？
1: 哎呦，我卸啥螺丝啊？你俩咋这样呢？
7: 我回来了。

0: 房。厨房。厨房。
1: 马奎同志啊，咋说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

0: 你为啥要瞒着我？为啥不早告诉我呀？可你又是冤枉，这个病没法治。我要早知道你病成这样，我还上啥班？我还破啥案？我就瞎说，还有那么多坏人等着你抓呢。 这几年，我能跟你过这些好日子，我知足。是我害了你，我对不住你。
1: 王总，放下手，来给病人办一下住院手续。

老马，这么多年了，现在你回来多好啊。哎呀，这眼前全是笨蛋。

0: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夫绝对弄错了，在幻想医院。啊，英子，长大了，把工作忙，以后也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1: 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就真的安心了。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我，我指望你。

0: 二叔，婶儿咋样了？婶儿。
1: 小芳也来了。
0: 是。
2: 爸。
0: 嗯。
2: 你再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1: 行了，我没事儿。老妈，你跟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3: 马健在老陆家呢。素芳，好好养病。

0: 别想那些没用的。
1: 我行。今天正好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的谁啊。小芳，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她这脾气就这样，她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的，我也放心。
2: 是啊，放心吧，有我呢。
0: 小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
1: 是，会的。行，跟小芳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0: 去吧。
1: 燕子。

妈妈。

0: 我跟马健分了无事没好棉裤，从小到大放在咱家的那个衣柜里，他一直穿到18岁，我还给你纳了30副鞋垫，你脚还出汗，你记着及时换啊，
1: 换，
0: 记得换啊，
1: 换，放心。哎呀，
0: 可以后我就没法照顾你。马健都小，你要是遇上看得上眼的，你就再娶一个。
1: 除了你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

你面子。

0: 着没那么可怕吧？好多人都带着病，这不照样活下来了吗？你好好养病，过两天就出院了。啊？哎呀，这日子，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再过几年，燕子找个对象，生个胖小子，你还得给人家带外孙子呢。啊，宋宝，离开你和孩子这十年，我每天都在想着你，想着燕子。要不是你们给我顶着这口气，我活不下来了。我感谢你，让我现在活着回来了。再干几年我就申请退休，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咱们坐着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哎呀，吃烤鸭啊！
1: 你说话呀，淑芳，你听见了吗？我，哎呀，淑芳，你怎么了？你看看我，淑芳，淑芳，你不能这样啊！你让我一个人，我怎么办呢？我。

0: 爸，爸，吃饭了。
1: 哦，哦，吃饭。马坚呢？
0: 我刚喂过他了，正好睡下。

0: 那马煎已经糊了，再起来吃，收起来。
1: 放着吧，放着。
0: 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心了，你妈妈的病得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
0: 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 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你妈妈呀，
1: 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
0: 爸，你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跟有我妈在一样，你再好好过日子，啊，
1: 好好过日子，嗯，吃饭。嗯。

爸，洗脚，省得正好。哦，对，妈，今天呢？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俩。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

0: 哎呀，看看姐姐。呀，哎，马燕呢？哎呀，她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哦，
1: 我怎么没碰到？走多久了？
0: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哦，
2: 你找她有事儿啊？
0: 哎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她。
1: 没人看小健了吗？
0: 那我们走吧。
3: 啊，
0: 走。你怎么了？
3: 大包。
0: 抱一路老白凤啊，背背行吗？哎呦，背背背背吧。啊，走。嗯，再见。
4: 再见，再见，马哥再见。
0: 啊，小金再见。燕子，你回来了吗？
5: 回来了。
0: 哦。哎呀，来，跟姐姐。
5: 来。哎呀。哎。

0: 你俩去哪儿了？
1: 你去哪儿了？
0: 啊？
1: 啊？又没跟人上班吧？
0: 哦，有点不舒服。
1: 有哪儿不舒服？啊，
0: 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
1: 的。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0: 爸爸，
1: 不是你，
0: 爸，啊，你找我啥事儿来着？
1: 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
0: 那我赶紧做饭去。
1: 哎，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照看马健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健年纪还小，要小心呢，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0: 说的我都不敢看了。
1: 你听见没有啊？
0: 啊。
2: 这位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
3: 今天会议呢就由江队长来主持。
4: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嗯，
5: 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海线了。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啊，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哈城。同志们啊，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
6: 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啊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
7: 老马有啥意见没有？
8: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5: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你马上去趟哈城，那边有人跟你接洽。
8: 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5: 啥？
8: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9: 师傅，我来了。
8: 牛，改口了。
9: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8: 少嘚瑟，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9: 明白。
8: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9: 是。这啥呀，这么沉？
10: 哎呀，老马，你这和王鑫真一倒腾，我差点没认出来呀。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11: 是啊，他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子是吧，就这口吧。
10: 宝贝都带全了？
8: 嗯，
10: 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
8: 哎呀，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了。
10: 你看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8: 他得留着劲儿这保护我呀。
9: 放心吧，我师父我护着呢。
10: 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傅了。

0: 的妈呀！哎，你个死货呀，邓平杰！
1: 是老马。哎呀，我真没想到，都在这趟车上碰见
0: 了。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
0: 哎呀，不干这行了，别的咱也不会干了。嗯，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明姐啊，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0: 你这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回哈城吗？

0: 这事儿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0: 哎，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再好好喝几天啊。明姐，我得给你磕头啊。
1: 哎，老妈，你怎么多活几天？
0: 只是出任务，有任务。这咋的？现在这是升官了呗？
1: 没有，就是我现在当了监狱长了。哈成如果有事儿，一定要找我。
0: 行啊行啊，哈成咱有亲人，又是当大领导的，咱脸上有面儿啊。
1: 啥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0: 哦，这个觉悟高。
1: 不耽误你了啊，你还有任务。
0: 哎，梅姐，我给你留个地址。
1: 哎，对啊，
0: 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别忘了把闺女带上。你闺女啊，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他得认吧？
1: 那是必须的。啊，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
0: 哎，
1: 行了，
0: 好，
1: 好，
0: 那我先忙去了。
1: 好。

0: 哎，疼疼疼！我错了，错了，错了，
1: 忍一下吧。
0: 哎，疼疼疼疼疼！哎，
2: 让一下吧，让一下，让一下。
1: 咋样？
3: 交代了？
1: 他倒是不想交代呢，可手在你兜里，抓了个现行，这贴着钢牙也不好使啊。
3: 这小子就在我眼前捅，这不找贼吗？也就是我怕被认出来，要不然我自己审的。
1: 该咋说咋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呀、啊！你这喵悄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3: 没这两下子，那不是找师傅骂吗？
1: 你可别瞎说了，这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4: 这没菜，你讨啥呢？手腕子疼吗？
1: 啥意思呀？没明白。
3: 没骂你啊？
1: 没啊。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送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0: 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连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 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 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

0: 上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我爷爷说了，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因为我们家追求的是真材实料，所以用的都是咱们散养的黑猪肥肠，小火慢炖4个小时，成本太高，跟那些普通的肥肠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天天背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3: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啊，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她的眼里啊只有对五香肥肠品质的执着。
2: 我爷爷说了，五香肥肠是做给老人家吃的，一定不能马虎，一定要有黑猪，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家没有负担，都能吃上软烂入味的五香肥肠。
1: 饭店里一盘五香肥肠40-50块钱，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想吃舍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不仅从源头跟您把控品质，更让您享受到源头的惊喜好价。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火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

0: 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
2: 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购买。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 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
3: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哎呀，我们家里人呀，最爱吃肥肠，就是太贵了。这饭店里一份啊就要70-80块钱，平时想吃啊又不舍得买，自己做又做不出那个味儿来。
4: 我老伴儿从电视上买的这个五香肥肠就不错，这一袋就够吃1顿的，不油不腻，特入味儿，而且还没有杂味儿。现在从电视上买啊是真便宜，199块钱20大袋，真是太划算了。自己一个人在家，最愁的就是做饭，总是对付着吃，身体都吃垮了。但有了这个五香肥肠啊，就不一样了，好吃方便又有营养，打开就能吃。
0: 下锅一热，味儿更香。做个肥肠面，肥肠盖饭，真是顿顿的离不开呀。在家做肥肠可难收拾了，里边很多油都收拾完了，身体累得不行。现在买了这个五香肥肠啊，太方便了，开袋就能吃，不但味道好，人家处理的也特别干净，色香味都有了，而且吃着也放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

0: 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肥肠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黑猪啊就在身后。今天我们的五香肥肠不加一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10大袋。今天我再免费多送大家5袋，这5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给自己争口气。
2: 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可都看着呢，您可不能胡说呀。
1: 我今天不为挣钱，我就是想告诉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我们女人照样可以撑起半边天。当初我放弃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肥肠，大家都笑我傻，甚至有人说我们老李家的手艺啊，到了这一辈恐怕是要断根了。我心里啊憋着一股劲儿，我跪在爷爷面前发誓，我一定要把我们的五香肥肠做成家喻户晓的品牌，哪怕手被烫的全是疤，哪怕肩膀挑水啊都磨破了皮，我也要干出成绩来。我今天第一次上电视，我得抓住这次机会。我对我的五香肥肠非常有信心，我知道我赔点钱买的人就多，回头客也多，所以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199块钱15袋。
2: 李大姐啊，真的是特别的孝顺，也特别的能干，而且呢她的五香肥肠品质也是特别的高，所以今天我们栏目组也想帮一帮她。李大姐，来，您再给我们拿上来5袋，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来帮您助助力，这5袋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大家以更实惠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五香肥肠。那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贵了补您10倍差价，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全市平均降雨量8.9毫米，最大降雨量71.1毫米出现在宁河区苗庄。今天我市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预计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4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将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将维持在35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略偏低一些，但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体感温度都会略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号到4号高温天气将持续逗留我市，防暑降温将会是近期大家的天气防护重点。5号将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届时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大家还需要关注。

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4到35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3到32摄氏度。

0: 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菜，你得烫啥呢？说完了疼吗？啥意思呀？没明白。
0: 没骂你啊？
1: 没呀。
0: 那也不打？
1: 没呀。
0: 别跟我俩装了，你啥？
1: 那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
0: 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我爸还寻思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啊？
1: 啊，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
0: 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1: 真假的？
0: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
1: 可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反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
2: 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慢慢干。
1: 行行，
2: 你甭去，
1: 那我就好好向师傅学习。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不是啊？刚才咋不跟我要吃呢？你也没啥呀，大哥是不是啊？嗯，灰拉撒的，一股五花味儿。
1: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你是警察，整成这样抓人呗？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了。你放心，我鼻子耳朵都过风，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1: 说说，鼻子的功夫咋练？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1: 回头我也练，眼睛不行，练不明白。行，慢慢吃啊，抓着你吧啊，抓你！赶紧跑吧！
2: 啊，别吧，你吃吧。
1: 哎，谢谢你。啊
3: 再见，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买酒去，买酒去。
4: 老板，这准备酒。
5: 好嘞。这不有便吗？这拉倒下拉倒。
4: 不信了也。
5: 估计得电压低。哎，
4: 这不是你吗？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3: 完了你俩。
4: 这破屋子。
5: 已经卖老茧了，都得付一下。
4: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财务垛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5: 你轻点儿。这破兜子死沉死沉的，我提了一路，这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4: 当成宝贝。
1: 本来就是宝贝，大概看看。看到了吗？这老些家伙，
4: 咋了？
1: 要摆摊儿这是？不带着你吃啥呀？那
4: 自己做饭都麻烦，那出去搁哪不弄店吧也？
1: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干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 来，收拾。哪有那么邪乎呀？邪乎！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4: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车还枪，
1: 少扯闲篇。赶紧做饭。

0: 就乱着呢。
1: 咋知道是我呀？
0: 脚不熟手去呗。
1: 不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呢。
0: 眼睛瞎，你再买点别的本事，让他活不成了。
1: 好吃不？

0: 吃饱。嗯，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1: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钱自算。
0: 当年鸦片战争，咱们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100多年抬不起头来，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抓回去。准备跳楼！
2: 谁练练武的？
3: 哎，别点了，
4: 这闹！嘿，
5: 开门！是你们点这个工作，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0: 别敲了。
6: 说啥呢？点电炉子了？
0: 整点面条子吃。
7: 哥，不是谁让你点的？
0: 你也没说不让使啊。
6: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子给我拿来。
3: 咋了？你也饿了？
7: 我饿什么？我没收了。
0: 那我们个儿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6: 没收，赶紧的。
1: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6: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的给我。
1: 你现在烫手，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6: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好，
6: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受不了兜着走啊。
0: 你能的。
6: 你说啥？
1: 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去。
0: 好好说呗，吵吵啥呀？吵吵，
1: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0: 我就看不惯他急成那样。
1: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0: 知道了，师傅。
1: 行了，吃饭吧。
0: 这没熟，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1: 出去你花钱请我。
0: 我也没钱。帮硬的，这能吃吗？
1: 你不养活好吗？嗯，还剩，
0: 跟养活一样。师傅，这过分了吧你？
8: 怎么了？
0: 那寻思在自己家呢，这光不出溜的。
8: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脱了睡吧。
0: 这被多埋汰，我才不脱呢。哼
8: 哼，我听完的。
9: 师傅，
0: 这背上咋全是字呢？
8: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
0: 这账本也不能背上钱啊，讲不讲文明？
8: 文明人睡吧。
0: 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
8: 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
0: 说说也不行。 饿了，
8: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0: 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
1: 你那葫芦头子打得跟个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呢？
0: 狮子吃早饭了，你能不刺疼吗？
1: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
1: 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哼，
0: 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咬两口就咬两口吧。
1: 哼，真是不亲狮子。
0: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2: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了我也说不清了。
1: 走远，行不行？
2: 八九不离十吧，就是这眼睛好像大了点儿。你们留点意啊，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风尺。
0: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2: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0: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3: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车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来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1: 来来来。看看啊，这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4: 到你了，
5: 到我们俩了。
4: 对，那好，
5: 来，局长，你好，一张哈士公证，我要两张哈士。
4: 来，拿着啊，
5: 哎，谢谢。
6: 你
4: 说好，
0: 给我来张盒子。
4: 哎，好。哎，拿好了，票。
5: 你稍等啊。
4: 张
7: 红阳，
4: 这
7: 海河，谢谢。
4: 放海河，
5: 啊
4: 好，
5: 哎，
4: 坐好，谢谢。来，加一个，
7: 北岭镇，
4: 哎，北岭镇，

0: 下车。
1: 好，慢点啊，走。
0: 你到哪儿了？这是
1: 一道坡了，你要下车吗？
0: 哦，是迷糊了。
1: 哦，那不下车坐下吧，咱们走吧。
0: 那为啥不坐？咱暴露

0: 你这就是开枪了！我想放心了，没到那份上。兄弟，别冲动，有啥事好商量。
1: 两位戴大盖帽的是吧？
2: 哥们儿，缺钱了是吧？
1: 说个数，绝对不还价。
2: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了。

是警察，这是你家吗？

0: 主任，警察同志，主任，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说，我们就是人多。是，主任，一犯手里有枪，非常危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们村这些人都驱散，别在这围观啊！好，抓紧，
1: 我知道了。来来来，咱们都回家吧，都回家。
0: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救救孩子吧！
2: 冷静冷静，你别着急啊，大家都在想办法，一定救出来啊！
0: 老姜。
2: 你听我说啊，你把你家这房子里边都是啥样的，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
3: 本儿。
2: 小丽，
3: 后窗呢布置好了吗？
2: 已经安排好了。
3: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面，确实不太好办。
2: 看一看，是这样的。是，确定了。师傅，这房屋结构基本上什么情况？
3: 这还挺复杂呀。马奎同志，疑犯手里有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2: 不能等了，疑犯手里有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3: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2: 这样。 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3: 师傅，我去。
0: 王鑫，王鑫。

0: 兄弟，别紧张，没枪啊，你看，不骗你。来，放心吧，
1: 啥都没有，就想找你唠唠。
0: 放心，
1: 兄弟，何苦呢？啊，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提前出来。
2: 别跟我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1: 我是在帮你，我是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2: 我让你们十分钟撤走，这都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1: 行行行，我走，我走。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2: 给我备辆车。
1: 好，
0: 来，给他备辆车。
3: 好的，收到。
1: 可以了吧？还需要啥？
2: 再给我备点吃的。
1: 行，来，再给他整点吃的。
3: 收到。
1: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2: 你少跟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饱，我全家。

0: 哎，同志，麻烦找一下马燕。啊，谢谢啊。
1: 燕子啊，
2: 哎，
1: 电话。
2: 哦。
3: 喂，哪位？
0: 我。
4: 啊，你呀，在哪儿呢？没跟我爸在一块儿啊？
0: 在呢，在呢，在旁边呢。
3: 找我啥事儿啊？
4: 说话呀。
0: 其实也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听听你声。
3: 我声有啥好听的？
4: 这电话里头滋滋啦啦也听不真亮。
0: 我这不寻思我在哈城嘛，看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我给你带回去。
3: 不用，我就在国营商店上班，我们这儿买不着的，哈城也买不着。
4: 就这事儿啊？
0: 啊，就这事儿。
4: 你在那边办什么案子呢？
0: 就一个小案子，都结束了，办完了。
4: 那你注意安全了。
3: 你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腰不好。
0: 知道了，放心吧，啊。
4: 我先挂了，我上班呢。
0: 哎。

0: 还是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爸没白养你啊，
1: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0: 谢谢你，以后你得小心。

0: 羊了。
1: 贾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0: 不吃羊？走啊，走，快点。
1: 别看了，走。
2: 这有什么眼前的小子？

0: 你小子偷人馒头吃，多丢人啊！慢点吃，
1: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然说，大哥，我那墨镜不是又被偷了吗？
1: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那我就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2: 我跟你说过吗？啊，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0: 我知道了，马松，我再也不敢。
2: 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1: 我记住了，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你的话。
2: 吃吃。
0: 马叔，嗯，
1: 问大哥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2: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我们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哎呀，
1: 马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我玩笑了。
2: 好好吃吧，好好吃。
3: 王鑫，这是你要的东西。
4: 谢王哥，
3: 我找你的钱。
4: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个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好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
0: 这也不多了，你就都拿着吧，回家用。

0: 快防止。
1: 行了。
2: 大哥，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还剩这最后一副墨镜，我就送给你。
0: 我都犯过一次错误了，这还能犯第二次？
2: 一副墨镜，这怎么能算是犯错误呢？你看，你又给我买这么多次，又给我钱，就当高价卖给你了。
3: 嗯，小文州说的也对，这相当于买的呗，这不违反纪律，拿着吧。
0: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哼，
3: 来
4: 吃啊。
2: 舍不得吃啊。
4: 哎呀，吃饱了。嗯，
0: 师兄，是吧？
3: 嗯，
0: 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嗯，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追究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偷。
2: 我记住。
0: 吃饱没呢？
2: 是吧？
0: 走。
2: 去哪里啊？
0: 去做个笔录，签个字，给乘客道个歉去。去吧。嗯，拿着。来。
2: 谢谢妈。谢谢。
0: 走。
5: 嗯。馒头还人一个。
0: 好了，师傅。
3: 哎呀，没钱了呗，
0: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别脆了，都掉色了都。给我拿5块钱吧。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
2: 闹爽了哈，
0: 开玩笑呢。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啥意思？
1: 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2: 不是那意思，你这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1: 麦克啥斯？干啥的？
2: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1: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0: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
2: 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那片子里边那人跟海底下带鱼
3: 的，我的妈呀！
0: 我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
2: 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1: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挺馋的。
2: 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1: 中午我一会儿我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2: 我来个鸡腿儿。
1: 水饱吧，
4: 多喝水也一样，定数。
2: 来吧，这定啥数呢？
1: 祝贺你！哎呀，
2: 真有觉悟啊！
0: 好，
2: 你看这也像大河蚌，我也挺饿的。
4: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5: 哎呀，老马、小王，您俩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5: 哎呀，老马，你这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4: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2: 成，你们了。
6: 好。
4: 太能嘚瑟了。

0: 我像不像香港歌星？
1: 你刚是不是喝了？
0: 你才喝的呢。哎呀，送我了？
1: 送你了，拿着吧。
0: 蛤蟆精老紧俏了。哎，你回头看见那小温州，你再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进一批卖了。
1: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0: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1: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来说好吧，别让他看见。
0: 怕啥呀？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快回来了，我先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家吃饭，省一弄条鱼。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

0: 哎，这边这边，过来。真棒！
1: 别扶他。
0: 哎呦，马哥，你回来了。啊，
2: 爸爸回来了。哎呀呀，
1: 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0: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来，马静，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0: 没事啊，你真勇敢。
1: 小春，给你添麻烦了。
0: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健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1: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光靠他姐姐，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卖不出去。哎，
0: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
1: 小沈，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0: 来，
1: 马健，走吧，跟爸爸。
2: 沈姨再见。
0: 下次沈姨再陪你玩，好不好？
2: 好。
1: 嗯，那我们走了。哎哎，
0: 再见。啊，
1: 想爸爸没？嗯，想不想爸爸？哎呦，别碰他！哎哎，哎呦，什么你都懂的。
2: 姐姐，爸爸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吧？
1: 办完事儿直接往回跑。嗯，买鱼了。
3: 沈姨给的。啊？
1: 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3: 我没想要，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2: 我要吃鱼。
4: 就你嘴馋，过来。
3: 行，爸，你歇着吧，啊，我叫你啊。嗯。
1: 哎，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
3: 哟，挺好看。
1: 哪儿来的？
3: 同事借我戴两天。
1: 王鑫来过了吧？
3: 没有。
1: 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3: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1: 他都跟你说了。啊，这小子算他命大，这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
3: 哎，不是，啥呀？出啥事儿了？
1: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
3: 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哦，
1: 没大事。
3: 不是，爸，你跟我说呀，啥事儿啊？
5: 洗澡去啊。哎，
6: 这小琴呢？
5: 王琴。
6: 哎呀，这新买的车呀！
5: 恭喜你、啊！
6: 这喜从何来？
5: 调回来了呗。嗨，
6: 这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

0: 当刑警很累吧？
1: 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嗯，那你回去吧，我洗澡去。
0: 啊。
2: 哎，瑶，我正找你呢。哎，电瓶买完了，晚上7点的。
0: 我累了，不想看了。
2: 不是说好看电影吗？
0: 累了，还能硬挺着看呢。改天再说吧。
2: 不是，那你看这票都买完了，
3: 这还听得入戏了？
4: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
3: 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
4: 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3: 臭小子，
4: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3: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4: 那可不一定。
3: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
4: 为啥呀？
3: 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
5: 哎呀，姑娘，别，往这儿坐。
6: 同志们，这次马奎同志和王鑫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在马奎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王鑫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7: 好，大家再次鼓励。
6: 至于具体情况吧，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奎同志啊，你是王鑫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
3: 领导，我这人嘴笨，我这确实讲不好。
8: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3: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这你们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坐不住，坐不住，我这真不行。
6: 要不
7: 对，
6: 王鑫同志，你来讲讲。
3: 我讲我，那是。
9: 这家伙，这多少有点紧张啊。那我是从头讲还是？
7: 啊，从头。
9: 啊，我和马奎同志是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3: 晚上没车，拿啥追呢？
9: 可咱俩我就不了这种心情了。
3: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的。
9: 我们师傅，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售票处蹲守，但是没日没夜，这整宿都不睡觉，这都没敢合过眼。嗯，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我们这大家鞋都快。
3: 疑犯咋叫的车呀？
7: 嘿，对呀，他发现你们了。
9: 这个为啥跳车？我这
3: 关键细节。
9: 明白。这个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我们就在底下就追啊，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这屋里面还有一个。

0: 半岁的小孩，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是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下去。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1: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呢？就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
0: 嘴都让他说细事
1: 了，谈啥呢你？该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那你这这个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也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塌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
2: 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鑫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要树汪鑫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汪鑫同志学习啊。
3: 好，敬礼。

0: 当了典型，嗯，感觉咋样？
1: 这感觉是挺好，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啊？
0: 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呢？
1: 那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这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0: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哎呀，我要是知道能竖典型，那咱俩一块儿进去多好啊！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0: 又嘚瑟，刚说的话就忘了。
1: 这什么？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矫情吗？
0: 谁让你不长记性？这种机会就找不着北了。
1: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0: 受不了了呗？
1: 哪儿敢呀？咋了？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站里？我这辈子算是被你拿住了。
0: 这辈子想他没办法，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拿着你了。

0: 呀妈呀，这老些菜，
1: 嗯，
0: 啥条件啊？过年呢？
1: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
0: 给我庆功？
1: 我来。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咋的还动枪了？
0: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1: 那危险不危险呢？
0: 那这第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1: 你别在这儿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一定要动脑子。

0: 知道不？
1: 是
0: 你不能蛮干，你就是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0: 干啥去啊？洗衣服。给我。晾好了。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1: 包信。哎，
0: 进来吧。啊。哎。
1: 包师傅。
0: 燕子。
1: 吃了没？吃过了。
0: 再吃点啊。
1: 我不整了，不整了。那个，叔儿。
0: 啊。
1: 你整点我这个吧。
0: 这啥玩意儿？哎呀！你看，哎呀，这家伙这哪来的？这看着有年头啊！
1: 我爸的，存了小20年了。他让你拿的？
�: 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0: 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了。
1: 是
0: 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1: 哎，对了，
0: 你们俩别！
1: 哎，
0: 完了，
1: 这是。
0: 我就给你买了啊！完了，睡了。爸，这满上了，喝吧。
1: 啊！不能喝了，喝多了。不喝了。你们喝，
0: 我去躺上会儿。不喝了。
1: 都打开了，20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0: 别打。
1: 哎呀，这浪费了，晚上吧。这不应该你给我满上吗？为啥呀？你不是来祝贺我的？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0: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1: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0: 行，我怕吓着你。
1: 那你就不说了。
0: 行了，不唠这个了。这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喝。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你也不能喝。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踏实点。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写信的桂花，我给你满上。来，王鑫，在家呢吧？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呦呦，烫烫烫烫烫，吃肉吃。
1: 谢谢啊，
0: 他又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尝一口。行。
1: 说吃就吃，你倒也不客气。来，谢谢。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
0: 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
1: 哎呀，这家
0: 妈呀，好喝！
2: 行，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啊，咱俩喝，端一会儿就没了。

0: 来，给我满上。
1: 哎。
2: 哎，瑶儿，瑶儿，咋？你喝酒了？
0: 咋了？高兴。
2: 因为王鑫当了典型啊。
0: 不行啊。
2: 不是，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0: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2: 瑶儿，那啥。我要是当了火车司机，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澳大利亚。慢走吧。
1: 我送你上去吧。
0: 哎呀，不，算个啥呀？

0: 长寿面，长寿啊！
1: 尝一口啊！
0: 不吃。
2: 要不给你放点醋？
0: 够酸的了。
1: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他备机，行不？
0: 这还差不多。
1: 特恶心。再来点儿。
0: 没了，那个。
1: 没了。
3: 哎，师傅，出去！哎，咋的？
4: 出去溜达溜达。
3: 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4: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3: 不是，咱处理奖励的。
4: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再见。
5: 你沈姨是真稀罕瓦剑，逮着他就不撒手了。对，
4: 哟，这啥情况？
0: 啊，王鑫送来的，送咱们先看着。
4: 先看着是啥意思？
0: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4: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0: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4: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0: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4: 你凭啥要啊？
0: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4: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0: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4: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0: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4: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
1: 爸，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6: 我有啥意见？这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啊。
1: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呀。
6: 处理孝敬师傅应该的。
1: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
6: 我可没说想看啊，

0: 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吧。哎，我跟你说，你跟那个，你们俩呀、
1: 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2: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
0: 啊？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2: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你这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他为啥看不上我？
0: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2: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0: 这前儿不这样。
2: 那为啥现在变了？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哎呀，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0: 那好姑娘有的是。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摸寻摸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2: 我就稀罕马样儿。
0: 那时候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2: 那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0: 你呀、啊，你别老瞅着眼巴前儿的哈、啊，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那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啊？
2: 行了，我知道了。
3: 你俩唠啥呢？功夫学咋样啊？
4: 唠了。
3: 这是你电视都白看呢。我跟你讲，会演那招，咔套裆，咔摁头，忘
4: 了。
3: 下课就是好词。
5: 哎，我啊，往那边串。
3: 我来半小时了。
5: 我岁数大呀，你岁数大呀？
3: 这也分岁数。
6: 过去。
4: 来，排长。
7: 谢。
8: 哎，老王，之前占个点道，怎么还整个小座呢？
3: 坐着吧，
9: 占地儿了。
3: 走了。
10: 哎，这咋还这么多雪花呢？
3: 这电视认识你，快去吧，挂上。
10: 不是，我就调过一次，挂上。
9: 行，能调。
10: 哎，你看，哎，好点了，
3: 看好没？
10: 哎，
9: 好使。
10: 哎，我
3: 你挂上。
10: 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3: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性号强吗？
9: 对，
10: 雄性。
3: 行，你爱啥性啥性，你就挂上。
10: 王典型咋没来呢？
11: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2: 小心典型不高兴。
10: 哎，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3: 我给你
10: 了，
3: 你
10: 这个典型找打了。你告诉你，你要给我一杵子，你就不是典型了，你知道不？
3: 扶好了，
10: 快扶上！你快点帮我整整吧。
9: 来，别烫了啊！
3: 别，
9: 别烫了啊！
3: 没事，
9: 好
10: 好。嗯，哎，啊，哎，妈，
3: 谁呀？
10: 不知道啊。
9: 叔，
10: 妈
9: 来了，
10: 来了，
9: 谁呀？这是。
10: 大姑娘，
13: 大娘，哎，这谁呀？啊，不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4: 这是我对象。
13: 哦，艳红。
3: 哎呀，哎呀，
14: 那个艳红，
15: 这是老吴大哥
14: 啊，
15: 这咱嫂子，
16: 吴三好，
15: 这是我师傅，
14: 这师娘，
16: 师娘好，
14: 这都咱们院的邻居们，那个贾哥，
15: 这李哥，
17: 这都咱院孩子们。
13: 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呀？
3: 户口呢？怎么？你头一回来在这儿是吧？
16: 啊，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3: 是，你下回就常来。
13: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
18: 哎，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15: 吃吧。
16: 够了。
15: 啊，对，哎，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10: 俩啥呀？俩人儿。
15: 这位，
16: 我知道，我猜一下。 你是刘大力。

0: 啊，这位呢？
1: 汪星对吧？
2: 咱见过吗？
1: 没有，头回见。但是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2: 过来！哎呦，
3: 干什么玩意儿？吓人！
2: 下回再过。
4: 你小子藏挺深的，还瞒着我。
2: 那个我们也刚认识不长时间。
1: 这不长时间。
2: 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寻思跟大家伙见见面。啊啊，
5: 那别杵着了，坐坐饭，
2: 坐，来，咱看电视吧。
1: 好，
2: 来
6: 啊，哎，这是养的狗不叫啊？啊，这尿不尿笨大事啊？咋的呀？
7: 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跟叫黄龙了？
6: 怎么说话呢？狗嘴吐不出象牙。
4: 这狗要和我一嘴毛呢？切，
2: 那我二姨给我介绍的。是不是也怕万一要成不了，那多没面子呀？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就照那意思说吧。哎，你俩也抓紧，
5: 上一边。
3: 呀，这个，
8: 这是谁？
3: 这是小年的新找的小对象，刚处的。哎呀，挺好吧？
9: 小年对象。
2: 沈大夫，
1: 沈大夫您好，
2: 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9: 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年儿。
3: 来来，实际广告啊，
1: 别客气啊。欢迎，
2: 谢谢。
1: 吃饭，干什么？走走走。哎呀，
4: 我对象来了。哎，
2: 这干啥？留我一人啊？马燕。啊，那个。
3: 这谁呀？跟我问一样，这小娘儿小对象，哦，很好的。
9: 艳红，我艳红，艳马燕，马燕，马燕，
2: 马燕，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1: 行，坐坐坐坐。
9: 哪有那么对象？
4: 不知道啊。给我抓一把。
2: 哎，留影了，别动！
6: 哎，过来，就等哥的，
2: 能咋？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6: 你就这么看吧，就等
4: 你。坐下，这我咋着？
9: 电视放了。

0: 终必送你。
1: 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2: 哎，干了。
1: 哎呀，来吧。
2: 哎呦，不行，老妈，你这是要把我撂倒了。
1: 哎呀，就这点儿。哎呀，让你说着了，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2: 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儿，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1: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3: 我看出来了，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的。
4: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所以今天看着马大爷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5: 是吧？
4: 量都涨了。
1: 来，哎呀，哎呀，孩子们啊，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
2: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骨的不提了。
1: 你看你
2: 好吧，
1: 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3: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4: 我也想听。哎，听听讲讲。哎
2: 呀，你说。
1: 那是1972年，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四年，9月23号，受水稻，日子没错吧？
2: 出水道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1: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

0: 是农场的队长。
1: 一看这种情况，
0: 二话没说，背起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最后终于搭上个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所以啊，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2: 彭叔，哎。

0: 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年轻，背着肚，你搁着现在，病动了。
1: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冰姐，
0: 那实际李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没忘吧？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呀，生怕我睡了。
1: 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难道你睡着太危险了？老妈，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笑>还记得吗？搭上车以后，你坐到那地上，想爬都爬不起来。
0: 实际李璐啊，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情谊。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
2: 啊，
0: 好好的带丽丽。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啊。
2: 丽丽妹妹。
0: 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你看我姐，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3: 对。
0: 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啊，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
3: 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秤。<笑>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边暖的。
0: 丽丽，
3: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爸爸心里边踏实，懂吗？
2: 好嘞，
0: 哎，
2: 那我亲我马大爷。
0: 来来吧，来喝个酒。
2: 哎呀，太喝了！哎呦，嗯，燕子姐，嗯，那是啥呀？你弄的？
4: 啊，那是水葡萄，
2: 你喜欢吗？我给你支一个。
4: 你自己支的，你手太小了，你教教我呗。
2: 行。
4: 爸，
2: 那个你跟彭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
4: 吃饱了，嗯，好，嗯，好，你去吧。
5: 我这还老多病呢，天暖和了，
6: 万物复苏。
5: 我说大哥，你这什么大味啊？你闷得慌不？
6: 我还行吧。
5: 赶紧把口罩、墨镜摘了，就剩你最显眼。 想让警察注意你啊！钱呢？
6: 搁兜呢。
5: 你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准备意见吗？
6: 啊，能买着就行了。
5: 快走。

0: 干掉。
1: 黑灯瞎火的，弄啊！
0: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1: 你会弄啊？
0: 这有啥不会的？咋整不就亮了吗？
1: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来，你按点纸壳子。啊！
0: 哎，拿住了啊！
1: 哎，哎呀，我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现在咱看看自己的。
0: 跟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
1: 哦，你不爱看呢？那我抱走了。
0: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1: 现在消停了，来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0: 呀，
1: 你笑了，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0: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1: 啊，好好好。插座搁哪头呢？
0: 小兔子那边。
1: 哦，插台灯呢。哎呀，

0: 你准备好了没？嗯，我们开一楼，打开吧。
1: 咋不亮呢？
0: 停电了？没呀。对呀，刚才还开灯呢。嗯。说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呀，
1: 可以了，快了。
0: 插座有电呢。
1: 就是啊。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

0: 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
2: 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
3: 我们也要甘于去做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抱得我哭啊，我非常的不服气。
5: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
6: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攥紧了手中的船票，却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一边是所有人都在说的正确，一边是心里悄悄发芽的渴望。进退都成了没有答案的选择题。
7: 不知道大屏小屏前的您，在人生当中是否经历过动摇的时刻？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职场当中，他们也会动摇，果断地端起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追求那份热爱。让我们一起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探讨，帮助他们将动摇变成内心的笃定。接下来就共同进入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本期关键词动摇。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军老师和周老师。先来请教一下各位，在你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是否也曾面临过动摇的时刻？
1: 比如说我自己在选择做人力资源或者做业务的时候，也产生过动摇。业务有更多的挑战，但是面临着机会，在人力资源这个专业上面也面临着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入。这是我在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最终我选择了专业和持久。
8: 人生肯定都会有动摇，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嘛，只不过有一些是小选择，有些大选择。涉及到大选择，我们一定会有动摇的时刻，因为既想又要。就每一次面对这样子的一些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当年在择业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进入一个所谓的铁饭碗，还是说去追寻自己所热爱的，这个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9: 还有就是自己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有很多冲突的时候，会左右摇摆不定。
3: 我的动摇动就是心动了，就是你的心里觉得有不甘了，有觉醒了。而摇就是说你正在面临选择，而且你愿意选择，你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每天都动摇，我动摇的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在成长。
7: 啊，又在变相夸自己哈。
3: 哎，没错。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指点迷津专场第一位走上舞台的年轻人，他是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惑？一起来看大屏幕。
10: 我是一本创业计划书，我听过很多热血的成功故事，但也见过太多深夜的困惑和搁浅。直到那一晚，两个相识多年的好兄弟坐到了我面前，他说：
11: 青春就该赌一把，
12: 万一走错了，我的职业规划就全乱了，我该不该试？
10: 我看着他们，那就是两种未来人生的分歧。那一刻我看见了光，也看见了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个怕辜负热血，一个怕走错路。
7: 那看来接下来要登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关键词就是和创业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各位企业家他们熟悉的领域。来，有请我们的迷路人嘉宾主诉人张宏坤和他的好哥们冯希能。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叫张文坤，来自四川成都，现就读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大二学生。
13: 大家好，我叫冯希兰，今年22岁，现就读于成都文理学院大三学生。
14: 哦，你们俩不是一个学校的？
13: 不是不是。
5: 嗯，对，但我们同样都是好哥们。
14: 你们俩现在跟创业有关系？
5: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是。

0: 我这好哥们儿，他非要拉着我一起创业。创业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点好处，但是我其实还有很多顾虑的，内心的想法有点动摇。
1: 你在动摇什么啊？我怎么会害你呢？我们可是十多年好朋友了，少儿体适能多火呀！我们一起干一定能成的。
2: 你想带他干少儿体适能是吗？
1: 对。哦。
0: 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也应该以学习为主，平常课比较多，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那还有时间陪着他去创业啊？还有就是我有很多证书要考吧。
1: 我跟你讲，现在大学时机就是最适合创业的时间了，就算前期有点小波折也完全不怕，根本不会耽误你后面找实习，而且也能积累经验。
2: 你们俩有启动资金吗？
1: 有。
2: 谁出？
1: 我出，他也要出一点，
0: 一半一半吧。
2: 一共需要多少？
0: 需要一万多。
2: 啊，
0: 这是他的初步计划
2: 啊。就一人一半五千块钱，你出得来吗？
0: 可能出得来吧，但是
2: 你呢？
0: 不是这么愿意。
1: 出得来。
2: 哎呦，五千块钱启动资金难倒英雄汉，哥们儿，你们俩还是好好读书吧。
1: 他如果找家里要不到钱的话，我肯定就都出了。
2: 啊，创业还得找家里要钱？
1: 对。
2: 那是你们创业还是爸妈创业呀？
0: 挺赞成这样我们一起创业的。
2: 你家里？
0: 嗯，但是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我的想法是以后就好好学习，当一个体育老师。
2: 嗯，挺好的，挺稳定的。
0: 好的啊。对。
2: 你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1: 我之前有过一次吧。
2: 干什么？
1: 但是摆地摊，卖对联。
2: 你拉他创业的理由是什么？
1: 是一个创业的机会。
2: 光是机会？
1: 虽然我专业不是学体育的，但是我的爱好是体育。当初没有学体育是因为想给自己留两条路，就是一个学文一个学体，但是后面学体耽误我太多学习的时间了，我就没有一直走下来，所以说有点遗憾，更想把这事儿做成。
2: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干体适能想拉着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1: 对他专业能力有，
2: 对吧？
1: 够。
0: 对啊，我以前试带过，但是以前老师家的小孩，我就觉得教起来就没有什么顾虑，就没有想过真心的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以后我们的学生怎么来啊？这些怎么办？
2: 就是你担心招不上人。
0: 嗯，对啊。
1: 他专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一定能做成的。
2: 就是你以前只摆摊卖过春联儿，你现在要张罗干个体适能，他要是相信了你亏了怎么办？这样，咱既然聊到创业，你们那儿摆了一个创业计划书。
0: 嗯，
1: 这就是我做好的创业计划书，我想完整的给你再来给你看一看。
2: 好，
1: 首先有两个计划，我们先看 A 计划，就是工作室的位置我已经找好了，就在我们小区的商铺旁边，租金也不贵，也才一万一年，然后是20平左右。
2: 我认知的体适能都是在一些大的商超里头，他租好大一层，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分区。你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平？20平。
1: 20平是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学场地，是300平左右。
2: 花钱吗？
1: 也花钱，但是是半年也就12000。
2: 半年12000。
1: 嗯，
2: 场地费一共是34000。
0: 就是
1: 对，
0: 可能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就只干半年，这样算下来一共就是17000，我们个人投下来就是8500左右。再让他叫两个他的同学，我们一起干，好好干，一定一下就回本了。
0: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都挺不靠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两个同学啊？他们能信得过我们？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发地推啊，招学生啊，真的能招得来吗？别的时候钱花出去了，人却找不来。
2: 这个抖音起号你做过吗？
1: 没有。
2: 谁做呢？你们？
1: 就我做呀，他就只负责教学生就行了。
2: 你要做不好呢？
1: 去做的话，我肯定会尽力把做的最好。
2: 那你不能够跟人家小张都是打这种包票是吧？然后就一定成？
0: 嗯，对呀。而且他这个客单价我觉得也挺不合理的。
2: 现在你们那边是什么价格呀？
0: 差不多100左右一小时，而且上课时间都不超过2小时。像他这2个小时起有点长了。
2: 对，2个小时起我倒不担心家长花不起钱，我主要担心孩子们上不完，没有那个体力。
0: 对，
1: 那是因为你当时干的时候是你一个人赚的，然后就是进他自己的口袋了。但我们现在又有场地，又有工作室，还有老师，所以说价格肯定会高一点。如果是时间太长的话，我们可以改成1个小时。
2: 小伙子，我现在越听越觉得你不像创业的
1: 啊，
2: 你是那种就是强行募捐，你们小本生意初创期，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要用我的真金白银去支持你们的梦想，给你们的成本付费，凭什么？整个重庆成都有那么多比你们便宜的体适能，我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圆你们的梦？你们还比别人贵。
1: 因为我还有个 B 计划，你看
2: 啊，
1: 我还有 B 计划。
2: 哦，我们要赶紧来学习一下啊。
1: B 计划就是体适能，上门试教，对于场地就没有需求了，然后就没有租金的要求，然后带教的老师的话就他一个人，前期的投入的话就是一些小训练的道具，也就180块吧。
2: 如果你这 A 计划和 B 计划，我作为家长我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上场地和再上门都是200块钱呢？
1: 成本变低了，肯定要调低一点，就是150左右了吧。
2: 还有一个，如果是有场地的话，是他带另外两个人教，现在没有场地了，上门了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1: 对，
2: 你工作好轻松啊，你就动动手指，发微信，打打电话，负责对接家长，维护客户就行了。他苦哈哈的带着孩子，
1: 那可以是他100元，然后我分50元。
2: 啊，他讲的倒挺清楚的啊，钱数都分好。
1: 对啊，他现在工作的话比以前来说熟人那就更多了一点。
2: 小伙子，我对你啊刮目相看啊，我觉得你还挺有头脑。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是不是也想赚钱？
0: 我也想赚钱。
2: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可行性？
0: 嗯，对。
2: 但是现在还没可行到能够让你
0: 满意的地步，
2: 下定决心的地步。
0: 嗯，对。
1: B 方案就和他以前给自己熟人老师带小孩的方案没什么区别，那为什么我们先试一试，从小的做起，慢慢再做大。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安全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
2: 那肯定啊，
0: 那小孩子不小心哪儿摔倒了，磕到哪儿了，那怎么办？家长呢很重视孩子的健康嘛。
2: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各位企业家从商业的角度给你们一点启发，希望你们最后买卖成不成别影响咱们之间的交情。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他们二位本场的群策群力环节。
3: 我跟他们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野路子创业起家的。
4: 狂潮传媒是一家集内容电商、 IP 孵化、品牌孵化、公寓获客的新媒体内容公司，达人带货矩阵月交易额2000万家，孵化出年交易额4亿家达人，孵化出年交易额过亿品牌，为合作方提供公寓获客服务，年交易额数千万级别。
3: 创业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是你尽早创业，因为容错率高，但你成功概率很低，因为你的资源太少了，经验太欠缺了。第二种是什么呢？你准备非常充分了，有人脉，有资源，有资金，你再创业成功率也会更高，但是你决策成本也更高了。所以两者没有对错，我觉得你们两个搭配其实非常适合。冯西人是属于务虚那种，我就只想达到一个目标，具体怎么做其实你的方案都非常的肤浅。而张宏坤呢是属于我是务实的，你别给我说这个目标有多宏大，我就问你怎么能干好，你知道吗？但凡做好一个渠道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所以你要做聚焦，就是我先做好一个事情，一个渠道，一个销售模式，一个交付环节。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搞流量的能力，销售能力，不管是做地推也好，闲鱼也好，还是那个抖音也好，你随便市面上去的任意一个体能机构都愿意跟你合作的。如果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你再自己创业也不迟。
5: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平时
1: 非常好。
5: 如果你们俩创业之后，你们会变成水火不容，从兄弟有可能变成仇人，你们俩可以接受吗？
1: 我可以接受。
0: 我觉得我不会接受吧，就算哪怕不创业了，可能这段关系我可能会维持下去。
5: 我想很事实的告诉你们，我不建议好朋友创业，好朋友创业能走到最后关系很稳定的很少。那你们先判断一下，对你们来讲这段友谊是不是比创业更重要？
6: 支持他们创业，但是又不支持他们盲目的就创业。我曾经也是在大一就开始创业，用2000块钱，我的压岁钱啊，在学校周边开了一个艾迪琳的花亭，大二是7、8个店了。当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想去一个18米长的一个专柜，那会儿光年租金就要108万。啊，当时我爸爸说你是疯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敢去做？是因为我有了2、3年的这种经历，虽然领房租108万，但是我认为靠我的这7、8店的流水，我可以支撑。你都想的是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不理想，难道你要拿你爸妈或者你借的钱去承担这个风险吗？我开业以后也是做到了年销售的500万，为什么能做到这个？是因为我充分地分析了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刚才你的商业计划说我希望你补全的这一块，做这个体适能的时候周边有什么竞对，你当时这个市场有其他人的优势是什么，你的劣势是什么，你如何能有独到的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商界当中去竞争去获得优势。
2: 我们呢也帮很多想创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你们二位在内，梳理了一下在校大学生创业会遇到哪些比较共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咱们大屏幕上列到的这6种创业大坑，我认为我全踩过。
7: 我也全踩过。

0: 南耶多滴食品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健康食品企业，秉承着我们为了生活健康幸福而行动的经营理念，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以椰子油为主打的各类健康产品，助力全民健康。
1: 我也全采过。
2: 那我想问个问题，既然我们创业都会采过，他们怎么可能不采？
1: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们一些建议。
2: 没有，我觉得创业所有给的建议是
1: 无效的，
2: 只能是无效的。我觉得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3: 就我觉得在好朋友合伙创业或者合伙人之间，他有一种正合博弈的关系，就是你的利益可能增长，如果没有做好分配的话，那我的利益可能受损。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久了会不会有不平衡？一旦他有不平衡，再往下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这个隔阂。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讲那人和必须和自己的朋友，而是你要组一个合适的团队。
2: 你创业你就再观摩一下。
4: 我有点不太认同。
5: 我也不太认同。
4: 其实刚好我妹妹是专业运动员，你的两个计划书他们都有项目，但是不同的是确实是成熟度不一样。他们也做了一个重的体能馆，这个体能馆其实一年的场地成本50万得有的，但是那个体能馆重成本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做体能教练入行早的朋友，他自己独立运营的。但当时他那个商业思维还不错，他是找了几个非常成熟的有资金实力的家长，然后大家众筹了一下，但是孩子是在这儿免费上课，上了大概齐3年，回本之后有分红，所以他在那个时机点把这个体能馆运营起来，现在也保证他比较好的一个利润收入。然而我妹妹跟他的合作是负责科研，因为我妹妹就是跟他的角色一样，而且特别求稳，他的朋友敢冒险他都不敢，所以他是在负责科研和做这种最难的那个小龄段的和特殊孩子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是按课时费付的。你要评估的是你俩的性格特点，你们怎么样合作能够让双方都能够承担起这个成本和损失。大家在一起有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只要把机制谈好了大家都认嘛。
6: 第一个是否权责分明，第二个是否三观一致，第三一个是否能力互补，第四一个是否能够共同成长。如果满足这些点，为什么就不能同学朋友一起创业？
1: 要不你就自己当老板吧，然后你可以雇他。
7: 哎，徐徐姐，我的观点跟你一模一样。
1: 是吧？
7: 前期你可以自己投5000块钱，你去引流的时候19.9一小时，但是你给他开150一个小时，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他去交付的这个价值。
8: 在座各位，他要的钱不多，2万多块钱就够一年了，你们有谁愿意投一点点？
9: 我愿意支持。
8: 好了，可以了，你可以开始创业了，你不用拉着你的兄弟了。
9: 对，
8: 钱够了。你27年毕业对吧？
10: 对。
8: 你找工作容易吗？
10: 应该不容易。
8: 他找工作容易吗？
10: 他那个专业应该要容易一点吧。
8: 那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呢？你又希望他能支撑你的业务，又希望他还要掏钱，大概率还不打算付他工资，
5: 然后还希望他给你安全感。
8: 如果是你是那个优质的体能教练，你想再带一个朋友帮你一下，我觉得还合理。
5: 那是一块挣钱。
8: 但是你说你现在有流量，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招生？
10: 我现在还不能证明。
8: 那你为什么拉上他帮你来证明呢？生源你不行，师资你不行，那你到底行啥？行一张嘴？如果你说写商业计划书，说实话这叫商业计划书吗？这个商业计划书在学校里都拿不出手吧。你要未来对团队负责，如果你还融了钱寻找了投资方，你还要为股东负责。你可以去踩坑，但你不负责，这件事情让我很焦虑。
5: 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既能给你上课还能跟你干活还能听你劝还能给你安全感的人，所以你所有的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回到你们俩这件事上，我最后要问他，你想挣钱吗？
10: 不想。
5: 你看重友谊吗？
10: 看重。
5: 他俩矛盾吗？
10: 嗯，
5: 想好了再说。不矛盾是吗？
10: 嗯，
5: 不矛盾，那你就跟他干。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他们的热情更需要政策的扶持。那么在天津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天开高教科创园， 自开源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扶持政策以及真金白银的补贴，助力更多的大学生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出自己的崭新人生。那么大学生朋友在天津毕业两年之内第一次创业，我们将会给予创业和房租补贴。如果能够成功的通过审核入驻天开高教科创园，还享受1到3年的场地免租。在校大学生如果在天开园创业的话，还额外给予补贴奖励。另外，在天开园创业，大学生朋友将享受到融资贷款的保障，政府贴息无抵押，优先审批。企业社保部分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年，还有按月发放的岗位补贴，带动更多的就业，还能够享受到更高的补贴，可以免费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类创业的培训课程和创业大赛。如果休学创业，在今的大学生朋友学籍最长可以保留6年，创业的成果还能够抵扣学分，替代毕业论文及课题。另外，每学年还有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所以说，大学生要想创业，除了自身有热情、有目标、有韧劲儿，也离不开社会以及政府还有方方面面的共同扶持。回到你们二位今天的话题，虽然我们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但是我还是高度认可你有创业的潜质。而对于你，既然你觉得赚钱和友情受不受影响没有关系，那你就勇敢去闯。
9: 我还是挺有顾虑的，对这件事情。到时候如果上课我的专业程度达不到应该怎么办？
4: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在你区域内的优秀的专业机构去代课，那么一个学期感受一下，作为机构运营的老师，他需要从课研到备课，再到跟家长的交付，以及出现意外之后机构是怎么处理的，把你这份不安全感建立起来。
5: 最后，张宏坤，你想想吧，如果你愿意跟小冯一块创业，你就走过去把那个计划书拿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来，张宏坤，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9: 算了吧，不创业了。
5: 给你的这份勇敢和坦诚鼓掌。
9: 先把当下的事做好吧。
2: 这是你人生遇到的第一次的公开的拒绝，未来你会遇到100次、1000次，甚至10000次。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他拒绝你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0: 可能会有点不相信吧。
2: 受了这个小打击之后，你还选择继续创业吗？
10: 对，我肯定继续创业。但是我肯定会先再沉淀沉淀。
2: 不认命就是你最好的命。
4: 如果你们愿意从天津再往石家庄走一步，其实你可以到我妹妹他们那个俱乐部去了解，做一下访谈。他们把他们创业踩过的坑和在一块遇到的风险，可以开放性的跟你们交流一下，多一些体验。这个是如果需要的话。
5: 好，在即将离开舞台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二位的时光胶囊。
9: 10年后的张文坤成为一名体育老师了吗？还是跟着冯希伦一起创业了呢？不论怎样吧，你和冯希伦的这份友谊可能比现在咱俩还好吧。希望10年后的你依然保持着对体育人的纯粹与勇敢，敢拼搏，敢担当，不放弃，不浮躁，不退缩。
10: 10年后的冯希伦，你好。不知道你是创了无数次的业，还是足够幸运一次就成功了，但我肯定相信你，你肯定会坚持下去。创业不需要依附他人，一个人也能成功。希望你不要负了自己，不忘初心。我们顶峰相见。
5: 感谢你们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早日事业有成，也希望你和他的友谊地久天长。再见。哎，等会儿，冯总，您的计划书拿好。
9: 通过今天的录制，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对的，因为在台上很多企业家跟我分享了他们以前的经历，送给现在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应该是先谨慎思考一下再付出行动。
11: 没想到这么多企业家都愿意支持我，甚至还可以给我投钱，但是我在他们的交流中，我还是听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以后肯定会好好完善的，然后再下一次创业。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12: 大家好呀，我是一个石膏小公主，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亲手画的，送给最爱的宁宁老师的。可是曾经被视若珍宝的我，如今好像要被他放弃了。他说他要去追寻自己真正的热爱。我看

0: 着他和妈妈不断争吵，却无能为力。今天他能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吗？
1: 学前教育专业的的确确当下遇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被一些家长和同学们并不看好。而对于正在这个专业攻读的大学生朋友来说，如何在求职的时候寻找方向，是进入到专业的领域端牢我们说的专业饭碗，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确实，我想今天的指点迷津，我们应该来听一听这些在校生的心声，也帮助他们，帮助此刻大屏小屏前所有想学学前教育或者正在攻读学前教育的家长和同学们，给他们一点启发。我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你们觉得面对现在出生率降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学前教育的同学们是应该继续端自己的专业饭碗，还是说另辟蹊径？
2: 其实学前教育比我们说上小学和中学甚至上高中的教育都要重要，因为孩子早期的性格行为习惯都是要在很小的时候培养的。现在做教育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下游抗洪抢险，而学前教育我觉得是在上游植树造林，就是你一定要在上游，在孩子这些所有的行为习惯还未养成的时候给他尽早的干预，那么对他整个的学业的生涯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3: 我自己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学前教育是目前最被低估的一个专业领域。人格的成长大部分是取决于你上学之前成长的那个经历，这些东西都是学前教育赋予的。所以呢，我觉得学校教育的这个领域需要被挖掘，需要被开拓，能够成长出不同有个性的学前教育的老师。
1: 如果是你们各位的孩子学了学前教育，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和背景，你们又会让他怎么选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接下来走上舞台的这对母女，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迷路人张宁宁和她的母亲，有请。欢迎二位。
4: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宁宁，20岁，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今天和妈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是关于我目前的就业方向有一些矛盾和分歧。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今年考上了本学院的本科，但是我想换一个行业，不想再读这个本科了。
5: 各位老师好，我呢是宁宁的妈妈，今天很荣幸呢来到这个现场呢，我就是想让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孩子，想把这个专业继续学下去。
1: 当时宁宁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家里给她的建议，还是说遵从孩子的想法？
5: 当时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当时呢就是他从小原来就是美术啊、音乐啊、舞蹈啊，都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就是学前教育这个专业呀，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学前教育，更适合我家女孩。
1: 是这样吗？
4: 是的。
1: 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有一些变化？
4: 是发现了，所以就对以后的职业比较迷茫，不想再坚持在这个专业里了。
1: 我看了一下，你是06年的是吗？
4: 是的。
1: 那你去年毕业的？
4: 按理来说应该是今年6月份毕业，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实习期了。
1: 你有没有出去找一些工作呢？
4: 投出过很多简历，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
1: 行，明白了。那你这个情况跟家里反馈过吗？
4: 反馈过。
1: 那家里的反馈是什么呢？你反馈完了，他的反馈是什么呢？
4: 反馈是让我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学历。
1: 啊，这倒不错。
4: 然后可能这个就业，选择就会更多一点，然后幼儿园什么的也会选择我，的几率更大。
1: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4: 我认同专升本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不想在这个专业下面深耕下去了。
1: 为什么呀？
4: 因为分享一段我比较难忘的经历吧。
1: 好。
4: 去年我在一家私

园所，进行实习。主班老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孩子们录视频，录各种角度。当时已经连续几天的拍摄任务了，当时正值夏日，每个孩子都要录大概3-5分钟的视频吧，就是孩子们在前面做展示，然后老师在后面录。我实在体力不支，然后呢我就坐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是

0: 然后这个时候，主班老师马上就过来轻轻提醒了我一下，就是轻拍了我的腿，张老师把腿放下去，然后就是这样的提醒。
1: 哦，
0: 然后这件事儿我就马上把腿放下，我说哦好老师。
1: 这个柜员有这个要求吗？我想问一下，翘二郎腿这个你们在职场上怎么看啊？
2: 我们公司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肢体动作不太雅观。
1: 哦，
2: 尤其是如果带入到他那个场景，我猜大概就是因为幼儿的模仿力是很强的，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种错误的一个肢体动作的一个演示，我猜的哈。
1: 然后呢？
0: 然后转天我就听园所里面有一些消息说有一位实习老师要被取消资格。我说那个人会是谁呀？
1: 哎呀，多可爱啊，还跟别人一块儿猜。
0: 然后下午，要开一个实习生紧急会议，是园长和主班老师一起开展的。然后听着批评的内容，捕捉到就是二郎腿这个关键词，我才发现要被辞退的实习生原来是我。我觉得我已经这么用心这么仔细的拍了这么多天视频了，我就仅仅因为坐在后面翘了不到20秒的二郎腿就要被取消实习资格，我是非常的委屈的，我非常的不服气，然后呢我也非常的不解。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在班级里面，我和主班老师就可以主动沟通，我们可以说开了，我就不会再犯，我也确实没有再犯过，然后我就非常的不解。等到会议结束之后，我就到班级里面跟老师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批评的人是我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沟通一下解决一下呢？然后主班老师就跟我开始沟通了，然后解决了，短暂的交流之后，我这个误会也是解开了。我也保住了我的实习资格。
1: 哦，就没被这个取消实习资格。
0: 对，
1: 这个事儿回家跟妈妈交流了吗？
0: 交流了，交流得非常激烈。
1: 激烈。
3: 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事情跟我说完之后，抱得我哭啊，然后我不再去实习了，我也不想干这个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这个原因，每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只有你亲身去经历了，你才知道他的辛苦点，经历的这些痛苦肯定是你成长路程的一个经历吧，
1: 都得经历，
3: 对吧？对、
1: 母亲对你这样的这个反馈是你想要的？
0: 说实话不是，因为跟我的主班老师的说辞一模一样，然后我更想母亲更理解我的委屈和不解吧，就是向着我多说话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想开了，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啊，是道理没有错啊，道理没有错，但是呢孩子哭的时候呢，扑向你的怀抱，他要听的不是道理，就是孩子受了委屈找到你的那一瞬间，他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还有理解，同时我们对他的教育是应该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之后，然后等他这情绪这劲儿过去了再说怎么回事啊，不挺好的吗，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问清楚，对不对？
2: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孩子这个情绪没有给到位，这是做父母真正能应该理解孩子的地方，日后会慢慢的学习这方面，跟孩子去慢慢沟通，相互理解。
1: 就这件事儿导致你对幼师这个专业这个工作就更加的排斥了，是吗？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在这个岗位和工作期间实习的2周时间里，就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到温暖的、暖心的，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瞬间吗？
0: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期，主班老师让我拿一个纸盒给孩子们画龙舟，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孩子们画出来一个特别好看的龙舟，带着纸壳子我就把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了。
1: 干嘛呀？
0: 就是专心潜力的画这个龙舟，后来终于把这个龙舟完成了，带出去，小朋友们围成一圈，然后呢对我这个龙舟表示非常喜欢
1: 啊，
0: 然后呢眼里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童真的眼神，
1: 是吧？
0: 然后呢我特别有成就感
1: 啊。
0: 然后我心里特别

0: 暖。当时那一刻我心里面，我确实想着以后要不然就干幼师了，孩子们都这么可爱。然后转天离园的时候，孩子们就是抱着张老师的腿啊，抱着我的腿啊，不让我走，然后呢还送出了很多礼物啊，自己
1: 这个我记得当时他拿着礼物回来的时候，妈你看这小朋友还送我礼物呢，有几个抱着我的腿哭着不让我走，拿着画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的礼物我也带来了，给大家
2: 看
1: 一看，给大家看
2: 一
1: 看，看一看您的礼物。这是
2: 画，
1: 这是两幅画。
2: 我帮您拿着一个。
1: 这是两幅画。然后你看这个画的画，一看小朋友就特别的童真。然后呢，这幅画呢，当时他给我说的啊，他说的说，你看他画的我，就是我就像个美人鱼，他特别喜欢我。然后这幅画呢，是他说有一个小朋友的天天黏着他，黏着他之后呢，他拿手领着他，带他去出去玩。这是确实是小朋友们心中他的形象。还有一幅呢，就是在咱们现场放的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呢，然后说是拿那个颜料一笔一笔的给他涂上去的，说张老师呢就是在我心中里边是一个小公主一样。这些个我觉得都是孩子们就是对他的一些个认可
2: 肯定啊，
1: 然后对他
2: 的
1: 欣赏
2: 和褒奖。
1: 对，
2: 来吧，我们把这画也搁到这儿吧。哈，我们把这画放在这儿，这不挺好吗？多温馨啊。
0: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是非常的温暖
2: 啊，
0: 暖心。
2: 那为什么不想再回到这个行业？
0: 可是我也有自己喜欢想去做的事业。
2: 哦，有想法。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开一个萌宠店。
2: 想开萌宠店
0: 啊。然后如果有实力有机会的话，想做一名萌宠类的短视频博主。
2: 做了吗？
0: 没有。
2: 还没做。家里有宠物吗？
0: 没有。
2: 也没啊，就是也没有养宠物，只是一个想法，是吧？那您二位今天来我们指点迷津，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
1: 他不想再学习这个专业了。他跟我说在家里探讨，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开这个萌宠店，我是坚决反对。然后我说了，我说你这个专业既然已经都坚持这么多年了，而且在校的期间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他当时那个学校的时候还得过奖学金，考取了各种关于这种学前教育的一些个证书之类的。把他这个学业放弃的话，我觉得很可惜。我就想让他一直把这个学业去坚持下去，他就反对，就不想再干这个学前教育。
2: 好，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指点迷津，进入到群策群力环节。像宁宁这样的学前教育的毕业生和此刻正在学校就读的他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应该如何提前做好职业的规划、人生规划？而对于像孔姐这样的家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来吧，接下来的环节就请大家群策群力。
3: 我觉得问题正是在妈妈身上。
2: 你觉得在妈妈身上？
3: 妈妈身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给孩子讲规则，而不是跟孩子对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我的经验怎么样，所以孩子之前的道路都是你给他塑造的。
4: 我觉得这位妈妈有问题，但问题不大。父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发言权，是吧？如果我明明知道他要走向一个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的深渊的时候，父母一定要起到警示作用。我觉得这如果在这种不作为的话，这个父母是失职的。
2: 非常好。
4: 他可能会觉得你选择开萌宠店这件事儿不靠谱。如果你能证明你有能力选择一条路，而且你能把它做好的话，我觉得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
5: 在这件事上来讲呢，其实可以去暑期呢找这种萌宠的这种宠物店呀去实习啊，你也去感觉，哎呦，这个动物绝对不是喜爱的问题，而发现它会生病的。哦，因为我的医疗的知识不足呢，我在开萌宠店的时候，我养了10只宠物，最后死了9只，啊，亏损严重。当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要去调研它，啊，根本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个萌宠店那么简单。
4: 但是啊，就是说，我觉得找到人生热爱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我们也要甘于去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劳动者。那如果那个

0: 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的砖砖瓦瓦，它会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要想想自己的热爱在哪里，
1: 很好，
0: 自己的基础能力在哪里。
1: 我就感谢赵田总啊，我就结合刚才赵田总说的砖砖瓦瓦，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岗位，教师、医生，还有什么，我们城市的基本运转的这些保障人员，其实就像赵田总说的，是社会行行业业的这些砖砖瓦瓦，无数个张宁宁、李宁宁、王宁宁、孙宁宁在支撑着我们。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教师，它是很神圣和崇高的。孩子再少也有孩子，老师再多也缺好老师。那如果你能把你不服输的劲头，以及你对生活的热爱，对于孩子的热爱，放到学前教育、幼教以及相关的教育岗位上，我觉得宁宁可以再试一试。好，我们大家群策群力，给了你们母女二人一些建议，按照我们本期节目的规则，我们要做一下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给张宁宁一点思考的时间，倒计时开始。好，宁宁，你的选择是？
2: 还是继续完成学业吧。
1: 哎呀，太好了啊！
2: 对，
1: 好，张宁宁决定继续读书。
3: 当宁宁拿起娃娃的那一刻，我觉得她长大了，她真的长大了。
2: 我想在本科学业中，在学校继续学习，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的精神，争取做一个令人称赞的幼儿教师。
1: 按照我们本期指点迷津的节目规则，张宁宁也要为自己十年后送上一段话。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2: 我想对未来的张宁宁说，也许你现在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幼儿教师，但是你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我都想告诉你，请你保持自己内心的热爱，生活顺利，工作开心，这就够了。我也想对那时的妈妈说，我成为了您理想的样子了吗？
1: 你这给妈妈都说哭了，还笑。
2: 我也要哭了，
1: 没心没肺。
2: 我也要哭了，
1: 你还不赶紧过去抱抱妈妈，你看你妈哭的。

0: 你们家张宁宁有点男孩的性格，你发现了吗？
1: 确实有。
0: 但是我觉得他有股子韧劲儿，如果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好，给他点时间，多给他点理解。你呢，也记住我们的忠告，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科学的理性的努力把它做好，好吗？再次向你们母女表示祝贺，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大老师。
2: 我是人生旅途中的十字路口，此刻这位年轻人手握四份工作邀约，驻足于此，既幸运又忐忑，每条路的终点都是未知，没有哪条路是绝对的正确，也没有哪次选择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希望成为他的机遇，而不是遗憾。加油吧，少年。
0: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亦或是向前？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多增加一个选项，叫向后。因为中国有这样一句话，须知向后是向前。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迷路人李由走上舞台。欢迎你，李由。
3: 主持人好，各位一起

0: 姐家们好，我叫李游，今年21岁，来自保定学院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大学生。我始终坚信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做寸功。但是现在面临实习的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迷茫，虽然我手里有4份 offer，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的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企业家们的指点，来帮助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谢谢。
1: 好，欢迎你。你刚才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是航空服役术与管理。
1: 那你的这个专业大概都有哪些内容？就业的方向是什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航空服役术与管理专业呢，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兼具艺术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就业的岗位呢也是非常的全面，包括大家最熟悉的空中乘务员，还有机场的运营、VIP 服务、邮轮等、行政岗等都是可以的。
1: 你现在在学校担任什么职务吗？
0: 担任班级的团支书，还有金通民航现代产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主席。
1: 啊，那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
0: 策划并落地一些大型的校园活动
1: 啊，
0: 比如说我带领部门开展过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经验分享会，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的经验分享会，还有模拟面试、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系列活动。从开始的方案撰写、嘉宾对接，还有活动统筹，到现场执行，还有应急处置等，再包括后期的总结，全都是我带领部门在独立负责闭环操作，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硬核的实战能力。
1: 你有过什么实战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在我大一暑假的时候，经过了我们专业老师还有领导的双向的线上面试，我也是经过了选拔，有幸参加到了秦皇岛暑期的首长保障活动当中，全程参与了礼仪保障和会议布置。这一切我都尽量做到零失误零误差，也是因为我专业的态度和严谨认真，最终也是荣获了杰出贡献奖。
1: 那能不能接下来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所学和所长，还有你的能力？
0: 好，没问题，
1: 我们掌声欢迎。根据你的专业所学和你的这个实战的经验，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摆放是得体的？
0: 首先呢，我们桌盘正常是应该放在距离桌子前沿大概2指的位置。
1: 不推到头吗？
0: 不推到头。
1: 哦，
0: 大概2指左右。
1: 不对，你这是3指了。
0: 因为咱们桌面比较宽，也是要根据具体桌子的长度宽度来敲定。
1: 你说的2指啊，我现在是3指啊。来，再往前。
0: 还是主持人比较精确，
1: 那是。
0: 然后将纸夹在这个文件夹里，一般纸来说是距离桌子后沿1指左右的距离，然后笔呢就是笔尖朝前，放在纸的右边，然后矿泉水呢放在桌盘的右边，
1: 哦，
0: 然后茶杯的话放在矿泉水的右边。
1: 那如果他俩的顺序要颠倒一下呢？
0: 参会的人员喝水不太方便，而且这个茶杯放在外侧，它是斜着45度。
1: 为什么呀？
0: 最大程度的方便参会的人这样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1: 是吗？我感受一下啊，斜着45度，你看这也没给我个座椅是吧？我这样，我来开一下会啊。斜着45度，我手得这样，那我这样多好呢。另外一个，这咱里边放什么呀？
2: 放茶叶。
1: 沏好的是吧？有些茶它不能闷，你比如说上好的明前的龙井，它是要开盖的，它要敞香，所以有些茶呢你沏好了之后，你要看领导的这喜好是不是得这样一点啊。但是呢盖呢还不能是把这沿放在这儿，为什么呢？这沿放在这儿的话，这水蒸气一进来哗就从这边流了，得这样。有的茶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闷盖，这都行啊。好，你继续。
0: 结束了。
1: 哦，让我给结束了。
0: 对对对。
3: 我想问问咱们同学，就是实际上是按你这个标准呢，还是按大卫老师这个服务于领导需要？
0: 其实还是按照各位领导的标准来。
2: 那比如说我左撇子就喜欢用左手喝茶，然后呢林院就喜欢用右手，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吗？
0: 这个我们也会提前了解领导的需求，也会贴心的就是提前的布置。
2: 那一场大会有多少位领导啊？你统计过没有？你这个工作量会不会非常大呀？
0: 前期的这些服务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也不会觉得任务量有多大。
3: 其实他的讲解让我确实知道了一个礼仪的规范细节，只不过很难得遇到像大卫老师是吧，这么有个性的领导，还给了

0: 你超纲题，但是按这个标准的呈现上，让我能看到你科班学过的那些细节做的还挺到位的。
1: 你刚才提到了你的专业素养帮助你拿到了 offer，
2: 对，
1: 那你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动摇，在机会面前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动摇？
2: 其实在我参加大赛的时候，有很多航司还有企业来集中的面试，因为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口就业率它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的自信，以为我自己可以面上一个心仪的航司，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我看到可能身边一些形象也好专业能力也好不如我的人，他们面上了心仪的航司，所以当时对我更是一个，
1: 这叫什么话，
2: 更大的打击吧。
1: 这个可不对啊，你想我经常跟同行分享为什么我总有机会主持啊，是因为我矮啊，任何人在我面前都可以有很高的海拔，所以我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如你的人选上了对你不公平，任何人选上都有他被选择和肯定的理由，而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落选的。
2: 当时第一次面试我也是比较紧张，可能脸上的笑容什么也都变得僵硬了，而且各位老师应该也能看到我脸上的棱角是比较明显的，可能给人一种缺少那种亲和力。
1: 仅仅是因为棱角分明缺乏亲和力就落选了？
3: 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在面试之前做好功课，因为不同的航司它有一个对于你身高啊样貌啊专业能力的要求。
4: 但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就是你身上的活人感不是很强，就是你说话有一点点书面语占比太高了。你这个在航司这一类的，他可能会觉得你做空乘跟人的这种亲和力就会有一点弱。
3: 不是的，他们航司面试我经历过，基本上不给他们表达的机会，出面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起，统一的微笑，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动作，可能你符合我的基础标准那你就通过了，不符合那就 pass 掉。
4: 所以你在哪一轮被 pass 掉了？
3: 对，
4: 就形象站那儿，然后人家说好可以走了。
2: 对，就是这样。
4: 所以你觉得还是形象问题？
2: 对，是的。
1: 如果您作为中企世华阳的这个在高校的面试官，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位迷路人小伙子，您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3: 我至少给打九分。但是唯一的，就像磊哥说的，他缺少灵动性。因为服务行业，首先你要给人一个亲和力嘛，情商也很高，但是这种情商很高是要你自己去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动的去展示你的情商。
5: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理由之所以会给人有这种距离感，是因为他太想把这件事做好，太希望获得别人给自己的一个认可，反而导致用力过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受。
1: 也有感觉。我们聊聊你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事儿。你现在拿到了几个 offer？ 四个。
2: 对，拿到了四个。
1: 都是什么企业？
2: 有一个是国企的行政服务岗。
1: 行政服务岗。
2: 对。
1: 好。
2: 还有连锁品牌的服务管理岗，还有两家海乘的。哦，
1: 你目前在这几个岗位当中动摇的原因是什么？
2: 像国企的话，它这个工作强度它比较适中嘛，可以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职场的节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喜欢就是突破自己嘛，它可能让我
1: 你喜欢突破自己，
2: 对，
1: 好吧。
2: 包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然后可能在国企呢，自我发挥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对于那个连锁品牌来说呢，它就是自薪待遇是不错的。它能让我快速的接触到一线的服务的场景。也能锻炼到我一些沟通，还有门店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它的缺点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尤其是在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非常的累。
1: 最长多长时间？
2: 最长可能一天连续从早干站到晚。
1: 就是我想说一句啊，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吃点苦好过老实吃苦。还有一个岗位是游轮岗。
2: 对，因为现在比较年轻嘛，也是喜欢出去闯一闯。游轮的话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地区。
1: 别闹了，不就想出去玩吗？
2: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1: 还说什么年轻人想出去闯一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有这岗，我也想去闯一闯，能出去玩，但是很辛苦，你知道吗？
2: 对，是非常辛苦，可能每次出海都要去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啊。
3: 吃不吃苦，苦与累其实是自己心理承受的一个点。如果让我来看，我不觉得游轮辛苦，但是呢确确实实像你存在说的，它就是一个聚少离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比你前两个岗位，第一你的挑战性会更高，第二呢你的学习的多 东西会更多。第三呢，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一成不变就要在海上漂的，船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完全可以转型到陆地工作。
1: 别说你现在怎么选，我都不知道

0: 应该怎么选，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那么我们的旅游到底应该向哪里走呢？接下来指点迷津，我们进入到群策群力的环节。
1: 职场上做职业选择的时候，第一，首先不是选工资，是选三年以后你是否更值钱，更有选择权。再一个，你要判断你现在的机会跟你的选择、人生的节奏到底要什么，有什么关系？人生得靠你自己选择，不是我给你答案。你怎么想？
2: 不是我感觉现在能一时就想出来的。
1: 你要讲出你的想法，不是让你现在做决定，而是讲出你的想法。
0: 你现在在钱、潜力、前景这三件事上你怎么选？
2: 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刚才老师的观点，我感觉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0: 你觉得你自己有潜力吗？
2: 还是有潜力的。
0: 在哪些领域？
2: 不管是服务也好，还是在这个行政也好，我感觉都是未来。
0: 你看，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什么都能干吗？现在是让你选，你怎么选？
2: 其实按我的那个想法来说，就是赚大钱嘛。
0: 那你想挣大钱，你愿意为挣钱付出吗？
2: 愿意。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餐饮品牌呢？累。
2: 那个朋友主要是感觉他的工作非常单一，就是晋升没有太多的晋升空间。
3: 你现在最主要的干扰线，在我看来，就是你认为的辛苦和劳累对于你的选择做出了一个影响。所以你先要把这个干扰线判断掉。如果就像你说的，你只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话，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刚才的你说啊这个比较劳累，或者说将来你聚少离多等等这些排除在外，先解决掉干扰线嘛。
4: 其实比较难的是没有体验的判断的决策。是不够客观的，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不用担心是我去了 A B 就不能去，包括学校规定说完整的一年都得在那儿实习，实习是你可以来设定实习周期的，只不过你要保证这一年在企业的岗位上可以有一些优先级，比如说有一些方向就是我一定未来想去的，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那我可以先通过实习去体验，降低我的试错成本。
0: 但是啊，他现在这个选择也很关键，大三了，他如果表现好的话，确实能决定他明年的这个时候有没有地儿去，大家认同吗？
4: 对。
0: 所以你现在这个选择说是选实习，倒不如说是给自己选一个潜在的就业可能。
5: 他不是在选择这四份，他还是对于落选了空乘这件事儿心有不甘，是不是？
2: 确实是有一些不甘心嘛。
5: 所以啊，就向后退一步，你要不要再去尝试一下航司呢？对你喜欢的、想做的，在你这个阶段努力去争取一下，否则吧，你这四家选了哪家，你还是心有不甘，老觉得我的同学还不如我，凭什么他们去了？
0: 就是嘴比较硬，在你内心当中，航司这个东西你把它看得比较重要，现在这几个都是你的备胎，你去哪个其实你都能接受，但是只不过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白月光你没得到。
6: 你不是嘴比较硬哈，你是整个人都比较硬，耳根还特别软，听谁都说是对的。所以我觉得你在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的同时啊，你也得向自己内心看一看。哎，就在你这三个 offer 里面找一个的话，我想建议你去找一个最能看世界的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去看世界，而是为了通过看世界看自己。
5: 他其实不是特别摇摆的人，他其实自己是有主意的，只是跟我们交流，甚至跟你身边人交流的时候，你不一定把自己观点抛出来。所以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让我们更了解你啊。一个，未来的工作能赚钱；二，一个未来的工作在人前比较光鲜，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会选哪个？
2: 我会选择第一个。
5: 选择钱是吗？
2: 对。
5: 但我个人主观判断，你对光鲜这件事儿其实是在意的。一个年轻人喜欢一份光鲜一点的职业，
0: 好像又没有什么错啊。
5: 没有错，完全没有错。甚至在年轻的时候找一份工作是吊车尾的，就是死乞白赖先干上的，也没有错。有可能为未来你的发展会奠定很多基础，因为你一开始如果起点低了，未来还要再想往上或者往更好的企业和赛道上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
7: 你要去看我未来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成为那样子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而我距离他之间哪一家现在当下的企业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拿到那个

0: 结果，这个应该作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而不要考虑它辛苦还是挣钱多。在很多的时候的选择是我去挑企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你过了面试官以后，你能给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将决定你在未来真正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大。
1: 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积极启发你的人，可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家伙，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我是想说，不要再内耗那件事了，要么就是能给你自己一个岗位，要么就是在实习期间你能赚大把的钱。但是最后怎么选，可能需要你自己来做决定。
2: 我会回到学校好好的思考一下的。
1: 我们今天的指点迷津有一个小小的设计，那就是在我们整场的最后，每一位迷路人都会通过一个叫时间胶囊的东西，给若干年后的自己写下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31岁的理由，你好。可能此刻的你已经褪去了21岁时的迷茫与忐忑，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是一名合格干练的乘务长，也可能是一名细致沉稳的行政总监，也可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品牌主管，也可能是一位专业靠谱的邮轮主管。不管10年后的你选择了哪条道路，愿你能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保持21岁的热忱与希望，眼中有光，心中有梦。谢谢。
1: 我也相信优秀的你能够在任何一个领域绽放光彩。
2: 好，
1: 加油吧，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3: 听了各位企业家给的指点，有的确实能直击我的内心，然后在此之后我也会好好的思考一下，然后做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选择。
1: 哎，我们今天这场的关键词是动摇，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看待动摇这两个字。
4: 动摇说明他想的比较多，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靠冲动的，一定要理性的多思考。
5: 机会不在想，而在于闯。
1: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心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让自己的认知维度更拓展，因为我们确实无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6: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7: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就是要新奇。嘿，既然人家要新奇，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奇表现吧。有请。彭飞飞，20岁，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我叫彭飞飞。今天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是想要找到一份关于销售的职位。我的期望薪资是8000到9000，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都可以。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为什么想干销售呢？
1: 因为之前也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吧，然后觉得还不错。哇，
0: 2022年到2023年是在密室逃脱做前台。
1: 对。
0: 2023年到现在做茶饮师。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2022年，你16、17岁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行业就干了。
1: 对，我是16岁开始就有自己干兼职，然后有去密室。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去玩NPC 给你服务，和你作为 NPC 给别人服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你去玩的话是他吓你，你被恐吓，然后你当 NPC 去恐吓玩家又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就是你吓别人和别人吓你的区别。有一次吧，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有过同开三场的一个经验。
0: 同开三场？
1: 对，因为当时
0: 你在三场里面演 NPC。
1: 对，就是三场都要客串。
0: 那你怎么做到的，在三场游戏里头同时串场呢？
1: 它都是时间分别是错开来的，或者说需要自己去调整时间。
0: 下完第一波，下第二波，下完第二波，下第三波。
1: 对对对，因为我也要作为前台，然后去带玩家进行进场，给他们讲游戏规则，之后再进到中控室，然后做 NPC， 还有控场，用对讲机，还有看监控，主持整一个游戏的规则。哇，
2: 什么导演也是你，主持人也是你，NPC 也是你？
0: 不是，你们这公司够小的。
1: 因为那天就是比较忙，有其他同事他有事儿，然后下班了，所以当时、
0: 你怎么看待别人忙，他们的活要让你干这件事儿？
1: 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能够体验不同的职业嘛，像我平时都是干前台的，就枯燥的工作就是带玩家进场，然后偶尔呢去干一下 NPC 的活，去恐吓玩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你享受这种参与感是吗？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是你玩这个东西，你去做是因为你觉得它赚钱，还是你真的喜欢？
1: 两者都有吧。第一个，
0: 那你必须得给我一个选项。
1: 必须给你一个选项，那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好玩一点。
0: 就是因为好玩，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就是新奇？
1: 对，新奇。
0: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从这个行业又去做茶饮师？茶饮师有什么可新奇的？
1: 茶饮师那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赚钱。哎，
0: 你看看，16岁的时候是为了好玩。19岁的时候，班味儿开始重了啊！
1: 这不是长大了吗？
0: 长大了，开始认识到这个赚钱的重要性了。好，你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茶饮啊？是那种大家公认的连锁吗？
1: 对，奶茶店。
0: 奶茶店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1: 4到8小时都会有，然后有时候干得长的话就8小时，或者说甚至其他同事没空的时候，可能要干10个小时这样子。
0: 菲菲同学。前面是说很新奇很好玩，现在你天天做的就是菜单上那些东西，对吧？它不新奇了，你现在还是要新奇吗？
1: 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主要的话还是会新奇。你要说如果说一直让我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太接受的。
0: 好，什么是你觉得一直枯燥无味的工作？
1: 就比如说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重复的做一件同样的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对着电脑，我就觉得会非常的枯燥。
0: 单一的。
1: 对。
0: 内容简单的。
1: 对。
0: 重复性高的。
1: 对，我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然后有挑战性的那种。
0: 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挑战性？
1: 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让我去做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2: 所以你是不想做那种流水线工作，而是想多跟人接触，然后最好能够发挥一些想法，有创意性的工作，是这样吗？
1: 对，像销售的话，你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每个客户他的性格呀，他的人生啊，都是不一样的。
2: 哎，那你如果这样理解销售的话，那你觉得销售在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需要重复的一些很枯燥的工作吗？
1: 他需要重复学习一些，比如说你推销产品，你需要不断的

0: 整理它，整理你要怎么去推销产品的经验还有说法呀，这些前期是枯燥的，但是后期你根据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去推销产品，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1: 所以你接受部分枯燥，部分跟人接触有创意，是这样吗？
0: 对。
2: 但是如果这件事你完全没做过，就像销售一样，你真的要接受头3个月甚至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开单，你去陌拜的每一个客户，你发出去的每一个邮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的，怎么办？
0: 我觉得我在前3个月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学习下去，像各种各行各业啊，像什么销冠啊之类的讨教经验，还是再努力一下。
3: 但是菲菲可能企业都
2: 老板不会给你3个月以外的机会了，还要再花钱雇你，可能3个月你都到不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
0: 如果说这行实在干不下去，我会选择换一个我能够擅长的领域。
2: 当你这件事没做通的时候，你拿着一个失败的过往工作经历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下一个老板或者面试官会问你，上一家工作你都没能干成功，我凭什么相信你来到我这儿你可以？
0: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愿意去学习，努力能够做出业绩给你看。
1: 哎，菲菲，你可以举个例子吧，就证明你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一件事儿，你能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吗？
0: 我觉得首先在密室那份工作里面的话，就是我可以连干好几个职位，这些也证明了我的能力不是非常的差。还有在第二份茶饮师那种，我们也需要和顾客沟通去解决顾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他会说你的奶茶这杯怎么做的不好喝呀之类的，或者说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你需要去调节顾客的心情。最常见的就是相当于你们去点奶茶，但是奶茶店里面他非常的忙，他要的那一杯就做得很慢，然后他又说他很赶时间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号码又确实是排在后面的，前面又堆了很多杯的奶茶，
2: 你怎么办？
0: 这时候我会先和他沟通，然后询问他的时间，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紧急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前面有没有顾客会愿意换时间，然后就把前面那一杯让给他，他就能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
2: 现在假设没有人愿意跟他换杯，大家都很着急，你怎么安抚这个顾客？
0: 一般会问他两个解决方法，一个就是说告诉他实际上需要等多少分钟，比如说他一定5分钟之内要，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等10分钟了，就会跟他说清楚要等10分钟，你请问你确定是要等，或者说您实在着急的话把这个钱给您退掉，然后给您额外的优惠券，看他选什么样的，是选择继续等还是
2: 优惠券？这个是你们的标准流程吗？
0: 对，因为也要给客户一定的弥补才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嘛。
4: 那这个很标准啊，
2: 这个回答就不错。
4: 对，
1: 是这样，我们不能用如果来去验证，因为现在按照如果都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经受过培训，我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话术来应付大家，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这是真的呢？
2: 你们要不要找个人上来模拟一下
5: 那个这样，就是
2: 来海波总
5: 有一个情境啊，因为我是要考虑后面留不留岗啊，就是说
2: 不用
4: 再讲了，你上来
2: 吧，来上来，你看开心的样子。感谢海波总啊，自告奋勇来扮演一下这个刁难的顾客。我们再设定一下场景：
6: 新奶茶店第一天开业，而且不是知名品牌。你们开业那一天，你拿着这个宣传单站在外面去揽客推销，碰见他了。
1: 对，这也挺好
5: 啊，这可以。
2: 来吧。
0: 这位顾客您好，我们这边今天新店开业，然后有新推出一款手打柠檬茶的产品。您之前有喝过柠檬茶吗？
5: 喝过啊。
0: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的茶底和其他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5: 不是，你这是多少钱啊？
0: 它是15块钱一杯。
5: 15块钱有点贵啊。
0: 但是今天开业它打折9.9一杯，您可以先试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您尝一口。
5: 哎呀，这干净吗？
0: 干净啊，刚新鲜产出来的，手摇的。
5: 来，我再尝一点。
0: 哎，感觉味道怎么样？
5: 味道一般吧。
0: 一般，你是觉得比市面上其他柠檬茶没有那么好喝吗？
5: 对，就一样。
0: 一样，但是
5: 你家不是那个大牌，我就不太放心。
0: 因为我们是最新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新产出来的一个品牌能够做的和大牌味道差不多，那是不是也不错
5: 的？那你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我们是茶底和其他家不一样，我们添加了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糖放的也会比其他家要少，而且我们放的是零卡

0: 藏，就是你喝了它不会长胖。像现在有的人喝奶茶不是怕长胖吗？
1: 别人家也这么说呀。
0: 我们的零卡糖是最新研究的。
1: 哎呀，我觉得这我第一呢，我是赶时间，第二是天有点热，然后我试喝你这个吧，我就感觉，还行，还行的话呢，哎，你刚才说多少钱来着？
0: 9.9一杯。
1: 哦，9.9
0: 是吧？对，因为我们平时是卖15，但是今天新店开业，所以它打折就9.9一杯。
1: 哎，那我试试吧。
0: 好嘞，那我现在就给您做，我们做的很快的。
2: 咱先让这个青年企业家、青年顾客回到座位上，感谢海波啊。来吧，大家说一说姑娘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一说啊。
3: 很显然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显示出来了不足的经验，但是她确实靠她自己的颜值拉了停留。所以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只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应对，如果是真实的场景当中，他早就走掉了。如果不是这么漂亳的话，
4: 你前两份工作都是5000和5500的这个工资，为什么你在一个你没有经验的地方，你要到8000到9000呢？
0: 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的都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兼职能够做到的那个薪资，所以当我做全职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涨的。
4: 明白。那么你的这个8000到9000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保底的底薪，还是一个你最后拿到手的综合收入呢？
0: 综合收入。
4: 那么你底薪是要多少呢？
0: 如果是按最低来算的话，就是6000。
5: 你是全日制大专，你还没有毕业是吧？
0: 对。
5: 你现在找的是实习岗还是全职岗？
0: 全职岗。
5: 就是、你没有毕业，你怎么找全职岗呢？
6: 菲菲，你的对于实习和正式编制不了解，对于薪酬标准也不了解。如果你现在是个在校生，所谓在校就是没有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找的任何岗位都叫实习岗，因为企业没有办法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法给你交社保，所以按照实习生工资都是按天来按日结的，一天多少钱？比如说根据城市的不同、岗位的不同，100到200之间不等。这是一个实习岗位的薪酬。
7: 冯菲菲，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今天的面试对你来讲，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坦白讲，大家看看他的报名表，就是基本上都是空白啊。然后呢，在你外语方面呢，你给我写了个 A 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语种的 A 级，我也不知道这个 A 级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等级。
0: 英语 A 级。
8: 从他的简历来看，我只打了3分，或者说确实是一份不太合格的简历。第一是他的简历模板，首先就很凌乱，不够美观。第二是作为他的职业经历本身，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带过。而且从简历呈现的内容本身来看，他也没有聚焦到跟自己的这个求职意向有关的那个岗位做重点的能力胜任力突出，或者叫性格特点的突出。我们建议大家在自我评价当中，一定是从性格特质、专业优势，还有自己的兴趣方向，以及对行业的这种热爱，有一个陈述性的表达。可能对于应届生来说，或者说在校找实习岗位来说，这就是履历的加分项。
7: 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最后考一下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发现上级偏爱某下属，自己被冷落，你该怎么调整心态？
0: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生活中，不光是职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管是比如说在学校生活中，老师偏爱某一位学生，然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父母会偏爱某一个孩子，还是在职场中上级有这么多下属，他会偏爱其中某一个能力好的呀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职场里面上级偏爱某个下属，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
2: 确实是年轻单纯，对于偏爱两个字的认知非常的有局限，但是这就是你的回答。来，我们请人力专家点评一下。
6: 对于职场来说，你要关注的是，如果上级偏爱他，偏爱的是他的能力、他的颜值，还是他的关系？其实你要有一个思辨力。但是不管是怎样，你接纳他偏爱这个事实，这件事是我们自洽的过程。可是我要找到那个偏爱的点。但是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我是因为上级，还是因为平台，还是因为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是能帮你自洽。就是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好，但是背后职场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你多一些分析哈，总对你是有好处的。
7: 但是我想说啊，我还真心觉得我们这些自认为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职场人，其实有时候需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也许在很多20岁出头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就这样呗，
6: 简单一点是吧，
7: 就这样呗，喜欢就喜

0: 喜欢呗。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职场老油条、老兵来说，哎呀，为什么偏爱他？都是这一挂的、这一款的，为什么他得到了青睐，而我不配？是我最近怎么了吗？我真的会经常自问，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观上戏有点多？也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主动的多做一些减法，简单一点，没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掌声。今天这道题，与其说他答题，不如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和启发。
1: 谢谢，谢谢。
0: 好了，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啊，你是学会计的，你将来想干会计吗？
1: 我目前的意愿并不是干会计这一行，但是如果说他的薪资高于其他行业，我可能也会做会计这一行。
0: 你是看钱对不对？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6000对吗？
1: 对，
0: 不分行业都是6000。
1: 对，
0: 你好勇啊。好，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
0: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彭飞飞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的环节了，谈钱不伤感情。
2: 就是那个菲菲，其实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做这个行业，邮轮上面的乘务员是非常多的，既年轻又漂亮的这些年轻人在上面。但是呢，基于你现在是实习生的身份，你上不了船，出不了国，那么我可能给你的是邮轮管培生的岗位。其实未来培养的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豪华邮轮上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作。然后呢，薪资实习工资是3000一个月。如果你实习结束之后，你都了解这个行业，也愿意在船上工作的话呢，目前我们船上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基本工资大约是在7000人民币加。
1: 就是过了实习以后是吗？
2: 对，过了实习，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还暂时不能在船上工作。
1: 明白明白。
0: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
1: 选择。
0: 祝贺黑姐，也恭喜彭飞飞姑娘，建议你过去跟人家握个手。
1: 谢谢老师。会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多。
0: 哎，你最低接受的无责底薪是6000？
1: 对，
0: 他实习期工资只有3000，你就去了。
1: 但是老师说的是过了实习期之后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3: 首先我们看这位选手的画呢，画的场面很大，左中右上下整个这张纸他画满了，画的越满说明这位选手的想法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大。所以陈老师看了这幅画，首先给这位选手点赞支持，说明你怎么样，有丰富的憧憬想象力。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其实在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戏太多。你们要是刚才有人给一个2000-3000、3000-4000的一个实习岗位，不代表他毕业之后不会考虑啊。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活得还是蛮通透的哈。再次把掌声送给你，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菲菲。
1: 拜。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像各位老师，然后还有专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觉得走上这个舞台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

0: 过飞行模式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但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1: 干就完了，那就不要猜了，我们也干就完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思雨，21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专业。
2: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思雨，我的 MBTI 是 ENTJ， 我是2026年的应届毕业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份项目经理的实习 offer。
1: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听说你准备了一个 PPT 要介绍自己。
2: 哦，对的，我准备了 PPT。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我学的是经济学嘛，我的绩点是3.83，英语4.6级，计算机2级都是过了的。因为学习比较好，我拿了奖学金。除此之外，我还考了会计证、审计证、演出经纪人以及阿里巴巴国际站操盘官的证书。我大学期间是从零到一开发过一款小程序的，并且这个程序是获了奖的。而且他去申请大创已经完成了结项，并且是省级的。通过这个项目，我去。

0: 参加了一些青创培训，除了开发软件之外，我还有过剧情策划的经历。我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是我的一个电热毯的广告。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呢，我积累了比较多的求职经验，我把我的经验总结成了一本求职宝典。以上就是我的经历，各位可以看一下。
1: 比较有特色，自己开场做了一个 PPT 哈。
0: 对，
1: 关键词就是干就完了。
0: 对，
1: 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

0: 在重庆做电热毯，
1: 好创意啊！
2: 我们在广东念书，但是我是重庆人，我小时候就用热得快。
0: 哎，对，我也特别好奇，重庆人在广东念书，然后想做一个电热毯的产品，是什么让你有了这样的想法？
2: 因为我们南方其实除了川渝地区是没有暖气的，那我们过冬怎么办？又比较湿呢，然后我们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电热毯，
0: 就是你来源于生活当中的启发。
2: 对对对，我和姓传的那位同学最开始想法也是比较简单，想象一下外面是冰天雪地，里面就是很温馨的一盏光，然后我们就是说去躺在电热毯上面。但是话说回来，做这个景比较贵啊，就是外面要下雪，还要有一个房子，还有一个人，然后就在那里拉扯完了，我们就说能不能用 AI 做，然后不知道是我们技术不行还是我们找的模型不行，然后我们一直都做不出效果来。
0: 还有 AI 做不出来的效果？
2: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去玩 AI 的，而且 AI 迭代的特别快。然后中间它的曲折在哪呢？就是那位新传的同学他回消息的速度就越来越慢。
0: 为啥呀？
2: 因为他觉得看不到什么希望呀，然后我呢，我就不想放弃掉，然后我就一直在那琢磨，我就弄了好几天，然后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说通过小鸡，就是说一个鸡蛋变成小鸡孵出来破壳的那个过程，展现它的温暖。
0: 然后你新传的同学后来回复的速度有加快吗？
2: 拍那个瞬间也很难的，而且我们还有 DDL， 他听了这个也觉得异想天开，就像您现在的表情一样。
0: 不买鸡做一个假蛋壳，然后你把盖儿一开，小鸡就出来了。
2: 我弟弟要不允许，琢磨了很久，然后我又灵光一现，我自己去扮演那个鸡，然后我买了个假蛋，我自己做了一个。
0: 不是，你等会儿，你刚才是说要拍小鸡的破壳那一刻，
2: 对对对，
0: 来体现产品的温暖，
2: 对，
0: 能够孕育新生命。
2: 对，
0: 但是你没有 DDL， 就是有最后的期限要求，你就去扮演那个小鸡。
2: 我扮演了那只大鸡，就是就有戏剧性。
0: 你到底是母鸡还是小鸡？你现在讲的这个我母鸡啊。你最后这视频做出来了吗？
2: 做出来了。
0: 做出来了。今天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0: 我们一睹为快，来一起看一下。
3: Hansa free spirit.

0: A few moments later.
1: 都是我，手是我，这也是我。
2: 来吧，我们首先以掌声表示慰问啊，也是蛮辛苦的，一人分饰多角，
3: 整体给用户，非常轻松诙谐的 feel， 很好的展示了自己的一个脑洞，
1: 嗯，
3: 没有更好的去结合用户去看视频的一个脑洞。
2: 十分满分打几分？
3: 我觉得能够有八分。就任何的一个短视频的话呢，前三秒首先我们要先下一个钩子，
1: 嗯，
3: 用户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3: 或者说用户想要看你去表达什么。其实把鸡换成是真鸡，然后在鸡上面去下一些装扮类的一个功夫，整体的话呢就能得到一个飞跃吧。
4: 我觉得可能只能给打五分
2: 哦，
4: 因为这是一个广告片，广告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记住产品，但很遗憾的是我记住了鸡蛋和那只特别奇怪的鸡，而且在一开场是一个草坪上出现了一个鸡蛋，我实在没有办法跟电热毯进行联想，所以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广告片的话，脑洞确实有，但是不合格，不及格。
5: 不管你是广告也好，种草也好，怎么样也好，作为一个看起来有点剧情的东西，你还是要有点剧情的。这个鸡孵蛋它是一个自然行为，它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如果在鸡孵蛋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外在的挑战，比如说特别寒冷，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或者它掉毛了或者怎么样的，它才需要借助电热毯才能突出这个电热毯的作用，
1: 嗯，
5: 就是你没有突出这个产品的作用。
3: 我觉得海波老师的发言是有98.5分的，因为有一点无语。其实我觉得思雨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你不会去起标题，然后海波老师的进步空间呢只有1.5分，就是海波老师点评的进步空间。
5: 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出了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就是一定要有3秒的钩子。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夸张的标题呢？对吧？当我真的看多了这样的视频，吸引这样的注意力之后，

0: 我不会去关注它。要么我把故事讲明白，要么我把产品讲明白，不是为了吸引人而单纯的去吸引人。
1: 刚刚海波老师的发言是值1.5分的，
2: 但我觉得这1.5分都不该给啊，这一段简直就是0分发言，既凸显了他对于互联网的无知，又凸显了他对于用户的傲慢。
3: 他连勾都不懒得勾人家了。
2: 对的，海波老师说的是情怀，是梦想，是应然的世界。但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进入职场，你要去理解那个实然是怎么回事，因为你没有能力去改变用户的习惯。用户们已经习惯在3秒之内，如果我没有看到一个点的话，我就要划走了。不要去听海波老师这种，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江湖地位和这个粉丝数，他说什么都有人听，他说真对，但是你没有，所以你就是要遵循用户的习惯。他想要什么时候要这个信息点，你就给他信息点；他想要什么时候有剖析的内涵，你就给他内涵。因为这是我对所有年轻人给的建议。那么回到你刚才这一个作品里面，我觉得创意是很好的，我很喜欢你，故事也很好，但是你抛出点的时机和你的讲述过程不对。我们都说戏剧的核心是冲突，对吧？你可以上来就放一个母鸡在那儿发愁啊，我的蛋孵不出来呀，然后这个时候你给环境，就是比如说南方没有暖气呀，然后哪哪不好啊，你把这个环境带入到你潜在消费者在生活场景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找到痛点，你只给，然后你说哦，我有电热毯，在几秒钟之内你就把产品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的故事比较清晰，然后你的这个需求比较明确，你就容易获得这个消费者对你的这个认知，这是我不成熟的小建议。
4: 好的，谢谢老师。
5: 那你是参加了一个比赛对吗？
4: 对。
5: 所以比赛的目标就应该是拿奖，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的结果怎么样呢？
4: 挺好的，拿了最佳创意奖。
5: 所以如果是从创意的角度来讲的话，
3: 确实赢了，
5: 对，
3: 拿到结果了。
5: 是的。
4: 首先呢，我觉得它确实有待改进，但是我也说过，就是我们尝试过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拍，但是失败了。但是我们又想做一个代表作，做一个example 出来，所以我们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很仓促的做出来，仓促的做出来的东西始终有待改进，这点我同意。但是这是事出有因的，我不认为它是一部很差的作品，所以我会说它是我的代表作。
3: 你的简历当中也提到了你参加了一个创业训练，
4: 不是参加，那个就是我的，就我是发起人。
3: 你是发起人？
4: 对。
3: 你为什么要发起一个创业的训练呢？
4: 我就发现就是有那种短剧导演猝死的新闻，调研后发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人力的行业，然后我就在思考能不能去做一个软件提高工作效率，
3: 提高短剧行业的工作效率吗？
4: 对，针对文字那些。然后我当时就开始做我的 BP， 就是商业计划书了，就熬了几个大夜，写了几十页 BP 出来。
3: 一个想拯救猝死的人自己天天熬夜
4: 对，就是当时想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吧，然后不甘心他只是停留在纸面，开始组织人做了。那个 partner 就觉得你是疯了吧，你说什么你要落地，我说你来嘛，你来嘛，你看我肯定有潜力。然后他就说好，来吧来吧，就然后我就慢慢的这样连哄带骗的，就是拉了一堆人和我一起干。
3: 你们没有钱怎么做呀？
4: 我就是自己存了一些钱，我还有奖学金，我还说去做一些兼职什么的。
3: 你自己拿你自己的钱来做这件事儿？
4: 对。
3: 那你目的是什么呢？
4: 我就想做一款无偿的影视案头工作智能助手。
3: 今天作品带来了吗？
4: 今天作品那里有一个截图，
3: 我们看一下。
0: 在我看来的话呢，是一个能够去生产剧本的工作流，是吧？
4: 差不多。
2: 常用的这些和你现在这个有什么区别？
4: 比较多的也是通用型，因为我当时是很有理想的，我就想如果我能做起来，我就去再去训练那个模型，就是在我的市场里它是专门针对这个行业的。
2: 等于是它要需要下载一个你的这个 app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的入口端？
4: 不用下载，
2: 它从哪儿用呢？
4: 直接微信就可以打开
2: 小程序里面打开，然后呢输入两个字生成个剧本。
4: 你
2: 这个就是剧本生成器。
4: 对。
2: 那我确实觉得，首先你有多少人需要短剧剧本呢？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他的体量是不是足够支撑开发一个新的，而且是完全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呢？那些准备使用的人，他们愿不愿意说稍微多花点精力，直接去跟那些已经非常成熟大模型对话呢？
4: 这个就看怎么定义，因为我在定义我的市场的时候，我会把自媒体创作者也包进去。
6: 但是剧本其实并不是短剧市场的刚需和痛点，因为我作为短剧的消费者，我只想看到那个精彩的，比方说它是个二次元 IP 为主的，那我就想看那个短剧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个输入的提示词。

0: 直到它最后输成一个成品的，这个东西对市场是有用的。嗯，所以我建议的是你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明确你用户的痛点，对这个市场做充分的需求的尽调，用 PMF 的方法去倒推你要做的事情。在我看来其实是 2C 市场会更大，因为今年是 Agent 的元年，就会涌现出一波的这种就是在 Agent 赛道当中能够跑出来独角兽和黑马。我觉得 AI 加短剧绝对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你要明确你用户的画像到底是什么。人工智能领域其实你还是需要和一些专门做软件和算法大模型的这些工程师组成一个 team， 然后你们再去创业，一定要拿融资，不要烧自己的钱。
1: 他求职的是项目经理，那如果他在这段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了他能够胜任一个项目经理的能力，那他这段讲述就是 OK 的。
2: 那我们不妨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他项目经理的？
3: 可以
1: 可以，
3: 我同意。
2: 第一个问题属于基础知识，第二个问题属于实操啊。你在做项目经理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讲项目经理有个非常重要的三角形，你需要去主控的三个要素是什么？
4: 首先是人员，就是说我要拆解我这个项目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其次就是资源，就是说除了有人我还要有资源我才能干成一个项目。以及第三个我认为是计划，怎么样把人员和资源协调起来然后去达成我的目标。
2: 这个问题能够说明你做过一些项目统筹工作，但是你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和学习过项目管理知识。因为在项目管理中的我们所谓的这个三角形是有非常明确的定位的，就是时间、成本和范围。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人员也好啊，资源也好，都归属在成本里。第二个我再问你，我给你一个实操场景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项目经理，你承担了一个项目，现在你这个项目一期马上要交付验收，客户验收完就可以给你回款了。他突然提出了新的一点需求，你该怎么处理？
4: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老师刚刚您说的就是成本，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成本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不高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这能不能算是一点我们维护给客户维护关系的那种成本费。如果这样考虑我帮他做了又何妨，但是如果成本很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算，那我们肯定不能说客户叫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就是只要我的沟通技巧和那个理由之类的到位，我相信客户会理解的，毕竟将心比心嘛。
2: 好，你这个回答如果十分满分的话，我会给到6到7分，也就是可以及格，因为你毕竟还在在校大学生。就是能够看出第一你学习能力很强，刚才我一讲完成本你立马会想到这个上面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第二，你会去考虑我去和客户沟通，并且分场景的去考虑，成本小，哎，我维护客户关系；成本大，我就需要去跟客户怎么样的沟通，这也很好。所以这个我觉得你有一个可以当项目经理的潜质，然后加以学习是可培养的。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职场情商课这个环节表现如何，请听题。领导要求加班，但没有合理的理由，你如何表达异议？
4: 首先我会分析一下他领导要求加班，我们加班的原因，他为什么会要求我加班。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经理，现在假设如果我的项目计划考虑的非常周全就不会加班，然后如果还是要求加班，那我首先会考虑我自己的问题，找原因，然后到底是说那个工作安排上的不合理还是进度上，然后我去提炼出经验。如果就是说团队确实已经很累了，然后我跟领导就是说咨询一通，然后提出补救措施之后再提出能不能说先歇一歇，然后我们通过以下1、2、3多少种途径，我们会把进度再赶上，去求得领导的理解，同时让同事们也有喘息的机会。
3: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5: 对呀、越听越晕呐、
6: 我也听着越来越晕。
3: 但是态度挺好的。
5: 那不是，
3: 人家没有表达异议。
4: 但是我觉得加班很正常啊。
3: 哎，很好啊，你也可以大大方方就说，就我认为没有合理的理由让我加班，我也觉得很正常，这就是你的看法喽。
4: 那我平时经常加班干活，我自己加。
3: 我知道，我就问你，没有理由加班，无合理理由，你表不表达异议？
4: 我看他是对我还是对我的团队。
3: 哎，再接着往下说，如果对你呢？
4: 那我没有意义加就加，我肯定能学到东西。
3: 好，如果是对你的团队呢？
4: 那我肯定会为他们据理力争，因为那是我的团队。
3: 好，所以回到你今天面试到这儿，我希望你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在项目经理这个岗位上，你

0: 更侧重于哪个方向或者哪个领域？
1: 我更侧重于传媒领域。
0: 传媒也是项目经理吗？
1: 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思雨同学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注意，他要找的是一个项目助理的实习岗位。北京和杭州以外考虑吗？
1: 考虑。
0: 别考虑，就全国皆可呗。
1: 嗯，对。
0: 好的，有请企业家做选择。祝贺你，思雨，还剩下三盏灯，成功进入到了我们面试的最后一轮。谈钱不伤感情。
2: 思雨你好，我们是冠声文化，就是传媒领域的一家公司。当然，我们主要做的是有声的泛娱乐出品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我们公司更多的业务呢，就是和你特别感兴趣的传媒打交道的。那这里面主要包括的是影视、游戏、动漫、广播剧、有声书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内容。那我呢，给到你的是我们北京总部市场部的项目经理的实习岗位。每天是120块钱。
3: 思雨你好，眼神科技呢是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确实，因为你毕竟留了 AI 和传媒，我还是给你留一下灯。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喜欢你身上这种00后的小朋友很难能可贵的冲劲、干劲和拼劲儿。我给你留的岗是我们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因为你的那些很好的创意点子，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传统的科技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但是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啊，薪资是120元每天。
1: 好的，谢谢。
4: 发瑞传媒呢是一家集美妆、主播孵化，还有视频剪辑，还有包括短视频拍摄行业里面的整体的 SOP 的梳理。工作岗位是实习岗，实习岗的话呢是副播、运营或剪辑，给到你的月薪的话呢是3000加。
1: 嗯，
4: 工作地点在广州。
1: 嗯，
0: 两家传媒企业，一家高科技企业，三盏灯保留两盏，要灭掉一盏。思雨，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思雨，我这边冠生文化北京总部提供给你的市场部的这个项目经理，就是能够把控好这个项目能不能如期的交付，能不能如期的让甲方给我们付款，以及最后对于整个的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复盘。所以这就是我们项目经理主要做的事情。我们给到的实习薪资就是120块钱每天在北京。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过了3年之后他的职业发展如何？
1: 我们公司的这些项目经理其实再往上发展的话，就是做整个市场部某一个具体细分赛道的总监级，比如说就专门是有声领域的，或者就是游戏领域的，基本是这样的一个通道，但是可能都用不了3年的时间。如果你能在某一个领域快速的积累很多的供应商的资源，然后能够组织公司内部的生产，同时你和甲方能够很好的沟通，能够把这个需求匹配得上，那可能很快你就可以担任整个这一个细分赛道的一个总监。
2: 好的，谢谢老师。
3: 思雨你好，野生科技是一家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做的是多模态的视觉识别领域啊。然后我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负责我们整个公司对外的这个新媒体平台的这个采编播一体化的这个工作，会有需要比较有强的这个创意和执行能力。除了这个新媒体运营外，可能还有一些像活动运营啊，然后有一些设计啊，然后等等线上线下呀，所以你可以干的事情应该会比较多。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然后薪资是120元每天。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李思雨考虑一下，冠生文化、眼神科技，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冠生文化、眼神科技，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2: 冠生文化。
0: 祝贺杜远志，感谢王舒淇。去吧，姑娘，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0: 为什么要选择怪兽文化？因为怪兽文化的那位负责人让我感觉到了他的真诚，那个求职路径说得特别清晰。但相对而言，我感觉新媒体运营他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干的东西比较杂。怪兽文化他就说他就是做传媒领域的声优，他本身就自己就符合这个画像，就非常聚焦。
1: 感谢你思雨，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谢谢各位。

0: 未来，天津卫视。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2: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1: 没播，
2: 准备了好久啊、
1: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2: 正式上台啊，正式演了啊、
1: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啊？最早，
3: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4: 你也不是很熟悉。
1: 孙超是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5: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书月，掌声有请。欢迎书月，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孙书月。
1: 好。

0: 你应该吃这些。大晚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1: 你做
0: 不消化呀？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眠。
2: 啊，苏越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3: 对
2: 是吧？
3: 对，啊、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2: 都演啊、
3: 嗯。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嗯，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2: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
3: 啊、哦，那他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哦，
2: 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3: 啊，是。
2: 哦，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3: 没人找吗？
2: 这个太实在了。
3: 开玩笑，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2: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苏越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3: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2: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3: 看了，
2: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3: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2: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3: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2: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是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3: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2: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舒越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3: 可以啊。
2: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哦，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咱们表演开始。
4: 怎么回事啊？
5: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你，
4: 我问你怎么回事？
5: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
4: 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5: 不是，我当时我
4: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5: 怎么就那么点钱？微微，
4: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5: 哥哥哥，我跟你说，哥，
4: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5: 不是哥，我真不是这意思。那个什么，
4: 我妈都失业了。
5: 不是我知道，我
4: 媳妇也失业了。
5: 对对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4: 求求你，
2: 绝望，
4: 什么
2: 绝望？
5: 哥，你咋了？这是、
4: 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5: 哥，我知道。
4: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5: 咱俩处境一样。
4: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5: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6: 我该找仨人借。
5: 这样自己都圆不上。
4: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5: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4: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5: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4: 凭什么？
2: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越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7: 对，
5: 这么难评吗？
7: 我觉得这

0: 应该给钱还人
1: 家。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王团呢觉得？
2: 我觉得挺好的。嗯，头两，尤其头两番，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3: 还没绝望。
2: 话太密，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1: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朱越觉得呢？
4: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1: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4: 绝望了，绝望了。
1: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旭，有请两位。哎，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5: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1: 我不要
5: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6: 不是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5: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6: 你不知道
5: 赛彦祖啊？
6: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5: 不用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1: 好
5: 老大了，
1: 高冷。
6: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5: 我跟你这么说吧，兄弟，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你就行了。
6: 我这腿就好了，
5: 还是不行，你得练。
6: 那
5: 撒娇
6: 半张卡啊？
1: 啥？是呗，撒娇。
6: 走呗，你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
5: 你干什么？咱家
6: 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7: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6: 不是哥，
7: 别来这个啊！
5: 不是哥，
7: 你咱俩都是男的，
5: 哥你想多了，哥啊，你就去，
7: 你这个伪教练，
6: 你就是一个
5: 哥，他拿走了呢。
1: 好，这哥我也走啊。舒月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没看够，
1: 没看够是吧？
4: 还可以再来两，
1: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2: 挺绝望的，看着
1: 挺绝望
2: 的，既不高也不冷啊。
0: 我直接办一张，
1: 你办
2: 一个，办一个。
1: 子言，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
0: 还钱
1: 是吧？这次觉得要办卡，
0: 办卡。
1: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鹏旭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8: 好，
9: 你怎么买？
8: 那还得过。
9: 岁数小，你爱听你那么吵啊？
8: 你现在就很吵。
9: 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我睡不着觉。
8: 那你搬呢？
9: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8: 你买的房，
9: 多新鲜呀！
8: 你卖了？
1: 委婉，
9: 有病啊！
1: 委婉，
8: 你卖了呀，
10: 兄弟？
8: 买的房卖了呀，
10: 兄弟？哎，
8: 瞧你上春晚了，演的真不错。
9: 排练时间到很晚。
8: 那当然，
9: 您就稍微注意点儿。
8: 打扰到你了吧？哎呦，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9: 我不是，
8: 你哥。
9: 改不了啊，
8: 兄弟，我改不了啊，
9: 兄弟，你哥
8: 我上春晚了，
9: 是，
8: 哎，气死你！我没有
9: 气死，
8: 更生气了，好像
9: 我没有委婉一点，
8: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1: 嘲讽，
9: 嘲讽，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你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你
8: 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9: 你多新鲜！
8: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9: 白天我不在家
8: 啊，不在家，
9: 您想
8: 你还得上班啊，
9: 年纪轻轻。那么差，
8: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9: 行了，
8: 你贷款还完了吗？
9: 我呸！
1: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言，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0: 刚才应该先报警吧，要解决不了。
8: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
9: 你别干了。
1: 对，王团长呢？
2: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的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的也准确。
1: 哎，孙超定力很足，
2: 没错，
1: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2: 对对对，
1: 这个舒月呢？
4: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8: 他家住一块
4: 儿，
8: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哎呦，
4: 好碍眼。
1: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再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 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
7: 是。

0: 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1: 眼宝儿
2: 咋的了？
1: 看我男朋友送的
2: 项链大钻戒啊。
1: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2: 这
1: 日子老好过。
2: 我这。
1: 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2: 男好。
1: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边咔咔乐，
0: 恳求。
1: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2: 不是，咱啥斗地主？
1: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
2: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0: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3: 哎呀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2: 48了。
3: 你还知道你48了？
2: 我不咋的。
3: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吧。
4: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0: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5: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4: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你绝对演不过你，谁演过你？好了，不要说了，
6: 你这真是招人膈应。
0: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7: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9: 问您个问题。
10: 什么问题啊？
9: 你健康吗？
10: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9: 是吗？
10: 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9: 说什么呀？
10: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哦，
9: 生活不能自理。哎，
10: 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9: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10: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9: 包括大脑吗？
10: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9: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啊，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10: 什么意思呀？
9: 我问您健康吗？啊，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哦，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
10: 心理健康？
9: 那你心理健康吗？
10: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9: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嗯，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哦，这个心理啊其实也会生病。
10: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9: 当然了，
10: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9: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10: 不知道。
9: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10: 不了解。
9: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跑过肚呢？
10: 不清楚。
9: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我呀？
10: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
9: 这叫什么话呢？
10: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嗯，再说了，心里能生这些病吗？
9: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啊，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10: 这心里怎么受伤啊？
9: 你看，最容易让心里受伤的方式，嗯，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10: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里受伤。
9: 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
10: 怎么说？
9: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10: 哎，听过这一句。
9: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嗯，噗，哎呦啊，这就捅你一剑。
10: 这么突然吗？
9: 哎，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嗯，咔，哎呀，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嗯，咔，哎，这就劈你一斧。
10: 太残忍了。
9: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10: 行行，别咔了，别咔了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嗯，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9: 您要不相信，嗯，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10: 怎么表演？

0: 首先，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1: 倚天剑，你来。
0: 常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1: 哎呦，哎，我，
0: 你有反应了吗？
1: 哎，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0: 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1: 我是混混混。哎呀，泰山府，
0: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
1: 三位真果，
0: 你
1: 等会儿，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0: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哎呀，怎么样？难受了吧？
1: 你开心了吧？
0: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1: 你才疯了呢！
0: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1: 我哄你玩呢，看不出来吗？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0: 不是，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1: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0: 太有研究了。
1: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0: 没问题啊。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啊，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1: 啊。怎么举例？
0: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哎，
1: 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0: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1: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0: 密集恐惧症啊。
1: 密集恐惧症，
0: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哦，一看见就害怕。
1: 是吗？
0: 所以他父亲呀，不敢吃草莓。
1: 啊，我爸
0: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
1: 哦，
0: 而且他爸爸不敢梳头。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
1: 哎呦，
0: 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1: 怎么呢？
0: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1: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
0: 嗯，
1: 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0: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
1: 嗯，
0: 我也有。
1: 你也密集恐惧症？
0: 不是，我恐高。
1: 你恐高？
0: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1: 难道因为你恐高？
0: 我现在一点脚，我就晕。
1: 哎呦呦呦！
0: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1: 哎呦，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
0: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
1: 啊！
0: 你心里也有问题。
1: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
0: 你有强迫症。
1: 强迫症？
0: 对，而且他那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1: 怎么了？
0: 首先
1: 啊，
0: 他强迫洗手。
1: 我这是爱干净，
0: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
1: 嗯，
0: 一天能洗800多回，导致手上那个斗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
1: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
0: 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1: 那当然了。
0: 那不光这个，
1: 他
0: 还强迫关门。
1: 关门
0: 就怕这门没锁好。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
1: 哎，我住毛坯房里了。我
0: 这不那天吗？这个把这门没关好，
1: 是
0: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呀。
1: 来来回回，
0: 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钥匙别断了，
1: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0: 叫个开锁的来吧。
1: 啊，
0: 花了260。
1: 哎，我说你乐什么呀？
0: 没，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
1: 嗯，
0: 就罚了400块钱，
1: 啊，这么倒霉吗？这
0: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1: 毛毛这就1000多了。
0: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1: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0: 对对对，
1: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
0: 你拔的牙多呀？
1: 拔的牙多？
0: 拔100多颗呢。
1: 我100多颗牙？
0: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1: 我改海怪了是吧？
0: 要不说你孝顺，把这牙都拔了。
1: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0: 还真让你说着了
1: 啊。
0: 我这强迫症，
1: 嗯，
0: 比你严重。
1: 你看看，对吧？来，展开说说。
2: 首

0: 天，嗯，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的词儿，嗯，一定要比我搭档
1: 多。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0: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哎呀，就是我的包袱，嗯，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哎，我还有笑声多强迫，哎，掌声多强迫，嘿，劳务费多强迫。
1: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0: 我强迫你什么呀？
1: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0: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1: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0: 当然了啊，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1: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啊，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0: 废话啊，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1: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嗯，他们俩都是逗哏，这还挺纠结。哎，
0: 就我选择困难呀。
1: 哦，你选择困难啊？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0: 你还会测试？
1: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0: 我选200块钱。
1: 你不选择困难吗？
0: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
1: 哦，这还赖我了。
0: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裘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哦，你说你要换一人，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岩老师，哦，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那我肯定会选
1: 史岩老师。
0: 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1: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岩老师当时要变。
0: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1: 怎么了？
0: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1: 你这问题还挺多。嗯，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时而这样，嗯，时而那样。
1: 你时而哪样呀？
0: 就这么说吧，嗯，早上起来，嗯，我是小正太。哦，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1: 你还够摊长的。
0: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哦，到了晚上，我是御姐。到了半夜，
1: 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0: 对呀，
1: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0: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1: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0: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1: 你说清楚，我没听明白。
0: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1: 你说话，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1: 你还有焦虑症？
0: 不要羡慕我。
1: 我这羡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0: 对啊，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1: 对，
0: 拿我来说吧，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1: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嗯，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0: 被你发现了。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0: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嗯，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1: 哎，这很推广一下，
0: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1: 好，
0: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嗯，我出一主意吧。
1: 什么主意？
0: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哦，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1: 这太好了。
0: 那我先说。
1: 好啊，
0: 朋友，我想对你说，
1: 朋友，我想对你说，
0: 不要怕，
1: 放轻松，
0: 勇敢点，
1: 慢慢来，
0: 都值得，
1: 相信你。
0: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里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里，你好吗？
1: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2: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0: 现在好多。

0: 说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就是说可能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
1: 哎，苏越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2: 焦虑啊，焦虑，每一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1: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2: 对，
1: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2: 对，
1: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一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3: 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
1: 行，
3: 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1: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3: 希望
1: 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3: 六号这作品好了，
1: 起范了。
3: 这个叫双标。
1: 因
3: 为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1: 哎，还若有所指。
3: 哎，对了，
1: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啊！谢谢、
0: 哎、啊！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哎呀，这人一上岁数，
1: 嗯，
0: 超，我告诉你，
1: 嗯，
0: 你体会不到，
1: 嗯，
0: 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啊，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0: 哎，嗯、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
1: 哎，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0: 你看你，
1: 啊，
0: 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0: 说出来。
1: 嗯，
0: 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0: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0: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啊？
0: 你，
1: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0: 真的看不惯你
1: 啊？是吧？
0: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0: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0: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0: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
1: 啊。
0: 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来岁。
1: 嗯、啊，
0: 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哦。我说你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0: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
1: 嗯，
0: 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0: 亡羊补牢
1: 应该，
0: 知错就改
1: 是，
0: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0: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啊？
0: 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
1: 啊、
0: 对吧？
1: 谁呀、啊？
0: 咱俩呀、
1: 啊？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呀，
0: 就是一块走吧
1: 啊，就一块走就完了，哎、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0: 爱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给他说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0: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儿一扔，回去再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
0: 啊，
1: 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0: 那叫什么？
1: 扫街的。
0: 您这还不如我呢。
1: 我这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
0: 啊，
1: 清洁工同志，
0: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1: 我带什么麻烦？
0: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1: 那您要这么说
0: 啊，
1: 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0: 我。怎么了？
1: 刘钊随地吐痰，
0: 我这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0: 我这有理由
1: 啊。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哪三点来？
0: 第一，
1: 嗯，
0: 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1: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0: 第二
1: 啊，
0: 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1: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0: 那是。
1: 哎、好好好。
0: 第三，不随地吐痰
1: 啊，
0: 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1: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您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0: 本来就是。
1: 你这
0: 好多事儿都是这样
1: 啊。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比如说，
1: 嗯、
0: 我们小区，
1: 嗯，
0: 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
1: 嗯，
0: 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1: 哎，您说这个对啊。
0: 啊、
1: 嗯，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0: 是吗？
1: 哎，
0: 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1: 啊。是，那肯定、啊，
0: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1: 那谈不到，
0: 我们那儿人都不成，
1: 您小区不成，
0: 啊、不成不成，
1: 您小区忒破。
0: 那是你甭管了，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哎，那一大坨，
1: 呵，
0: 你说拉哪儿不好
1: 啊？拉哪儿了？
0: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

0: 更不是东西。
1: 我咋了又？
0: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2: 我这不一样
0: 啊！您怎么不一样？
2: 我有理由
0: 啊！您有理由？
2: 我总结了三点
0: 啊，还三点。嗯，
2: 第一，我那狗是小狗啊，拉那点不碍事
0: 啊，拉的少就行。
2: 当然了。
0: 好嘞，好嘞。
2: 第二，我们家狗，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0: 什么东西？莫桑比克的狗粮？
2: 对，
0: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2: 你甭说那没用的。
0: 好好好。
2: 第三，哎，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0: 对，你把这改了啊，
2: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
0: 呵呵，您真有道理，也咱不知道谁双标现在。
2: 哎，那当然了。
0: 好好好，
2: 你说遛完狗，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0: 您还有工作？
2: 不是，
0: 这真是想不到。
2: 不是，这是什么什么表情啊？
0: 您有工作啊？
2: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0: 您干嘛去？
2: 上午去剧场排练。
0: 您去排练去
2: 啊？
0: 您排什么？
2: 你有病吧？相声啊。
0: 你排相声不告我，
2: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0: 那应该呀，那应该呀，您的能力达不到啊。
2: 不是我那
0: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2: 那都
0: 你不会呀、啊、
2: 我不会不会的、啊、你不成，
0: 你看他不接茬，看到吗？
2: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0: 哦、我迟到，
2: 时间观念特别差、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0: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2: 我那有原因。
0: 您有什么原因？
2: 我是因为开车啊，堵车我控制不了啊。
0: 堵车
2: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
0: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2: 早点出门也没用啊，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0: 这
2: 多着急。
0: 这正常、黄灯就应该停，
2: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0: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2: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这是一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
0: 哦，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2: 哎呀，而且好多人也是，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0: 是吧？
2: 早高峰、后面一堵堵一片。
0: 哎呦，
2: 哎，我那天就是啊，你说我跟前面停着，后面那车摁喇叭催我，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拍，你瞅瞅啊。
0: 您甭管什么拍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2: 对不对呀？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0: 啊，对呀，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摁喇叭也没有用，
2: 绿灯，
0: 绿灯，您怎么不走？
2: 刚变绿灯十来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0: 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2: 我看手机呢。
0: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2: 我这不一样啊，我有理由。
0: 您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吧，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2: 第一，我那不是玩儿
0: 啊，您不是玩儿，
2: 我看导航呢。
0: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2: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啊。
0: 是是是。
2: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不是你负责吗？我你负责吗？
0: 我是你爹呀、我。
2: 这怎么说话呢？
0: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2: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0: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2: 什么双标？到了剧场排练吧。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0: 什么现象？
2: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那女的跟人家横着，这么横着。我就不那样。
0: 这不好。
2: 那不就饭凉点吗？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饭也凉了。咱就吃着凉的。
0: 这点您做的不错，
2: 对不对呀？当然了，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0: 凉皮儿啊，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
2: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
0: 啊。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2: 哎，回头给一差评。哎，
0: 您更不是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2: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
0: 太好了，
2: 吃完凉皮儿，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去。
0: 您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2: 对啊，
0: 您的孩子才一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2: 年轻，还是年轻，
0: 什么意思？
2: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0: 我多大也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是。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是这事儿还好意乐呢？看这长得丑，想得美。
2: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0: 我没误会你。
2: 我姐姐的孩子。
0: 您姐姐的孩子。
2: 我是她舅舅。
0: 哎呦，你看看我还白兴奋了。
2: 哎，白兴
0: 奋。你说
2: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0: 容易。
2: 你说容不容易？
0: 那肯定。
2: 都怪那男的
0: 啊，
2: 沾花惹草。
0: 哎呦，
2: 还让我大

0: 哎呀，给碰上
1: 了！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去，这玩意儿沾花惹草让老丈人碰上了。
0: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什么我大爷呀？
1: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0: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1: 是。
0: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啊，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1: 哦，是吗？
0: 他还会非想说两句，这一下子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

0: 同意，
1: 我不能同意。
0: 是
1: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2: 啊，您当时站起来了。
1: 哎，
0: 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1: 谁双标？谁双标啊？这次可不双标。
0: 这次怎么说呢？
1: 我总结了三点。
0: 还是三点？
1: 当然。
0: 哪三点？
1: 第一，
0: 嗯，
1: 老师校长确实辛苦。
0: 嗯，
1: 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
0: 嗯。
1: 第二，哎，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0: 是
1: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
0: 嗯，
1: 我们没道理分担。
0: 哎呦，这第三点呢？
1: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0: 啊，光明磊落。
1: 对了，
0: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1: 那当然了
0: 啊，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那孩子
0: 怎么着啊？
1: 不是我的，
0: 把这个忘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刚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1: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超里人，嗨，
4: 嗯，
1: 这是
0: 鼻了是吧？
1: 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4: 啊，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5: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4: 性格的问题。
5: 嗯，
4: 小芳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6: 应该又找回来。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4: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6: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4: 是不是？
6: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4: 都得发错一个人，
6: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对，
4: 哦，
6: 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都是仔细编辑的，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不
0: 好。 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6: 不是
4: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
6: 哎，好的。
4: 是个什么段子？
6: 假如项羽要过江。
4: 哦，好，那咱们来听听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我想放假了，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岩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呦，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是
0: 啊，学的什么？
1: 什么毛病？我学的是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和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嗯，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1: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0: 仨人了，
1: 刘关张啊！哦，
0: 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1: 您歇会儿吧，
0: 还当真了？
1: 什么水平？就您还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儿，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0: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嗯，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1: 就考你。
0: 太看不起人了吧？
1: 怎么着吧？
0: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就说，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们，
0: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屑于回答你。
1: 没事，你说出来才算。
0: 刘备、关羽、张飞，
1: 嗯，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蒙的，
0: 没有想到，你看
1: 哪儿的事儿？你看过没？

0: 没看过，
1: 这能不知道吗？
0: 知道就好，
1: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0: 那还应该，
1: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0: 不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1: 你看，拿你来说，
0: 拿我，
1: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想要当主公，手上有5个名额，你会选哪5个人帮你平定天下？
0: 哎呀，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1: 什么叫莽夫？哎，五虎上将
0: 能打不完了
1: 就选他们5个吗？
0: 不行吗？
1: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
0: 我欠缺了。
1: 就凭他们5个，你想成事儿吗？
0: 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1: 不行啊！
0: 那换了您怎么选？
1: 换了我，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0: 而这个选择比较好，
1: 诸葛亮全才啊，
0: 那确实，
1: 你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
0: 有道理，
1: 对吧？
0: 二一个您选谁？
1: 华佗。
0: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1: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0: 也有道理啊，对对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1: 是吧？
0: 再往后您选谁？
1: 大乔、小乔、孙尚香。
0: 好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2集，什么毛病呢？
1: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0: 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公得累死。
1: 你看，你看，你看，说这话多难听。
0: 怎么了？
1: 那真要到了三国，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1: 鞠躬尽瘁一辈子。
0: 那确实，
1: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0: 是一件遗憾。
1: 你别说诸葛亮了，咱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0: 还真是这样。
1: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0: 谁？
1: 项羽
0: 啊，西楚霸王。哎呦，
1: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0: 是吗？
1: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0: 相当能打。
1: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败给了刘邦，因为自己的毙腹自用败给了刘邦。
0: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毙腹？
1: 毙腹是牛肉的意思。
0: 什么？你英语啊？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1: 刚愎自用啊，
0: 毙腹自用，
1: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0: 非常的遗憾。
1: 我就特别可惜。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0: 啊，确实，
1: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0: 乌江畔了，
1: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被他婉言谢绝了，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我就常常在想啊，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0: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1: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0: 您的意思是，
1: 假设项羽过江啊，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0: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1: 演一回，
0: 成全您。
1: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0: 没问题，
1: 行吗？
0: 好，
1: 即将乌江自刎，
0: 得嘞，
1: 我划船过来。
0: 好好好，
1: 正式开始，
0: 那就开始了啊，
1: 来。
0: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1: 等一下，
0: 你真是个人啊！啊，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1: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吗？
0: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1: 语言开导你，
0: 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1: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0: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呢。
1: 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0: 对呀。这还用说吗？
1: 这么个状态，
0: 明白了吧？
1: 我找找感觉啊。
0: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1: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0: 正是孤王。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孤要自刎而死。
1: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0: 说呀，你往前说呀，你这光年纪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往前说呀你。
1: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0: 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

0: 人这事儿让我来，
1: 我来项羽
0: 啊，我来这传夫，
1: 对对，
0: 你演去啊，
1: 这个就专业对口了
0: 嘛，哎，对了，
1: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0: 来吧。
1: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0: 是是是，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1: 我的遗言吗？
0: 不不，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1: 好，
0: 哎，
1: 嗯，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2: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1: 正是本王。
2: 哎，
1: 敢问你是？
2: 我是传说
1: 中的韩信。
0: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1: 终于报此大仇啊！
0: 行行，歇会儿吧您啊！您等我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
1: 玉玺。
0: 我是个人，
1: 传火儿张衡，
0: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1: 传位于四阿。
0: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1: 你说全了。
0: 我呀是个船夫。
1: 你是船夫？
0: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要自刎。
0: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1: 你要送我过江？
0: 正是。
1: 哼哼，
0: 不愿意
1: 收费吗？
0: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1: 这我得问清楚啊！
0: 啊，
1: 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传出去不好听。
0: 行行行，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1: 好，
0: 哎，
1: 辛苦船夫。
0: 哈哈，应该的。
1: 但是船夫
0: 啊，
1: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
0: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1: 谢谢你了。
0: 哈哈，不用客气。
1: 哦，对了，
0: 你说
1: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
0: 嗯，
1: 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0: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1: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0: 我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1: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0: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1: 50001。
0: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1: 50001也包括我。
0: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1: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0: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1: 我原先有整整50000楚军将士，
0: 难道说
1: 他们现在都已经……
0: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1: 游到对岸了。
0: 我就多余打理他们。
1: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0: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1: 正是，
0: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
1: 嗯，
0: 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1: 终于报此大仇。
0: 你什么毛病？你没怎么歇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1: 就一个，
0: 没别人了。
1: 哎，谢谢船夫。
0: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1: 爱妃，
0: 哎呦哎呦，

0: 哎呦，真是抱歉，我，
1: 你问的是哪一个？
2: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1: 虞姬，
0: 大王啊，
1: 虞姬哪儿去了？
0: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啊，
1: 我想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1: 你放心吧，啊，刘邦会安排好他，
0: 把送出去了，
1: 当后事。
0: 那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不行呢你？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1: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
0: 都是都。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1: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0: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啊，
1: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啊，
0: 这不管了。
1: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
0: 把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啊，
1: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0: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1: 哼，船夫，嗯，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0: 难道您过江之后
1: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0: 好啊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遗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那我可说了，
0: 大王请讲。
1: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0: 还得让出去。
3: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嗯，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4: 哎呀，好紧张，啊，
3: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4: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嗯，
3: 好，哎，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常鹏去，有请三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5: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呀，啊，我们都心存感激。哦，
6: 为什么呢？
5: 为什么这么说呀？嗯，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哎，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6: 说得太好了，
5: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哎，
6: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5: 没有，我说
6: 蒸蒸日下，
5: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啊，
6: 倒是没有前两年火了。哎，
5: 我有一好主意啊，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6: 什么主意？
5: 不说相声了。哎，
6: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5: 不说了。
6: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哎，
5: 咱们演新喜剧呀。
6: 新喜剧？哎，
5: 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6: 这是个好主意啊，
5: 对不对？哎，
6: 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
5: 了？怎么了？
6: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5: 是吗？
6: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5: 太好了，
6: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5: 哎，嗯，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6: 没问题呀，啊，孙老师，来。
4: 常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0: 孙老师。哎呦，
1: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
0: 哎呦，多谦虚、啊。
1: 窦老师。哎呦呦呦
0: 呦，别叫我窦老师，叫我小光光。哎呦，还小光光。
1: 小光光。
0: 小月月。
1: 小光光。
0: 小月月，
2: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们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1: 是啊，
2: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哦，
1: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0: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2: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刚认识。
2: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0: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1: 对，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2: 哦，这回事儿、啊、
0: 对对对，
2: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儿组合，一块儿参赛，行吗？
1: 行啊。嗯，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0: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啊。
2: 不是你们俩组合啊？啊，
0: 名字都起完了。
2: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0: 白月光。
2: 哦，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哦，这个白月光，嗯，这个月是小月月，
1: 对，
2: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0: 白，
2: 这里边没我。嗯哼，还嗯哼，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0: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1: 对，
0: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啊。嗯，
2: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0: 有了。
2: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
3: 史密斯夫妇。哎呦，
0: 我们俩演夫妇。
1: 你演谁呀、啊？哦，你演枪吗？
2: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再换一个呢？还有吗？
1: 那我们演
3: 《神雕侠侣》。
2: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0: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嗯，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2: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0: 主要我们那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1: 啊。对呀、啊。
2: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0: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没有，没有。
2: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哦，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0: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2: 你回来，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0: 刮呀刮呀！
2: 别刮了，太疼了。
1: 是有点太残忍了。
2: 你和孙老师多好啊。
1: 那不换一个吧？
2: 那咱换一个啊，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1: 《红楼梦》。哎，
2: 宝黛钗。
1: 那我演谁呀、啊？
2: 你演薛宝钗呀、啊。
0: 那我演贾宝玉。
2: 我演林黛玉。
1: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0: 可以。
1: 你去世了，我，
2: 你比他还狠了。
1: 我没让你遭罪啊！
0: 多心疼你！
2: 不行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
0: 哎，
2: 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啊、我演白蛇。
1: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0: 哎，你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2: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0: 长虫啊。
2: 我姓什么呀？
1: 姓长啊。
2: 长虫姓长，我也姓长，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知道吧？
0: 哦、不是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2: 孙老师演啊？
0: 对呀、
2: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1: 我都行，
2: 都行啊。啊，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1: 那我不演了。那
2: 不，哎，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0: 这还不明显呀？啊，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2: 不是，那谁演许仙？
0: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2: 你演许仙，
0: 我演许仙，
2: 那孙老师愿意吗？
1: 我愿意。
2: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3: 法海。
2: 我演法海。行，好，好，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好，
0: 孙老师，哎，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

0: 陪他玩玩。
1: 行，没问题。
0: 行，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1: 行，
0: 我拿道具去。
1: 好嘞，
0: 预备，开始。
1: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0: 这就来了。
1: 我本洞中一白蛇，
0: 虎
1: 天寒地冻找范哲，
2: 您瞧瞧，
1: 偶遇恩人救了我。
0: 怎么说？
1: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
0: 哎，我先
1: 谁？谁是我的恩人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谁是我的恩人？
0: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哪！
3: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3: 你现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0: 不是，我听着难受。
3: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0: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3: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啊！
0: 啊，
3: 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0: 哦，这里面还没我，
3: 没你的戏，你藏好
0: 了。那我先藏去了，是吗？哦，
3: 孙老师受累了。
1: 哎，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3: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1: 多谢官人。
3: 不客气，20一把，请扫码。
4: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3: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
1: 哎呀，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3: 没关系，我叫车了。
4: 许仙是个大直男。
1: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3: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4: 啊，这许仙还挺抠门。
3: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0: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3: 你藏好了。我
0: 哎呦，
3: 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
1: 哦，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3: 也好。
1: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3: 不用，我不怕淋雨。
1: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是个诗人。
1: 哇，好诗，好诗。
4: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1: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4: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3: 有你，有你。
4: 我蹲不住了。
3: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别着急。
4: 太累。
3: 行行，坐坐坐。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1: 哦，
3: 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
1: 哎呀，
4: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啊，
3: 这不有你了吗？
4: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3: 有你就行啊。
4: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1: 不是，
4: 我得说话。
1: 这段戏它就没你。
4: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3: 换一段，
4: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1: 行，
4: 从这儿开始行吗？
1: 行
3: 啊，配合他。
4: 咱从现在开始啊。
3: 来吧。
4: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1: 啊，我们不买串啊。
3: 不买串。哎，
4: 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的，
3: 你谁呀？
4: 我是法海。
3: 哦，我知道了。网红，
1: 短视频博主，
3: 我看见过
1: 啊，我也是，
3: 那个挺搞笑的。
4: 我是 cosplay，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
3: 啊。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4: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1: 等一下，有漏洞。
4: 有什么漏洞？
1: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牵，应该叫钻、蹬、抓、滴溜。
4: 哎呀，
3: 有道理，
4: 这还有道理呢。这不是，你看它这个模样，它不像长虫吗？它，
3: 你看它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1: 对呀，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4: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这不明显吗？
3: 一点都不像。
4: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3: 哪儿像了？
4: 这还不像。好，我不跟你说。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1: 我不喝酒。
4: 为什么？
1: 我开车了。

0: 我给你叫代驾。
1: 那也不能喝。
0: 你喝一点。
1: 我吃头孢了。
0: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1: 我不能喝。
0: 你尝一口。
1: 我真不能喝。
0: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1: 我一口都
2: 喝。你尝一会儿。
0: 尝一
2: 口。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1: 就是。
0: 侧身。
2: 我替她喝。
0: 你喝管什么用啊？
2: 好酒啊！
0: 哎呦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哎
1: 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2: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呐。
0: 不是要饭，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3: 你才到碗里去，哼，
1: 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3: 巧克力豆真好吃。
0: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1: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3: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这
3: 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0: 别唱了。
4: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悦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悦，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1: 是啊，
4: 是第一次
1: 啊、
4: 感觉怎么样？
1: 很新鲜，
4: 很新鲜，
1: 好玩。
4: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1: 小光光还行，
4: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
1: 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呢，哎呦，我心脏疼啊！
3: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4: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了？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哎！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看来我们袭击松本的计划泄露了，敌人做了精心的准备，
1: 幸亏那三声枪响，
2: 要不是他，我们几个就成为日本兵的俘虏了。
3: 会是谁开的枪呢？
4: 给我搜，一定要把小分队给我找着。
5: 老大，让我走，让你来这边。

0: 出的是鬼子兵，我们在这里躲不了多久。头，打吧。
1: 头，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头，打吧。
0: 不，
1: 我们冲出去，跟日本兵搅在一起，让他们真假难辨，不知道朝谁开枪，浑水摸鱼，趁乱突围。
0: 对呀，大家相互照应好，不准丢下自己人。

0: 死体と疑ってる。貴様らの証言書は。カシタはそれやってる。ヤタはそこだ。早く追え。
1: はい、
2: さあ。
3: 这是侯亮的侦缉队，让山田芳子去收拾他。陈云鹏，
0: 有，
3: 你上。
4: 是。
0: 来人！兄弟，小心啊！我们，我が代理部航空に注意向かうこと。
4: 队长，咱们打错了，
5: 打错了，
4: 这不红军吗？
5: 啊！
6: 队长，
7: 小分队在那边呢。
4: 队长，
5: 弟兄们，跟我往那边去。
8: 好。

0: 报告机关长，
1: 小分队被我包围在一间空屋内，
0: 他们正在做垂死挣扎，我方伤亡惨重，
2: 火速增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0: 也一定要把小分队彻底消灭。嗨。

0: 撤啊，要不兄弟们都被打光了。
1: 队长，咱撤吧。
2: 看你在这出息，

0: 这不是方子队长吗？
1: 不是，又打错了。
0: 都肯定是你的事儿。方子队长，别打了，自己人，我是小猴啊。
2: 枪声停了，
3: 小鬼子醒过神来了，他们很快就会扑过来。
4: 还好前面就是北城门了。
3: 对，出了城门咱们就安全了，快走。
5: 八嘎，立即封锁各个城门，绝不能让小分队跑掉。
0: 嘿，
6: 等不等不等啊，
3: 来不及了，准备近身战，陈云鹏，
4: 有。
7: 回来了吗，米卡莎？米卡大大，
6: 你问问小秘书。
7: 回来了吗，米卡莎大？
6: 小秘书大师，
7: 米卡莎大师。
6: 马尔尼斯什么的，简单头工资重。

0: 小分队在北门，
1: 命令所有参战部队火速赶往北门。
0: 小鬼子丢沙袋把长矛给毒死了，
2: 小鬼子很快会反扑回来。
0: 龙剑，
3: 在。
0: 交给你个任务，听清了，你必须带大家从这里出去。
1: 放心吧，那你呢？
0: 我来掩护。
1: 不行，你是头，你得先走。
0: 头，要走一起走。
4: 是头。
0: 废什么话，能出去一个是一个，执行命令。 出去以后，在北国小树林集合。都给我听好了，无论是谁活着，也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快走，
1: 好，
0: 走。

0: 我不许你聊，就不许我聊啊！
1: 我是头，我有这个权利。
0: 我这是将功赎罪。
1: 你赎什么罪？
0: 这以后再说吧。

0: 看来咱们今儿得报销在这儿了。
1: 能与你白浪一同共赴黄泉路，这是我展云鹏的荣幸。
2: 他们没死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头儿，我向你坦白，其实我是。

0: 了。
1: 没事。
0: 快！

0: 怎么还不来呀？真是急死人了！说不定，头回展云鹏已经进了阎王殿了。呸呸！你个乌鸦嘴，我不许你这么说！
1: 这不明摆着的事吗？啊，好虎架不住一群狼，
0: 何况那么多小鬼子呢！
2: 你不能这么说！
0: 玉玉，你疯了！
2: 我就疯了！我就不让你这么说！
0: 你哭什么？是你打我，又不是我打你。
2: 月月，别哭了。同和展云鹏生死不明，我是着急啊。
0: 走，早该这样了。
2: 你们俩去哪儿？
3: 杀小鬼子一个回马枪。
0: 对，要死死一块儿，也捞个痛快。
2: 站住！
3: 你给我让开！
2: 我不让！
0: 让开！
2: 不让！
3: 雨涵，大海说的对，要死，我们死在一块儿。
2: 龙剑，你混蛋！你忘了头是怎么交代给你的了吗？啊！头说，不管我们谁活着，都要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如果我们都死了，谁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你想过吗？现在最希望我们去拼命的只有日本鬼子，我们不能干这样的傻事。
4: 龙姐大哥，雨涵姐说的对，你就听她的吧。

0: 漂亮，干得真漂亮。他们先是鱼目混珠，让我们自己打自己，然后又能在我们重兵的层层包围之中全身而退。
1: 这支小分队里
0: 有高人呐，
2: 季馆长，是我的失误，请您责罚。
0: 不，这次失败的责任全在我。在我，
2: 季馆长，
0: 你们说我是不是个笨蛋？天底下最大的笨蛋。
3: 季馆长，您不必过多自责，您怎么是笨呢？不是，我的意思是，都是那帮混蛋太狡猾了。
0: 侯亮，
3: 在
0: 承认对手的高明并不丢人。作为一名日本武士，能够倒在强大的对手刀下是不胜光荣的，这点中国人是无法理解的。

0: 我们杀了六哥，
1: 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六哥是咱们的贵人。
2: 别说是谁了，我一会儿说到就到，赶紧撤吧。
0: 撤，
1: 走。

0: 马背别推，马背别了腿呀、啊。
1: 还疼吗？
2: 疼倒是不怎么疼了，就是老这么趴着难受，喘不上气来。哎，你扶我起来，用这半边坐会儿，行不？
1: 不行，再疼也得躺着。俗话说，伤筋动骨150，你这连一天都不到，忍着吧。
2: 我这既没伤筋也没动骨，不过在大腿的后肉上戳了个小窟窿，没事儿。
1: 桃儿，你就别给我来这一套了，他们都出去了，让我在家守着你，不让你乱动。这你得听我的，我说不能动就不能动。
2: 哎，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0: 我是个皇军的英明猛臣，让我大和武士的威风扫地，这是我的耻辱，更是我渡边家族的耻辱。所以，我恳请您撤掉我特务机关长的职务。
1: 说完了吗？

因为你懂得了耻辱，这比什么都重要。耻辱会像烙铁一样，在你的心上留下永久的烙印。痛苦会让你重新振作起来。日本武士倒在对手的刀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倒在自己的刀下。

0: 好了。
1: 都别这么看着了，好看吗？别搞得跟遗体告别仪式似的啊！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0: 走。嗯。
1: 六哥，你别走。六哥，谢谢你。家里怎么样？
2: 家？
0: 家没了。
1: 没了？怎么回事？
0: 听邻居说是让日本鬼子。
1: 你回来好，我真的很需要你。
0: 实际我早就回来了，回到古民居的时候发现大家已经撤了。哎呀，这顿让我好找啊。
1: 你昨晚突然出现在黄龙镇，不会是巧合吧？
0: 当然。
1: 那三枪也是你为我们报的警？
0: 差不多吧。
3: 刚在接兵站发现了一名新的不明电台，正在与外界联络。
4: 他在跟谁联络？内容是什么？
3: 他们使用的是新密码，所以
4: 以最快的时间破译。
3: 嗨。

们都看见了吧？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0: 你怎么下地了？
1: 哎呦，我不能老是躺着吧？再这么趴下去，我整个身子都快散架了。
0: 快坐下，慢点。
1: 没事，
0: 来。我知道你这是心里着急，
1: 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
0: 你是头，要我做什么，吩咐就是了。
1: 咱们都是一个弹坑里爬出来的，没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0: 你说吧。
2: 不行，我必须得出去一趟。你现在出去就不怕有危险？再危险也得去。
1: 那
2: 我陪你去。
1: 不用，
2: 两个人在一起，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真的不用。
2: 那好吧，你自己小心一点。
3: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到现在，
4: 我们连小分队究竟有几名成员，
3: 他们的指挥者究竟是谁都不知道，还谈什么消灭他？我们简直就是聋子、瞎子和废物。

0: 这都是在下的失职。
1: 您放心，我一定最快的速度摸清他们的底细，然后向您呈报。
2: 黄龙镇只不过是高手之间的较量，彼此先探了个虚实。我们最大的收获
3: 是摸到了小分队的脉搏。
2: 他们的目标是松本最高三长官。以下要做的，就不用我来教你们了吧。

0: 倭寇斩尽时，
1: 凯旋归乡日，
0: 请跟我来。坐吧。昨天夜里你们在黄龙镇是不是遭到了日寇的埋伏？白浪为什么没来？
1: 白浪他负伤了。
0: 他伤到哪儿了？重不重？啊，我是他的亲妹妹，所以。
1: 什么？你是我们头的亲妹妹？
0: 快说说他的伤情吧。
2: 哎呀，不就是让蚊子叮个窟窿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就叫蚊子叮一口啊。啊，这么大个血窟窿，咕咚咕咚的往外冒血，天底下哪有这么大蚊子？头，我以为我就够能吹的了，闹了半天他比我还能吹。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白洁。我知道你叫叶雨涵，大名鼎鼎的勾魂歌后。
1: 你姐姐对我的帮助可大了，她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她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我们大家。她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大家都很服她。
0: 你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吗？
1: 我想知道。
0: 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姐姐结婚那天，婚礼进行到一半，
4: 上面突然传来了军令，
0: 身为蛟龙特战队队长的姐夫毅然终止了婚礼，奔赴疆场。也就在那天晚上，我姐夫英勇战死。我姐姐把巨大的悲痛全部埋藏在心底，她义无反顾地拿起枪，走上了为国捐躯的道路。

0: 头，
1: 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2: 六哥，大战在即，我们每天都在刀尖上跳。有件事，我想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
3: 姐，组织上还交代给你一个特殊任务。
2: 什么特殊任务？
3: 有一个人是中华苏维埃的军械部长，代号616女士。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让他平安回家。
2: 616秘史，
3: 这件事情一定要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因为有个代号为

0: 权的国民党高级特工一直在追踪他，这个身份是绝对不能暴露的。
1: 六幺六，陆阿六，陆是大写的六，阿是英语的一，陆阿六就是六幺六，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这个是六幺六密室，这个是猎犬。

0: 我终于找到家了，
1: 欢迎回家。

0: 起来。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1: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1: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2: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1: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2: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1: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0: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低价，298元一只。
1: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0: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1: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波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0: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1: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0: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1: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0: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0: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1: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

0: 此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八大袋整整四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二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九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颗盒饭，还是买一杯奶茶？今天30元，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四只，整整八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

0: 要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1: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二十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1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

0: 1852年，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松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 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1: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1热线下单吧。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1热线下单吧。
2: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 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对手知道；三天不练，必败无疑。
0: 龙杰，雨涵去联络，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不放心，你去迎迎他吧。
2: 好，我这就去。

0: 我替你宰了这几个该死的，快走！
1: Fuck！

0: と。
1: 坐吧。喝水。头儿，你批评我吧。
2: 批评你？
1: 为什么要批评你？
2: 我太冲动了。
1: 雨涵，你说我们舍生忘死去跟日本鬼子去拼去杀是为了什么？
2: 为什么？
1: 不就是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骨肉同胞吗？今天你为了救女学生不顾自己的安危果断出手，我不但不批评你，还要表扬你。
2: 表扬我？
1: 对，我们就是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挂在心上。
3: 我回来了。怎么，我脸上有东西吗？
4: 你很高兴？
3: 看你说的，我哪天不高兴了？
4: 不一样。
3: 好了，别瞎猜了，我饿了，厨房里有吃的吗？我给你端去，你看你的书吧，我自己去端。
4: 今天这是怎么了？
1: 这是雨涵取回的上级的指令，六哥，你怎么看？
5: 我怎么看不重要，关键是你怎么看。
1: 我现在特别想听听你的意见。
5: 你信吗？
1: 过去不信，现在信了。

那我就说几句。我们要想除掉松本这个老鬼子，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是什么？我们都不说，分别写在手上，看我们想的是不是一致。

0: 喂，我是渡边一郎。
1: 机关长，是我。
0: 惠子，你怎么？
2: 请不要叫我的名字。从现在起，我不再是松本司令长官的女儿，
1: 也不是你渡边一郎的未婚妻。
2: 我是帝国的军刀，是刀就要出鞘，出鞘就得杀人。
0: 惠子，你到底要说什么？
2: 黄龙镇有你的失误，我大日本皇军已经从凶猛的雄狮堕落成为温驯的绵羊。
3: 不用小分队来对付我们，
2: 我们干脆自己滚回九州列岛算了。还谈什么大东亚共荣？还谈什么王道乐土？
0: 放肆！别忘了，我是你的顶头上司，也是你的未婚夫。
2: 是又怎样？
0: 惠子，大日本皇军永远是凶猛的雄狮，不会变成绵羊。
4: 只不过，
0: 凶猛的雄狮现在的对手是一只带着毒刺的蜜蜂，所以雄狮的利爪很容易扑空，反而被蜜蜂蛰伤。
2: 那您就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我现在不想听你夸夸其谈，我要切实可行的办法。
2: 我现在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5: 你的这个主意的确是够大胆的。
6: 要拔掉渡边一郎这颗钉子，我们还必须提防他身边的一条狗
5: 侯亮。
6: 没错，
5: 这家父认贼作父，助纣为虐，早就该把他送进地狱了。
6: 切不可轻举妄动啊，如果打草惊蛇，我们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5: 好，那我们依计而行。
6: 我马上就去。
7: 咸菜买过来了，
8: 凑合一顿就行了，何必跑一趟？
7: 你天天凑合，我怕把你的身体啊都给凑合垮了。
8: 我还没那么娇气。
7: 你啊，就是犟。快吃吧。
9: 哎，陆阿六怎么又出去了？
10: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亲眼看见的。
11: 我说你这个人呢，就爱爬墙头。
9: 长眼睛是干嘛的？就是用来看的。
11: 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咱别看。说轻了，刮进沙子迷了眼；说重了，
9: 永杰，你吓唬谁呀？可不是被谁吓唬大的。
11: 别跟我喊，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不信，咱走着瞧。

0: 我在这儿，我又给你带了一桩大买卖，说来听听。
1: 感兴趣了？凡是你的买卖，我都感兴趣。

0: 是你。
1: 你认识他？
0: 哦，他是我的朋友。
1: 我不管他是谁的人，凡是看见我这张脸的都得死。
0: 你干什么呀？
1: 我要杀了他。
0: 我告诉你，你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就让你这只胳膊和你的身体分家。
1: 他要是说出去，我就彻底完了。
0: 放心吧，我保证他会守口如瓶。
1: 保证？你拿什么保证？
0: 拿我在道上的信誉。
1: 你就
0: 还有这单买卖，我再加你一成。
1: 当真？
0: 我陆阿六说的话就像钉在木板上的钉子。
1: 明晚7点，老地方。
0: 走啊，姑奶奶。
2: 我走不动了。
0: 怎么呢？还想让我背你啊？
3: 真的，你要是愿意，我乐不得的。
4: 队长，
1: 怎么样了？
4: 搞清楚了。
1: 加上，
0: 加上，加上。
1: 说，
0: 为什么跟踪我？
3: 柳哥，你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本来就够害怕的了。
0: 今天多喧闹，要不是因为我……
3: 我知道是你救了我一命，我谢谢你还不行吗？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0: 说实话，为什么跟踪我？说就说，不过我有个条件。条件？从今往后，无论你走到哪儿，也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带上我。
1: 哎，站住！
2: 这么说，你答应了？头，前后院没有。楼上楼下也没有。
3: 头，地下室仓库去了没有？头，四周我都看了，也没有。
4: 还列队欢迎呢，免了。行了，都回去休息吧。你，跟我来。原来是这小子，跟老子作对呀！
5: 我已经带人把他给抓起来了。
6: 打草惊蛇。
5: 你他娘的这是打草惊蛇！我是怕他跑了。
6: 你懂个屁！老子这是顺藤摸瓜，要揪出他背后的真正主谋，知道吗你？这个怎么办？怎么办？两百，抓都抓了。你明天一早我就去取黄彪的情报，等把情报取回来，咱们再做定夺。
7: 胡亮掰手腕，我得让你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0: 鸿宾楼，王若仙，这是什么意思啊？
1: 鸿宾楼是这里远近闻名的大酒楼，那个王若仙是这家酒楼的当家厨师。
0: 黄彪不会是要请我们的客吧？
1: 哼，渡边一郎从小在中国长大，他也对中国的美味佳肴特别的感兴趣。

0: 就等于找到了进入渡边一郎官邸的通行证。
1: 没错，
0: 就这么定了。你坐镇指挥，叶雨涵担任联络，其他人分成两组，一组由龙杰在外担任警戒，另一组我带月月进去侦查。
1: 为什么要带他？
2: 哎，还说呢，这回啊，我陆阿六马失前蹄喽。
1: 怎么？
2: 我是被逼无奈签下的城下之盟啊。
1: 你啊，你还有这一出呢？
2: 惹不起哦。

0: 机关长，他要是到了您这岁数，我敢保证，他一脸菜色。玩笑，玩笑，真是色香味俱佳呀。
1: 不知吴大厨能否给我介绍一二？
2: 能啊，机关长，来拿走。哎呀，机关长啊，这道菜您一定尝尝，这名字起得好啊，叫红运当头，它是由胶东参、丛明鲍、佛山银丝鱼、台湾燕翅贝、鳗火熬制而成。哎，可是好吃啊！哎呀，这道菜那可了不得了。 这名字，那是老佛爷给起的。老佛爷，皇帝他妈，他给起的，珍珠落玉盘。嗯，这个讲究可就多了。哎，
3: 怎么还不出来啊？
4: 你急什么？
3: 太阳晒得我头直晕。怎么，这些日子？
1: 他养尊处优给你出出毛病来了。时间差不多了，他们该出来了。你去看看。好。那后来慈禧她回到了北京，她就爱吃这口啊，啊，起个名字吧。
0: 起个什么名字呢？就叫珍珠落玉盘。<笑>
5: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笑>
0: 吴大厨不愧是首屈一指的大师啊！
5: 见笑见笑，告辞了。<笑>
0: 慢着，吴大厨，这么好的美味，你不尝一尝啊？<笑>

好吃，真的好吃！哎，嗯，啊，明白，明白。

0: 啊，好了，好了。
1: 那告辞了，告辞了，
0: 告辞了。
1: 走。

0: 走后门。
1: 站住！什么你敢画？
0: 太君，来，我们给渡边一郎机关长送密西密西的干活，从这里回去走路大大的劲。
1: 嗯，走吧。

0: 听雨涵的，
1: 阿俊，麻烦通报一下机关长，我有要事求见。
0: 稍等，
1: 谢谢。

0: 今天那只小分队到宁府上拜访了。什么？
1: 打了？头上没有发信号。等他发信号，六哥和月月早完了。
2: 闭上你的乌鸦嘴！好，你俩可急死我了，快发信号，让他们撤。
3: 那俩厨子呢？往那边走了。
4: 江阳，这一条掉进油锅里的大鱼，这就跑了。
5: 渡边一郎官邸的卫兵分布在门口、墙角和后门，再加上流动哨，大约有10人。官邸的室内好像没有卫兵。什么叫好像？这个词用的不准确。
4: 报告头，我仔细观察了，官邸的屋内没有卫兵。
3: 肯定，肯定。有件事儿我感到很蹊跷。那个侯亮怎么会突然去渡边一郎的官邸？是不是这小子闻到了什么味道？头儿，我觉得你多虑了。
4: 怎么？
3: 侯亮究竟去干什么？对渡边一郎说了些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
6: 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7: 机关长，就是这小子找的。
6: 大哥，
7: 我怎么才来？
6: 机关长那儿开了个什么紧急会议。
7: 他死了？啊！他怎么死了？你不知道他死了？
6: 季
7: 馆长，我刚才出门的时候，他还有气儿呢。
6: 真的？
7: 我侯亮对天发誓，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0: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出去一趟。
1: 你出去？
0: 这件事必须我亲自去。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
1: 用不用我不管，反正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2: 警官长，
3: 这小分队
2: 这次不请自到，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4: 什么意思？
2: 我琢磨着，
3: 这小分队
2: 不会是瞄准你了吧？
4: 是吗？那是我的荣幸。
2: 警官长，您放心，我这就带着我的侦缉队日夜为你守候。
3: 我就不信这小分队
2: 敢飞蛾扑火呀。
4: 那倒用不着。
2: 机关长，您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啊，您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就算我侯亮是累死，那也是我莫大的光荣啊。
4: 知道知道，你侯队长对大日本皇军的忠诚我统统知道。先去忙吧。
2: 那我先告辞了。
4: 八个月了。
0: 齐馆长，我亲自带人保护你。
4: 方子，你对侯亮的话

0: 就那么相信吗？
1: 您指什么？
0: 我指什么？他说招供的那个人死了。
1: 那娶您官邸的事？
0: 给我接德月楼。德月楼吗？我是大日本皇军特务机关机关长渡边一郎，请问你们的主厨叫什么名字？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3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2: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2: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3: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2: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3: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2: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3: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2: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3: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2: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3: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2: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3: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2: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3: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啊。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

0: 所先，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1: 绣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2: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1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2: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2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2: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2: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

0: 巨款，我一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1: 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两斤猪肉，买一颗盒饭，还是买一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四只，整整八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
0: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 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

0: 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二十单真的只剩二十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 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公记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 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3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 酒楼现做现打包，真金火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二十单真的只剩二十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 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公记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 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3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
1: 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2热线下单吧。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 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 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 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二十单真的只剩二十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 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止。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9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房子，你对侯亮的话就那么相信吗？
1: 您指什么？
0: 给我接德月楼。德月楼吗？我是大日本皇军特务机关机关长渡边一郎，请问你们的主厨叫什么名字？吴老马。他现在去了红冰楼。好，谢谢。给我接红冰楼。红冰楼吗？请问你们的主厨王若仙，他病了，由德月楼的主厨吴老马接替他。好，谢谢。王子，这回你都听清楚了吧？
1: 嗨，
0: 这侯亮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头和勾魂割后出去了，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那么喜欢月月吗？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可是想帮你。
1: 快拉倒吧！啊，
0: 现在就有一个让你出人头地、让他对你刮目相看的绝佳机会，关键是看你傅大海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 有话你直说啊！ 别搁这给我弯弯绕啊！我绕不过你。
0: 那好，你听我说。

0: 刘哥的胆子不会这么小吧？
1: 你这臭不愣子的，坏谁还不得吓死啊？到底找什么呢？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找绳子，爬高墙的绳子，对不对？对呀，不是，我其实我放这儿了。别找了，已经让别人拿走了。拿走了？谁呀？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你。

0: 怎么回事？到后面看看去。
1: 行，等一会儿啊，他们都睡了，我就带你悄悄地溜出去。
0: 你搞错没有？这次是我带你。
1: 哎呀，行，只要能杀了渡边一郎，谁带谁无所谓。

0: 的。
1: 怎么了？
0: 你又忘了，是你跟着我。
1: 好吧，好吧，姑奶奶，你先请。这么刁，你以后会嫁不出去的。
2: 头，我们现在并不清楚白洁姐姐是不是出了事，你别太着急了。
3: 放心吧，快回去休息吧。
2: 要不我再陪你一会儿吧。
3: 用不着，快去吧。

0: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涛儿，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月月不在屋里，陆阿六他们呢？我去看看。

0: 他们也不在，他们肯定去了渡边一郎的官邸，咱们怎么办？只能顺水推舟，快带上枪和手雷，走。
1: 哥，下面怎么办？你说了算吗？我不知道，是先干掉门口那两个鬼子，还是先翻墙进去？
2: 你说了算吗？
1: 你还拿不上了？
2: 是。

0: 陆哥，你怎么来了？月也带我来的。他？不行啊！行行行，这回啊，算是对你刮目相看了。
1: 得，又来一个。全来了。我以为我自己吃了毒蛇呢。
0: 既然大家都来了，我就一老卖老一回。你们所有的人必须听我指挥。
2: 行，
0: 都听你的。
2: 翟鹏月呀，你们俩负责把门口的岗哨干掉。龙娟，你翻墙进去把门打开。记住一点，千万不能惊动院里的鬼子。行动。好嘞。
0: 六哥，那我呢？
2: 等着。

这里是去都边一郎官邸的必经之路，咱们守在这里，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放增援的小鬼子过去。明白？开始准备吧。

0: 报告，机关长的官邸传来枪声。
1: 立即增援。
0: 嗨，
2: 不好，已经暴露了，鬼子稍后还就到，速战速决。

去死吧！撤！

机关长！机关长送医院。

0: 头，你也别生气了。今天的任务险些给小分队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责任在我。你要杀要剐都不过分，我背背肩扛怀里揣，我全领了。
1: 老六，我那份凭什么你扛？你有能耐咋的？我翟云鹏可不领你这个情。这事不能全怪六哥，我就是自己去的，跟其他人无关。
2: 还有我，
3: 头儿，为了整肃军纪，你出发吧。
2: 头儿，
3: 叶雨涵，
2: 你把他给我放开。
3: 你把枪给我！
2: 雨涵，放开他！
3: 你们以为头是跟我陆阿六过不去吗？错，他是跟我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过不去。今天多悬呐！我们能够全身而退，那完全就是侥幸啊！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我们中间出现了你死我伤。 那么除掉松本的任务，谁来完成啊？是你，你还是你？

0: 不是正干了，鬼子想干又干不成的事情吗？你们说我吃这颗子弹冤吗？
1: 冤倒是不冤，你吃我也必须吃，
2: 我也不能落下。
3: 你们跟我玩法不责众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谁都不找，就专找他陆阿六。
4: 好，
2: 头
0: 行了行了，我们不是有约在先吗？这回我就倚老卖老一回，你们必须听我指挥，否则的话我陆阿六才不会拿命陪你们玩呢。这话没错吧？
1: 陆阿六啊，陆阿六，姜还是老的了，你早就看出来了会有这么一出。
3: 陆阿六，你再说一遍跟大家的约定。
0: 我倚老卖老一回，你们必须听我指挥，否则的话我陆阿六才不会拿命陪你们玩呢。
3: 好，我现在宣布对陆阿六的惩罚是，你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
4: 六哥，
2: 六哥，六哥。

0: 不清。
1: 是谁把他伤成这样的？
0: 小分队。小分队。
2: 哎，没想到那渡边一郎还挺厉害啊，咱们五个没打过他。
3: 谁都不白给呀。
4: 渡边一郎经过这一次会更加警觉，我们再想除掉他会难上加难。
0: 难？难就不完成任务了？
1: 那就得想新招啊。
0: 是啊，必须得想新招。
2: 新招咱有啊。啊，叫头通过关系把那个松本和渡边一郎外出的时间和行动路线摸清楚，我把炸药捆身上，到时候往上一扑，哼，跟他同归于尽，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5: 臭臭不可闻的损招。
2: 我这个叫舍身取义，怎么臭了？
4: 在鬼子兵里三层外三层的保护下，你想跟他们同归于尽？还没等你到他们身边，早就被打成筛子眼了。
2: 就算打成筛子眼儿，也能往前爬三步。
5: 三步，三步，你能够着他吗？
2: 这
0: 那个展云鹏挺有意思。
6: 他的意思，那可大了去了。
0: 这个能不能跟我说说？
6: 算了，等有机会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0: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上级联系。
6: 当心尾巴。
0: 你这是在提醒我？
6: 也提醒我自己。
0: 你也要出去？
6: 你回来我就走了。

令箭失灵，下一步如何行动？急盼之时。令，定于今夜12点取货，请于安排交货地点，切记长江一号。

0: 白姐，我得上班去了，你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1: 行。哎，今天是几号？
0: 六号。六号怎么了？
1: 没什么。
0: 那我走了，不许乱跑啊。
1: 知道了。六号。

0: 大哥，咱们还往外搬军火吗？
1: 搬呀，当然要搬了，而且是大搬。
0: 再搬的话，军械库里的数就差的太多了。
1: 你是大哥，还是我是大哥呀？
0: 当然您是大哥，我是怕露馅儿啊。
1: 啊，对了，通知各小队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
0: 是。

0: 惠子。
1: 夫君，
0: 快坐。怎么了？
1: 我不要你这样，我永远都不要你这样。惠子不能失去你，我再也不能让你冒这么大的危险。
0: 我也不行，可我的对手是不会让我高枕无忧的。
1: 消灭他们，我马上就可以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0: 马上。
1: 我制定了一个计划，金钩钓鱼。
0: 怎么样了？
2: 没有联系上。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2: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0: 电台不能用了，太危险。日本特务机关正在用分区停电的方式对电台进行搜捕。
2: 这个你也懂
0: 啊？哎，为了混口饭吃，什么不在东边啊？
2: 你去把龙杰和傅大海给我找来吧。
0: 好，叫完了他俩，我要出去一趟。
2: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说不准，这得看心情。好，我批准你这个金钩钓鱼的计划。它虽然还算不上无懈可击、尽善尽美，但还是切实可行的。
1: 谢谢夫君。
3: 放子。从现在

0: 你和你的特务队，还有侯亮和他的侦缉队，通通由惠子指挥。怎么，你有疑？
1: 没。没有。
0: 房子，你不要骗我。我从你的眼神中已经看出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惠子现在不是我的未婚妻。 他是帝国的王牌间谍，俊刀。尽管你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和打击，你也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一切指挥，否则，我将把你送上军事法庭。

0: 白洁，我在这儿。
1: 金钩钓鱼行动计划的第一步是这样，大家请看地图。方子小姐，你带领第一小组埋伏在这儿；森木君，你带领第二小组埋伏在这里。
2: 傻鬼子，为了尽早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今后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但傻鬼子我们不能赤手空拳，咱们得给他们武器啊。
0: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3: 头，只要你瞧得起我，我跟你水里火里一起闯。
2: 这件事还要做得隐秘，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4: 必须马上与长江一号取得联系。
5: 我马上就去下一个联络点。
4: 路上注意安全。
5: 放心吧。哎，老罗，我托你办的那件事儿。
4: 哦，我带来了。
5: 叶雨涵拿到这张歌片，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我先替他谢谢你。
4: 谢什么？快走吧。
5: 嗯。
1: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6: 清楚了。
1: 马上出发。

0: 酋长，您找我呀？
1: 哎呀，侯队长，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
0: 谢我？谢我什么呀？
1: 谢你在我危在旦夕时的那三枪。
2: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3: 嗨，大家好。
4: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5: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3: 哇哦，谢谢谢谢，
4: 欢迎您的到来，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4: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3: 哇，是什么呀？
4: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6: 牛掌来喽！
4: 哇哦！
3: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嗯，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6: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3: 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6: 可以啊。
7: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

0: 猪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朋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

0: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0: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0: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1: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1: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天，我们深入稻草静静，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至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市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陈敏尔、张工、郁云林、刘桂平出席。张工调研中心城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强化创新驱动，做强产业支撑。本市

0: 台公积金缴存调整新规，统一明确缴存基数比例相关标准。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岳云林、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天津礼堂集中收听收看。市领导同志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受教育，备受鼓舞。大家始终沉浸在庄严肃穆的庆祝氛围之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为我们伟大的党和国家衷心祝福。当天，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大家心潮澎湃，倍感振奋，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大家表示，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坚信，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定能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砥砺奋进，担当作为，善作善成，扎实推进15-5时期目标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更好地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在金箍大地上。
2: 非常的激动，尤其是现场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们亲自颁发奖章，你甚至还会弯下腰去为一些行动不便的前辈们去帮他们理好这个奖章的领带，让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3: 特别是总书记讲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最可靠的主心骨这句话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心潮澎湃，真的是一股暖流从心底当中涌出，切实的感受到党这百年来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荣的辉煌的征程，
4: 就觉得特别的激动，氛围也是特别的热烈，全程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掌声不断。但总书记讲到啊，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振奋。
5: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这两大奇迹，确实是感受是非常深的。多次的大家起立鼓掌，不愧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6: 总书记提到，我们党要牢记江山就人民，人民就江山，我印象特别深刻。2024年的21日，总书记都来到我们身边，勉励我们要依靠自己双手重建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感恩奋进，苦干实干，带领乡亲们奔向更加幸福的生活。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作为高校老师，我们觉得重任在肩。
8: 尤其是总书记说，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现场所有人都

0: 掌声如鸣。
1: 六月三十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专题调研中心城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因地制宜，强化创新驱动，深挖研练潜力，提升存量盘活质效，不断以与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项目夯实中心城区产业支撑。张工来到位于河西区的火眼位置数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了解低轨卫星高精度导航技术攻关测运控系统建设情况，希望企业稳步推进卫星研制发射，不断拓展技术应用场景，着力提升发展能级。在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天津研发中心，张工了解业务布局规划，鼓励企业导入更多高技术板块，整合资源，深耕天津，进一步做大做强。在位于南开区的用上能源互联网智能研究院天津有限公司，张工鼓励企业深度融入天开源创新生态，发挥技术优势，拓展上下游股权合作，带动制造业产业培育，延伸价值链条。在轨道交通产业大厦，张工说，要立足楼宇特色主题，持续集聚轨道交通设计咨询、检测运维等赛道高端要素，积极扩大业务竞争力、辐射力，打造有全国影响力的服务品牌。随后，张工来到中国天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平园区，查看园区运营、人才服务情况，了解入驻企业天津前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发展情况。他说，要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多元化、高端化发展，聚焦行业龙头、创新型企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和精准度，更好服务人才求职、企业发展。张工在调研中强调，中心城区要主动把握城市和产业发展规律，坚持向生产性服务业扩能要增量，提升存量盘活质效，导入更多带动性强、质量效益好的项目，做大产业规模，加快发展转型。要突出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优化产业生态，做强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航运服务等，向特色化、高端化发展。要促进两业融合，加强资源撮合对接，深挖研练潜力，以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更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市领导王旭、翟立新、王秀峰，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市有关部门和区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上午九点半，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防汛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十点半，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两场发布会届时将进行视频直播。我们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昨天下午满载31.1万吨铁矿粉的超大型散货船中海荣华轮平稳靠泊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该船最大吃水达到22.18米，刷新了天津港开港以来接卸船舶的最大吃水记录。中海荣华轮为30万吨级大型散货船，船长330米，船宽57米。从潮汐测算、引航操控、拖轮协同到码头接卸，天津港集团与天津海事、天津海关、引航等部门多方提前联动，全程协同，精准抢抓潮汐窗口，高效完成靠泊接卸、通关全流程作业。由南开大学电光学院科研团队孵化的薄膜型梯化因霍尔元件芯片项目正式落地泰达微电子创新产业园。
3: 薄膜型梯化因霍尔元件芯片多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装备领域。这项核心传感芯片长期依赖进口，属于产业链卡脖子产品，由南开大学电光学院转化的科研项目落地天津经开区，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将分三期建设3条芯片生产线，整套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攻克薄膜制备、芯片加工等关键工艺，实现技术自主可控。项目团队自主研发多款生产设备，部分设备为国内首台套，打破国外技术和设备垄断。投产后，产品可替代日韩进口霍尔芯片，保障国内供应链安全。依托泰达新谷，天津经开区集聚一大批半导体

0: 龙头企业，完善芯片全产业链，为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提供优质产业土壤。
1: 中国规模最大的海水淡化试验场在天津正式投运，并已完成首批国产能量回收装置的测试验证。
0: 由海水淡化研究所打造的万吨级海水淡化试验场落地天津港保税区，单期日处理规模10000吨，采用超滤加反渗透双模短流程工艺，平台可针对模材料、能量回收装置、高压泵等设备开展千吨级到万吨级长周期性能验证，补齐国内大型海水淡化工艺试验平台短板。能量回收装置是海水淡化系统的核心部件，试验场能够严苛检测国产设备的能量转换效率、混合度等关键指标，让国产装备不再依赖海外机构验证，加速技术迭代升级。
1: 本市出台公积金缴存调整新规，统一明确缴存基数比例相关标准，同时一年一度公积金年度结息开启。
2: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政策，天津发布2026年公积金缴存额调整通知，新规即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号。今年缴存基数核算标准更新为职工2025年月均工资，基数下限2510元，上限28917元。上半年新入职、调入职工基数按首月应发工资执行，无需二次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缴存比例为11%或12%，企业可在5%至12%区间自主选择，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保持统一。另外，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月缴存额区间为251元至6940元，全市所有缴存单位及职工均需按新标准执行。此前，天津公积金发布关于结息期间住房公积金业务与客服工作安排的通知，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现在可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结息信息，您的公积金账户或将收到一笔利息收益。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连续爆发的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北方多地以及欧美等国家高温的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那么什么是热穹顶？它有哪些特征呢？一起来了解。
4: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5: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
3: 昨天起，五大类重点液态类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实施管理。
4: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业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

0: 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1: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2号至4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现在通过公共视频画面，我们看到的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那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早晚凉爽，午后炎热，那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白天日照强烈，请注意防暑防晒。那么在市区方面呢，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的高温水平。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体感温度都会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较强。提示您外出时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如果出现头晕、体温升高等中暑症状，请您一定要及时就医。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那么在轨道交通方面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有301个车次，其中呢高铁动车组281个车次，其中天津开往北京南的乘2224、乘2226，目前呢还有少量的余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7月3号至5号成都东至贵阳北加开乘6383次，7月3号至7号重庆北至潼南加开乘711次，潼南至长寿北加开乘712次。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187架次，其中呢进港航班中由福州长乐机场出发的 MF814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有199架次，其中呢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EU1908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您的时间，避免延误您的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4: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晨间路面的总体通行状况。
5: 您现在看到的是河东区金滨大道东兴桥到东风桥一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金滨大道是我市进出中心城区的一条主要道路，每天的车流量非常大，早晚高峰这个通行缓慢啊成为常态。特别是在金滨大道从东兴桥向泰兴南路方向和东兴桥向金昆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在两个方向主路进入辅路的出口都比较窄，很容易发生剐蹭的事故。早晚高峰时段需要进入辅路的车还比较多，经常出现长距离排车的情况。那么提示驾驶员朋友，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顺序礼让通过。
4: 另外呢，卫国道也是进出本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的通道，早晚高峰车流量都比较大。顺治桥卫国道这一侧桥面只有两条车道，上顺治桥的车辆和向桥下卫国道辅路的车辆一定要注意提前变道。顺治桥往卫国道室外的方向，桥面由3条变为了2条，也经常会发生剐蹭事故，所以提示驾驶员朋友要顺序礼让通过。
5: 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3: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母婴保健服务效能，保障妇幼健康服务行业规范高效发展，东丽区政务服务办立足实际需求，创新推出打包办、提醒办、智慧办三项精准举措，打出便民利企服务组合拳，全力推动审批许可服务提质、提速、提效。
6: 在打包办方面，东丽区政务服务办打

0: 破一人一身一报一审传统模式，全面推行打包办集成服务。医疗机构仅需提交一套材料、一份委托书，即可一次性为多人申请许可，材料压检率超60%，大幅简化办事流程，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东丽区落实提醒办暖心服务，建立资质动态台账，提前1至3个月精准推送患证、年检提醒，同步对接部门数据，实现无缝核验衔接，有效避免资质过期、服务断档问题，保障母婴保健服务持续稳定开展。依托智慧政务平台，全区实现母婴保健许可全事项智慧办线上全覆盖，新办、变更、注销等业务均可全程网办、即申即办，无需线下跑动，配套线上咨询指导，整体审批效率提升50%以上。
1: 新线配新车，全新的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将投入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运营。这款新车首次在京津冀区域投入运营。
2: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为8辆编组，运营时速最高为160公里，定员512人，最大载客量1552人。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车厢增设隐藏式托架行李架，车门采用大开门设计，每个车门顶部配备有 LED 动态电子地图，智能播报车辆运行和站点信息。车厢内还配有智能分析主机，实时分析车厢内乘客密度，并通过显示屏引导乘客向相对舒适的车厢移动。
3: 它的空调也进行了升级，现在具备有这种变频的功能，它的这个换气也会更快，体感呢会更舒适。同时它这个空调内置有空气净化器，车厢里面还比较贴心的配置了这种智能的照明系统，它的色温以及亮度能够随着这个运行的条件进行实时的自动调节。
2: 在安全性能方面， CRH6F 型智能城际动车组以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为基础，承载结构安全，车辆具备自身健康诊断功能，实现对车辆精准健康评估。
1: 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办理车站增加天津站。此前，天津西站已经可以办理高铁宠物托运服务。
4: 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七、高四四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行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1只符合要求的宠物。二是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载途安全。收费方面，爱宠行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携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行服务按标准价收取运费，所有订单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和中铁快运9572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市大学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大思政课实践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13所高校的170余名大学生将用21天时间跨越9省重走长征路。天津青年夜校课程上新了，咱们来了解一下。
4: 为进一步丰富广大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方便广大青年就近参与夜校活动，在原有青年宫、民族宫2大校区之外，新增虹桥区3条石街道华鼎青年会校区，形成3大校区联动服务新格局。夜校围绕青

0: 青年休闲提升、技能成长需求，推出丰富精品课程，既有书法、油画、声乐、中国舞等传统文化艺术类课程，也有美妆、AI 短视频制作、插花、吉他等实用兴趣课程，同时搭配塑形、搏击、各类瑜伽等运动康养课程，覆盖美育、技能、健身多个领域。广大青年可利用午休、下班后及周末空闲时间就近参与学习，结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目前线上报名通道已经开放，大家可搜寻天津青年宫小程序，选择对应校区报名。报名截止到7月4号中午12点，最终课程安排以系统公示为准。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这个小女孩把这个炸鸡啊当跳马，这双手啊撑着炸鸡来回蹦，
0: 炸鸡当跳马，腿被卡住了。
3: 她被卡的地方啊是这一排连体凳子的两个缝中间。
0: 翻身下椅子，她也被卡住了。
4: 对，一直在跟着，可能这手上去了。
0: 老人换成地铁走失，多个派出所民警协助查找。
5: 竟在地上了，说睁不开眼，不舒服。
6: 有家属没有家属？
0: 地铁车厢内晕倒，警民合力救助生病老人。
7: 哪里怕蚊子了，你就喷哪里。蚊子特别怕这种味道的。
0: 网传的驱蚊方法管用吗？哪类人群更容易招蚊子？
8: 体温比较高，排汗比较多，这些东西才会吸引蚊子。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风力是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35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略偏低一些。但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体感温度都会高于实际气温，紫外线等级强，提示您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号到4号高温天气将会持续逗留我市，防暑降温将会是近期大家的天气防护重点。4号天空云量增多，5号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高温天气有望会暂时告一段落，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岁月如歌，命运辗转无常。
2: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3: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
1: 繁花一梦，半生聚散离合。
4: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5: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1: 与烟火人间历经风雨。
6: 你跟作家离婚了，
7: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4: 你这是在撒谎。
1: 在世事变迁，守望初心。
3: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就求求你了，
9: 你好自为之吧。
6: 还会回来吗？
1: 天津卫视花开如梦。七岁之差，步调兴北。
10: 这个姐弟恋吧，非常甜蜜，但是考虑到现实因素，确实也很残酷。长痛不如短痛，他给不了我想要的。
11: 我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开，我真的不想分开。
1: 账目分明，难抵深情。
12: 把我的感情就是当成一场交易，把我的真心当成一场不能亏本的买卖。我要的是爱人，不是一个会计。

0: 觉得我把这个记账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我没有觉着我做错了。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旅长。
1: 怎么了？
0: 有个情报，不能叫情报，噩耗。
1: 什么噩耗啊？
0: 龙县长的夫人洪凤鸣老师走了，他是在征兵动员大会上流产晕倒了，人也跟着。
1: 哎呀，我兄弟这心不得疼死啊。
2: 你下什么跪呀？你快说说，凤鸣怎么样了？好些了没有啊？
3: 龙家第37代孙龙延宗向祖母大人、母亲大人禀告，爱妻龙恒氏凤鸣昨天夜里去世了。
2: 别急，
3: 凤鸣说了，不设灵堂，不挂丧，一切从简。今天早晨，我亲手把他埋了。
4: 孙子，这，你媳妇儿嫁到咱们龙家这么多年。贤惠孝顺，你怎么能这么草草的？你，
3: 现在国难当头，日本鬼子对孝心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龙家大办丧事，不合适。
4: 别哭了，新思想，新风尚。凤鸣这孩子，好呀，严总，待会儿你上祠堂替奶奶写副挽联，上联是。重大义，行大孝，龙家一代好儿媳。下联是：教大书，讲大礼，孝兴中学，好先生。
3: 谢奶奶赐词，严宗这就去写。奶奶。

0: 又回到从前了，一点指望都没有了。
1: 是啊，
2: 娘，孩子都五个月了，这……哎呀，夫人，您别太伤心了，您的身子骨重要啊，我这就把药给您拿过来。

0: 松。
1: 我都听说了，节哀，节哀哈。
0: 谢大嫂。
2: 你来干什么？来看我们笑话？
1: 奶奶，娘，儿媳妇是来劝您节哀的，别伤着身子。
2: 用不着。
1: 这么多年，娘都不愿意搭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也在反省我自己，我知道错了。当年过进娘家这儿，确确实实是为了龙家的家业。我现在想想都后悔，都是我那个汉奸哥哥出的主意。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可是我现在看明白了，能出卖国家当汉奸的，那就不是个人。就是因为他出的馊主意，才害得我们婆媳关系不和，害得婆婆误解我，我都恨死他了。
2: 龙万世，你这是在我面前唱大戏呢吧？
1: 娘，你以后叫我传宗媳妇儿，别叫我龙万世。我现在听到娘家的信儿，我都觉得丢人。还有我那儿子龙喜公，知道他舅舅当了汉奸，他都气死了。奶奶，娘，这孩子这两年变化可大了，天天都用功读圣贤书，读的眼睛都看坏了。
3: 是吗？
1: 我知道奶奶不信任我，也是那两年我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让人信任我。可是我已经进了龙家的门，我生是龙家的人，死是龙家的鬼。这么多年，娘和婆婆再怎么刁难我，再怎么为难我，我不是也没走吗？现在娘家出了汉奸，我就更不能回了。我今天早啊听到信儿，说三兄弟的媳妇儿走了，我这么一算吧，怎么龙家就是我年轻点儿，所以以后奶奶婆婆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尽快的吩咐我，当牛做马的都在所不辞。
3: 嗯，你说的真好听。
1: 我知道奶奶笑话我，没关系，我决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还请奶奶和娘慢慢品我。

0: 可指吗？还内指望我呀？我还就不信。
1: 哎，我听说佘小四儿大胖媳妇儿要生了，
2: 好像是。
1: 啊，要是生了个男孩，就连爹和儿子一块认回来吧。
2: 娘的意思是，
1: 姓万的那副嘴脸你没看出来？他觉得咱们龙家没后了，就得指着他和他娘家侄儿没门。
2: 可是要认小四儿，那就得把当年的事情翻出来给大家伙讲明白。佘管家都这么大岁数了，怕他脸面挂不住。
1: 他的脸面值几个钱呢？保住龙家的血脉是大事儿，这难道他不懂吗？啊，再说了，让小四儿回龙家，不得给他个二夫人的名分吗？他准乐不得了呢。到时候我开祠堂，跟大家伙儿说，我儿子当年收了他，我的主意。
3: 姑，咋样？
4: 哎呀，你别喊了，我比你还着急呢。
5: 热水，哦，
4: 热水，热水来了，热水来了。媳妇儿啊，

0: 你别再喊了。
1: 大喜，是个小少爷！
2: 太好了，姑姑！哎，咱们小门小户的叫啥少爷呀？哎，是个儿子是吧？
1: 是是是，
2: 我这大胖媳妇她太争气了。姑，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狗子，起个贱名好养活呀。
3: 你懂什么呀你？
1: 这孩子的命好。他天上就是个少爷命。
0: 好好好，你奶奶请坐。啊，
4: 谢谢先生。
0: 先生，哎，等会儿，来，
5: 都出来，快出来，来，
0: 大家听着啊。我娘家侄儿警察局长佘小四儿为我们佘家生了个儿子。哎呀！

0: 夫人，您在这儿呢，请夫人吃糖。糖？我这么大岁数，吃不了了，怕粘掉牙。那夫人就留几颗，沾沾喜气儿呗。
1: 我刚死了儿媳妇，有什么喜气儿？
0: 是，夫人，佘小四儿和他那媳妇儿真争气啊。 给我生了个孙子，我赶紧赶紧的来给夫人报个喜。
1: 小四儿是你侄子，他儿子，你应该叫侄孙吧？
0: 啊，是，是是是，都怪我，一高兴，搅乱了规矩。
1: 你这架告的时间可不短，有半个月了吧？
0: 哪儿有啊，夫人，今儿才第七天，这家里一堆子事儿等着你，觉得你走了好久。我这儿有三位小姐的生辰八字，你拿去请人算算，看哪位跟严宗最合。
1: 这是
0: 给严宗续弦呢。你是我的大管家，三少奶奶死了，龙家最要紧的事是啥？ 你想不到，
1: 明白了。

0: 小子，睁眼！跟我装睡是吧？啊，这包子都少5个，你把我当傻子了？哎，笑，哎，慢着点喝。
1: 小子，听你说了啊，你的伤还要养伤半个月。哎，我给你换个地儿养伤啊！换地儿行，省得在这儿天天听你打呼噜。
0: 我还闻你臭脚丫子味儿呢。
1: 我又下不了地，你又不给我洗，可不就臭呗？
0: 你是我爹呀！反正换地儿养伤行，那得好吃好喝，好伺候着。
1: 你小子蹬鼻子上脸是不是？法拉第了，我赖上你了，谁让你把我打伤了的？这要是让我娘知道了，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0: 你说什么？你娘？
1: 你娘不是死了吗？我娘。

0: 当然没死了，那新编的花名册上写着你的父母双亡。哦，你小子欺骗队伍，犯了军法，哎，那是要枪毙的。
1: 我娘，
0: 呵，你小子跟我装蒜是吧？啊，起来，起来，
1: 你小，
0: 起来。
1: 旅长，自从那天被您踹晕之后，我这脑子就老犯糊涂。啊，刚才我说什么了？哦，我娘，我娘她，
0: 你娘怎么了？
1: 我娘她要是活着的话，那就好了。他肯定好吃好喝的伺候我呀。
0: 包子好吃吗？
1: 好吃。
0: 你个贪吃的货，我给你找好了个地儿去养伤，好吃好住，还有人伺候你。
1: 多谢旅长。其实吧，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啊，这包子味儿可好了，我可喜欢吃这儿的呀。
0: 今天我们就要上前线了，起营拔寨，连一个炊事班都不留。
1: 今天就走？
0: 嗯，
1: 那我跟你一块儿走。
0: 不行，军医不是说了吗，你还要养伤半个月，必须要听军医的，否则枪毙。啊，来人。
2: 是。
0: 抬上这小子跟我走。
3: 是。
0: 兄弟，大哥，哎，这年月啊，征兵不容易，害得兄弟媳妇把命都搭上了。啊，我说这个，这小子是个好苗子啊，这好不容易征来的兵，被我一脚给踢伤了，这真是的。我今天就要上去了，啊，能不能把这小子留在你们龙家养伤啊？
4: 挺壮实的呀，是个好小伙子。听我大师兄说，你本事不小，就是有点狂妄。
0: 嗨，孩子嘛，不狂妄的话，那上战场见着小日本鬼子，不得吓尿裤子？哎，兄弟，说句心里话，我挺喜欢这小子的啊，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添这个麻烦。
4: 看你说的，这有什么麻烦的？龙晴，龙晴，
5: 哎。三少爷，
4: 马上找人啊，把这小兄弟抬进去。记住，这是我一星的好兵啊，抬到我房间，好吃好喝，要养好伤。
5: 放心吧，三少爷。来人，
6: 把他抬进去。
7: 夫人。算过了，人家说最合适的是这个林家三小姐。是，林员外是个大善人，在临县首屈一指。
8: 哎呀，太好了，你赶紧跑趟临县帮我想想看这林家三小姐咋样。
7: 我
9: 怎么嫌远不愿意跑腿儿？
7: 哪儿的话，夫人安排的事儿，再远那我也得跑啊。小四儿，哎，我的意思是，我那个侄孙子挺稀罕人的，夫人您看啥时候有空，我抱过来让夫人您瞧瞧。
9: 我现在哪有功夫看外人的孩子？老祖宗说了，严宗的婚事最重要，

0: 说什么？
1: 我是说长得像年轻时候的你。
2: 那好啊，你看你们家小姐嫁给我儿子立刻生了大孙子二孙子三孙子，就这么定了，就这林三小姐请媒人下聘礼。
0: 是娘，待会儿啊我就跟严宗商量商量，立刻就办。
3: 续弦？娘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我义兄的部队刚刚上战场，其中200个新兵是咱们孝兴的子弟，那些爷爷奶奶爹娘把他们孩子送上战场，个个饱含热泪，我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神。娘，在这个时候我一县之长留在家里娶媳妇，这不像话。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奶奶90岁了，就盼着抱重孙子，为了龙家的血脉延续，你也得掂量掂量吧。
3: 娘，我二嫂不是为我二哥早生下劳生了吗？那孩子现在已经是大小伙子，还需要什么血脉延续？
4: 劳生
0: 在这儿呢。劳生一走10几年，音讯杳无。
3: 等赶跑了小鬼子，我相信那孩子会回来的。
0: 道理我说不过你，可我是你娘，你的终身大事我就得管。老话说得好，儿女的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儿你就甭管了，我替你做主。
3: 娘，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这怎么就是难为你了呢？
3: 林家三小姐多大了？
0: 19了。
3: 我40好几，我娶一个19岁的姑娘，我这不是对不起人家吗？我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啊？
0: 我嫁给你爹的时候才16岁，你40好几了，还不为祖宗传宗接代，才让天下人耻笑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娘，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娘，大敌当前，小鬼子对孝兴虎视眈眈。今天这里是太平盛世，明天很可能就变成血雨腥风的战场。严宗弃之男儿，又蒙政府信任，官居县长之位，外敌来犯，我必以身作则，杀敌报国。今天你如果让我留在这儿娶妻，那就是动摇军心。
1: 严宗，
3: 娘，你听我说完，你和奶奶的心意，严宗明白。我向你们保证，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之日，我一定完成你们的心愿。可现在你如果再逼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搬到办公室里去住，永远不再回来。我说到做到。
2: 哎，那就等吧。也不知道我老太太能不能活着等到这一天。
0: 夫人，夫人，老夫人，陵县的林家派人来了。
1: 那咱们还没请媒人呢，他们派人来干什么？
0: 是啊，我也纳闷啊。不过他们来的是个管家，带着厚礼说要面见你，我也只能通禀了。
1: 那就见见吧。
2: 见见，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啊，问问这林三小姐能不能等到严宗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
5: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我们家大小姐都19了，这可耽误不得呀。
0: 哎，什么大小姐啊？不是说林家三小姐吗？哦，
5: 我们家大小姐啊，打小让我们管她叫三小姐，说三字啊吉祥如意，她喜欢三这个数。
0: 哦，不是排行老三呐，
5: 我们家老爷就这一位小姐，那是掌上明珠，一枝独秀。
1: 没有姊妹？
5: 没有，她连兄弟也没有啊。
1: 那你们家老爷不想招上门女婿？
5: 我们家老爷在世的时候有这个打算，可是我们大小姐一直不答应啊，这不就耽误了？
1: 等会儿，你们家老爷已经。

0: 去年冬天的事儿，不过这家业啊，都传给我们大小姐了，不对，是三小姐。哦，那也是她让您来的。
1: 对呀，上一次舍管家去了，求的我，远远的看了一眼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还问了，这是谁家派来的人呢？我就如实禀了。
2: 他一听说，是孝姓龙家，嘿，可愿意了。这不，就让我带着礼品来看看您，问问您对婚事还有啥打算？
3: 亲事不成正好，这么有主意的丫头，还是少招为好。我说也是，明明是老大。
4: 非让人管他叫三小姐，再说了，这种事情哪有姑娘上赶着的？我看呐，八成是有疯病，那就少招呗。管家，你说你平常能说会道，怎么一到龙家就变成傻子了？
1: 三小姐恕罪，
4: 不派媒人来，准是来相看的那个恶婆娘从中作梗。
1: 您说的是舍管家，对，他的心肠就和毒蛇一样狠。怎么，你认识他？当然不认识，可我远远的看一眼我就知道了。呵呵，三小姐，这种事情啊，没有上赶的。虽说他龙家有钱有势，哼，那咱们林家也犯不着巴结他呀。话说回来了。 咱们老爷给你留下的根基不错，依我说呀，你还是招个上门女婿的好。
4: 不行，非得嫁进龙家不可。

爹，我的本名叫龙念帝。您从人贩子手里把我买下来的时候，我还不会说话，但我即使走，我心里都明白，您对我恩重如山。我本来想一辈子都不离开您，为您养老送终，但真想不到您这么早就撒手人寰了。已经为您守孝一百天了，现在有一个机会，我要为我的生父生。

0: 林大小姐，林大小姐，您等会儿。
1: 就我三小姐，
0: 三小姐，没这个道理。是这样，龙家是有这么个意思，只是让我呢去看看你。没人没有上门诊，一切一切都不算数的。
1: 你是谁啊？
2: 这是我们龙家大管家。
1: 问你了，多嘴。老太婆，你姓什么呀？
0: 林大小姐，你也是个大家闺秀，这是在我们龙家，我这把岁数了，你就算问我姓什么，前头是不是应该加个贵字啊？
1: 鬼啊！哎，我看你长得是像个鬼，一边去，叫你们家主子出来说话。
0: 就是个疯子！来人！来人！把他
3: 来人！
0: 把他打出去！
3: 等等。